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的最努力也是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的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1: 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0: 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
0: 是吧。虽然说那个斗笠啊没编成，但我相信后来这首歌你肯定唱得非常好，因为真正的好歌呢不是用技巧堆出来的，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所以你那段编斗笠的失败经历啊，双引号的失败经历啊，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对于这首歌最独特的理解。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你和你难忘的学生时代。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知足。
1: 哇，
2: 村小
1: 哦，我觉得洪亮这段回忆很特别，很有意思哈，感觉是教科书级别的快乐童年，很幸福哎。
2: 以前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当时好像很苦，可是苦里藏着的甜是最经得起我们咂摸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

0: 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1: 哦，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儿。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去看留言，来自海南海口的徐建恒留言说，主持人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情深意长》。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它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0: 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1: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
0: 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烦变成想念，把土气变成宝贝。我们就把这首《九九艳阳天》送给你，也送给天上的爷爷。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

0: 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于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有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20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20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7: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6: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也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8: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景。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美中国。少年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山上见。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0: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2: 这个是个好书啊，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0: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3: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六战，广元。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四川，中国地理风貌的百宝箱。这一路我们赴山岳之约，邂逅喀斯特奇峰，远眺贡嘎雪山胜景，
2: 好漂亮。
1: 在质朴山岳中寻找幸福密码，
3: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1: 也走进草色苍茫的温柔山原，
4: 我感觉我在画中，
1: 更揭开云雾深处的秘境高原。
5: 这是女王，
1: 我们遇见自然的脾气，
5: 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
1: 也探寻人间的温度。而今远山之约行至终章，一路向北，寻先民凿石开山的足印，去往川北门户广元。广元，四川的北大门，古人出川入蜀的必经关口，蜀道咽喉。1000多年前，李白留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一叹。如今翠云廊的千年古柏，剑门关的雄关峭壁，昭化古城的市井烟火，共同见证着千年蜀。

0: 道的沧桑巨变。这一次，我们重走蜀道，回望昔日先祖，只为看清一个民族的千年跋涉如何把天堑变为通途。
1: 我觉得最后一站放在这里也特别好，过了剑门关，从此人生无难关，这是美好的祝福。
2: 我曾经拍节目的时候去剑门关的关楼出过镜，就是我觉得当年也是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再往里面走。今天我希望通过这一次我们的节目，我要深度感受蜀道。
3: 真有点恐高，有点害怕，算是一个小挑战吧。今天对于其他的像这种爬楼梯的这种山，简直就是热身吧。
4: 歇菜了你？
3: 谁？
5: 耕耘来喂羊。
4: 快还我！
6: 胆量我觉得我已经具备了，就是高啊或者是很凶险这种我不太怕，但可能耐力跟体力是我需要面临的挑战。
7: 看什么看？走，太阳可惹不着，走，喝酒去。
8: 凭着张漂亮脸蛋过得比谁都张扬，
9: 我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希望他将来能幸福。
10: 开始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1: 好的，
10: 叫做古柏林线，可以完成。
11: 小队四名成员分别根据古柏局部照片及标签，与古柏名称进行连线。
2: 遇到难题了，
1: 就应该跟习相连，应该是夫妻的模样，相向而生，龙中对柏，直径最大应该是帅大柏吧。枝繁叶茂送柏，应该是宋朝时候种下。
12: 回答完毕。
3: 跟音系在一起应该是夫妻心连心吗？是夫妻心连心。
1: 直径最大，帅大吧。
3: 我是飞棋。这得靠猜吗？
2: 后面这几个有点难哈，帅大白，我猜应该是这个，后面就不确定了，能答对两个就可以了。
3: 你最急，那你就叫阿斗吧。
1: 好，我练好了。
2: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13: 到了，前面就是翠云廊了。
0: 翠云廊以建州古城为中心，呈人字形分布，在300多里的金牛道上铺展开来。千百年来，当地人修路护林，用心守好这片林海。明代官府更是立下护树规矩，独特的点数交印制度代代相传，一套成熟的古树保护机制就这样一路延续到今天。清代建州知州乔波途经此地，被绵延百里的古柏胜景触动，留下千古名句：两行古柏直何人，三百长城十万树，翠云廊苍烟户。翠云廊也由此得名。
14: 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边进入了我们古柏核心区。
15: 这一共有301棵古柏，
1: 哦，301棵，
15: 对，哇，
3: 这个确实好粗哦。
1: 这就是宋柏，哦，
3: 最枝繁叶茂的。
14: 我们这一棵就是它的名字叫张贵柏，树龄是达到1800多年。
3: 什么？1800年？
14: 再往前面去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柏树。

0: 夫妻柏应该是在咱们这儿有的。
1: 夫妻柏呢，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两棵就是夫妻柏。哎呦，
0: 跟紧握在地下，
2: 紧紧相连，
0: 叶相触在云里。哦，这就是隆中对柏，
1: 这是阿斗柏。哦，
2: 哇，这棵好直啊，直冲云霄啊！这棵，
1: 这就是剑阁柏。
2: 哇，真的像剑一样哎！
1: 剑阁柏是我们整个翠峦当中最核心的一棵，它是以剑阁县名字命名的。哇哦！其实剑阁柏它还有一个名称叫松柏长青，百姓认为它是松树和柏树的结合体。
3: 远看一棵松，近看是棵柏。
1: 树高达到27米，它的树龄是2300多年。哇，
0: 2300年！
1: 站在2300年，可能它见过李白，见过杜甫，
0: 一定的
1: 见过陆游。
0: 对啊，那说不定它在这棵树下乘过凉啊。
1: 你看那果实是不是很特别？
2: 啊！完了，这棵我猜错了。
3: 我还想，我选对了。
0: 这就是帅大柏吧？
1: 帅大柏最粗壮的一棵，最大的一棵。你看它的根部哈，七八个人才能把它围下来。哇！哇
2: 哦！而且它的那个树的纹理、生长的那种，就像人的皮肤一样，是有肌理的。
1: 而且这个树它的胸围是达到了7.2米，哇！树龄是2300多年，整个翠云廊最粗壮的一棵，哇！哇
2: 哦！嗯，你好，树先生，你好。
4: 我觉得它像时间当中的一个长者或者是一个旅客，如果可以去触摸的这个感觉，应该就像触摸了时间。
5: 翠云廊的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
1: 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任务。登山小队2两分组，依次在5大点位挑战蜀道闯关游戏，每轮游戏获胜的队伍可获蜀道通关文牒印章1枚，最终获得印章最多的队伍获胜。获胜的队伍将获得3道地方特色美食。
2: 哇，3道吃多！
1: 刚才我们有一个湖北连线的活动，你们先认领一下你们的棋板。
2: 好嘞。
3: 这有涂改痕迹的是我的。
2: 完了，
6: 有一种考试的时候对答案好像完了，
2: 请翻过来给老师看一下，你们俩就别互相抄作业了。
6: 来看标准答案。
1: 朱迅老师和黄婷婷两人都答对了。哇
4: 哦，我觉得迅姐应该是冠军，我就垫底了，收个关。
1: 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印章只能盖给一个人，
0: 是他。
1: 但是谁盖了这个印章，谁就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哦，
2: 那盖给那个朱迅老师，让他选，我就想看他选我们三个谁。
0: 那就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好不好？
2: 所以你选我。
6: 你看，
0: 因为咱俩都是总台的，各带一队。哎，
2: 也可以，这个理由特别好。
0: 那我跟这个
6: 耕耘弟弟，
0: 耕耘弟弟。你跟婷婷妹妹，
2: 我都非常好。我们特别，
0: 她背不动的时候，包你还可以帮她背一下。
3: 已经背上了。
2: 我已经，
3: 谢谢林
1: 哥。接下来呢，送给各位老师一个纪念品，
2: 小板。哎呀，
0: 跟你的衣服太搭了。
3: 谢谢，这是什么？
2: 你这啊、哦，你这是豆腐。
3: 是豆腐。
0: 这儿的豆腐可好吃了，我知道。
2: 柏树呗。
0: 500。
6: 哦，好可爱哟、哦。
2: 那我们
0: 走吧，
2: 继续
6: 走吧，
0: 出发下一关。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6: 哦，这个牛

0: 这就是牧牛牛马，传说当中诸葛亮的夫人造的。
1: 大牛小牛，摸摸牛头，我也是想摸一下。
0: 它就是运
2: 军粮，
0: 军粮啊，运重兵器啊。
1: 它这个能装不少呢。
0: 对。
2: 哦，我看到那个头像了。
0: 传说当中，这是诸葛亮弟子姜维的像。现在是盛夏，所以他的胡须很茂盛。嗯，
1: 下边大胡子。
3: 最佳合影点位。
2: 我帮你拍一张。这小桥长得还挺好看。
0: 这就是姜维北伐的图。
4: 诸葛亮北伐了5次，随后他的弟子姜维继承了他的遗志，进行了11次北伐，但最终也没有成功。
0: 走。

0: 天下雄关。
1: 有表演。

0: 壮士。
1: 您好，
2: 欢迎诸位来到剑门关，在下守关人诸葛孔明。
1: 先生好。
2: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我们的挑战环节，两队各派一名队员出战，轮流说出与剑门关相关的地名、历史人物、典故、诗词等关键词，内容不能重复，五秒内答不出或重复即为输。
1: 那我就选耕耘、哦、好不好？
3: 行，我为杰出战。
2: 我们选婷婷
1: 出战。剑门关，
2: 漂亮，我们已经开始了。
3: 姜维，
1: 大剑山。
3: 诸葛亮，
1: 小剑山。
3: 刘备，
1: 张飞。哎，
3: 把我这个行，烤肠，
2: 烤肠有没有？
1: 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2: 漂亮。
3: 五，破釜沉舟。
2: 破釜沉舟是这样吗？
3: 错了错了，
4: 没有。当年这些古人们肯定用过这一个招数的。
2: 他是用过这个招数，但是没有发生在这里。咱这组惜败，
3: 惜败，咱们让他们了。
2: 我们险胜，
1: 没事。
2: 恭喜诸位顺利通关。
1: 谢谢诸葛先生。
3: 承让，
2: 承让。行。
5: 诸葛先生，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过了剑门关，从此人生无难关。
3: 一起过关吧。
1: 呼呼，好凉快。你看啊，这叫眼底长安。它有一个说法，第一个是说这座楼很威武，他从楼上看过去，长安就尽收眼底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终有一天我要
3: 拿下长安，
5: 拿下长安。
1: 但是16次北伐都没有成功。
5: 没事，我们也可以告慰一下那个诸葛先生啊。现在我们跟长安是一家。
4: 放心。
1: 去元老岛之前，咱们去天梯逛逛吧。
2: 走，走起来
4: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Go！
1: 那我们就跑了。行，咱们直接越野跑。哼！
2: 破！这么硬核！哼！
1: 开始比拼了，我们。

0: 也装不来轻松的样子，我好累。
1: 你看，哎呀，你看这个，这就到天庭峡了。哇！
2: 你好，天庭峡，我是猪猪侠。
0: 我好累。
3: 来，包给我吧，帮你背
1: 过来。包给我。
3: 给我，还是我吧？
4: 该我了，我林哥已经背过一段了，给我个表现机会啊！
0: 给我，
3: 一共就俩男丁啊！啊，该我了。
4: 好，
3: 这再过会儿啊，
4: 可以，
3: 走吧，
1: 走吧，帅的，
3: 走。
0: 这抱在他身上显得好小。
3: 哇，这时候的太阳有点灼热感。嗯，
0: 对，到正午了。
5: 终于到山顶了，
0: 我快累死了。天怎么样？
1: 你还在坚守？
3: 我一点都不累啊。
0: 没有摄像师，
1: 爬到没有摄像师了。
0: 都不累吗？
4: 一点都不累。
1: 你看他满脸通红，跟喝了一样。哎，我发现你一言不由衷就容易打喷嚏。耕耘还好，他嘴还好，
3: 他也没出汗。
1: 你嘴硬吗？
3: 其实走了有一会儿了。
6: 陡峭崖壁之上，有人健步如飞，有人寸步难行。猿猱道上拼胆量，鸟道之上拼体能。
2: 真的挺垂直的，
0: 是得手脚并用。
6: 登山小队能否扛住蜀道硬核考验？广元站继续出发。
7: 迅姐，哎，你好，大家好，
3: 你好，
7: 欢迎大家来到剑门观景区的霸王山观景台。后面呢，这里就是剑山绝壁。这个绝壁呢，它的垂直高度在150米到200米左右，绵延百余里，横亘在四川的北部，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呢，当时敌人要攻打蜀国的时候，就必须从剑门关这个地方通行。所以我们在蜀道难中也提到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哦，来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我来说上一句，大家来抢答下一句，然后首先抢答成功的队伍呢，我将会给大家发布任务卡。
3: 那我不要，谢谢。
2: 还以为成啊，有有奖励呢，结果奖励个任务。
3: 拿到这儿，你好歹给瓶水也成啊，谁要任务卡？
7: 有水吗？拿一瓶。
3: 好，
7: 请听题。嗯，黄鹤之飞上不得过。
1: 猿猱欲度愁攀援。
7: 迅捷。
1: 猿猱欲度愁攀援。
2: 你看，这
0: 要举手吗？还是直接就说了？
7: 我开始说到抢答，首先抢答成功的队伍呢，
3: 他们俩很认真的举手。
0: 好的，
3: 好。
7: 那么迅姐，这个地方呢，首先有两条道，一条叫鸟道，一条叫猿猱道，你有优先选择权。
1: 你刚才考的就是猿猱吗？
7: 对，
1: 那就选猿猱道。
7: 猿猱道吗？
1: 就是我们面前这条道。
2: 对，
1: 怎么样？你行不行？
3: 我挺姐的，我今天是忠诚侍卫，我护送你一路上去，姐。今天
8: 真有点恐高，有点害怕。
1: 我先护送谁先不一样。
3: 先来多少
1: 脚？你恐高吗？
8: 我说实话，我恐高。
1: 你真的假的？
3: 我真恐高。哇，
8: 太棒了！
3: 他这个还挺吓人的。哎，这个不，我觉得光爬这个不算什么。啊，你们要在那个就是最险的地方，悬崖绝壁那个就是吹头发化妆。
1: 要背书要难，
3: 感觉到时候应该是卸妆了吧。
7: 现在领了任务卡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大家需要在攀登的途中拍一张大家觉得最险要的照片。待会儿
1: 险
7: 这个评价将会交给路人游客去评价，获奖最多的呢将会获得我们攀援之印的这个印章。
1: 有什么奖励呢？
7: 印章。
3: 下一张任务卡。出发，冲！咱俩飞上去，咱们鸟道嘛，啊，
0: 飞。
3: 咱是猿，咱爬上，攀上去。呜呜呜！鸟道。

0: 入口，这才到入口。
1: 我趴在这里惊险吗？嗯，
0: 也没有那么惊险。
1: 惊险
0: 或者我们先拍一张，万一后头还不如这个惊险呢？
1: 趴在这里。

0: 有这个心里踏实多了。你要是真的恐高了的话，你就往里看。
1: 放心，我恐高我就闭眼走。好办法。慢慢的开始喽。是。还好吗？
0: 有点感觉，
1: 所以它其实很安全。

0: 哎，我看你没问题。
1: 特别好。
0: 好的。呜呼呼呼呼。
2: 哈哈。飞。啊！
1: 隔壁摄制组说，那边山上有猿。
2: 飞。呜！
1: 这么多猿猴呢？
3: 猿猱欲度愁攀援嘛，没有猿叫，怎么能叫猿猱呢？要不要释放一下？
0: 哦，我觉得可以。对着他，
1: 我不能跟他们打招呼啊。
4: 特别好。
5: 你好，上车，上车。
0: 你好。
1: 哎，一点都不怕。
4: 有安全绳，你怕啥呢？你不往下边看不完了吗？
0: 嗨，呀呼呼！哎呀，你们真棒！吼，
6: 你上来呀！
0: 你上来呀！
4: 哎呀，我有的是劲儿。
1: 哇，哎，我跟他看了一眼下面，我是余光瞥的。我们要到手脚并用的地方了。哇，怪不得人家说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过去的鸟道常人几乎不能攀爬，只有采药人可以抓着树梢藤条通行。
7: 当年把这条道开凿出来的人真的是厉害。
1: 咱们这道已经赢了。
0: 我从这儿看是很悬的，
8: 很悬的。
0: 要不要从这儿拍一张？
1: 从哪儿看都挺悬的。来，
7: 我这不，
0: 你是不是要往下看吗？
7: 对，往下看有点吓人。
0: 险峻吗？

0: 哥，我给你拍一张。
1: 好，
0: 这样看，今天惊险。
2: 我们这组纯粹在拼演技。
3: 到了吗？
4: 哎，我们就到了。
3: 耕耘，我们快到最窄的地方了。
5: 哦，我以为我们快到了呢。
3: 没有，那还
5: 结果是到最窄的。啊，才走了一半。
4: 我叫李大胆，我看看有多窄。

0: 看不着人了。
1: 这整座山都是沉积岩，你看到这种沉积的时候，真的还是觉得挺神奇的。在它成为山之前，它肯定被史前的大洪水裹挟着堆在这儿，然后它再长成山，哇，先把你打碎，再把你塑造成山。
2: 走。
1: 哦，真的挺垂直的，
3: 是得手脚并用。惊险吗？看着
1: 还行。这张显得更自然。我们这一组就是一直在找摆拍的环境，
3: 看着不太惊险吗？
1: 对呀。哎，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点险？
3: 不错，我往前走，我站在这儿，这儿惊险吗？
1: 你这个拍出来其实是很美的，一点都不险，美美的。好吧，我们放弃，我们就让他们赢吧。
3: 李根赢。哎呀，
1: 我雪山都不怕。
4: 君姐，你还好吗？
5: 君姐打招呼呢。
6: 哪儿呢？人呢？江林，林哥，
7: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6: 他听不见吗？走啦。
1: 我要捕捉一下他们的身影。我找到迅姐了，
3: 变橘色。
1: 对，他好明显。后面这个是耕耘。
6: 耕耘，这里拐弯，你慢点。
4: 完了，我在这儿这么转吧。哎呦，完了，我在这儿这么转吧。
6: 你很勇敢呀，你都没有。
4: 我都没有哭。
1: 他们真的像是去攻打山寨的那个。
3: 我们想来旅游的
1: 一群小兵。
6: 这儿可以拍一个。
4: 对，
6: 你是最胖的。不是，你是最胖的。
4: 不行，我不能往那边转，我得往这边转。
6: 哎哎，这个角度好，你往前看。我觉得你可以突破一下自己。

0: 我。哎呀，别抖！这样行吗？你这样行吗？
1: 我不行，这不行，这有点突破我的极限了。
2: 来，你给我们俩拍一个。嗯、
0: 你把脸露出来，你别让这个挡着你的脸。来，你这样。
3: 那是迅姐在拍照是吗？嗯，我看她还这样呢。哇哦，她好厉害。
4: 爬山真的是一件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且很释放压力。
5: 让我们尽情的放电吧。哇、哦、
1: 咱还有多少啊？
0: 快了
6: 快了快了，
0: 你看往上基本上已经到了。你先给我拍一张，然后再让摄像大哥给咱俩拍一张。来，我坐在这儿。
1: 啊，你坐在这儿啊？
0: 对。
1: 这真大的人。

0: 耕耘，你到我这边来。哎呀，来，你掉不下去的，来，放心。嗯，来。你看那个山巅啊，你坐下来就行，坐，坐。
1: 等会儿，
0: 坐，你就这么坐也行。
1: 那我再给他抓个东西，好。哎呀，
0: 哎，你表情自然点。你看你多棒，你带着点笑就更好了。你的笑容会告诉你的大脑，我没问题。
1: 这样呢？
0: 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掌控当中，所以就会真的你就很好了。但你的身体到达了一个极限的时候，你就微笑吧，
1: 笑着走。姐姐别这样看我，
0: 就很欣赏的看着你。我觉得你克服了自己。
1: 不是姐，你好，你好像在你家大厅里边溜达。
0: 你往那个山边，
1: 你步子太洒脱了。
0: 你看你往那边，哎，你看，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剑门关吗？因为它72座峰就峰峰如剑一般刺向天空，所以它就被称之为剑门关。
2: 确实，它的落差是我目前所处的环境当中落差最大的，算是一个小挑战吧。
1: 我们俩真的像是飞到这儿，嗯，飞得真累呀。
3: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是吧？我感觉快到了。
1: 这还有扇门。
3: 舅舅林哥，这挺惊险，我给你看这。
2: 太惊险了，在精神状态上很惊险。
3: 是不是到了我们？
4: 一须兮为乎高哉？
5: 蜀道之难，
4: 蜀道之难，
5: 难于
4: 上青天。
5: 李白都觉得难，
1: 李耕耘也觉得挺难。我天！
0: 马上就到了啊，胜利在望。
1: 哎呀，活了，活了，活了，活了。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6: 那现在我们两组嘉宾啊，都成功挑战了原料道和鸟道。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本次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7: 现场随机邀请三位游客评审，投票选出最惊险照片，票数领先的队伍获得攀援之印。
8: 多惊险！
9: 但是袁道可能更惊险一点。哎呦，
1: 就喜欢说实话的人。
0: 你看看他的汗，你就知道袁道道还是更惊险一点。
10: 这是袁道的。
0: 这是袁道的。
10: 这是袁道的。因
9: 为有一段路
10: 这个这个肯定比刚才那个。
1: 我这张就是到时候播出的时候，我这观众投票，我这张显得多。
11: 这啥铁窗泪啊？这是。
2: 强调一遍，这是被囚禁的人猿泰山，不是铁窗泪，好吗？
0: 我投你了。你这太危险了。
2: 好，请投票。
11: 是我。
0: 我们自由行。
2: 2-1险胜。你看这张真的是我今天拍、我拍的最满意的一张照片，真的是。
0: 大爱无疆，你真的是。
11: 咱大爷的，咱应该把他们也拍下来。
0: 我看不见他们，他们在绿树里。
11: 能看见你的声音，
2: 声音和光都是相互的。我能看见你，你就能看见我。我看见你，你没看见我，是因为眼里没有我。哈哈哈哈
12: 哈！高庙铺上聆听金牛道小故事，
2: 古有古道。
12: 斑驳石阶见证过多少古道往事？
2: 古道的高铁正在旷野中穿行。
12: 昭化古城里评书一开嗓，又有哪些新收获？
13: 衣帽大来，
14: 对，
12: 广元站继续出发。
0: 你看这有个关照亭，
11: 承蒙多关照关照吧。
0: 承蒙关照，这里是高庙铺，一看就是老的那个石板条，这条也就是老的金。

0: 有道，哎，你看好聪明啊！就是因为有两排树，所以有了这条道。因为古时不完全能有力量全部铺上这样的石板，
1: 对，
0: 有些没有铺上石板的地方，第二年就长出草了，然后就看不出来道在哪儿了，所以它必须在两边种上相对整齐划一的古柏。
1: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这是从剑门关去昭化古城的一段路。广元旅游当中，他们就提出了很多的古，有古树，有古道，有古邑，有古城啊。我觉得就是串联起了，其实四川的一段回忆吧。刚说完古驿站，咱们就到了五粮液的补给站。
0: 擦擦汗，
2: 这个好用，
0: 这个真的特别好用。现在是我那个包里常备。
1: 感受一下，
0: 感冒的时候擦那个敏感的鼻头啊什么的，不痛。
1: 我以为擦感冒好了。他们俩不说话，他们俩吭哧吭哧的。
3: 这个李子真的挺好吃的，
1: 这李子真的好吃。我的对面有两只仓鼠。
0: 走。
1: 终点就在眼前了，加油！
0: 冲顶！
1: 加油！哎呀，
0: 哎呀！
1: 冲冲冲！加油！
3: 板桥林哥，
1: 加油！先快跑去！
3: 板桥！哎呀！
4: 恭喜大家挑战成功，给大家发奖牌，
3: 谢谢！
1: 谢谢！哇，你看这儿的视野，天哪！你看远处那个高铁相会，新蜀道的高铁正在旷野中穿行，
0: 真的是哇！
3: 哎，
5: 放眼望去，山水尽收眼底，雄关犹在，古道留存，
6: 视野真棒。
1: 这也是登山的意义，突然间就可以
0: 开阔起来。
1: 世界变得好开阔，
7: 我们终于爬到天雄关喽！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5: 我们到昭化古城了。
3: 临清
4: 现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当年《三国演义》当中张飞和马超大战三百回合这个战场。曾经他们这两位就是在咱们这块单挑的。
3: 这里有很多三国当中的名场面。
4: 对，咱们这一块的话呢，三国古遗迹保存的非常多。
8: 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它不光是景区，它还有居民。
1: 感觉这古城很安静，宁静祥和。
3: 它是一个充满历史和自然魅力的地方。
9: 走在街道上，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交融。
4: 其实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道就是金牛蜀道的一部分，前方就是可以北上长安，就是我们的出川入蜀道必经之路。这块的话是月楼，平时的演出地。
10: 海将军，家住何方？姓甚名谁？报上名来，我马超之枪下不杀无名之苏白。我是何人？你这个听好了，我就是三生好道当阳桥桃园结义老三张飞张翼德师爷。哇哇，马超看大他突然提起仗了，力气华山就是马超一毛打来，好马超飞身脱杆倒插一两用千斤棍一枪打来，好张飞苏秦被箭顺水对着马超顺风射击，张飞枯树白根马超一毛砸来，两员副将战神八千一场鏖战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双，两员副将一个照面一个来回，一个照面一个来回，这么一杀，杀到红日歇醉玉兔东升，去了归零。
7: 好，
10: 这个龙门阵摆了哈，对不对？咱也得考考各位啊。
11: 家门之印打卡规则，两队以抢答形式作答，题目涵盖翠云廊古柏历史、剑门关战事、金牛道典故、蜀道诗词等蜀道相关知识，率先答对五题的队伍获胜，获蜀道通关文牒印章。一个问题，翠云廊的古柏主要是人工栽植的还是非自然生长的？哎，厉害厉害厉害，人工栽植的，因为我们历朝历代都有古植养护。第二题，唐玄宗

0: 安史之乱后，必如蜀地，走的是金牛道吗？
1: 是。哇哦！
2: 对。
1: 牛。
0: 金牛道是连接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

0: 十三万，
1: 三万对十三。啊，
0: 对对对对对。
2: 下一题啊，
3: 正确，正确。
2: 来，下一题，剑门关自建成以来，从未被正面攻克过，
3: 对，
2: 对不对？
4: 我尝尝。
3: 开饭喽！
5: 哇哦！
6: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调个酒好不好？
3: 好嘞。
6: 就是我们五粮液的一件清新，它度数不高，就29度，口感是特别柔顺的。其实它有三种喝法，第一种就是纯饮，可以冰镇之后直接就倒上一杯，入口非常的柔和，也特别的干净。第二种就是加冰。冰块能带出它的凉香和花果香，层次就更加丰富了。第三种就是调饮，我今天给大家调一杯远山淡紫和山野粉黛。
3: 好嘞，
6: 清爽，很清爽解乏，特别适合走完山路的我们。嗯，
3: 好，
6: 来吧，先放冰块，在这里面倒上30毫升的一见清新，29度，

0: 我干杯吧，辛苦啦，
1: 辛苦啦，辛苦啦。我们现在在昭化古城，接下来呢将会有我们四个人，每个人往里面填
0: 四个字儿。我在昭化古城品着粉黛，哦，听着评书，
2: 爬着原道，
0: 克服恐高。
1: 哇，好棒啊！有姐鼓励，必然成功。
0: 有哥陪伴，必然胆战。
1: 上血压药。我们今天其实在古城里面最后讲解的那个妹妹当时提了一个从成都出发是吧，她说是7天到广元，有便捷的高铁，也有四通八达的空中航线，从成都东站出发到剑门关站下车1小时26分钟。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发展吧，蜀道不再难，蜀道让我们可以快快相见。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好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它就是一片祥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如果说通了什么，叫通了一个心字吧，无论是口味也好，商贸也好啊，文学也好，包括科技也好，我觉得其实是让人的心通了。
3: 我之前爬山比较少，不太喜欢出汗的感觉，但今天反而我们爬山过程中那个汗流透了之后，然后在山顶吹着那个风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很通透，有从繁忙的工作中跟生活中脱离出来的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这种在大自然里的感觉，可能这个节目之后我会爱上爬山这个运动，会经常去别的山里走走看看，很解压，很舒服。
1: 蜀山欢迎你。其实我自己平时也在户外会去爬一些山啊，徒步什么的。其实每一次在爬任何一座山的途中，都会要有无数个想要放弃的念头，都会告诉自己为什么要出发，为什么要来这里受罪，在家里躺着吹空调看手机不好吗？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当你登顶以后，你过两天还是会回味那个感觉。就像姐说的一样，因为你不走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你有无限的可能。
0: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你真走一趟这个蜀山啊，会发现这个难字四川人从来就没有怕过。从古栈道到今天的登山路，越险越攀越难咱越上。其实做酒也是一样的道理，五粮液的酿酒师傅蒸馏取酒的时候啊，严格的掐头去尾，只留下中间那一段风味均衡的原酒。100斤原酒只能选出20斤基酒，靠的就是这份优中选优的取舍，才能酿出那一口醇厚的饱满。我能放个音乐吗？
4: 好，
0: 就是我特别喜

其实一件事儿接一个事儿，一个坎儿接一个坎儿，一个难接一个难，一个无常接一个无常，但是没关系，你终将翻过一座座山，走过你自己的渐进关。

0: 情向美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1: 之川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导演组给我第一期到最后一期，我减肥了。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觉得之前能够这么去亲近自然，去到山里徒步，大家去跑步，去骑自行车，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稀有的一种体验。谢谢迅姐带着我感受大自然，希望还有机会能够继续大家一起感受祖国的大好山水。
11: 就是你路过的每一棵树，你吹过的每一阵风，你走过的每一段路，它必然在治愈你，在抚慰你的心。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是跑得太快了，这个节目真的是让我慢下来，向内去审视一个平静的自己，所以这个节目让我更坚定了，我会走进自然，敬畏自然，回馈自然。诚心的希望大家也走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我们下一季再见。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

0: 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对，你的童年问的，我今天倍儿高兴。
6: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7: 什么表情？
8: 你终于笑了。哇，
9: 天啊，太厉害了。
10: 我们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11: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12: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13: 我教你应该出租车。
14: 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没戏。
15: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6: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5: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6: 路过沙漠，
18: 路过草原，
15: 我们看见风景，
16: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9: 金光路况，
17: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这么着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欢迎大家，哇，真的是盛夏的这个热情扑面而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哦，好夏日风情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 ！Oh yeah！
1: Oh yeah！
2: 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
0: 哇，看你到了海边的感觉。
1: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唱团。谢谢，来欢迎我们的星光。
4: 调皮的气息，哦哦哦，好过你。
0: 谢谢我们的星光乐队，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

0: 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2: 不高
0: 不高
1: 干活唱歌我不挠
0: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1: 不累啊。
0: 是的是的、哎、
1: 你今天穿哪根红苹果一样？
0: 对呀，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1: 对，好甜的声音。
0: 对呀，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1: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0: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啊，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对，非常的健康。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0: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咔就咬一口是吧？
1: 哎，对了，就是这么的。
0: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1: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0: 爸爸妈妈都来了
1: 啊。是了，
0: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
1: 你不晓得，一听说我上行管大道呀，高兴的说撞上苹果了，上行管大道高兴

0: 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儿，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1: 管不了了，别居人双鞋挂大道来了。
0: 你真是性格好。来来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1: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0: 哎呦呦呦呦，您客气。
1: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0: 你看，
2: 朱朱秀老师，你咬一口。
0: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
2: 一样。
0: 好兄弟，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1: 苹果，留下。
0: 能行吗？
1: 听歌。啊。自己唱啊。哦。九月里九重阳，二手呀嘛收秋嘛，谷子呀。
2: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常说就谷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吧？
1: 你唱的好，你唱。哎

0: 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1: 嗯，我不会说。
0: 你更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把好手，咱家，
2: 对，
0: 是不是？
2: 算了算了算了，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0: 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1: 对，
0: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苹果管够啊，甜不甜？
0: 甜吗？
2: 甜，
0: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诗雨，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好，
1: 朱旭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叫张诗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3: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
4: 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诗玉，大家说加油哈，诗玉，加油，舞台交给你，诗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他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的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一个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他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

0: 吊一下，你会弹吗？
1: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妹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1: 我手都在抖。
0: 你一个一个找是吗？
2: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2: 对，重新
3: 学，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3: 没错，
0: 是不？
3: 没准你比他弹得好。
4: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3: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4: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3: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十倍十倍叠加的难度。
4: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3: 他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4: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反
3: 向。他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3: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啊，倒着一遍，
4: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4: 我开始是第二波。

0: 谢。
1: 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1: 哎呦，真的真的。
2: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3: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2: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得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2: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4: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风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2: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5: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6: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5: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2: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5: 我是汉族。哦，
2: 但看看你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5: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

0: 伴可能也比较像。
1: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0: 对对对。
1: 哎，怎么跟你？
0: 怎么跟你？哦，
1: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0: 好。
1: 来，志伟。
0: 谢谢。

0: 的那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对对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哎，
0: 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儿，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嗯，就

0: 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1: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0: 对，
1: 爸爸今天来了吗？
0: 爸爸今天没有来。
1: 哦，没有来。
0: 老爸在种田，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1: 奶奶。
0: 嗯，对。
1: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0: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1: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明天没有活，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嗯，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嗯，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1: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嗯，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嗯，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0: 老师。
1: 但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1: 哎，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哎
2: 呦，不是这个，
1: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1: 可以吗？
2: 来，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1: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0: 你想。

0: 谢谢王
1: 谢谢高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年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谢谢。好，尊敬的各位主持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

0: 啥？
1: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九》，
0: 还是在酒里。来，德路，加油！
2: 又是九月九，重阳雨满。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4: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2: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5: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5: 对，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6: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6: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1: 谁都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5: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是服你了。你说
5: 我明白了。
0: 说，
5: 这个酒是360度，
0: 哎，
5: 原香的。
0: 对，说，
5: 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5: 50多度。
0: 50多度？
5: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
0: 啊。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7: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7: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1: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

0: 但是是53度，
1: 高度的。
2: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3: 这个是50度凤香。
2: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3: 对。
2: 啥就对？你确定吗？
3: 确定。
2: 来，您闻。
0: 这个是，52度浓香。
2: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0: 对，是的，
2: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0: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2: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0: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2: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0: 好的，
2: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
4: 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酒。

0: 分手。冬天里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
1: 谢谢大家，
2: 再次谢谢你。
1: 好的，师姐，谢谢大家。
2: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2: 第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摩
4: 摩尔人声乐团。
2: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5: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2: 嗯，
5: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是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你甲型很漂亮。
0: 可甲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
0: 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2: 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全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四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小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摩尔人声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十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

0: 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1: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2: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3: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2: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3: 好的，
2: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0: 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什么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你去看的。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

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啊，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那上卸桌，回那回天后。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啊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是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位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3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哎，

0: 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我哈，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1: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

0: 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1: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0: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啊，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1: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2: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
2: 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8: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6: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7: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6: 我们看见风景，
7: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0: 心花怒放，
8: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5: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靠的这是一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1: 不会表扬传奇表演。
2: 变变变变变

0: 边好潇洒，好浪漫。
1: 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2: 我们在国外
3: 街头唱响
4: 中国民歌，
5: 不会跳响击舞。
6: 我能把名字画上画。
7: 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8: 我这边是一个镜子。哎，
7: 你放过我吧，好吧。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平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一方舞台开启我们考验眼力与判断力的意志大考验。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想要在越战越勇的现场挑战自己的观众，欢迎大家。他们分成了四个战队啊，每个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也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李丁。
8: 跳的这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0: 欢迎李丁。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17: 今日登台，为国
0: 捐汗。好，加油。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王富丽老师。
18: 大家好，我会努力，
17: 所有加油，
18: 大家一起努力。
0: 这个模式王老师是第一次来现场对吗？
18: 对，第一次来。
0: 我们的节目很简单，李丁选什么您跟他选不一样，就有可能得分。另外欢迎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7: 其实今天上台啊，我感到压力了。范哥
0: 怎么讲，
7: 有这个慧眼识珠的陶老师，还有新手保护期的王老师。
0: 没了。就不拉着点李丁吗？不拉丁吗？好，欢迎卢警官哈。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场上呢还有另外一位搭档，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19: 杨帆，哎，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是我们的王富丽老师。在这里我想花出一点时间向您介绍一下紫林好醋。紫林好醋不光厚爱家人，而且还厚爱亲人。今天我猜您大概率会夺得冠军。
0: 真的，因为王老师今天这身衣服这个颜色的搭配，我觉得就是为了我们紫林陈醋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呢五轮游戏，每一关呢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0: 来，有请。我看看，哟，长得好像都是外国小朋友哈、啊，可以讲中文吗？
1: 会。
0: 啊，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2: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3: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哎呦，
4: 这四川话。
0: 这个三号好像发音更标准一些哈、啊。来，你们分别介绍一下是来自哪个国家，今年几岁呀、啊？
1: 我来自澳大利亚，今年12岁。嗯、啊，
0: 欢迎你。
2: 我来自冰岛，今年12岁。
0: 啊，你呢？
3: 我来自成都，我11岁。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成都人。
0: 混血小朋友啊，那变脸川剧变脸，可能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但是接下来球宝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段信息，来有请球宝。
5: 川剧变脸是中华戏曲的瑰宝，一张张脸谱背后是千年文化的沉淀与记忆的传承。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在学习传承川剧变脸。变脸讲究手眼身法步的高度协调，与年幼的他们而言并不轻松。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川剧变脸？
0: 好，王老师是第一次来，这样我先请一个最不会问的李丁先给您示范一下啊。
6: 我想问二号小朋友，你学习变脸在哪个地方学的呀？
2: 我是在成都学习变脸。
6: 哦，那你是跟成都的哪个老师学的呀？
2: 一个大学的老师，他叫川剧变脸，然后他教我的。啊、
6: 哦，我问完了，
0: 这就问完了，
6: 又是一个反面的提问，
0: 如何问比较尴尬是吧？这样，王老师，您对哪位小朋友感兴趣？您可以向他提问。
7: 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在哪里学的？
1: 我是在山东威海学的。
6: 啥？
7: 变脸要预备很多的道具啊，什么这些东西挺复杂的。你觉得哪个动作最难？
1: 扯脸，有的时候扯不下来。哦，
7: 你练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练2年了。
7: 哦，2年，好的，努力啊，争取是真的。
0: 争取是真的。恭喜你，奶奶已经信了。
4: 奶奶信。
8: 我想问二号啊，这个变脸就是会用到音乐吗？
2: 我们有一个变脸的音乐。哎，
0: 好问题。
8: 一般是用什么音乐？
0: 能给我们简单唱一唱或者哼一哼那个调？
2: 变变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5: 杨帆，
0: 好潇洒，好浪漫。
5: 我要是隐藏者的话，我都得怀疑了。我们猜的是变脸，为什么上台开始考声乐了？
0: 他要是经常听这首歌，就说明他有可能会变。
7: 对，就是打一个节奏出来都可以嘛。
6: 那我接着问三号小朋友一下，就刚那首歌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在天府自国游，又一种绝活”，后面一句是啥？
3: 我有点搞忘了，
7: 搞忘了，
0: 让你给搞忘了。
9: 三号小朋友是听不懂你唱那个是什么东西。来，三号小朋友，我问问你哈，变脸肯定有装扮对吧？那关于头部的装扮有什么呢？
3: 有帽子，有那个这啥子？
9: 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
1: 头部一般都带一个那个名儿不知道。
0: 哇，他中文好好啊，非常标准。
1: 学的普通话
0: 啊，你学的普通话。
9: 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1: 来中国大概8年了。
0: 8年。威海的海鲜好吃吗？
1: 好鲜，好吃。
0: 最爱吃什么？
1: 为什么要问这个？
0: 闲聊天嘛，怕你紧张嘛。这样，叔叔听说啊，这过去有传闻说学变脸啊是比较私密的，就他这个变脸的技术是不能外传的，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吗？
1: 他那个机关是不能告诉。
0: 今天你只告诉我，然后我不告诉别人，好不好？就是这个道具嘛，你穿这衣服，那脸藏在哪儿呢？
1: 你是主持人，我不能告诉你啊。
0: 不能吗？我不跟别人说。
1: 你拿着话筒呢。
8: 好聪明。
6: 那二号小朋友，你能告诉我藏哪儿了吗？
2: 这是川剧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9: 二号小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这衣服是演出的时候需要穿的吧？
2: 我的是黑色的，但是像
0: 造型是这样

0: 对吧？
1: 对对，
0: 嗯，黑色的，嗯。
2: 那你能跟我说一说，就是你变脸的时候穿的衣服上面都有哪些元素吗？
1: 比如龙，还有我的鞋子上有那个开的那个老虎。
0: 鞋子上有老虎？
1: 对。
0: 衣服上没有火锅什么的吗？火锅，茶壶。
1: 龙。
0: 就只有龙和虎。
1: 对。
3: 我请问一下，二号小朋友，参加表演变脸有多少次了？
1: 大概十多次。
3: 最大的舞台有多大？
1: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川剧变脸。
0: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
1: 对，
0: 表演变脸，
3: 那非常重要了。那请问一号小朋友，你表演最大场地是哪里？
1: 最大？
0: 你是想说今天吗？
4: 他在目测，
0: 你在量呢？
4: 他在目测，
0: 今天这个多大？
3: 够不够大？
5: 差不多这样大，
3: 差不多。
5: 因为我才练两年，也没有啊。
3: 三号小朋友，你表演的舞台最大的地方是在哪里？
0: 啊！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小朋友就数一号能说。
4: 一号能说，那我再问一号个问题。
0: 好，
4: 就是变脸不有一首歌吗？这个脸是谁？那个脸是谁？哈，蓝脸是谁？
5: 窦尔敦。
4: 二号，红脸是谁？
1: 关羽。
4: 白脸是谁？
1: 是曹操，代表狡猾和奸诈。哦，
4: 那三号小朋友问你个最简单的啊，黑脸是谁？
1: 张飞。哎，
4: 不问好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6: 我感觉好像二号吧，像是唱京剧的，学京剧的小朋友。
4: 他们等会儿肯定得表演，就是二号和三号那个头发，他能戴上的帽子不？
7: 我觉得是二号，因为他说到了我的那个黑色，有时候是配不上的。就是
0: 来问一下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问问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是真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自己的方阵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4: 我的妈！哎呦我的，完了！哎
6: 呀，看把卢警官吓的，
0: 怎么着？
6: 一抬头看跟我选一样的，当时一个吊凳。哎呀，
0: 那咱就问问卢警官紧张什么？
4: 本来我认为一的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就等会儿肯定是有表演环节。我感觉一号这个头型相对于二号和三号来说，它更适合演出。然后另外就是一号小朋友特别沉着冷静，包括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啊，他能够特别自然的回答上来。
8: 卢警官，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我也没觉得你问着专业性问题呀、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卢警官用他的选择做到了拉丁，
6: 拉了我一把。
0: 那也问问李丁为什么也选的是一号？
6: 我觉得首先是一号他的回答比较流畅一些，但是二号呢是卢警官问到脸谱的时候二号流畅，所以我分析二号小朋友应该是一个喜欢中国传统，比如说戏曲的外国小朋友。三号小朋友也很有可能是，他就不说。
3: 那你为啥不选跟我一样？
6: 因为上一次跟您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分数跟我一样低。
0: 那问问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3: 我呢是觉得反其道而行，这两个孩子说的都很明白。这个孩子我是就是觉得他都不说，但是他不见得他就不是，因为变脸又不用说话的，对不对？
0: 王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3: 一个是我的团队他们建议我是二号，我自己感觉呢是二号，虽然他说的并不多，但是他一个说到了我的那个袍子是黑的，还有就是我的靴子我的袍子上的都是龙的图案，说得很
0: 就是很自
3: 信，我感觉啊他是真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变脸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开始。
3: 那我
9: 我就说他生物。

0: 我是真的。
1: 真的？哦。那他怎么下去了？
2: 哇，这个脸啊！哎呦，
3: 哎呦！所以他的发型是为了这个动作准备的。
0: 哦，头一次来。啊！哦，我是真的。
4: 啊，都说自己都
2: 是也是真的吗？
4: 都说自己是真的。
1: 就剩三号了，
0: 你编一下嘛。
5: 一号是假的，二号是假的，我啊，我也是假的啊啊，
3: 全是假的，
0: 哪个是真的呢？
6: 哟，给我们整懵了。
0: 这个身形，
1: 二号，
7: 二号，
0: 哦，那是二号，我老师对了，个头这么高。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来自冰岛的小朋友。宝贝儿，你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英文名字叫 Leon Alexander Sebastiansen。
2: 哇，那么长。
3: 好，杨帆，我们没有听见，来你复述一遍。
0: Leon Sebastiansen。
1: 中文名叫李阳。哦，
2: 李阳
1: 来自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今年12岁。嗯，
0: 那你上学呀、读书啊，现在是在冰岛还是在成都？
1: 我住在冰岛。
0: 住在冰岛。哦，那你怎么会学、说中文的呢？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了中国文化，然后我的中文老师他给我看了便利的视频啊，所以我和爸爸妈妈每年暑假都不远万里来中国，我去成都学习川剧变脸。
4: 那你学了几年了变脸？
1: 已经3年了。
4: 3年。哇，真好。
0: 你是刚才讲过在冰岛的大使馆表演过。
1: 对。
0: 还给谁表演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在雷克雅维克市政府、冰岛大学，还有在我的小学表演过川剧变脸。冰岛的总统也 看了我的川剧变脸的视频。
0: 而且刚才看这个变脸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小朋友他这个变脸和最传统的中国的一个变脸还不太一样，那个脸谱啊还不是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些人物形象，有蜘蛛侠呀，还有什么可爱的那个卡通的造型啊，那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是我和我的变脸的师傅一起，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们，所以我把他们放在脸谱里，我觉得特别酷。这样我可以让更多人喜欢川剧变脸，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0: 而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够喜欢，都能够看得懂。
1: 对吧。
0: 欢迎你常来中国，每个暑假每个寒假都来，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再见。
4: 再见。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哈。第一个500分要加给王富丽老师，战队。

0: 其实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作为中国体坛的常胜之师，国乒冠军的每一次挥拍征战都离不开幕后康复团队的精准保障。运动康复师是运动员备战的核心幕后力量，他们用科学的训练和细致的康复干预，让队员从伤病中找回状态，在极限中守住状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真正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2: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都为哪些运动员做过康复呢？
3: 我在乒乓球队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为马龙、樊振东、许昕、林高远、梁靖昆等主力运动员都做过治疗。
0: 很多年，就你这岁数能有几年？
3: 我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截止到今年的话已经是第四年了。
2: 在加入中国乒乓球队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3: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跳台滑雪队做康复师。
2: 那跳台滑雪运动员和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受伤的情况一样吗？
3: 不一样。跳台滑雪的话，它毕竟是一个滑雪项目，而且它是一个从高台跳下下落的一个运动，所以他们
0: 腿容易受伤。
3: 对，
0: 脚脖子、膝盖、
3: 脚踝，对啊。然后乒乓球的话，
0: 手腕，
3: 没错，
0: 肩膀、
3: 手腕、肩膀，对。
2: 哎，我问你得了，杨凡的。
0: 所以我那意思，这问题问的没水平，我都能答上来。
2: 不，我接着问的话，就是他们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最容易有哪些职业病？
0: 肩周炎、手腕有毛病，膝盖
2: 啊，对。哎，
4: 你知道主持人哪儿最容易受伤吗？我特容易打你嘴。
3: 如果是乒乓球的话，他们的手腕，尤其是三角软骨盘的这个位置，容易有损伤。
2: 好，来，范哥解释一下。
0: 我的意思就这一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和我们马上想的都不一样。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就是你们平时有外出集训的时候，那么你们康复师需要备一些什么的，就是必须备的一些药品？
6: 主要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物理治疗仪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耗材。物理治疗仪器呢，比如像我们的便携式的筋膜枪、一些电刺激仪等等这一类的。然后呢，我们的耗材，比如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运动防护包，这个包里头呢会有一些便携式的，比如说冰袋呀、然后肌贴啊，就是等等一类的，就是防护耗材。
5: 那么我再问一下二号，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是不是康复是男士比较多哈？
7: 其实不是，就是男女都有。我是学这就推拿出身的，而且是运动损伤这个方向，所以在我的这个运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会配合一些艾灸、针灸这些治疗方式。
5: 就治疗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同，跟
7: 男的。对，是的是的。
8: 我也请问一下二号，运动员上场之前，因为他们平时可能受伤也比较多，很多都是贴着那个蓝色的胶布，他们是受伤以后给拉上绷上的，还是预防他哪个部位要受伤这么用这个蓝色胶布啊？
7: 受伤之后也会用，然后预防受伤也会用，
8: 也会用。
7: 对，它会贴到固定的部位去防止它的这个肌肉受力面不一样，然后导致这种运动的扭伤。对，
8: 好，谢谢。
0: 听起来也蛮专业的哈。
2: 我问一下三号，加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作为这个康复师需要哪些证件呢？
6: 这个就有很多，比如说一些体能训练类的，然后还有康复治疗师，然后医院这头呢我们要有这个注册的医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常用的物理治疗技术，像关节松动啊、关节处理啊，还有这个肌肉强化的一些等等的一些认证的资质。
2: 那这些资质在哪儿考啊？
6: 有卫健委，还有一些呢会下放到一些比如说国家体育总局。
0: 哎，我请教一下三号哈，成为乒乓球队的康复师和比如说篮球队啊、足球队啊，对于你们的要求有什么样的不同？
6: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些损伤的特性，然后我们的冰雪损伤，比如说以膝啊或者是腰为主。然后呢，这个到了乒乓球队伍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运动特性，还有他的损伤特性。
0: 那你们可以跳槽吗？比如说我是乒乓球队的康复师，有一天我去篮球队当康复师，可能吗？
6: 可能，因为我就是从冬奥会借调到乒乓球的。哦，
0: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比如说运动员在场上受伤了，他紧急处理，这应该是归场上的医生这个团队负责呢，还是归康复师来负责呢？
3: 我们主要负责的还是去执行，然后医生的话还是诊断多一点。

0: 你们这问的都不行。
1: 我问个好问题，问一下二号。就是在给运动员做康复治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吵过架？
2: 这是什么问题？
3: 那是给人治疼了吧？掰胳膊了？
4: 我们还是不会吵架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职责就是为了服务于运动员的这些身体健康嘛。
1: 那他们会不会弄疼了以后埋怨你们？
4: 其实运动员倒不会埋怨，他就会确实说他挺疼的，这个有点痛，然后就会适当的减轻他的这个训练力度。
1: 那你们下了班以后有没有说，哎，那谁真吃劲儿，那谁不吃劲儿？
4: 那我们倒没那么无聊。
5: 接下来请王老师问问题吧。李晶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1: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乒乓球队谁最不吃劲儿？
4: 那我不能说。
1: 那谁最吃劲儿？
6: 也不能说。
4: 也。
1: 假的，假的。
2: 来吧，最后的问题留给王老师哈。
6: 请问一号，你最后一次随队去比赛是什么时候？
7: 在今年的年初，是一场 WTT 的挑战赛。
6: 去的哪个国家？
7: 去的德国。
6: 请问三号同样的问题。
8: 我最近一场比赛呢是在2025年去的意大利比赛的。
6: 那二号呢？
4: 我其实主要是在集训中心，所以我一般不怎么随队外出。
6: 好，谢谢。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整理一下思路，准备给出答案。
6: 都不懂，咱们就是凭感觉吧。
1: 一号了解乒乓球队，一号陪练，
9: 三号特别像医生，
10: 三号还说他有一个那个什么工具包，特别
1: 特别。二号啥都不知道，
11: 这么统一啊这次。
2: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三，
1: 来，三
2: 二一，请按键。我给你提醒呢。三
9: 球宝，我就这会儿不跟李丁，我不跟他选一样。
5: 曹老师，恭喜您又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只要不跟李丁一样，您胜率就很高了。
1: 王老师，别听这些胡言乱语啊！
2: 李丁，来说说你的选择。
1: 首先来说，排除二号，二号什么都不知道。朋友们，二号就是一个乒乓球球迷，一号是陪练，他很了解乒乓球队的这个内部的情况。三号呢，三号有点像我们家楼底下那社区门诊的大夫，头头是道说的，比较让我信服，所以就三号。哦，他可能是康复师的领导。
9: 那你刚才还说的特别像医生，
1: 就有点像医生。
9: 我也觉得是三号特别像医生，因为他各方面的这个知识说的就特别那种给人感觉特别准确。然后呢，一号呢，这小伙子呢，我就一看觉得他是个运动员。二号呢，他刚才说他不一定经常随队，他在集训中心可能有制定的运动员怎么来康复，可能他对这一套可能更加
1: 曹老师，二号肯定错了。
9: 反正我听球宝的，跟你不一样就对了。
5: 这么说吧，陶老师，不跟李丁选，不敢保证您对，但肯定保证您不错。
9: 好吧。
2: 来，王老师，
6: 我也是凭感觉吧，就觉得一号他说这个队也待过，那个队也待过，那个是好几年，怎么我就觉得他还那么年轻呢，还像个运动员似的啊，就觉得特别专业的回答问题呢是三号。我的团队也建议我，更多的是建议我是三号可信一点，我们也就是凭感觉选的三号。
2: 来听听那个刘警官为什么选三号。
11: 刚才我一转身和我队员们一商量的时候，他们从来没这么统一过，就伸出个三根手指告诉我选三号。然后呢，刚才王老师问一号问题的时候，就上一次随队出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一号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啊表情啊就和嫌疑人撒谎是一样一样的，
6: 有点游离。
11: 如果真是您的话啊，如果正确答案揭晓了真是您的话，那可能我只能说是您演得太像。
2: 哎，有点意思啊，卢警官终于调动出自己平时工作的经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揭晓。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

0: 球运动员林诗栋，
1: 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向鹏，
2: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徐永斌。咱们不是应该上 CCTV 五吗？怎么换台了呢？你这跨界跨的有点不小啊！
1: 记得2024年，我的肩膀受了很严重的伤，我们天天在一起康复，无论是训练和比赛，我们都配合的越来越默契。
0: 很怀念比赛时我们并肩作战的时光。
2: 不管你在哪儿，我们一直为你们加油。
1: 祝你在舞台上越战越勇。
0: 期待你的表现，毕广宇为你加油，毕广宇为你加油。
3: 谁是毕广宇？
4: 是他吗？
3: 完了，不会真是一号吧？
4: 不会都错了吧？
5: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是真的啊。
3: 结束了吗？
6: 没有，导演设计什么这个，然后又贴到这个，这个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吗？
7: 杨帆，哎，没有反转，就是他，毕广宇。
3: 那我们真被三号和二号给蒙了哈。那个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董博宇，来自美丽的哈尔滨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运动康复方向的。但是呢，我确实是一名国家队一线工作的运动康复师，只不过是我主要服务于冰雪项目，而且是队伍的主管，康复师主管。
9: 你看领导吧。
10: Hello， 大家好，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系，所以其实我是一名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
3: 再次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谢谢。那先请你们台下休息了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服务于中国乒乓球队。
4: 那你以前是运动员吗？
5: 我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最后回答王老师那个问题，您是那个是实话呀，还是瞎编的？
11: 说的话是实话，但是情绪是带一点表演的性质。哎呦，
3: 还懂表演？
4: 懂表演就是。
3: 但是按道理来讲，我们想象这个职业啊，应该是比较资深的，像一个老大夫、老中医一样哈。
4: 对，起码就是中年的那种感觉哈。
3: 比如说，有时候咱就说嘛，你能够选择的情况下，可能我都不选，说这长得太帅了。
4: 代表国家出去的必须得帅。
3: 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哈，但一定有一些硬指标。
4: 没错。
3: 怎么能被国乒队选为这个康复师？
11: 是这样的，在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幸运能够来到这个团体里，跟运动员一起，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刚才杨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的话，首先你肯定要有医师资质，你要有相关专业的工作经验，然后呢，你最好是要全能一点，比如说你要会英语，然后你要懂一点训练。
3: 就是我们做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的就是知识面呀、能力啊，要是很综合的，
11: 对，
3: 是吧？这些都是加分项。
11: 对，
3: 其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只看到台前的光鲜亮丽和他们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整个团队其实是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才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最后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
5: 好，谢了，
3: 谢谢毕广宇，再见。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没变化是吧？大家都没猜对，还是王老师领先。
7: 王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500分能领先两轮，这也是很少见的。
3: 说明我们节目越来有难度了，
4: 真的。
3: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调动我们的感官来增加我们的判断力。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好，这是三个组合哈，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2: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3: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4: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啊，
3: 但这三个组合挺有特点啊，应该是母女组合、祖孙组合。你是姥姥还是奶奶？

0: 姥姥。
1: 姥姥太年轻了，嗯，双胞胎姐妹组合，
2: 是的，
1: 闺蜜组合，
3: 是的，
4: 是的，
1: 太棒了，我这眼力有提高哈。来，在国外唱民歌，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包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异国他乡的广场或街角，他能开口歌唱，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勾起异乡华人的乡愁，也引得陌生的外国人驻足聆听。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真诚的歌声，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让中国音乐的旋律抵达更远的地方。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问三号，你们唱歌是业余爱好还是专业的？
4: 我们是在国外留学认识的，然后我们的专业是学习音乐演唱。
1: 国外演出机会那么少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街边演唱？
7: 因为就觉得更接地气，嗯哼，然后更有那种在国内的那种感觉。啊，
6: 其实也是你们自己想念家乡，是不是？
7: 对，啊。
1: 那具体形容一下，你们是在哪儿唱歌？
4: 我们在意大利，欧洲。
1: 欧洲，那意思还不是在一个国家演唱是吗？
7: 就是在意大利，然后西班牙，还有法国、瑞士这些地方，就连的一块。
1: 为什么要巡回演呢？你们不是在读书吗？
7: 边旅游就觉得要去周边玩一玩啥的。
6: 好的，
8: 我问一下二号，您二位身上穿的这个衣服是哪个民族的？
2: 这个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的服饰。哦，
8: 那您二位是在哪个国家唱的民歌啊？
2: 一般我们都去东南亚国家比较多。
8: 去主要目的是啥？
2: 我们是在那个歌舞团里面工作的，然后有时候跟团去交流学习的时候，就会在外边唱歌啊，记录一下生活。
1: 主要目的是啥？你好像海关哦。
9: 请问二号，你们到国外唱歌都是唱哪些歌啊？
2: 我们会唱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山歌。
9: 那你们是有伴奏演唱还是？
2: 哦，对，没有伴奏的，原生态。
9: 啊，原生态。那么我想问一号，请问你们是怎么搭档唱的？唱的都是什么歌啊？
10: 我呢是附和他唱的，以他为主。
11: 我们一般唱像《映山红》《茉莉花》这样的歌曲，因为它旋律很好听嘛。啊，
9: 你们都在什么国家唱过？
11: 我们在意大利米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唱过。
9: 那请问三号，你们都唱的是什么歌啊？
4: 我们是唱的一些民歌，然后呢还会唱一些流行歌曲，把它改编成一个美声的感觉。对，
7: 民歌
1: 硬编的，对吗？
9: 在国外学的主要是美声还是民歌？
7: 就是美声。
9: 好，谢谢。
8: 那问一下三号，在哪个国家上的学？
7: 在意大利。
8: 哪个学校？
7: 音乐学院。
8: 什么音乐学院？
4: 皮亚琴察。
8: 老师叫啥名？
6: 像背的。
4: 老师叫啥名啊？
12: 老师意大利名啊？
4: 意大利名。
8: 一个整个
4: 叫脾气嘞。
8: 老师还有脾气嘞？我就问他叫啥名，你不告诉拉倒吧，你来啥脾气？
4: 老师真叫脾气嘞。
1: 你还不如编叫帕瓦罗哥呢。
12: 我问一下一号，你们为什么要在国外唱歌啊？
11: 就是妈妈带着出去旅游，然后想记录一下我唱歌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每到一个景点唱一下。
12: 那你在国外唱歌的话，两位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11: 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教堂前面唱的时候，有一位老爷爷，他是华人在国外居住的，在那边30多年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很感动。
12: 他说什么呀？
10: 等我们唱完了以后，他过来跟我们讲他是在米兰待了30多年没回国。听了这首《映山红》他很感动，热泪盈眶的，就印象对我们很深。就是
1: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两位姑娘，你们出国演出的时候也是会穿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
2: 对，我们会穿我们广西少数民族的服装出去展演。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比较被少的人看到，然后我们说把我们的广西文化带出去，让更多人的人了解。
1: 那外国朋友一般会对

0: 们唱的哪个作品他们反应最强烈？
1: 一般我们也会唱那个刘三姐的选段，山歌好比春江水，多谢了，这些他们就比较耳熟能详。如果像我们原生态的话，还是比较有少数人听过的。
2: 好，
3: 这样我再问三号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意大利的
0: 脾气嘞。
3: 不要这个脾气了。我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用意大利语说一下。
0: 人家是在意大利的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4: 不是唱意大利民歌。
0: 人又不是学意大利歌剧的。我帮你挡回去了。
3: 那你能随便说一句吗？
4: 俏俏你好，
3: 说一个。哦，我以为是一个字儿。
5: 俏是再见。我在意大利说过相声，意大利人教过我走的时候说俏。
0: 不是
4: 意大利，他开头也俏，他再见也俏。
0: 对，哦，
5: 都俏。
6: 行，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根据刚才的提问做出判断。
5: 不是一就是二，
7: 那么小怎么这么笨呢？
8: 一号更自信一点，二号和三号都有点不真实。
3: 为啥选三号？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不行。
0: 来，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的环节了，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3: 怎么了？哎呦我的妈。
9: 反正球宝说我不要跟李丁一样。
10: 陶老师，跟李丁选不一样的，保证您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但也是希望您别老在另外一个错误答案上徘徊，这是我对您良好的祝愿。
5: 天呀，那陶老师肯定对了，因为三号肯定是假的，三号不了解意大利。
0: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们的意大利老师叫什么来着？
4: 皮奇雷。
11: 皮奇雷。
0: 不是，这回口音变了。
9: 那我能改吗？
10: 您确定要改吗？
0: 你就陷入到求宝的圈套当中了，以后你每按一个他都会之前暗示你一下。是因为求宝这句话吗？还是本身你比较相信皮奇雷？
9: 刚才就是有犹豫怎么回答，其实他们俩应该会
0: 装的。
9: 对，我刚才为什么选二号，就给我们感觉，因为他们很有代表性，代表我们的少数民族，可能会把我们思路往这儿引。
0: 想的挺多的。
9: 想的很多就是不对。
0: 王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8: 凭感觉，也是感觉，因为怎么我觉得一号这位姥姥和孙女儿他们挺自信的眼神，二号我的感觉好像有点虚，反正三号嘛，因为有几个回合吧，有点脾气累，我就觉得算我还是，我的团队也说一号，我说好，我就选一号了。
3: 就是说如果三号真要是真的那个咋办呢？
5: 这不可能。陶老师跟你说，您要是选对了，我这辈子我不吃比萨饼了。我
0: 好，那李丁这辈子还能不能吃着比萨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最终的结果，有请我们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8: 我怎么感觉现在像

0: 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李丁从40岁以后就正式告别比萨饼了。
1: 以后你要是馋了的话，就去新疆吃馕吧。
0: 先请二位姑娘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叫徐子璇，然后我来自安徽。
3: 大家好，我叫陈慧珍，叫我阿珍就可以了，我也来自安徽。
0: 你们俩是 哪几年是在意大利？
2: 我们就是去年毕业的，然后从2022年的时候去意大利留学。
0: 为什么会想到在街头去唱？
3: 因为我是女高音，她是女中音，然后我们就平时也是配一些二重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到那个街头，当时也就是老师起哄，然后我们就唱了一首中文歌，发现效果特别好，就是那些
2: 外国人非常喜欢。
3: 然后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周六周日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去了街头，
0: 是一个很好练专业的机会。
3: 对对对，其实主要是锻炼自己的胆子。

0: 好想知道那后边那男小伙子后来说啥了。
1: 说的中文，新年快乐。我们都没想到他会中文啊，而且很多外国人后面之后都会来问我们，哎，你们唱的这个歌是有什么含义啊，他们都会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背景。
2: 所以在意大利的街头，这个当地的朋友也无形当中通过你们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民歌哈。
1: 是的。
2: 那我觉得这样，今天呢既然都已经唱到了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哈，要不然也合作一下。
3: 那我们就唱视频里刚才这个桃花朵朵开吧。
4: 好。

0: 谢谢，今天送两份礼物给你们哈，这个是我们家乡的味道，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本节目由兔兔唱片紫菱厚道的山西紫菱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菱好醋厚爱佳人，再次感谢，谢谢你们。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陶慧敏战队20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有请三位姑娘，好像都是穿越来的哈，来，请介绍自己。
1: 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0: 大家好，我会跳响鸡舞。
1: 大家好，我会跳响鸡舞。
2: 不了解的朋友没关系，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响鸡舞也被称作中国最早的踢踏舞，是春秋时期由西施首创的汉民族传统舞蹈。千年之后，舞蹈诗句西施依据吴越春秋等文献考证，融合东方雅韵和现代审美，在舞台上重现了这失传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舞蹈瑰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真的会跳响鸡舞？
2: 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4: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穿着这个木屐跳这个响鸡舞，难度最难的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服装，它的裹身性其实很强，就会有点吞动作，所以需要演员有格外强的肢体表现力。其次呢，这个木屐的重心和我们普通的鞋并不一样，像木屐的鸡齿更靠近中间，所以在行走或者做动作的时候要调整重心，不然容易向前或者向后倾倒，
2: 就翻过去了。
0: 对，容易摔倒。
4: 那我问一下三号，对于你来说跳这个舞，你的困难是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舞相对于其他舞种来说的话，其实动作幅度是相对较小的，因为它主要的用力点还是在脚上，
4: 在脚上，
1: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是脚步的动作，
4: 这个重心要掌握很好哈。谢谢。
5: 我请问一下一号，请问你是什么机遇让你想起来学着响鸡舞的？
6: 一开始参演响鸡舞的话，是因为我平时一直有参加不同的舞剧，然后在响鸡舞创排之初，导演想到我觉得我的人物形象比较符合，所以后面就有特意去学习响鸡舞，然后再到演出。
5: 你们除了舞剧当中或者是特定的环境表演这个舞以外，其他的演出你们都在哪里演出过？
6: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在全国的各大剧场演出，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非遗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演出。
5: 好，谢谢。
7: 问一下二号，学习这个舞蹈多长时间了？
0: 因为我是中戏舞蹈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所以当时创排这个舞蹈整个周期是在一个学期，所以是4个多月。
7: 那你对这个响鸡舞这个舞种的起源有了解吗？
0: 有的，它是源于春秋末期，是中国最早的踢踏舞吗？我们也查阅了非常多的古籍，比如说吴越春秋，包括像一些文学作品中元稹的东白柱歌里面也有描写到西施身着白衣在响鸡梁上翩翩起舞的画面。
7: 那你们这个衣服的颜色怎么不是白的呢？
0: 因为我们的群舞小姐姐今天也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所以为了不让大家那么快速的发现，我们也穿了红色的衣服，
7: 就是伪装色。
0: 对。
7: 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鞋有哪些特点？
0: 这个鞋首先它非常的硬，其实它是我们舞者身体的一个延伸，我们是把天地当做了一个乐器，要用它来制造响声，去奏响一曲交响乐。
2: 好，李丁。
8: 我问一下三号，就跳这响鸡舞，这个裙子是越长越好，还是越短越好？
1: 这个我觉得问得很好。在古时候，其实女孩子的脚并不是说可以被大家随意观看的，
2: 看到，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裙长的长度它其实是有讲究的，但是你可能为了我们后面跳舞的方便，它可能会把裙长稍微改短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跳。
2: 那就着李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跳响鸡舞露脚是完全不露好，还是露一只脚好，还是露两只脚好？
8: 哎，那你们三个人当中谁的那个裙长是比较专业的？
1: 我觉得这个裙长吧，它还是说看舞者个人的，因为我们整一个舞蹈的服装也是要跟自己的身高去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对。
8: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吧，那为什么你的裙子比别人短那么多啊？
2: 因为他腿长。
0: 因为方便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虑，就容易绊倒。
8: 那你觉得旁边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安全性？
0: 因为我们的舞服都是借来的，不是量身定制的，我们各自的舞服应该都是刚刚好的。
8: 都跟上一组的三号一样学坏了。
7: 再问一下一号吧，因为我看你们三个人的头发呀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那跳这个响鸡舞对这个妆造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6: 因为它是在宫廷里的一种乐舞，所以需要更加的端庄，然后或者是更加的隆重。
2: 会根据不同人物塑造它来换不同的造型吗？
6: 对，会根据西施不同时期它的一个身份。

0: 比如说浣纱女和她跳响击舞的发型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的发型的话会参考舞剧她的一个表演性质来进行一定的调整。
1: 哎，那我请教一下，就您在跳响击舞的时候，您塑造的都是西施这个角色吗？
0: 对。
1: 那服饰上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0: 舞者的话，她是裙系铃铛，身姿摇曳，所以呢铃铛会发生响声。然后木屐的话，它是踩踏在木板上，它同样也会发出响声，两种响声交叠碰撞交汇，顾名响击舞。
1: 所以就叫东方的踢踏舞，对吧？
0: 对。
2: 我总觉得这三位都会跳，
3: 对，他们好像都应该都是专业的。
4: 杨帆，因为两位老师都有这个疑问，我可以给出一个额外二线索，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都完全不会。
3: 完全不会吗？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准备投票。
2: 他们刚说的好像自己都有亲身体会过。
3: 对。
5: 你看二号脸上的妆跟那俩人会不一样？
2: 我觉得刚才一号也许是背会的。
6: 三号
7: 刚才踩脚踩到裙子里，肯定不会。
6: 对，就我觉得二号。
7: 我不一定听你们的。
1: 来吧，台上三位姑娘，谁会跳响击舞？三、二、一。请按键。
8: 哎，李丁。
3: 哎呀，他俩又一样，我肯定是不跟你不一样。来吧。
1: 看出来了，两位姐姐谁都不愿意和李丁一样。来吧，先看看二位选二号的理由哈，卢警官。
5: 首先从衣服方面来看嘛，二号这个裙子的长短呢，可能说更适合演出。那
2: 人家借来的。
5: 那他等会儿也要演嘛，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注意到他脸上那个妆明显要比一号和三号更精致一点，包括鬓角都画出来了。
2: 哦，对哦，他有鬓角。哎，
4: 卢警官，
5: 哎，
4: 你跟李丁选的一样，就你这些分析都是白分析，
9: 苍白无力。
1: 那你分析分析。
9: 我就裙子呀，因为有两个人是借来的，借来肯定就大点儿，自己的裙子呢合适就小。
1: 还有一种可能，借来的短点儿，
9: 还借来不可能。
4: 李丁，
9: 哎，
4: 我对你只有一个问题
9: 啊，
4: 如果这一轮不是二号，你又不吃什么？
9: 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行吗？
1: 来，我们看看陶慧敏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3: 因为现在跳舞西施的话，那肯定是首席嘛，他都从他的个头，然后从他的腰身，从他的整个比例，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你看他的腿部特别长，因为舞蹈演员他有比例的，虽然他话也比较少。
9: 陶老师，那我问你，我要是选一号，您选别的了？
3: 你没选呢，我就还是选一号啊，我肯定要坚持自己的那个。
9: 啥？我要选一号，你肯定选二三了。你
3: 那不偶尔也会可以相信你一下。对，所以而且这个妹妹她这个站在那儿站姿跟他们还是不一样，训练过的。
1: 王老师，
2: 他们觉得裙子是二号这个最适合舞台上，我恰恰觉得是三号，按照这个服装来说更合适更标准一些，这是我个人感觉，所以还是选了三号。
1: 好，各位老师都说了自己判断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三位女士谁会响击舞，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3: 哦，他要在这个木板上跳。哦，他们也是的。
9: 哦。
10: 啊？怎么没人配合我呀？
11: 假的，
10: 听不见吗？真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是假的。
5: 完了。
3: 哎，他们有配合他呀。
10: 并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也是假的。啊！
3: 你看他的形体这么。

0: 也谢谢我们其他的舞蹈演员。来吧，听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林怀，在舞剧《西施》中饰演西施。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我想请教一下，就在舞剧当中对于一个角色的这种了解和影视剧当中演员体验生活呀，了解角色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作为舞剧演员的话，他和影视演员有一个区别，就在于他的情感既要很细腻，但又要很有张力。因为在舞台上距离观众很远，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表演的过程中要通过你的肢体去把你的情绪做一个延伸。
0: 这应该算是我们中国古典舞，对吧？
1: 对，讲击舞其实它本身是比较小众和冷门的舞蹈。那我作为文艺工作者、舞者也好，其实我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去传播它的。尤其是木屐的话，它可能本身比较备受争议。我也希望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可以被更多的人去知道和认识。
0: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舞蹈，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哈，很多，比如说大多数人认为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其实最早有一些是起源于中国。
1: 对，
0: 谢谢林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再次感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一骑绝尘，陶慧敏7000分。陶老师有一些小微表情和动作，多亏跟李丁不一样。
2: 我对面是一个镜子，哎，
3: 你放过我吧，好吧，
2: 你拉着点丁
3: 啊，拉不动。
0: 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一轮的比拼了，第五关终极对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有没有哪一队可以反超陶慧敏战队？希望大家加油。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登场。有请三位，同样是登场，属你二号最复杂，
2: 太复杂了。
0: 好，这三位又是什么角色呢？来，先听听他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5: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6: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4: 画，
0: 名字画成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画鸟字是一种将书法与绘画巧妙融合的民间艺术，很多80、90后的童年记忆里经常会看到在集市庙会街头巷尾摆摊的手艺人，他们用特制板笔一笔多色，把一个人的名字或祝福语画成一幅画，牡丹、翠竹、龙凤等纹样。如今花鸟字已被列入多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把名字画成画？
0: 好，我们现场就展示哈，越战越勇，
8: 福寿康宁，
0: 阖家欢乐，这

0: 看出来了哈。好，来吧，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想问三号，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个？
2: 当时在农村赶大集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师傅在那画幻灯画的，当时我就深深的爱上他了。从那以后我就打听这位先生是哪里的，后来打听到了，也就是说初中一毕业我就学习幻灯画，就拜师学艺了。
1: 哦，那你画这个画有多少年了？
2: 已经有40年了。
1: 40多年了，那你这个画画完了是可以出售啊？
2: 啊，对，开始是出售。
0: 就这一幅字大概
1: 多少钱？
0: 对，
2: 也就30块钱一张。
0: 30块钱，
2: 哎，对，
0: 4个字是吧？
2: 对对对。哦，
3: 三号师傅，您这个30块钱一张，这么长时间，您这个从艺时间，您涨过几次价？
2: 原来卖过20，才开始时候卖过2块，30年前。
3: 好嘞。
4: 我问一下二号吧，您看着应该年纪不是很大。
5: 是的。
4: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5: 24年的时候。
0: 你就不想问问他带这些东西上来干嘛来了吗？啊，
5: 我这身衣服啊，其实在景区里给游客画这种画。
4: 就在景，你上班的时候就这么说？
5: 哎，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花是干嘛的呢？
5: 花是放在我的那个小桌子的旁边装饰用的，然后巡游的时候我们要背着它去巡游。
4: 在哪个景区？
5: 温州乐园。
4: 那您这样哈，现在我就找你去了，把我这个名字用画画出来。那你给我说一下，就我这仨字儿，你给我说一下设计方案就行。
1: 哎，这个问题好。
5: 像炉啊，它上面那个一横，可以带个鸟啊，上面是个头，然后底下是个尾，拉长。
0: 不好吧？
5: 可以。
0: 是不改个水龙头好一点？
5: 不。像你这个窑啊，字比较多，笔画比较多，我们就把它写的比较紧。对，可以用一些竹子啊这些东西去代替。哦，
0: 对对对，可以可以。
5: 对，然后那个林也是，
4: 我这个名就是一只鸟跟两堆竹子。
6: 请问一下一号，你一般画的时候除了在家里还都在哪里画？
7: 我们学校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我就会带着工具去学校画。
6: 都带哪些工具？
7: 就像硬板笔，铜板纸，还有那个水质的矿物颜料，然后还有那个海绵。
6: 像大集啊什么这些地方你去吗？
7: 大集我一般是不去的，因为
0: 学业很重。
6: 你多大呀？
7: 今年14岁。
6: 在哪个学校学？
7: 在山西省太原市国科实验。
0: 山西的朋友，你是奔着我们那个紫林醋来的。
6: 谢谢。
3: 我来问一下一号小朋友，那你给班里的同学们写过这些名字吗？
7: 写过的。
3: 最难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呀？
7: 最难的它叫吕子欣，因为它的吕是有两个口，所以需要思考，就是它两个口分别用什么替代。哦，
3: 那像那个卢瑶林的林两个木，那个怎么办啊？
7: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口诀的，树用竹，横用花，鸟鱼替换撇捺，点用太阳，蝴蝶想花，山水螺线画其他。
6: 哦，它有口诀。
1: 口诀啊。
0: 哎，那妹妹我再想问一个问题，那是这个笔画多的好创作还是笔画少的好创作？
7: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笔画少的好，就是不好创作的。
0: 就像李丁的丁就不好弄了。是吧？
4: 三号大哥这儿。
3: 那边。
4: 你跟他你好。
3: 我选三号。
4: 问一下啊，就是在作画过程当中啊，用的是什么笔啊？
2: 用的是一种八笔。
0: 八笔
7: 硬板笔。
2: 哎，八笔
6: 板笔。
2: 因为这我们这种东西也叫八笔字画，才开始的时候用一种竹子做的一种板，竹板做的，
4: 竹板，
1: 竹板做的，
2: 因此就是八笔。后来发展成两个竹板夹着一点这个扎片，为了它吸墨好用。
0: 就是竹板这么一夹呀，别的咱不画。
4: 那一号二号用的也是这种笔吗？
7: 对，
5: 是的。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终极答案。
4: 为啥就说的我感觉它不像的都啊？
6: 不是二号，我想可能是一号。
1: 对，那还有口诀，
3: 我觉得应该是景区工作人员，但他可能没有画。
0: 先问一下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李丁身后的观众是几号？来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可以完成我身边的这样把名字创作成画？有请。

0: 四位探侦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1: 我相信你小妹妹。
2: 你相信小妹妹了？我不能
3: 跟你睡。不能跟李丁选一席。哎呀，哎，这不是相信你哦，相信我自己哦。
0: 三位都选择了小朋友，我们依次来阐述一下选择的理由，好不好？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1: 我觉得妹妹说的头头是道，然后这个感觉她的思路很清晰。
0: 但你觉得这个活像是这么小年纪小朋友干的和喜欢的内容吗？
1: 我觉得这个年纪干这个活可能会更容易被导演看见。
3: 哦，你是这么分析啊？
0: 来，陶老师为什么最后冒着和李丁选择一样的这样的风险都要选一？
3: 因为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感觉。那个三号这个大哥呢，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一个非遗，但是他不是这个。二号呢太帅了，我觉得他静不下心来画这个。对，就是一号那个小朋友就可以几岁就可以画画。而且他的那个外形吧都很安静，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就很多非遗进学校，然后小朋友也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0: 好，王普利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号？
4: 要是一开始我可能会选我们三号啊，因为三号更像这个民间艺人。咱们导演组有时候故意的搞这种假象，让你觉得他像。对，我就不敢再考虑这个。所以我选一号呢，是觉得他讲的也是很有条理的。但是我现在请给我一次，因为第一次来，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啊。
0: 你不行，
4: 给我一次吧。一个是我自己的直觉，我觉着二号我想改他。第二，我的团队刚才就要求我是二号，我没听。
0: 现场的观众，大家觉得王老师这个建议可以吗？
3: 可以
2: 可以可以。
5: 谢谢，让我改一次。
0: 我们尊重王老师的意愿。来，为什么选三号卢警官？
2: 因为我感觉吧，就是第五轮了，前面都拧巴四轮了，尤其是我后边观众也都说三号看着就是那种我不愿意说但是我活都在手上那种感觉，是不是？不，老师傅。
0: 这个神秘的
3: 呵呵呵呵呵，你要小心哦。
2: 行，
0: 来吧，那最后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接下来很简单，我们通过现场创作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能力，好不好？来，请上道具。有请我们现场三位以杨帆这两个字为创作为题，给我整一幅画，好不好？
2: 范哥写完了发现是两对竹子。
3: 哎，李丁那里可能看见吗？
0: 看得不是很清楚。
2: 哎呀，你防一号，你不会，你照那个三号看看，学一学。
0: 二号这个有点意思啊。二号这个作品还得白天看，
1: 好期待看二号的。
3: 我好期待。
0: 再看看三号，手法很专业。
1: 一号你在那纯写字呢，是不是？
3: 真的吗？
2: 陶老师啊，一号写的自己都憋不住笑了。啊，
3: 完了，我们错了。
0: 来吧，我们依次展示一下作品，好不好？有两位选的是一号。
3: 啊，他都没画吗？不会吧？
0: 来，我们一起来揭晓，好吧？三、二、一。一
6: 啊，
0: 好啊，
1: 我这是三号啊。
0: 不，我负责任讲，我在后面看，我觉得二号的创作是最写实、最像的。
3: 是吗？
0: 三、二、一。他创作的是李丁，
3: 发型特别像。
2: 李丁，等会儿出去就染一个。
0: 那没有悬念了哈，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三号。那我们要看一下三号老师的作品。
3: 好好看，
0: 这个扬帆的帆是老师特意给我创作了一个那小帆船的那个帆。
7: 好好好，陶老师啊，为什么要跟李冰选一样的答案？
0: 那也请一号小妹妹和二号哥哥到台下休息了哈。
8: 好，
0: 谢谢谢谢。来吧，三号老师，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河北衡水人，张新立，我是衡水市花鸟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0: 嗯，其实老师一上来那个感觉，
3: 对吗？
0: 就真的很像，
3: 是很像。
0: 但是现在啊，越战越勇，套路深。
3: 对，
0: 就是觉得越像的，有时候越不是哈。刚才讲的说之前也是一次巧合的机会见到了您师父创作的作品，
9: 对吧？对。
0: 那您写这个就是平时您有其他的工作吗？
9: 其他工作，我是一名种地的，在业余的时间有这爱好，学习了这门技艺。
0: 那您现在有自己的学生吗？
9: 我学生已经达到百十二了。哦，我那35岁时候收的第一个徒弟，后来陆续，咱们全国各地的有陕西的、陕东的。甚至有新疆的、远道而来的，还有咱们北京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像张老师一样啊，这个我们传统非遗项目也好，这个手艺达人绝技也好，都能够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展示。嗯，今天我觉得我也圆梦了哈，我也终于有属于我的作品了啊！再次谢谢张老师，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9: 谢谢，大家再见啊！再见。
0: 那我们也要看一下今晚最终的获胜队是哪一队呢？来
1: ，Go！ 啊，
0: 感情今晚你就答对了一道题是吧？
7: 而且杨帆他只有这道题没跟李丁选的一样。
2: 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0: 来吧，有请卢警官带着获胜观众登台领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这里再一次祝贺我们卢警官战队的所有观众，大家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呢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大便干。

0: 史密斯跪在原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那最后时刻，咱们也先请这个卢警官来分享一下今天带队获胜的经验。
12: 在生活当中，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啊，只要越战越勇，最后都能取得成功。
11: 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3: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1: 下周再见。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7: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

0: 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视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不对，你的童年我那我今天倍儿高兴。
15: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16: 什么表情？
15: 你终于笑了。
17: 哇，天啊，太厉害了。
18: 我们在
19: 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20: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21: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22: 我叫李永海，出租车。
23: 咱俩现在是对手，
24: 他们现在
25: 没戏。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金秋迎国庆，丹心映华夏。随着国庆佳节临近，全国各地街头巷尾悄然换上中国红盛装，在四川成都天府大道。

0: 一面面五星红旗次第排开，一路延展，车流穿行其间，鲜艳的国旗与城市街景交相辉映。
1: 祖国繁荣富强，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在贵州镇远县，古城各路段悬挂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与古色古香的建筑交相辉映。镇远古城此次共悬挂国旗2000余面，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气息，家国同庆，共赴美好。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城市街巷里五星红旗沿街次第展开，绿化带鲜艳绽放，节日气氛喜庆祥和。今年当地共在城区悬挂国旗900余面，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
2: 看着这一排排鲜艳的国旗，我感到非常的骄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0: 日前，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理天下，和和大同这一主题展开，向世界传递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东方智慧。开幕式上同步举办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该奖项以先贤孔子命名，用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日前，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5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2批 U35 青年创意设计人才，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连续2轮发布时尚消费品产业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3: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日前南剧《生命壮歌》在清华大学上演。该剧以何恭伟烈士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背景，讲述了1940到1941年间中国共产党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与战友们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面对出卖、酷刑与亲情考验，拒绝劝降、从容就义的故事。全剧以百步阶梯为精神高潮，彰显何恭伟等年轻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将个人生死融入民族命运，以血肉之躯托举起信仰之光。海上弘扬首届全国名家邀请展日前在上海弘扬文化弘扬美术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展接续去年中国高原画派美术大展的艺术脉络，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8位美术界名家，展出作品涵盖了山水、人物、花鸟等多个国画创作门类。近年来，多位参展艺术家持续深入青藏高原、长江黄河流域等地开展写生创作。从雪域高原、江河源头到城乡生活，本次展览集中呈现艺术家近年来深入生活、开展写生创作的阶段性成果，通过不同艺术家的观察与表达，呈现当代中国画如何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如何以新的笔墨语言描绘今天的山河与生活。
4: 这次邀请展也是我们弘扬画院的首届全国中国画邀请展，但是邀请的人我们呢坚持3个标准：中国画一定要有中国味，要有中国表达，要有中国气派、中国气象。
5: 到我们的三江源的母园地啊，感受世界级的那种高维度的文化空间的地质生态文明这种气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面创新出来新的一种题材。
0: 风尽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风尽功名语出唐代诗人王维《观猎》中的名句风尽剿功名。本次展览汇聚辽博及全国14家文博机构、四百五

0: 件珍贵文物，选取的文物年代从先秦延续至北朝，时间跨度逾2500年，全景展示了横跨欧亚草原森林地带的荆蜀之路，以及夏商之际诞生的北方系青铜器。展品以实用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品为主，风格与中原青铜文化差异明显。此外，展览还以骑射为切入点，呈现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
1: 北疆的文化在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民族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一个交融，包括人与自然的那个交融的境界，我觉得透过北疆，我们都有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想通过我北方的骑射文化来反映我们这个中华各族文化的这个文化融合和文化交融。这个展览开幕逢到中秋和国庆，希望在这个双节期间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这个观展的体现。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创舞台剧《十二生肖》日前在澳大利亚悉尼上演。《十二生肖》是中国儿艺与澳大利亚艺术家长期合作的创作成果，由澳大利亚知名导演、编剧及木偶艺术家彼得·威尔逊执导。该剧以中国传统生肖文化为灵感，通过演员的肢体表演、木偶艺术、音乐、舞蹈及舞台视觉设计，讲述一个关于生命成长、关爱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4: 我很喜欢，舞蹈、音乐都很棒，现代音乐搭配古典主题真的很喜欢。
5: 能受邀来展现这样古老、底蕴深厚且蕴含多元思想的文化，是莫大的荣幸。它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很有意思的是，时隔18年，我们把它带给澳大利亚观众，作品依旧富有感染力。剧目传递着环保理念，这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3: 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当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戏和流传于岭南大地的粤剧放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在北京上演的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便融合了两大非遗剧种，讲述了清末驻藏大臣张荫堂的治藏往事。张荫堂，广东新会人，剧中他以一包陈皮寄托乡愁，并将波斯菊的花种撒在高原上。100多年过去了，拉萨人还把那种花叫做张大人花。粤剧的婉转唱他的心事，藏戏的雄浑唱高原的风雪。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
6: 正对阿片放下，在这路对天上边，正对阿片衙门。做天气不变天气，做天热气往出地，做天热气往出地，做天热气往出地，做天热气往出地，做。
7: 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和广东粤剧院共同创排的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从晚清风雨飘摇的边疆危局缓缓铺展开来。广东籍外交官张荫堂深入西藏，整顿吏治，改良政务，凝聚各民族同胞力量抵抗外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故事依托于晚清时期英军入侵西藏这段沉重的往事。
8: 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西藏进行了2次武装侵略。第一个目的呢，他是想通过中国西藏来进入中国的内陆，占领整个中国的商品市场。第二个目的呢，他就是想通过对西藏的占领来巩固他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0: 1904年，英军攻占拉萨，武力胁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拉萨条约，国家主权岌岌可危。在曲美雄谷，英军架起机关枪大炮，对几无还手之力的藏军实施了近距离大屠杀。1904年4月，为了守住西藏拉萨的门户江孜，藏军对英军殊死抵抗，展开了西藏近代历史上的著名战役——江孜抗英保卫战。
1: 我老家也是江孜的，祖辈们经常在说，他们毕竟有火枪呀，先进的一些武器，但是藏族只有刀枪、传统的一些兵器，所以他们就抵抗不了，实在撑不下，最后他们就没投降，一个一个都从那个崖上跳下去的。
0: 宗山抗英的惨烈也成为这次剧本创作最沉重的情感原点。
2: 我看到这段历史，我不是伤人泪下，我是那个心都在烧那种感觉。以后我就在我的创作笔记上写下：愿我家国从此强盛，愿我人民不再受这样的欺辱，就那种愿力特别的强烈，所以才是这写的心痛无以言表啊，只有对着雪山发誓，我一定到西藏去

0: 为起一世，此去拉萨，都学过藏家人物夜安宁，还西藏清明啊！
1: 张荫堂，广东新会人，曾担任驻美参赞、驻西班牙代办等外交职务。拉萨条约签订之后，张荫堂敏锐地识破英国蚕食西藏的图谋。1906年，他奉命入藏整顿吏治，力图挽救西藏危局。
2: 喂，喂，喂，喂，喂，
3: 与此同行，同道不共，
2: 同道不共。
4: 张荫堂到了西藏之后呢，他主要进行了两项活动。第一项活动就是整治吏治，他首先就参劾了当时的驻藏办事大臣友泰和他手下的一些那个汉藏官员，大概十余人，他参奏他们贪污腐化、鱼肉百姓、叫蛮宣误国等等罪行。第二项活动就是推行新政，他对中央在西藏权威的恢复、巩固边疆、防止外敌入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要把这样一位远赴雪域的岭南外交官立在舞台，对扮演者是巨大挑战。饰演张荫堂的是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文汝清，也是广东籍。排练时，他更容易理解角色身上岭南文人务实开放、敢为人先的精神底色。
5: 你想想，100多年前在西藏是什么境地？没有氧气筒，没有抗高反的药，到底是怎么去的？我直接就我说这个戏一定要去做，也是在排练过程中感受到那份辛苦、那种缺氧、那种高反，知道他长期受到这个肺部的疾病得血，让我在舞台上就是感受到那份在身体的各种压力情况下还在如常办公为西藏人民做贡献的那一份坚韧。
1: 为了贴近人物真实状态，排练期间文汝清自学藏语，研习藏戏表演，将粤剧的城市动作有机融入剧情当中。
3: 不错，安卓你都加冕，安卓你拉萨做 can 点变不赢 ，can 做点 classic 的语。
5: 我们在里面加了很多我们粤剧最传统的这个身段动作，比如锣边花，就是用那高边锣敲打敲打，当当当，嚓嚓嚓，很有我们岭南武术的那一种气质的一些表演身段，比如说就开门见山。踏七星步就云手拉，最后加上他们藏戏的归结的动作。
1: 这尊名为朵森阁的石狮子是舞台上特殊的

是角色，他不再仅仅是历史旁观者，更化作张荫堂内心的镜像。剧中石狮子与张荫堂的对唱情节，将藏戏与粤剧两大声腔巧妙结合，表达了张荫堂不计个人荣辱，一心为民请

0: 一诗一人的对唱也成为整部剧中藏粤两大非遗剧种融合最高潮的段落。
1: 其实藏戏呢，它的传统唱腔它没有谱子，你声音状态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唱得高一点，然后声音状态不太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再收敛一点，但是文团跟我们俩唱那个是音乐唱腔，是固定调的那种，我要去配合文团的那个唱腔，更难就是那个唱的间隙还要做城市的那些动作，所以说那个特别难。
2: 两个这样的非遗剧种融合，我说不是演完藏戏演粤剧，我说我是要把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的设想是这样子的，我想到了从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最经典的里边去找，我要用古曲《将军令》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主题音乐形象，大家共同唱响汉藏，一心唱响起来。

0: 五台大墓之外，历史中的张荫堂至今留存在拉萨百姓的口头传唱之中。
1: 张荫堂他在西藏人民的心中他地位是很高的。我们西藏有一种花叫张大人花，这个花呢就是张荫堂从印度带过来的一个波斯菊，他推行新政也是很亲民的一个政策，然后老百姓一直拥戴他，特别的尊重他。他离开西藏的那天，所有的百姓聚在衙门门口为他送行，也可以说是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吧。

0: 最感恩的就是我们西藏人民，因为他们有他们对藏鹰堂大人这样100多年的感念，并给这个花如此的命名张大人花。我觉得这就是民族童心最温柔和深邃的一种见证，也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最珍贵的一个创作根基。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不对，
1: 你得同情我，那我今天倍儿高兴。
2: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3: 什么表情？
4: 你终于笑了。哇，
5: 天啊，太厉害了！
6: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7: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0: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8: 我叫李东海，出租车。
5: 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没戏。
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0: 路过沙漠，
12: 路过草原，
9: 我们看见风景，
1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3: 心花怒放，
11: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个新嘉宾。
1: 老板好，
2: 这可太重要了。
3: 包是啥？
1: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3: 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4: 轰！狼子。

0: 一路生来，一头看千年。
1: 春晚在哪儿？山在哪
2: 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这里环境真好，
13: 空气好清新啊。
14: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5: 是谁呢？
14: 我的老朋友。在想如果我不欢迎他，他是不是持续的出不来？
13: 对，咱试试呗。
14: 试试啊。好的，咱往下走。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儿啊？
12: 我们来到了分水塘村。哦，
13: 哟，哎呀，憋不住了。
16: 老板好。
13: 好了，
14: 我刚才故意没有欢迎你，就是为了现在欢迎你。哦，
16: 谢谢你，谢谢谢谢吗，静姐。
14: 你好，
16: 你好，你好，你好，
13: 哥哥哥哥哥。
16: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2: 我是第一次见，
13: 第一次见啊。
12: 我是第一次。啊，
16: 是吗？
13: 是吗？
12: 哎，这不是第一次见吗？哦，
16: 可能就是平常我常见到您，所以就感觉。
12: 不是，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见到你，我不太好意思问。
16: 不会。
12: 上过春晚还是没有上过？哦，
16: 我参加过很多类似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哦，
12: 太好了！你是参加过哪个分会场？
14: 再问很伤心，你知道吧？
16: 一时也想不太起来。
17: 别再问了，我们这是个春晚节目，不是相亲节目，不是相亲节目，
13: 对，相亲节目。
16: 要表示一下，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春游团。
17: 也不用那么太刻意，
13: 太刻意了。
18: 各位春游团的成员们 ，Hello， 又见面了，
13: 又见面了，
18: 欢迎大家来到义乌

0: 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1: 分水塘村，
0: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地。
2: 陈望道先生他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0: 对，
3: 除了迅姐说的陈望道先生，还有一位在这一边的红色代表人物叫冯雪峰，他是湖畔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少数全程走完长征的作家，这个真的非常厉害。所以他其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4: 是的，
0: 提到了冯雪峰就不得不提一下雪峰文论奖。哦，这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义乌市委市政府在2023年创办的，也是首个以文论为命名的文学奖。这里是陈望道先生他家的染房，他们家从爷爷辈儿开始就做生意了，
3: 是
0: 染房生意，
5: 染布料是吧？
0: 对。
2: 1920年2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回到了这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就躲到了这个地方。他总是马不停蹄的在做着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把母亲送来粽子，蘸着边上的墨汁，其实原本是母亲给他送的是红糖水，然后蘸着边上的墨汁就直接给吃了。母亲就问他够甜吗？他说够甜，够甜，够甜了。在1920年4月底，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他也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佳话。这片地方也是咱们2026春晚义乌分会场拍摄的地方。我记得刘烨有一个镜头，就是在陈望道先生故居的门口，他就去扮演陈望道先生，眼神我记得特别坚定。哦，原来是在这里。
0: 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喝咖啡。
6: 好的。
0: 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春晚的足迹来畅游义乌，感受义乌哈。那我这里呢，一会儿会有6个代表义字的波浪鼓会发放给大家。
3: 好，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2队进行团队战。一会儿呢，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自由分配这个波浪鼓的归属。分组之后，每次游戏的获胜方可选择输方一名队员，并获得他手中的波浪鼓。哪一队获得的波浪鼓最多，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7: 这可太重要了。
0: 对。
7: 是。
1: 操着啥吧？
7: 就是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是是是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分组游戏。
8: 分组游戏规则：桌上的6杯无糖咖啡分别对应了6位成员的名字，每位成员有一杯红糖的额度，可将这杯红糖倒入他在春游团中最爱的人的咖啡中。6人全部倒完后，咖啡中被倒入最多红糖的成员获胜。
0: 这个红糖呢，也要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义乌3宝之首。小小的准备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无记名投票。
1: 来吧，
0: 请我们的凡凡先倒红糖水。你要选谁？谁是你最爱的人？
1: 你投谁啊？
9: 我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又爱又恨。
1: 又爱又恨，
9: 那肯定是你了。
1: 姐姐想投谁啊？
2: 我投你啊。
1: 为什么？
2: 不是最爱谁投谁吗？
1: 老板想投谁啊？
7: 所以已经去过很多个地方了吗？
1: 你少来，你快来，你想投谁？
7: 我想投谁啊？不是最喜欢谁吗？
9: 对，最爱谁？最爱谁？
7: 那投你的呗。
1: 别我那里一点糖没有。你们都说要投我，结果我那最苦。
0: 来，毫不犹豫啊！
7: 他刚刚在里头拉票啊，就希望大家投给他，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个热情。
0: 好好好好好，来，文哥。
9: 好嘞，我这样，我就直接倒给最爱的都爱，最最最最爱的
10: 谁呢？你这个东西就他了。
2: 谢谢。
0: 哇，迅姐这么果断吗？最后一名于洋，
1: 他们可都说投的我啊。
0: 来，请倾注你的爱意。

0: 爱人不如爱己呀、啊，
1: 爱你老几？
0: 加油，宇阳，看好你。
1: 可以了，可以了，
2: 来喽。
0: 怎么说？
1: 爱的咖啡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们请各位来品尝一下吧。我们先请志文哥来品尝一下。几分甜？
2: 一点也不甜。咋的呀？
1: 思雨。
3: 哥，咱俩是一家的，
4: 一点毛病没有。
2: 抱着一颗甜的心，喝了一口苦咖啡，这种感觉，
1: 凡凡，
5: 哎呀妈，中药啊，
1: 外国中药啊，
2: 你也没有吗？
0: 这是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咖啡有多甜。
1: 到你表演了。
2: 哦呦，
1: 甜吗？
0: 没有。
2: 真的假的？
3: 是没有咖啡还是没有啥？
0: 没有，没有糖、啊。全在你这儿，不可能。我尝一口。
1: 他绝对能有点甜滋味儿，估计是他自己倒给自己。
0: 板蓝根啊！哎呦，这么苦啊！
1: 迅姐，
2: 姐最甜，
6: 还挺甜的。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
1: 真正获得最满爱意的是谁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哎，
2: 好样的，
3: 好嘞。
1: 好，获得糖分最多的是于洋。
0: 哦，真的，
6: 哇，恭喜！
0: 板蓝根啊！板蓝根啊！
1: 都谁投了他？哇，信姐这么果断吗？
6: 就于洋有的时候嬉笑怒骂，他并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他是可以有牺牲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大家获得欢乐的。这种人，
1: 恭喜于洋获胜，成为我们的队长之一。接下来你可以自由挑选两位组员。
7: 我为我刚才的决策感到
0: 走开走开，不想听你说话，话都不用说，再见，不用说。
2: 你这就走了，
1: 给一个机会，
2: 凡凡，
0: 快忙，有事
2: 坚持，
7: 你要坚持，
0: 有事快忙。
7: 你的目标，
2: 你要坚持，凡凡，讨厌一个人，要坚持到底，不要动摇，
0: 你坚持到底是吧？
2: 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
0: 这样吧。我就让这两个不爱我的人跟我一对，通过跟我一对，我让你们爱上我。
2: 对，打不过就加入，来，
0: 对吧？正好分配了，
3: 行，没毛病。
0: 兄弟，反正机器你遭点罪，你左右照顾照顾
3: 我。我对，嗨
0: ，OK 哈。
1: 你们两队先取一个炫酷的名字，
0: 想一个，想一个，文哥，
2: 于志凡。
0: 像我老叔名儿，于志凡，啥玩意儿啊？
2: 于志马，
0: 什么于志马？
2: 马志鱼，
7: 他姓于吗？
2: 马志鱼，
7: 他也不至于姓马吧？
1: 咱别在名上下功夫。
0: 没事，拨浪鼓吧。
2: 行
0: 行，没事，来拨浪鼓，
8: 取名字，
3: 就取名字，
0: 团团圆圆。
6: 我是，咱们就叫红糖队好。
3: 红糖队可以，很好听。
6: 红糖水，
1: 红糖水。
0: 红糖水，好，好，请说吧。
6: 我们是
9: 红糖水，
6: 对，
3: 没有掌声吗？这个是，
2: 对对，哇
0: 哇，有五十，
2: 隆重隆重。
1: 哇，前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了700多年的义乌端午民俗，义乌隆重也叫做长粽或者长生粽。每到端午时节呢，村民就会将一节一节的粽子串成百米长龙的形状，哇，寓意着健康长寿、节节高升和吉祥安康。哇，
0: 真的吗？里面，哦，真的哦。哇，
6: 这么长吗？哇，哇，你看后面绵延不绝。
0: 还没完事啊？
2: 走。哎呦，
6: 我怕我来您就得受累了，哦，不会，因为我矮。
0: 不会。哥哥，举点手吧。
6: 你还是到我们队吧，他欺负你。
2: 是不是？你们给我够不到。

0: 沉呢。你扛得住吗？哎妈，你往肩上放。
1: 我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我放不上肩呢，姐，够不着我。哎呀，
0: 我也是。
2: 哎，舅舅在哪儿啊？舅舅呢？
3: 这个沉吗？这个沉吗？
4: 啊，有点。
3: 我咱俩是有点重了。
5: 走嘞。
1: 真是隆重，
6: 真的是很隆重，
1: 隆重很隆重，
0: 隆重很隆重。
1: 对，
0: 老师是每年端午节都要做这个吗？
7: 是的。
0: 这个有多长呢？
7: 105米。
0: 105米。
7: 对，因为它是我们建党109年。哦，
2: 谢谢啊，谢谢各位。
0: 刚才在上坡的时候，这个担子还是压在肩膀上的，超疼。
6: 对，
0: 就是兄弟们真的是好棒啊，我觉得延续这样的传承其实代表了你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把这个打开跟全村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好期待的那一刻。
2: 沉甸甸的不只是粽香跟米饭，这是这个文化，
0: 对，
2: 是这个历史，能切身的感觉到，就是这是一股力量。
0: 我觉得我们台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蘸着红糖水。
2: 蘸着我们红糖水。
0: 我们红糖水。
1: 你们，
2: 其实文，你要想回来，我跟你说，我不要你了，文哥，太过，我叫你
1: 了回来了，回来了，
2: 水来，
1: 别生气，干啥呢？玩儿就是个玩儿。
2: 走吧，
0: 走吧。
2: 在哪儿吃这个粽子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好可爱！哎
1: 呀，
2: 小天鹅，
3: 好可爱呀、啊！
0: 我知道这个节目，因为就在我上春晚那年的前面。
2: 我知道。
0: 天鹅湖啊，哇哇哇哇！
2: 有一个小鸭子摔倒了，但是是可爱的。
0: 对。

0: 哎呀，这屁股这个，哎呀，筋都要化了，哎呀，哎呀，太可爱了，
1: 那个带表情的。
2: 老师，孩子们都辛苦了，辛苦了，宝贝儿们，
1: 欢迎春游团的到来。现在小朋友们表演的是2024年春晚同款舞蹈《鹅鹅鹅》。嗯哦，哎，所以小朋友就是在春晚表演的小朋友。是的，耀庆老师，春晚的小鹅们举举手。
3: 真的？哇，举过春晚举举手，好棒！
2: 真棒。《鹅鹅鹅》
1: 的作者骆宾王就是义乌人。 而且义乌非常重视推广骆宾王的文化，我们用骆宾王的名字命名了学校、幼儿园、马路，甚至为了这位义乌籍著名的唐代诗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主题性公园。而且我们还会在2年举办一届骆宾王儿童国际诗词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 接下来我们就有一场诗词考核给到我们春游团。接下来，请大家到我们钢窑村的各个活动区去寻找2个小朋友，再回到场上来加入你们的队伍，作为小帮手，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诗词考核。
4: 妥了，
5: 走走走吧。
4: 在哪儿找？
5: 小朋友们在哪儿呢？
6: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挑一挑，选表现力好的小朋友。
4: 廖庆找一个，咱俩找一个。
7: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表现力好的、能说会道的小朋友。
6: 哇，这是干嘛？哇。

0: 这大炮吗？这是。哦，好可爱啊！
1: 很可爱，这个好可爱。哇，好好玩！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会背诗的？
0: 谁语文比较好？
1: 随便说一首，随便。
2: 好，
1: 多少
2: 皇位野上
1: 白
2: 云间，一片
0: 不朽
2: 万
0: 里
2: 山，
0: 川
1: 流
2: 星，
1: 九成风不
2: 负
1: 有
2: 关。
1: 就你了，
0: 就他了。
1: 来，
0: 来，
1: 好
0: 孩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3: 郑天琪。
1: 郑天琪，欢迎你。
0: 再找一个表现力强的。
4: 这边都是足球小将们啊。
0: 妈妈。
4: 哦。有一脚门柱。
0: 点球。
1: 你好 ，Hello。
0: 宝贝儿，过来。我们要在大家当中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我们要说一句诗，用形体来表达，可以吗？
2: 可以啊。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表达？
5: 两只黄鹂鸣翠柳。
6: 这个嘴的动作你们两个，然后你们就一起飞，你们就一起飞，
2: 大心。
4: 要不然就这个戴眼镜这个小男孩，因为他思维比较活跃，是吧？
0: 那就你了。
4: 对，
0: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6: 好，
0: 那来
4: 来吧。
6: 叫我小黑就行。
1: 小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王耀庆，
4: 这就靠你了啊。
1: 如果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小朋友，他们回去，他们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赢了，就结束。
0: 不比了是吗？
4: 退赛了，对面已经退赛了。
7: 那边半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啊，咱们就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8: 赶紧派无人机找找那队，是不是走丢了？
1: 好的，小朋友啊，
9: 咱俩肯定是慧眼识孩。
10: Hello，
1: 你们好。哎呀，谁愿意去表演节目啊？
9: 不是表演节目啊，是比赛啊。
1: 比赛
9: 是很都愿意哈。
1: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吧。来，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王宇轩。
9: 你呢？
11: 我叫苏童瑶。
9: 苏童瑶，
1: 走吧。跟叔叔走。
9: OK OK， 咱们怎么计划一下，怎么筹备一下，备个战呢？
7: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这个年纪不适合有过高的好胜心。
1: 对，放松，啊。
9: 回来了，
1: 我们开始吧。
12: 好，古人作诗讲究情景相融，今天我们就用肢体来演绎诗句。每队五名队员全程不能说话，只依靠动作接力表演诗句内容，最后一人负责猜出对应的诗词，
7: 其中雨过万重山，
12: 最终猜对诗词数量最多的队伍取胜。我们就由红糖水队来决定先后顺序吧。
7: 后发。
9: OK。
1: 二，来呀，第一个是OK， 好，再往下啊。OK， 来 ，OK，OK， 好的，好的。
11: 来，第一个是。

0: 叫哥，你就全记住，肯定都会。OK，
1: 我还能知道啥吃的？
2: 来吧。
0: 呼呼，什么？窝的。
3: 哎 ，OK
2: OK OK， 去吧。
3: 的，
2: 妥妥的了吗？
0: 咱们就妥妥，
2: 肯定猜出来了。
4: 慢慢来，不着急。左看右看，啊，哦，划船啊。
3: 然后
2: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动作啥呀？来的？哎，哦，对对对
2: 对，
0: 对。
4: 山前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前面跟你这有啥关系啊？
0: 仔细想想，
4: 刚才这俩人是不是还有嗷嗷的来着？两个元神齐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5: 回答

0: 正确。
1: 哦，对了，
2: 对了，好棒好棒，好可爱，
1: 你真棒，
2: 好可爱，
1: 走吧，我们一起走，
3: 挺好挺好啊，
2: 来，换我们了。

0: 这第一个啊，他知道。
1: 哈哈哈哈，我都听到了。哎呀，哎呀，哎呀。
0: 可以，对，对了，
1: 我知道，仰天大笑开门去，哎，挠心挠肺走回来，
2: 赢了，
0: 没有叫大家尽力啊，
1: 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哎 ，OK， 来，宝宝。办事呢，宝宝，
2: 你别整太复杂，我听你搁那挺忙活呀，你别给孩子眼蒙喽，你。哎，
1: 啊，一会儿你就比划他，你就这样的，这样的就行，好不好？然后记住这个，好不好？好，这几个动作，来吧。
2: 来，瑶瑶，
1: 我不说话了。
2: 嗯。没事。没事，你想咋咋咋做就咋做。
1: 对。嗨。对。
2: OK。
1: 然后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哎，就啪，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2: 明白。
3: 这么顺利吗？不可能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2: 来，宇轩，
1: 看好叔叔叫点啊！对，
2: 然后是，
1: 哎，对，哎，
2: 然后是，怎么样？记住了吗？第一个，对，去吧。
1: 对，
3: 听上去大事很不妙啊。
1: 来吧。
2: 然后
4: 第二个是，
1: 对，
2: 好。
4: 第三个是。关一下，好的，来吧。
2: 好，
3: 你们演成这样，让我还给你们鞠一躬，怎么想的呢？
4: 哇！好，第四个是，这样子，
3: 这还得放这儿。
4: 对。
3: 第一个射大雕，第二个快乐小马，第三个把我给摁这儿了。第四个脑门上有个王。啥呀？
1: 关键点全说出来了。
5: 时间到，请于洋公布正确答案。
1: 射箭先射人，不是，
2: 这是啥戏啊？射箭先
4: 射人，先射马。
6: 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枉，没事。
3: 我应该猜出来吗？我是谁来给你们鞠一躬呢？
1: 来，这话来，
5: 有请下一组。
2: 啊，孩子，你这懵了？
4: 核心不好的人，这第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2: 就是呗。
1: 干嘛接力？兄弟，加油！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第一句是。第二句是

0: 啊，第二句。没了。
1: 说反了，上期跟下期说反了。
2: 10%猜不出来。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要能让我知道一个有效信息就可以。
3: 能理解。
2: 这
3: 能理解。
0: 这当然能理解啊。你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要不然就金鸡独立，没有这个字。
4: 接下来游戏升级，两个人表演，其他三个人来猜。
0: 两个人演，三个人猜。
1: 对，每队是俩人演，仨人猜。
2: 我跟文哥演，你们仨猜。
3: 我们仨猜，来吧。
2: 我们先来吧，到我们了，对不对
1: ？OK，
5: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两个哥哥。
1: 太好弄了，
2: 十个字
5: 啊。
2: 预备，开始。
5: 唱的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6: 好，真厉害。
0: 三，可以。
7: 看远处，看。
5: 哇，妈呀！
7: 一层楼吗？
3: 欲穷千里目，
8: 更上一层楼。
0: 更上一层楼，对对
6: 对，
0: 对
6: 了，漂亮。
5: 我们仨猜，
6: 来。划船。
3: 锄地。
6: 划水。
5: 哎，你看看，锄地。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上土。
2: 大人都没吱声，小朋友都答对了，这三个废物。我的天，
6: 这么快，
0: 五个字儿，嗯，哦，五个字儿，你来表演，
3: 前五个，
2: 萤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猜啥呀？哎呦，你干啥呢？
6: 谢影，
2: 跟你有啥关系啊？
6: 谢影，
2: 快擦！跟你有啥关系？快擦！都崩到这儿，
1: 说明你演的
2: 演得好，
1: 这说明你演
2: 投入了，
1: 一下子他就呼，
2: 哎呦哇！看到这种精彩的表演，很难不发言呢。
4: 所有比赛结束，由于最终结果是双方打平，我们抽波浪鼓，互相抽一次波浪鼓。哦，
1: 明白。哦，
0: 好。
9: 真的，我第一波就中了。
10: 咱们就放歌，嗯，
9: 爸，放火烧去了。
10: 就一人拿一个就行了。
5: 啊，平摊风险。
1: 没错，
5: 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
10: OK， 就这么定。
2: 来，预备，开始。
1: 走，
2: 金志文，
6: 出来啊！啊，
2: 就点你，金志文，
1: 我目标这么小，你都能看着我？
2: 对，
10: 来，出去。
1: 那咱选谁？选他们一个。
2: 您不选是吧？迅哥，
1: 谁？
2: 不是迅，不是谁？到底是谁？
5: 迅姐，他俩贴太紧，中间缝啥也没有。陆哥。
2: 行，
5: 陆哥，
4: 陆思雨，三个全在他那。哇，
2: 爆了！
5: 给他，哎，我说啥来着？我说选陆哥，因为他手上有动作。
6: 没关系，还有机会。
1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老师好。
5: 老师您好。
6: 您好。
12: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陶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你好老师，
12: 欢迎大家来钢窑村。钢窑村是一个有千年制陶历史的传统古村落， 北宋时期正式建了龙窑，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过来体验制陶。村里还有一个小学叫杭首小学，坚持依托这个钢窑的千年陶艺文化资源，以陶育人，这些就是学生作品。接下来呢，两个小队要进行挑战了啊。
2: 好，怎么挑战？
12: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器皿，画自己喜欢的画，会有四个小评委过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作品或者最佳作品的队伍取胜。
0: 好的，
12: 接下去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8: 好，
12: 需要帮助的跟我说。
13: 哎，只是图案吗？还是说可以设计？
12: 都可以。
13: 文字可以吗？
12: 也可以。
13: 哦，对，
12: 写字也是可以的。
2: 一定要我们前提注意是小朋友过来选。
12: 对，
2: 那就得以小朋友的角度来。
12: 然后要注意啊，那个料不能凸出来，你画上去的东西要加水。
2: 是。
12: 凸出来一烧它就掉了。
2: 这啥蒸蛋呢？
8: 不是。
12: 可以先用铅笔把你想画的东西形勾勒出来，用毛笔或者马克笔来勾边。
2: 比如说这个笔刃怎么去掉呢？
12: 这个铅笔一烧就没了。
2: 哦，
12: 它不会留。
2: 那还是以这个黑线。
12: 对对对对对。哎，对，不一定要涂均匀，它烧出来有时候会
0: 有意外之喜。
12: 对对对。
13: 差不多，
2: 行了。
12: 接下来我们把作品放在一起，有请小评委们进行盲选。
5: 哎呀哎呀呀，
8: 来了！
5: 哎呀，我们祖国的小花朵们，
2: 咱别给暗示啊。
12: 你们四个可以商量一下，选一个你们四个人共同喜欢的，
7: 看看哪个更好看。
14: 我喜欢这个，
15: 更喜欢这个。
16: 我俩喜欢这个，
17: 我们都喜欢这个作品。
12: 两票了哦。哇，你们两个呢？
7: 玉琪，你选哪个？
16: 我喜欢那个。
17: 他也选这个。
7: 我也觉得那个好一点。
8: 四个都选一个。
5: 你看，年纪轻轻，审美非常好。哎呦，没有跑偏。
2: 瑶瑶，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作品？
16: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图案很好看。
7: 因为我看到最后一个那个线条柔和一点，然后控笔好，它是一笔就按一个方向来的。
12: 好，有请你们选到的那个作者站起来一下。
5: 哎，哦，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8: 拜拜，谢谢，
2: 拜拜，
12: 点评的很好，
7: 再见。
18: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是这样。
2: 诸师大吉。
8: 卡通元素足球。
19: 极致的美就是极致的单纯。
20: 有一个七彩斑斓的生活，就像彩虹一样。
21: 无忧无虑的漫步。
4: 红糖水队可以抽对方一次波浪果。
2: 你俩过来，来，上我这后面来。就等我拿着，
8: 就等你。
2: 等
8: OK OK，
2: 行，来，过来了，手放我这边，对，我好。
8: 那不带倒的了，
2: 不带倒，
5: 什么东西
2: 不带倒，
5: 别忘了啊。嗯，
2: 来，你们要出来啊？
22: 你迈大步、
0: 哎。你看看，你能不能不学我们？
5: 我们没学，我们是三个人、啊。
8: 开机，开机。哎、
2: 好了，雪妈，行，越往前走。
0: 不可能再往
2: 前，这还这单独挑的还能？你选谁？我们往前。
22: 我选于洋啊！
2: 不，你确定了？确定就是选我。
5: 统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直接给你们了。
2: 对。
0: 就于洋啊！
22: 于洋，于洋，于洋，
5: 于洋了啊！好了，
8: 都给你们，
22: 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
8: 给你们
22: 了，能咋的？
8: 给你们，
22: 都给，都给了。哎呀，这
8: 本来寻思给你们上马，你们输挺惨的。一个都没了，
2: 无表。
5: 走走走，下去给点位。
8: 我说应该我拿，他们不能再选我了。你说
22: 这边走啊，这边这边这边走。
20: 老板，你们这地方真的挺好的。刚刚在那边体验了一下这个陶艺的制作，但我现在想挑两件小礼物带回去送给家人。这个该怎么支付呢？
19: 中午是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碰这就好了。
20: 碰一下就有惊喜。好，那我碰一下看看。

0: 来。
1: 说不骗
0: 自己。来，第一句。

0: 哇
1: 哇！秦明珠说：“张哈王，你何必一去？一路杀来了，
2: 来得正好。传令，强渡战火，决战巨龙。”
3: 好。哇！

将领，兵分九路，步步为营，神情兮

0: 且驾之，看我中箭，你无兵。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
1: 老师好，
3: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物具演员。那既然大家在这一块了啊，我们先到义乌滨录制地，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这一块就是我们2016年的春晚就在这一块拍的，
4: 征兵的地方。
3: 对，征兵的地方。

0: 大家现在啊所看到的这些兵器，盾牌、唱把、
1: 唐把，
0: 这是狼弦、长枪。
2: 狼弦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狼弦呢，就是我们戚家人他有个鸳鸯阵，鸳鸯阵里边这些四种兵器他必须要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是明代为应对东南沿海敌军而创造的一种灵活步兵阵法。再来，
3: 老师你看的。
4: 他很沉，
2: 老师这个太沉了，一个人能拿得动吗？当年
0: 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拿得很顺很顺。
3: 拿出来感受一下，来，
1: 这个真的很沉，你试一下。小心啊，小心小心。
2: 老师老师小心，别我打到头。
0: 拿是他可以拿，一般他是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拿的可以就是这样，也这样可以拿，也这样可以收，也这样可以，就是往这边。这边挡上去，打过去。
2: 哦，
0: 这样，因为它都是刺嘛。
3: 来，你金老师拿来，来你这是啊，像拿个大树不？
5: 是这比例，我跟你讲。
3: 谢谢张老师。

0: 老师，谢谢张老师，谢谢老师。好，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狼、癣、长盾、扛把、扛枪。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就是兵器版的石头剪刀布。哦，大概规则是。 你们需要根据鸳鸯阵的兵器自己列一个攻击能力排名：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三压制四，四压制一。定好武力值之后，回到各自的兵器库中，在我一声令下之时，你们将选择自己的作战兵器到我跟前完成较量。每队可以摆出一次鸳鸯阵，也就是全员持械出击，将是必胜局。但全局只能发起一次，率先抢到5分的队伍胜出。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抽取波浪鼓的机会。
1: 走吧，研究吧。
2: 你们先开始排兵布阵，
3: 所以肯定是一是他嘛，然后二三嘛，好了，那来吧，咱研究一个吧。那我明白了，明白了，上屋里面。上屋里面，
4: 密谋，密谋。
2: 它只有一个，就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就是前面这两个是可以打赢两个的。
3: 对，
2: 你这个要不一，要不二，
3: 也没有什么逻辑。
1: 哎，
4: 但是比如说。
2: 他们拿了盾，咱们拿了第三个怎么办？盾压制二三啊，
4: 那哪个胜算最大呢？咱就拿哪个呗。
2: 你算得过来吗？我就算不过来。一跟二就只有一个可以克他，三跟四是吃亏的，因为三只赢四，四只赢一。
4: 那咱只拿一二。
2: 对，那这如果这个是大家都能算出来的战略的话，就变成说，那你什么时候拿四就变成是关键。
5: 咱们怎么揍他们？干你们！干就完了，一起拿个盾。
4: 我们决定好了，来吧，到他们快点吧。
5: 倒数10秒，
4: 我先来这个。
3: 这拿吧，挺缓的，真狠。
5: 9、8、7、
4: 那我拿盾出去。
5: 5、4、3、2、1。
4: 第一回合，请出征。
5: 走，
2: 赢了，
5: 冲啊！
2: 赢了。
5: 赢了，
2: 赢了，赢了！必赢！
4: 这么赢了？
5: 4压制1，
2: 4压制1，恭喜这边获胜。
5: 他们是4啊！啊啊！红糖水队获胜！
2: 你好，那老牛魔王似的，你在这喊。
5: 我就拿了这个，他们就说要出来了，我说啊，他出来了。
4: 3、2、1，第一回合，请出征。
5: 冲啊！
4: 好，准备。来，哎，还是盾。他们这把要是还是那个，我觉得王耀庆肯定还是那个。
2: 咱就还是盾。
4: 去吧。
2: 咱俩在那看门上。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4: 你看是王耀庆还是陆哥？
5: 没事，
2: 换了，
4: 换了。
2: 没事，肯定换，咱赢了吧。
4: 先把那个盾拿走。你拿这个。
0: 第二回合，请出征，
5: 冲啊！ 哈哈哈哈哈哈！又输了。再次恭
4: 喜红糖水队。
5: 没有，
2: 你们是就那一个玩意儿啊？
5: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其他的拿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上面。
2: 好，下盘我们还拿这个，
4: 我们还拿这个，
0: 商量好了还是这个啊。好，
4: 再来一遍。
5: 好嘞，好嘞，好好好好，
0: 准备。
2: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换了，
4: 肯定不换。
2: 我不信你还能，还能是那个？能看着他们呢。咱赢了。
4: 开门，开门，走。
2: 赢了就不换。
4: 第三回合，请出征。
0: 冲啊！哎呀，哎呀，
2: 这个好像你比人家厉害。
4: 赢了。
2: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4: 好，准备。那我还是拿盾吧。哎呀，狼血，狼血，狼血，
2: 拿盾行吗？拿盾。
5: 一，
4: 冲啊！啊！
2: 赢了，
4: 恭喜波浪鼓队，现在2比2平。<笑>
5: 这得放在地上，要不然他们能看着。
2: 对。

0: 啊？
1: 看心情，是来的顺手就不来的，
2: 请出战。
0: 冲啊！
3: 给我拿口水喝呗。
0: 回来回家喝了，
3: 他们也不喊呢，他们也不喊。
4: 志文，我不是挑拨，
3: 坚决不喊。
4: 因为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老指使你呢？哎，
0: 冲啊！
5: 冲啊！
6: 冲啊！
5: 冲啊！
6: 冲啊！
4: 对呀，为啥老是我呢？
1: 你一直坚定点，文哥，
4: 我还得坚定。
1: 回家吵，回家吵，回家吵。
0: 文哥，回家说，家丑不可外扬，走走走走。
3: 他们太欺负金志文了，真的。你出去吧，金志文太可怜了。
7: 完，我彻底玩进去了，来吧。
8: 来，哥哥，
7: 胜负欲已经打开了，
2: 请出战。
8: 输了，
2: 红糖水队赢啊！
9: 3-2，3-2，
7: 好的。
3: 怎么干嘛呀？一干到底啊！
7: 干就完了。

0: 要不然咱就三个人出去一回吧。
1: 可以。
0: 对。
2: 红糖水队，
3: 快点！
4: 那我们肯定用那个大招啊，这还用想？
1: 大招来一回吧。啊，
0: 行。
5: 来，密谋大事。
1: 哎，哥哥，我先来这个。
6: 哪个？
1: 倒计时，
0: 快点！
7: 3、2、1。

0: 老师您辛苦了。等等，
1: 你是那个队友吗？你好像
2: 是。
3: 回家，回家。
2: 我们的战术。
3: 好，战术，战术。
4: 说好的规则是三个人拿四个兵器啊。
3: 没有，我们
5: 一个人拿四个不算呢。
3: 好了，好了，
0: 你不能太要强，哥。
6: 是恶评，咱不听。
2: 我肯定不能听，我肯定不能。
0: 当哥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7: 请出战。
2: 冲啊！
5: 赢了！
3: 哎呀，被他们赢了！哎呀，
0: 没事没
3: 事。你们见过赢的时候有那么悲惨？哎，
2: 赢了！
0: 感觉贼对不起我俩。
2: 我们这次赢的，哎，挺爽。行行
7: 行。对，其实鸳鸯阵为什么要叫做鸳鸯阵呢？因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它每个武器之间呢都有独特的属性，而又相互配合哈。鸳鸯阵并不是靠的是单人勇猛，但是今天真的是靠志文哥单人勇猛赢下了战局。现在你们可以选择这三位当中抽取一位波浪鼓的机会。哦，
8: 那他们得排兵布阵一下了。
7: 对，这个可以再商量一下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

0: 即排不废完，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8: 商量一下，
9: 如果是平均分，反正他们拿不走全部。
8: 对啊，一人两份嘛，那么没意思啊，就放在你一个人身上。还我去，我觉得。可以。
9: 单独作战了，不连体婴了。
8: 而且志文，哎，
10: 哥，你那后面有兜，我们都知道。嗨，我没准备放一个。
9: 我觉得。哎呀，看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10: 就选陆哥，选陆哥，
9: 我选迅姐，
10: 你有什么资格选迅姐啊？开门你不开，选冰心你不选，
9: 我开窗户了呀，每个冒头的，
11: 别说话，我还想选舅舅呢，
10: 理由是什么？
11: 因为你说他后面有兜嘛，咱都知道后面有兜，他刚才整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10: 好，给的理由非常充分啊，
12: 晃咱们吗？
10: 我们选陆哥来。
9: 这样吧，陆哥、迅姐哥，你想想，
10: 选一个就不选庆哥。
12: 你们仨，要不然手心手背吧。
10: 现在是我们选，站着别吱声。选谁？
11: 要庆哥。
10: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11: 就不选他。
9: 对，
11: 他后面有兜。
10: 现在陆和迅姐来，
11: 没有兜，
10: 你快来。
11: 那陆吧，
10: 你陆啊，陆。
9: 那行，
11: 那
9: 陆哥，
11: 那就选陆哥了，是吧？
13: 确定啊？
10: 确定，
13: 不改了啊？
10: 不改了，
11: 不改了。
13: 好嘞。其实你们都一样。
11: 俩，
13: 俩哥，
9: 你们
10: 谁最多呀？
13: 每人俩呀。你们其实都答对了，啊，是吧？
11: 哎，你们怎么不把六个放一个人那呢？
13: 那我们多精啊！
12: 平均分吧，
9: 平均分，
13: 平均分，
12: 平均分还有的玩儿。
14: 好，今天的结果是红糖水队获得四个波浪鼓，我们的波浪鼓队获得两个波浪鼓，所以是红糖水队获得胜利。
11: 哇，好漂亮啊！
7: 这就是鸡鸣阁，鸡鸣阁是在鸡鸣山顶。是古建专家领衔设计的，哇哦！也是我们总台元宵晚会义乌分会场主舞台的所在地。哇！
15: 大家好，
16: 你好。
15: 我们鸡鸣山呢是离义乌古城最近的山，而且比邻义乌江。骆统见过它，骆宾王见过它，宗泽也见过它。一代代义乌人在鸡鸣山下人来人往，走向世界，走入历史。义乌呢，从前是叫做乌商，源自一个孝子颜乌的故事。传说啊，有个孝子叫颜乌，家境贫寒，但是非常孝顺。 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没有钱置办丧。

0: 识，于是便用双手挖土，最终呢血肉模糊也不肯放弃。他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一群乌鸦，于是成群的乌鸦衔土过来帮他葬父，最终呢乌鸦嘴部也受了伤，所以得名乌伤。那么这也是我们义乌六义中孝义的起源哦。六义相融，代代相传，构筑起义乌的精神脊梁。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虹桥，哇，它是很古老的建筑形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有写到：“复道行空，不尽河侯。”它还是黄铜贴金锻造的。
1: 哇！哦，原来我以为这个拨浪鼓上的这个“义”是义乌的“义”。逛完咱们这个鸡鸣山，我就知道了，它是六义。
2: 哎，其实对应了咱们正好六个拨浪鼓。哎呀，
3: 真的是。
2: 这其实也是义乌人他们千年沉淀的精神结晶。虽然今天我们一直在猜拨浪鼓，拨浪鼓在我们的手中在流转着，但是我觉得今天义乌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一直矗立在这里。我们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果然六个义，
4: 名不虚传啊。
5: 好，那最后恭喜红塘水队获得本场的胜利，获得发放文旅大礼包的机会。
4: 对啊，
6: 好的，因为你第一次来嘛。
4: 对，
6: 你想最后一个拍还是中间拍还是第一个说？你先选。
7: 哥，你先选。
6: 最后一个就得控时。哦，
4: 行。
6: 你控时来。
4: 好。哎，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1: 因为你太想多发送了，没毛病。
4: 对，
6: 来吧。
7: 好。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录制春游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第一次深度的体验义乌的这个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文化底蕴，以及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欣欣向荣。希望以后能够再来参加这么一档有情有义有趣有温度的节目。
6: 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何为义乌。义就是义字当先，义利并举，义在利前，这就是我们的义乌。乌就是指乌鸦帮助孝子去埋葬父亲，所以成就了一个孝义。
2: 哎呀，六五四三二一了。
6: 所以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还得去捡，
1: 满额，
5: 好，恭喜！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0: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1: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9: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但是我真心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义乌，这是我觉得我特别大的收获。以前只是以为义乌是个地名，但是我觉得哦，原来
1: 如此。
2: 义乌在古时候称为乌商，这里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人辈出，承载着一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
4: 这是第一次来到义乌，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然后第二个是感觉到未来真的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
6: 今天就是义乌二字的解读，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好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发生。
12: 嗨，
7: 外星人你好，
13: 我们到了。
14: 一路入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5: 不对，你的童年问的，我今天倍儿高兴。
6: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7: 什么表情？
8: 你终于笑了。哇，
9: 天啊，太厉害了。
10: 我们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11: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12: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13: 我叫李云海，出租车。
9: 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
14: 没戏。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太平年系列节目录制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父与子的传承，君与臣的博弈，夫妻的守望，兄弟的羁绊。同学们你们好呀，打扰一下哈，这位同学你看过太平年吗？
1: 我看过。
0: 对太平年剧中哪一对君臣之情印象特别深刻的？
1: 胡静思与钱红处，他们两个互相牵制，互相成就。
0: 那说到太平年当中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兄弟情，你们会想起谁？
2: 郭荣和赵匡胤，他们两个不是没有血缘关系吗？但他们一直这样扶持下去。
3: 印象最深是六郎和九郎，我越看剧就会发现实际上六郎就是骨子里是很疼九郎的一个人。
0: 那太平年里的情义两个字你会第一时间想到哪个人物？
4: 是赵匡胤父子，特别像中国式教育，看似都是特别严厉的，但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回到现场，听听主创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去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情义家国。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要继续走进总台2026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本期节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制片人樊飞飞，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剧中冯道的扮演者董勇，剧中郭荣的扮演者于浩明，欢迎您。其实提到太平年当中动人的情感，我们一定会提及的就是几对父子情，他们在乱世当中反复的拉扯，但是又好像那种血脉深情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断裂过。今天特别想先问一问董老师，因为您饰演的这位冯道冯令公啊，在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哪一对父子深情是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5: 用冯道的角度来看，一定是郭氏父子，就是郭威和郭荣，虽然他们不是亲父子，但是他们这一对在冯道心目

0: 终是找到了真主。
1: 其实说到父子，最打动我的是赵红英和赵匡胤，因为在他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就是严苛和温情并存，打压和托举交织。尤其是当时局动荡的时候，前途未卜的时候，好像赵红英的一句话就像一根刺一样扎进了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2: 他说冯令公甘冒大险，钱家老九还在狱中，这个时候离京别走，此生无缘再入宣阳门。阿爹，儿子该去吗？
3: 你想去吗？你想过没有，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你又当如何自处呢？
2: 阿爹毕竟还在京师，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

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你又当如何？大郎，你要记住，乱世无父子，若有朝一日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阵，万万不可心软。

0: 其实刚刚那句话“乱世无父子”听上去让人特别的唏嘘，您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
1: 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以何种身份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你敢安身立命，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选择。我认为赵红英他的这个思想，他有一种大义在里面，其实是蛮难做到的。
0: 能不能做到，我相信冯令公肯定见过了这么多风雨，有发言权。这个乱世无父子是不是也是一种庇护呢？就至少让这一家族还留有一点延续香火的可能性。
2: 没有，他们战场相见都不要手软了，就没有什么庇护了。他刚才的台词说你投向了刘令公，我这儿变成了那个
1: 杜重威的、
2: 杜重威、那我们就会见面。那其实这也存在于父子之间有信仰不同，他们可能会走上两条路，但其结局是因为一路这么下来，就是他们依然是还是同路人。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我们樊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对父子的？
3: 这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非常传统的一种父子关系。他内心总是希望孩子能成才，但是在这个乱世中他又特别害怕他闯祸，又害怕他张扬的性格然后出问题。所以就是刚才看片段的时候，父亲在教给儿子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国家的义是大于小家的义的，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0: 所以我又被点醒了，我有这样子天真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我生在一个太平年代，一直被庇护着。这段音乐的名字也叫乱世无父子、是特意为这个场景量身定做的吗？
4: 它的旋律是为这个场景定制的，就是我们当时是拿到一个片花，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对话特别打动人。一方面呢，他是一个严父，但其实他又很爱自己的儿子，他的体现是一种深沉的，然后是
1: 深沉
4: 对克制的。然后呢，第二方面就是说父子之间，然后因为这个乱世的背景，有可能有一天要兵戎相见，它是有一些扭曲在里面的，所以是这块我写一条旋律，能表达这种克制的感情的同时，有一些悲悯在里面。所以我就想什么乐器最合适呢，我就特别喜欢大提琴的那种，就是低沉的那种声音，就是弓拉的每一下在那个弦上，它的那个微小的喘息，就是在别的乐器上可能这都出不来大提琴那种效果，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滴滴噔，就是然后断一下，它中间每一个段可以控制，不像钢琴，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这

0: 这是最后的那个大提琴版本是什么样。嗯，比如说钢琴呢，就是它这个旋律可能奏出来是，就是它是点状的。如果是大提琴，它会有一种这样连起来的感觉，
1: 线状的这种。
0: 啊，它是这种感觉。我们录出来以后，我还是挺满意的，就是这条这种表达深沉的情感是这样的。

0: 就是好像更多了一点厚重的那种底色。
1: 作为观众来说，我能评价这音乐好与不好，只有樊总可以评价，因为他以前是学音乐的。
0: 对，刚刚雪然说对自己这一段还是比较满意的，那樊老师呢？
2: 我从小拉弦乐嘛，我觉得就是弦乐它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情感的延伸感，就是能把人的情绪带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往下延绵。所以就是我听到雪然他第一次拿了给 demo 给我们听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递进感的爬音，一遍一遍重复这个旋律，就抓着人的心就是往里走。他又不是那种特别爆发的，他就是那种绵绵细水，一点一点走到内心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雪然你是不是特别高兴有一个懂音乐的制片人，
3: 对，
1: 能够来评价你的音乐。专业的人做出来的曲目
4: 就懂得欣赏，
1: 需要专业的制片人来欣赏和评定，
2: 是互相懂得以及欣赏。
1: 到我这儿，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音乐啊，反正到我这儿就俩字儿，好听，就
0: 完了。厉害，感人。
1: 对，
2: 这是最高评价。
0: 我们再回到剧情当中，其实我们刚刚回顾了赵氏父子的隐忍和克制，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其实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郭威父子，而且这对父子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既然秀峰在店上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往心里去，
6: 其实叔父说那些话儿子并不在意，我只是生气他竟公然在殿上顶撞二爹。我是不是二爹的儿子，旁人谁说了都不算，只有二爹你说了算。
5: 你最近怎么一直住在军营里，不肯回府里去住了？
7: 哎呀，
1: 你
8: 哥，
7: 你倒是不太
1: 知道
7: 轻重啊！你
4: 啊，
1: 这又是大提琴吗？
4: 对，这大提琴，
2: 就一个长音。听，你是不是会爱上大提琴？我也。
5: 我困不过。
6: 儿子不想当太子，
5: 你要不想当，只要二爹活着一日，这天下没人敢逼你去当。你要想当，二爹拼了这条老命也让你当。你要是想领兵便去侍卫千军，要想做事就去中书门下跟着冯令公西学政吧。
6: 儿子想去参政，

0: 在这场戏之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郭威应该是在朝堂上面替他挡下了所有反对郭荣当太子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回到了这个屋子里，他们其实又回到了父亲和儿子这种非常纯粹的身份。
1: 对，
0: 而且这场戏打动了特别多的人，我相信您也一定是非常被这个剧情打动，才能传递出这样的情绪。
1: 郭威对于这个郭荣他是有挺大的这样的一个恩情，在整个郭荣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给予了郭荣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精神上的这种养分。直到郭威然后郭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惨遭灭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两个人最后也只能够相互的去依偎，然后精神的寄托只能够就是相互的去给予，
0: 互相慰藉，互相取暖。
1: 没错没错，这场戏一开始没有这么多的情绪的这种展现的，然后当时我是会觉得说惨遭灭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后面的一些场次当中也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一些释放，只能通过这场戏会把这样的一个可能内心当中的这种痛苦去流露出来。
0: 感觉一口一口咽下的不是饼，是混着泪的痛。
1: 对，
0: 真的这场戏看得我们太揪心了。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立郭荣为太子这个建议，应该我记得是朝堂上面冯令公提出来的。
2: 确确实实他在郭荣身上看到了他期盼已久的影子，担当，他们父子都一样，心里头都刻着太平年三个字，这是冯道看到的。他看到的他就要去做，虽然他做的不是那么强烈，他还是要顺势而为。
0: 感觉以冯道的政治智慧提出来就已经是一种认可。这场戏樊老师应该已经看了无数次了，但我看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依然很动容，最打动您的那个情绪是什么？
3: 主要是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惨的君王父子了，没见过这么惨的。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这已经够惨了，这段戏导演还说不够，然后他加了一段，
1: 就是
3: 对闪回，而且他闪回的是你们最温馨，
1: 对，
3: 就是最温暖的那一刻画面，然后他用黑白，就是本来就已经很惨，然后被导演剪辑加码，然后被他音乐加码。我在机房的时候看的就直接给我看哭了。
4: 就是这段音乐它本身的旋律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主题，然后叫一个朝廷，就是看着董永老师扮演的这个冯道在城墙上跟耶律德光那段对话写的，就看着董永老师整个那个状态是一个特别疲惫的状态，就是看尽兴衰，这个旋律就是一个情感最原始的表达，所以他就需要把那种人的自由感演奏出来，就我不能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他必须得是那种然后呢，这个变奏是大提琴去演奏，它就是特别孤独。郭荣和郭威这对父子，他们虽然说当时是称帝了，但是这个场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的是无比的孤独。第一是真正的就是家人都被杀了的这种物理上的这种孤独，第二是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位置上虽然说权力最高位，但反而是根本就无法被人理解，然后那种孤独感。
0: 今天知道各位主创要来，我们同学也有问题想为各位主创。首先有个问题是想问樊老师的，说在太平年当中您是第一次和俞灏明合作吗？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碰撞出什么火花吗？
3: 跟灏明认识挺多年了。
1: 对
3: 就对，不敢说多少年，因为怕暴露我俩年龄。好像我们就是在等待这个最好的时机。
1: 对
3: 第一次拿到剧本，我带的形象就是灏明的，就是他那个忧郁的眼神。对、
1: 对，因为一开始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能够演好顾荣这个角色，就其实责任也是挺大的，压力
2: 演得特别好。
1: 没有
2: 真的
0: 在现场有和董老师请教探讨一些剧情吗？哎呦，
1: 我跟你说现场真的一开始啊，我特别害怕董老师。对，因为董老师在现场他的这种创作的这种状态非常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创作状态里面。
3: 对，
1: 然后就是冯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完全是气场全开，哪怕是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董老师一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会有很强的这种距离感。对，然后以至于

0: 比如说，哎，那个时候跟董老师打招呼，哎，董老师，董老师，董老师，啊，董老师，
1: 这跟角色有关系。
0: 对，
1: 如果我去演郭威，我就可能私下里我们去出去吃饭呀、啊、什么会多一点。但我演的是冯导，他演的是郭荣，所以我是刻意要跟他保持这个距离。我们是拍完戏以后才熟起来。
0: 确切的说，是董老师看完了这个戏之后啊，嗯、也都没有想到说。

0: 播出以后，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特别好，而且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浩明是这样的演法，他完全独立于自己的郭荣的这个形象，无论从外至内，有他独一份的东西。然后包括雅文也好啊，包括白玉也好，他们都把自己那份给突出出来了，这才好看。像今天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三个不同的君王形象，是很难演。他们三个人都演得好，但是浩明更是我意料之外。
1: 三个旷世安邦的少年，在戏里得到了冯令公的认可，戏外得到了董老师的认可。
2: 对对对，
0: 但是最重要的是雪然的大提琴，
3: 这是底色和灵魂。
0: 因为刚才我在跟他说，其实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辅助我们的。当我们的表演不能够达到观众所期盼的，这时候音乐上，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2: 对，
0: 而且我刚才也跟雪然说，作为影视的音乐来说，多少年以后这个影视无人记得，音乐是永远流传的。就我们小时候，我听一个英雄赞歌，听一个红梅颂，我依然能够记到今天，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4: 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说董永老师太抬举我们了。然后就是太平年，其实音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观众看完说，哎，怎么太平年的音乐量很少哈，这个很多地方听不到什么音乐。其实就是因为每一个演员的表演实在是太好了，没有办法再去做任何的补充，然后我们拽下来很多很多就是本来可能铺得很满的音乐。
0: 如果说不是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对这个音乐我没有这么大的感触。这个东西一定要单拎出来去讲，
2: 对，
0: 才可以。
1: 剧情跟音乐是怎么相辅相成的，我们下一个片段也非常的有说服力。我们一起把时间线推到郭荣变灭门之前，一起来看一看情和义之间他是怎么抉择的。
5: 衙内，大郎来了。
6: 元老，夫人，嫂嫂，出什么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呢。我今日守时的时候听闻武德寺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我特意赶来向府中通报一下，好早做打算。可你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啊？说话呀，武德寺的人马上就到了。
8: 君贵，既然武德寺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若是府中无人，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

0: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你一个人杀也要杀出去。
1: 夫人放心，我会护送小乙哥出城。

告你父帅，若是朝中情势缓和，我们会替他守好这个家，等着你们回来。若朝中情势恶，只有不忍言之事，让他替我们报仇。

0: 当时走的时候心里会猜到是这个结果吗？
1: 肯定的，不然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对这场戏的这个设计啊，也都会觉得说需要用一种就是比较隐忍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如果说儿女情长太多的啊，哭哭啼啼的，这个可能他的这种厚度，他的那种重量就弱了。磕头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足以去表达郭龙内心当中的这种痛苦跟难受吧，不舍。嗯，
0: 这段音乐上面我们是怎么助攻的呢？
2: 哦，这段音乐其实也是刚才那段音乐，就是还是一个朝廷，那个也是一种孤独，他知道可能家人就要没了的那种，就是明明知道这样，然后但是
3: 不得不做，
2: 不得不做。
0: 这段音乐是不是算郭氏家族的一个专属？
1: 专属
2: 的非常多，对，因为太惨了，就像董永老师说的，只剩大提琴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别的乐器的，但是确实这几段这个在郭荣父子身上用的，
1: 对，
2: 真的很多大提琴这种特别悲伤的东西。
0: 其实雪然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朝廷，我们还有其他的版本，我们也一起听一听，在下面这场戏里面这一段旋律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感受，我们来看看。
4: 练功晋太尉封燕国公，朕伯乐特令公以功名，七郎百令公

1: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莫姬，有什么话说与妾身和令公便是。
2: 报与令公，
1: 令公。

0: 这段剧情其实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哈。我们先说说音乐吧，这个音乐一加入男生的哼唱，确实感觉不一样了。它是叫一个朝廷什么呢？
1: 这首叫《苍生》，我们是用的主要是男生合唱，本身它就有一种叹息，有一种呼吸在里面，它是有一种就是苦难感的。在第二个阶段，声音起来以后，想表达一种就是追求和平道路上那种艰难。男生合唱本身有一种仪式感，所以用在这种像托孤啊这种地方，它还是有一种庄重在里面，一种历史的厚度。
2: 所以不仅仅是用在了郭荣身上，你看石敬瑭托孤也是用了这一段。
0: 你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呢？
1: 是，一般来说，就像那个杨导说的，就是这音乐一起，基本上这人就差不多了，
2: 就差不多了。
0: 然后呢，下线专属。
1: 对，最后总结一看，怎么每一两集就放一遍，每一两集就放一遍。
3: 我就刚才那个榻上送走了好几位帝王，同一天，
0: 那一天。
3: 对，因为我们同一场景集中拍的，所以就是换一个妃子就又送走一个。
2: 流水的皇帝不变的榻。
3: 对，
0: 送走了谁？石敬瑭，
2: 刘知远，
3: 刘知远。对
4: 对，郭威也是在这儿。
0: 哦，郭威也是在这儿
3: ，一整天送走了三位帝王。
0: 对于石敬瑭父子，冯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
4: 托孤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幼小的生命倒在血泊之中，把他抱回家而已。他其实是不想接的，因为他现在也没有等来
3: 郭荣
4: 他心目中的珍珠。
2: 对，
4: 他需要等待，就是这样。
0: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挺困惑的，我想我是误解石敬瑭的意思呢，不是让小儿子当皇帝吗？结果冯道把他领回府里了。但是后来
4: 石敬瑭是这个意思，
1: 对。
4: 但是冯道知道不能这个意思，以冯道的在朝堂的这个能力，把他辅佐为皇上的话，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受苦的就是老百姓。
0: 那我真的觉得冯道这个角色，董永老师演得太立得住了。所以说回来，我又很佩服咱的选角，
3: 不是我们选择的他，是他选择的冯道。知道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正在拍《人鱼》，董老师在里面演一个老刑警，我们就在现场就经常开玩笑，董老师就问你们后面做什么呀？然后杨磊就跟那个董老师说，我们最近刚看了一个剧本，但是你就别看了。没文化看不懂这剧本，我们都看不懂，我们都得学习。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勾起了一道好奇心哈。那一天晚上，董老师就把剧本收到自己手机里了。我就记得很短的时间，我就听他和导演就在语音里和在现场就在讨论里面的角色了。后来就很快，白玉兰走红毯提名的时候呢，董老师就突然过来了。那天那个形象就是特别帅气，笔挺的西装。但是花白的头发，还留了一个长胡须，也是花白的。然后我就问董老师，我说你要干嘛？走红毯，人家不都帅帅的，你把自己弄成一老头过来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突然看我那个一笑，他说像不像冯道？那时候太平年没有定开机时间，一个演员都没有定，他就先把自己给定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要演冯道的话，你就也不用留胡子呀，因为古装都是粘胡子嘛。然后他说，那自己的跟别人的能一样吗？假的粘上来影响我演戏。我说也没说要让你演冯道，你就给自己这么就扮上了。对，就是所以我说不是我们选择了冯道，是董永老师选择了冯道。
4: 跟杨磊导演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就不想说了啊，他在太平年当中删掉我一场戏，还删掉我了半段词儿，还删掉了我一些走路的镜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老头你太慢了，影响我的节奏。
3: 他能走出半集来，
0: 但是很冯道啊。
3: 对，
4: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刚开拍的时候，我对冯道这人物是很纠结的，无论从外形到内心。然后我跟那个飞总还有杨磊，我们坐在一块儿小酌一杯，我就甩出了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很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演，因为我看了司马光跟那个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我也看了苏轼、王安石包括李治对他的评价，两拨人的评价是在两端，我说我相当的纠结。这个时候，樊总突然说董老师你不要去想这么多，更别说你自己去看的那些所谓后世人对冯道的评价了，你把他们抛开，你从你自己心里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冯道，你就怎么去演。 怎么去表达，你去演，将来展现出来的就是你董永的冯道。
2: 对，
4: 我前段时间在看刘和平老师新出的一本书，书里写的那个陈寅恪在那个冯铸这本书里头，他写到的那个你要去了解历史，去评价历史，或者是你去写历史的话，你需要了解之同情。这个知同情，这个同情并不是我同情你，你好可怜，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站在他当年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同情同理
2: 共情，
4: 你去体会他。今天我可以说冯道这个角色现在呈现在观众面前，被观众接受或者是认可，可以离不开那顿小酌。飞总那句话算是点醒我这个纠结人，
3: 我都从来没这么想过。
4: 哦，当然还有华策的认可。如果说没有
3: 赵妈妈不同意的话，
4: 对，如果没有华策的不认可，这我也演不了。
2: 对，
0: 但我其实刚听那个董老师在讲述的时候，我心里的冯道是，我也看到他有很多历史上的争议，但是看完全剧，我觉得可能给出了一个我心中的答案，就也许，千秋史书、江山社稷，他各有评论，但是谁不想当个有气节的人？如果这个气节一定要以牺牲百姓为代价的话，冯道是不认可的。您的诠释一直给我一条这样子的一个主线，就是百姓、粮食、生存。

0: 永远摆在君主帝王时代之前。
1: 对，后世有人这样评价的，社稷也好啊，君王也好，都是摆在后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我们说回剧情，当郭荣初登皇位决定御驾亲征的时候呢，冯道极力劝阻。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剧情。
7: 陛下，河东之时，北方最而小国，地不过十州，户不过三万，陛下遣一大将发兵伐之足矣，何劳陛下御驾亲征？
8: 令公，刘家老贼此时兴兵，摆明了是欺朕年轻，以为父皇宴驾，新帝不懂割毛，不敢应战，纵使朕能忍，只怕大清皇帝陛下亦不能忍。
7: 陛下舍却名声庶正，一意以身犯险，恐怕反倒有负大清皇帝托付之重任。
8: 令公，朕绝非轻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为刘家老贼所笑，想守住大周朝的基业，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朕非但有这个资格，同样也有这个能力。只有这样，那些暗流涌动的一心一志才能消弭于无形，社稷百姓才会少尽些刀兵之苦。
7: 陛下的心是好的，然则陛下少经战争，与先帝不同，兵凶战危，容不得半点疏失。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而朝廷却冒不了这个险，老臣昏聩，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若老臣坐视陛下自导险地而不行政见，日后老臣失无脸面，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

0: 吴泰山这回看出来他是真急了，我们也问问两位当事人，觉得冯道角色为什么真急了？就是怕他死，对他们来说，他可能是想立住自己新登基这个帝王之位，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厉害。但是冯道不是这么想，冯道一点都不想让你立不厉害，别人知不知道我无所谓，但是你是一个新挂太平年的君王，我就要让你在这儿，要完成。
1: 我这一辈子盼望的这个事业，就这么简单。这是郭荣啊，跟冯道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来说有点微妙的。郭荣当上了皇帝之后，他是相对来说比较专断一点，急于的要去啊证明自己，急于的要去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我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我很难跟冯令公的这个气场抗衡。
0: 哎，你是怎么跟我说这场戏的？说他像打太极的。
1: 就好像我那拳头打在棉花里一样，因为你去跟别的君王去演的时候，人家会有一个气场啊，有一个什么，但是他不去演那个气场嘛，
2: 就一拳打在棉花上，
1: 对，我的一拳就打在棉花上了。嗯，就是刚刚冯令公苦口婆心的劝诫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有点急了，对吧？
2: 对，
1: 可能换其他的这个帝王的话，他直接这个脾气上来就
2: 对撞上了，
1: 对，然后结果就是。 我来软的，你说你的，我不听。就是如果说有别的人劝诫，郭荣可能他的这个态度还是会很强硬，但是唯独对冯令公，他不会以这个比较强硬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后来从这个位子上走下来，然后以一种你跟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但是我怎么怎么样的，用这样的一种语气去跟冯令公去交流嘛。
3: 这场戏我觉得除了君臣之外，有点看到那个家长跟孩子说话的感觉。
1: 对对对，
3: 就我为你好，你不听。
1: 是，
3: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我也不听，就这种感觉。
1: 对，
3: 我们音乐上是怎么给他助攻，怎么辅助的呢？就是这场戏音乐上其实是想给这个冯道的那个内心的那种忐忑不安，还有焦躁给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是用了像这个暗流涌动一样的那种弦乐，就一根在那儿，嗯。 他在走他的，然后又多出来一根在上面，可能突然出，他们在这样错综交杂，然后这样去往前走，像一团乱麻一样，就是表达那种很焦躁、很不安，然后很忐忑的那种感觉。老师的表演也都到那儿了，我们的作用其实就是在下面把这种乱糟糟、烦躁的情绪推大一点。
2: 虽然冯道没有能够劝住郭荣，但是好在啊，这位年轻的帝王还是以一场高频大捷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威。
4: 但是，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冯道的生命也走向了尾声。管家，契丹兵马真的退了，真的退了。你说这个刘崇啊，垮下来的太快了啊！还有这个耶律迪禄啊。
5: 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刘崇兵多，朕兵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朕能一战便击溃了刘崇。
4: 嗯，
5: 他是怕朕死了，此番若是朕死于军前，中原不到一个月，便能再立一个天子。
4: 谁人如此大胆？
5: 冯令公啊！
6: 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军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老头子不怨呐，干了几十年，换了9个主君，他不想再换了。
7: 令公，令公，令公，你看，官家赢了，官家在高平。
4: 斩北汉枢密使王延嗣，刘崇只带来几百人逃去晋阳。令公，令公，您的仪表，您说一句，我来写一句。
8: 二位相公，我父亲说，这就是他的仪表。

0: 冯道，你骗过我。真的看完这个片段，觉得特别的泪目。就不仅是因为郭荣对于冯道的懂得，而且冯道留下的那道所谓的仪表啊，我当时特意去查了一下，然后说这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再加上经济数据报告。 就我想，冯道一定是对郭荣极度的信任，才会留下这样一份仪表。如果还是每天有大量的流民恶殍做这份统计是毫无意义的。基于信任，才会用最后一丝生命的余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1: 作为冯道来说，他是遇到明君则服之，未遇到他心仪的明君则顺之，啊，保存自己的体力。 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一点，碰到真正的真主，那他又是一个以儒治国的，应该说坚定信心的推手。从国为去了曲阜以后，包括他心目中他看到的这个郭荣，从内在来说，放心而去，这也就是他能够做到的了。他没有什么放不下，至于将来的事情，就用以后的人去做。
2: 就这么简单。
3: 拍这场戏之前，您是更多的按自己的感觉，演员的本能去走，还是其实有设计过一些动作细节、神态等等？
1: 动作是会有戏有，但是
0: 先从你的书房
1: 哦，那书房是导演设计的，那个书房，
2: 我在现场讨论的。
1: 把权衡殿的卷轴全拿来了。
2: 对，他真的，他那个书房就是他每天埋在奏章里面，就是当时董永老师他提出的，就是书房就是我一直待着的地方，睡觉也在此，就是他说你把我的书房填满，然后导演说好，你要多，然后他又去拿，真的道具跑断腿儿啊，把所有剧组的全部都集合在他一个人的房间里。对，就是很极致的去体现冯道。这件事儿
1: 我们也讨论过，我记得就是冯道怎么死。 董卓老师这么好的编剧，他也逃脱不了一个，只要是这个古人死，都得吐口血这事儿。<笑><笑>对，我就不想吐。我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寿终呢？对吧？那而且他又是听到了那个高频大捷，郭荣立住了，没有死，就要凯旋。我们讨论过，
2: 对，
1: 讨论过。
4: 这是站在我这边的，说可以不吐啊，这前面就吐了好几个，这你为什么？你知道，只要在那个场景、那个床上，基本上都是从咳嗽开始到吐血，是吗？基本上全是一个死法。
1: 对对对对对。
2: 这张床有魔力。
1: 就是导演也都很伤脑筋的一个地方是，他要研究每一位帝王怎么个死法。对，因为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场景里面。
4: 我觉得他是可以放下的，外表的形体动作来说，我刚才跟那个菲菲总在说。
0: 就是想睡就好好睡，别捏着个拳头，就可以把手松开了。
5: 其实这场戏的配乐听上去是很淡、很安静的，不像有些帝王的是那种很悲壮、很痛彻心扉或者等等的，这也是您的想法吗？
6: 这条配乐叫《浮生诀别》，然后我们还在其他地方用过，一个是，刑场，就是郭威全家被屠那场。

0: 同样的音乐，同样的人声，同样的旋律，它是一种特别冰冷的，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但是呢，这场戏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温暖，是绝对不像那个戏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音乐这种语言的它的一种多面性，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同样一个旋律，同样一个人声，然后甚至是同样一个混音，放在不同的画面，它表达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虽然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但好在闭眼之前听到了一个他想听的好消息。
2: 他其实就是在等这个消息。
3: 你刚才说那个温暖这两个字好准确。
2: 对，是的。
1: 这两个字为什么说到您心里？是冯道的这个走在您看来是有温暖的底色的。
3: 我盼到了我所盼的人，
2: 对，
3: 遇见了我想遇见的事，

0: 的那个眼睛闭的时候也没有那种还想睁开，没有，我就是一点都没有想，听到消息直接闭眼伸手走，就我就觉得他用的这个温暖这两个字
1: 准确。嗯，
2: 对，但您说出了温暖两个字，我们作为观众听到了一丝欣慰，就有点释然了。
1: 对，嗯，
2: 在太平年当中呢，平辈之间的君臣情谊也非常令人动容，我们来回顾一下。
3: 管家，地上凉，管家当山药笼屉，若明年北伐燕云，你会如何的？便是这一次，再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都未必能收复十六州。管家上一次有意北伐，张太尉进言，臣以为同当，先灭西蜀，再灭南唐，吴越归附，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休养生息两三年，待到聚集三十万兵马，带到朝廷，备足十年开销的钱粮，方可设坛北伐呀。

0: 那着，诺，元老，
1: 在，
0: 小雨。

0: 太尉，
1: 太尉，太尉，
0: 走。
2: 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安。
3: 浩明老师，从您的角色的角度出发哈，为什么要把道旗给到赵匡胤？
4: 作为我对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来说，其实郭荣是认为赵匡胤是能够传承他的意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象，他可能也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等于是托付给赵匡胤。

0: 然后同时可能也都希望说赵匡胤能够保全他的家人。
1: 当时赵匡胤是想打开那个盒子的，
0: 对，
1: 但是郭荣让他就做了一个动作摁住了，
0: 对，
1: 没让他打开，
0: 对，
1: 这个设计是为什么呢？
0: 这个赵匡胤拉起这个箱子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不以为然的一件物件，但是可能郭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用这样的一下，就是把这个箱子压下来这一下，然后其实是在提醒他这件东西是无比的重要的，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一下子啊，这个赵匡胤也都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嗯，
1: 是不是郭荣那个时候已经预料到后面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0: 就首先郭荣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大限将至，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对，所以他在前期其实都在不断的去寻找这个人选，包括他找了这个张永德啊，然后再到这个赵匡胤，对吧？然后也都有过这个问话的这个过程，然后最终就是赵匡胤给出的这个答案是郭荣想要。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赵匡胤这个人能够给郭荣一些安全感，所以这一段的音乐处理才会加入《敬太平》和《万里》这样的变奏？
2: 就像杨导说的，很多时候这里面的剧情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城墙上去看日出那段其实就是一颗大珍珠，是整个那个愿景，这也是敬太平的灵感。所以在这儿的话，等于我们在用当时的那颗大珍珠想去唤起观众的记忆，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情节，当时的一个愿景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为什么要去用敬太平的这个变奏。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我们这个变奏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式，所以我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嗯，比如说敬太平，滴滴答滴答滴答，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主旋律做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听一个吉他版本的。

0: 点淡然。
1: 这个吉他就是老太平了，感觉这种感觉。
2: 对，所以这些就是说，它不一定每个变奏我们都会最后真的能用上，但是呢，就是会去做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乐器，能感觉到这里面的就是一个旋律可以有这么多种
1: 不同的
2: 情感。这是大提琴的。

0: 刚刚那是老太平了，这是老什么了？
1: 这是老想着太平。
0: 老悲伤了。很无可奈何。
2: 嗯。另外一个变奏叫《静太平百年》。

0: 那你这个变奏千变万变，我觉得就永远是那两个字儿啊，好听，
1: 至高境界，
2: 最高境界。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

0: 春季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运熙，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精彩内容。我相信法老师肯定对于我们太平年期间拍摄的这种难忘的故事印象都特别的深刻。
1: 在座的每一位，就是我们都有很多特别的一些故事。我记得我们是一开机就先在敦煌拍的，导演选了一个河道，然后我就在那个监视器那儿，我就看到浩明和一群那个群演盘着腿坐在那个地上，然后每人手里拿一碗青菜汤。我还问导演，我说这个是要拿着干什么，他说一会儿喝啊。然后那时候后面就是漫天黄沙在飘，更狠的是导演说不够不够，再来两个鼓风机。我就看着道具夸那么大的鼓风机搬来对着他们，然后导演一喊开始，夸几巡就真的就是一碗稠稠的泥汤，然后就看着浩明空就咽下了。我们所有人在那个监视器前，其实身体生理上都是有不适感的，但是他就很自然的就喝下去了、哦、这个真的是你感受不到
2: 的。
1: 对，
0: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演员们拍摄时候的泥泞饮食哈、啊，咱们不妨就通过一支 AI 短片和观众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五代十国时期的美食地图。
3: 各位客官，咱今天给您唠唠五代十国那会儿老百姓嘴里都能嚼乎点啥。头一样就是饼，但那会儿的饼跟您今天吃的不是一回事儿。汤饼是面条，蒸饼是馒头，炉饼是烧饼。第二样，粥，别嫌寒碜，那会儿老百姓一天两顿饭，早上就是一碗稠稠的粟米粥，配上几根腌菜，能喝上浓粥的那就算是殷实人家了。第三样，羊肉，有钱人吃什么？五代十国从上到下，节度使军头们最好这口烤羊、煮羊、羊杂汤，那才叫排面。太平年中也有几个吃羊肉的名场面。最后一样，米饭。十国里头，南唐、吴越属地是鱼米之乡，钱红处在杭州，顿顿能吃上稻米饭，配个西湖鱼羹，那在北方军阀眼里简直是神仙日子。所以说北方吃饼喝粥啃羊肉，那是打仗的味，硬糙管饱；南方吃米吃鱼吃鲜货，那是过日子的味，软香悠闲。这正是一张嘴两个天下。
0: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赵红英的乱世无父子，到郭威郭荣的托命之信，再到冯道寻真主，郭荣托黄旗，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传奇，而是一群人拼尽全力要从乱世里扣出一点光亮。而剧中那些真情流露的瞬间，也并不是他们丰功伟绩的点缀，而是后人对于那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最鲜活最浪漫的想象。感谢今天几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愿任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 丝路之星。

0: 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方老师，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新闻大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

0: 头阵出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

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两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静姐你好，尊敬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子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还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

0: 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四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他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他就看到，他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嗯，是的，谢谢金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杰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千。
1: 来，
0: 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2: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嗯。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打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我会，他有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地
1: 那
0: 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经的去打经，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啊，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过去了，
1: 妈说啥？没事，没事，大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啊？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啊？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家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鸡西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鲜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4: 妈，我想对你说。嘴边用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
1: 对，
0: 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
2: 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
4: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3: 时光乐坊，
4: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3: 星光大道的舞台，
4: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了，
2: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10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

0: 请问您以前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2: 开心，
0: 开心，
2: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2: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2: 对，我一直都挺憨。
3: 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
2: 我就爱好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也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儿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2: 方老师，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4: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深耕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2: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3: 横店开
2: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2: 坏人。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2: 要不要试试？
1: 怎么试？你欺负我？你敢？那试一下，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知恩，
0: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0: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
2: 是我拿的，怎么了？
0: 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0: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你跟我一块儿。
1: 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0: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0: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0: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0: 曾经，对不起，对不起，迅姐，我是好人来的。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哎呦，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啊，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1: 都演了，
0: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1: 对对对对 对，
0: 不要去伤害别人，
1: 不能不能不能，
0: 对，
1: 好人来的。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它就是火花。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2: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1: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1: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1: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1: 啊、哦，公益岗位。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1: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1: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心，
1: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0: 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他这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5 4 3 2 1，出结果。

0: 接下来这40票，每人10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这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3: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1到2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

0: 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
1: 嗯，
0: 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增益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它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1: 看了
2: 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1: 椰琴，午夜 椰子的椰、
2: 哦，午夜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1: 是，
2: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
1: 嗯。
2: 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坊。哦，
1: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3: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1: 谢谢知恩，
3: 谢谢大家。
1: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3: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兄弟。
1: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说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0: 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到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留恋一个城

0: 天其实在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语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没听过的。
1: 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那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光铺满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
1: 是。
0: 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
0: 嗯，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梨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2: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3: 东山羊、和悦蟹。
0: 什么蟹？
3: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哇。

0: 们的观众席卧虎藏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3: 加入了，太好了，我们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黄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1: 好的，黄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1: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七五号，从北。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对，你的童年，我怎么今天倍儿高兴？
4: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5: 什么表情？
6: 你终于笑了。
7: 哦、天啊、哦，太厉害了！
8: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9: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10: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
11: 持？我叫李永海，出租车。
12: 咱俩现在是对手，
13: 他们现在
14: 没戏。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啊，我和小高呢打算登记结婚了。
11: 好事啊，
10: 您开心吗？
11: 开心开心，
10: 我们都激动坏了。
12: 爸爸，我爸爸，爸爸，
10: 哎，
12: 不是，帆哥，你别捣乱呢。
10: 我看大伙都答应了，我也跟叫一声。
12: 我说这医院外边这么乱呢。
10: 不是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2: 我来看我未来岳父来了。哦，
10: 我也是看我未来老丈人。
12: 哎，是吗？啊，
10: 他住哪个病房？
12: 就这屋。
10: 巧，我也是啊。那走吧，赶快去看。
12: 不是，先别进去。
10: 怎么回事？
12: 帆哥，你不知道，我未来老丈人特别不喜欢我。哦，一点不给我好脸。
10: 我大概知道什么原因。嗯，可能大家不知道，小胜这个人嘴不会说话，你不像我嘴那么甜，所以我老丈人一看我会说话，他就喜欢我，他支持我所有的梦想。
12: 那你说这话咱俩能一样吗？
10: 怎么不一样了？
12: 你让大伙看看啊。
10: 区别也不是很大，自信一点好不好？跟我学一会儿进去，我怎么跟我老丈人说话，我嘴多甜，你照着我那样去说。
12: 就是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0: 保证行，肯定有个改观，好不好？
12: 好好好好，走走。
10: 哎，爸爸，哎，睡着了。
13: 帆帆啊，
10: 爸爸来看您来了，
13: 快来离我近。

0: 哎呀，气色好多了，是不是啊？哎呀，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稀罕呐。
1: 知道，爸爸，其实我也自责呀。嗯，我平时工作太忙了，要不然我就在这儿搭一个折叠床，我天天往伺候您陪您。哎呀，
0: 有这心就行了。嗯，
1: 爸，我来看你来了。爸，你是不是想说？
2: 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稀罕，呜、哦！哎，
1: 爸，我就是自责呀，我真应该在这儿摆张床，然后让你躺着陪着你。嗯，
2: 一床。哎，这是老人这周的伙食菜单。哦，老人家身体恢复的挺好的，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1: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2: 不客气。
1: 爸，您看看，这是菜单。嗯。
2: 给，这是老人的 CT 片子，老人家刚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一定要注意多休息，不然可能会有术后反应。那我就放心了。脑子有问题吗？
1: 爸，啊，刚才护士说啊，说您身体恢复的不错，
0: 是，
1: 这我就放心了。
0: 啊，我也觉着恢复不错。
1: 你看我这腿脚啊，这胳膊这特别灵活，你起来运动运动来。
0: 抻抻，
3: 你看，这腿脚
1: 真年轻，我爸，爸，我这毫不夸张，我实话实说啊，您至少还能活500年，轻轻松松的。
0: 拉倒吧。
1: 爸，刚才护士说你可能有术后反应，那我就放心了。
0: 爸，
1: 大夫说你得多活动啊，多我帮帮你。
0: 走，走。哎
1: 哎，对，爸，就你这个身体状况，最多还能活5年。爸，你先躺会儿，我出去一趟啊。哦，爸，您稍等一下。
0: 哎，好，你忙你的。
1: 怎么样？
0: 大哥不错啊，
1: 不错，
0: 是吧？我老丈人也没打我，也没骂我，
1: 那就有进步了，
0: 行吗？
1: 但是还有个事儿啊，我给我老丈人带东西了，不会说呀。啊，给岳父带东西了。
0: 那可不，
1: 我也带东西了。你也带？我带了。还是老规矩，一会儿我进去，你看我怎么跟我岳父聊天。
0: 好，
1: 你按我那个说，好吧？
0: 行，
1: 站着看着啊。哎，爸。哎。
0: 我刚才啊，跟您老去取礼物去了。什么呀？
1: 这是今天我看您的一份礼物，一片孝心。这是竹子。哎呦，
0: 这我也不是熊猫啊，不是让您吃的，啊，都说竹子啊，象征着长寿。我祝您老就像这竹子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1: 喜欢吗？喜欢。
0: 这个寓意太好了，哎呀，我感动，哎，我扬起来。爸，我给你带礼物了，你看，王八汤。这王八象征着长寿，我就希望您像这汤里的王八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不是爸，我的意思，你比王八活得长。
1: 不是，王八没你活，你俩活的，你俩一块儿活的，嗯，爸，
0: 我再出去一趟啊。
1: 这么快？怎么了？
0: 不行了，凡哥，
1: 怎么不高兴了？啊，你这样吧，你也是确实是笨，我教你也是有点费劲，咱们大老远来看岳父，咱们把正事儿办，明白吗？正事儿，
0: 不明白。
1: 跟我学好不好？我怎么说，你怎么做？
0: 行，
1: 好吧，行，保证你不吃亏，兄弟。爸爸，我又回来了。哎，哎呀，我刚才出去接个电话，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工作。
0: 哎，说说说说。
1: 是这样，最近呢，我们单位小王啊，买车了，他未来的岳父给买的，小赵也买车了，也是他老丈人给买的。结果这事让我爸知道了，刚才他打电话，他说非要给我买一个，我当时我就义正言辞的给拒绝了，我说人家。

0: 都是老丈人给买，你亲爸爸给我买，您这不是挑拨我和岳父之间的关系吗？
1: 哦，是是是，是有点挑。没关系，回头我也给你弄一个。
0: 真的呀？
1: 真的。
0: 谢谢爸。
1: 哎呀，应该的吧。
0: 我正需要车呢，要不然看您老来不方
2: 便。爸，我刚才出去接了个电话。我们单位啊，您不知道，小王买车了，是未来岳父给买的。小张也买车了，也是未来岳父给买的。我爸听说这事儿啊，非要给我买一辆，我当时就把他拦住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这明显不挑，他挑你呢。不是，我那意思，等您出院了，我给您也买一辆，啊，这样您以后就不用骑您那小电驴了，这对吧？别。怎么了哥？
0: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示范的是要一辆车，怎么到你那儿变成搭一辆车呢？你是听不明白中国话还是傻呀？
2: 不是帆哥，我老丈人挺不容易的，我就孝敬孝敬他。
0: 你这叫大逆不道！你知道什么叫做孝敬吗？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吗？他不差钱，他需要的是陪伴。没有车，我怎么陪老丈人？
2: 反正我觉得你这样不好。
0: 不是，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我跟你说，就你这样，你们俩早晚得黄。哼，行，你小子不听我的是吧？爸，
1: 帆帆，
0: 您说咱买个什么车好呢？
1: 你这样，爸呀也不多，就这10万块钱呢，你拿着随便买一个吧。
0: 谢谢爸。哎呀，这不好意思。
2: 爸，你想买个什么车呀？这样，我这儿啊攒了10万块钱，您拿着，您就看着买。
1: 我呀，
0: 爸，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啊。我和小高呢打算登记结婚了。
1: 好事。
0: 您开心吗？
1: 开心开心。
0: 我们都激动坏了。但是这马上就生孩子了，您愿意让自己的外孙子在我们这儿挤着吗？很封闭的。
1: 是是是，那这样，你们俩结婚到我那三居室去，我一个人好办。不行，我出去租个房。
0: 别呀，你还没、啊、你还没有中介电话呢。我这有正规中介电话，要不
1: 那
0: 你
1: 告
0: 诉我，
1: 这路
0: 多少钱？
2: 我看你是真不要个脸了，
0: 怎么跟我爸说话呢？你
2: 什么人呢你？
0: 我怎么了我？
2: 你人不就闺女跟你搞个对象吗？怎么的，房也给你了，车也给你了，钱也给你了，怎么着退休金每月都打给你是怎么着？
0: 兄弟是这样啊，可能我们俩有误会，就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孝敬的方式。
2: 什么孝敬？你那是孝敬吗？你
0: 怎么不是孝敬了？
2: 有你这样的吗？
0: 我孝敬是我爸爸，又不是孝敬你老丈人啊。
2: 不能这样。
3: 你们干什么呢？这是病房，要吵出去吵。
0: 走，隔壁病房吵去。走。
3: 等会儿，一床的住院费得结一下了。
0: 谁是一床？
3: 家属听不明白吗？
2: 一床，这是一床，这是二床，
0: 这是一床。
3: 对，
0: 家属，
3: 没错。
0: 抱歉，我跟他闺女还没领证呢，现在还不是家属。
2: 这一说到交钱就不是家属了，刚才给钱的时候可亲着呢。
0: 我跟你说，我跟谁都亲。
2: 你就跟钱。
3: 再吵，把你们都轰出去。不是家属的，请离开。
0: 再说一遍，
3: 不是家属的，请离开。
0: 爸，我领完证再来看您。
3: 什么人呢？
2: 护士，我爸这住院费我现在就去交去啊。
3: 好。
1: 不用。
2: 爸，你别这该交。哎，
1: 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女婿多好啊，啊，人又老实还有担当，不像我那个呀。
3: 刚才那个确实不咋样，就会耍嘴皮子。
1: 可不是嘛，我可不能把我姑娘嫁给他呀。
3: 对，要找就找个老实的。
2: 看我干嘛呀？
4: 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5: 聪明吧？
4: 聪明。耶、
6: yeah! ！老头子，你在吃什么？
5: 瓜子儿。
4: 你还有心情吃瓜子？女儿刚刚来电话了，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
5: 好吃。
4: 好吃什么？

0: 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吃点瓜子啊。
0: 吃什么瓜子啊？
1: 哎、一哭二尿不好使，上吊。
0: 上吊？嗯，好使吗？
1: 好使啊。
0: 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
1: 狠心？
0: 为了闺女嘛。
1: 为她好。
0: 我就牺牲了一下。
1: 对，牺牲一下了。
0: 那我就来了啊。
1: 来吧，
0: 来吧，来吧。
1: 哎，干什么？
0: 牺牲一下。
2: 叔叔阿姨，干嘛呢？
1: 啊，我们玩呢呀。
2: 啊，叔叔真会玩。
1: 坐坐坐。嗯。
0: 哎呦。这个是谁呀、啊？
2: 阿姨、哎，
1: 男生，
0: 心动了呀！我真的是心动了呀！
2: 刘胜英，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心动什么？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
0: 我看可以的，长得很好的。
2: 坐好。
0: 哎，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啦。
1: 我有办法 啊！你看，准备好了小本，记着啊。
0: 记着。
1: 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啊，先晓之以理。
0: 晓之以理。
1: 然后动之以情。
0: 动之以情。
1: 哎。最后
0: 放大招了呀，
1: 到时候再说
0: 啊，到时候
1: 这个不要记，到时候再说。
2: 叔叔叔叔啊，小韩呢？
1: 哦，小韩还没回来呢，正好啊，趁他没回来，你起来起来，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我跟你阿姨啊先跟你热热气氛，暖暖场。
2: 还是叔叔聪明，我先进
1: 进屋进屋躲着啊，我叫你再出来啊。
2: 好嘞。
1: 靠谱吧？
0: 靠谱。
1: 这样啊，一会儿闺女回来了，你看我眼色行事，咱俩来个配合啊。
0: 好，一。哎，
1: 小事吧。
0: 瓜子开心。哎，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哎呦，闺女回来了啊，闺女啊。
3: 哎，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1: 家里好。
0: 对呀，你爸爸刚刚呀，
1: 对，刚刚。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
3: 刚学会，
1: 哎，然后呢，看到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给你念念啊。
3: 啊，行。
1: 标题是这么说的：女人不结婚，有苦自己吞。
0: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
1: 念念
0: 我给你念念啊。女人不生娃，晚年指望啥？
1: 指望啥？
0: 指望啥？
1: 你说指望啥？
3: 哎，我也有一篇。比你们那写的好，我给你们念念啊。
1: 那闺女觉悟了，
0: 觉悟了，觉悟了。
3: 这标题是：结婚结得早，离婚跑不了。
1: 婚都结不了，幸福哪里找？
3: 幸福不用找，单身就挺好。
1: 任性，你真是任性。你看这篇，有人爱的100种幸福。
3: 天真，结婚早的2000种危害。
0: 扎心。到了年纪不结婚，家里老人头发昏，
3: 可笑。缘分不到瞎结婚，女人过得没自尊。
1: 放肆！你该结婚是不结婚，我跟你妈你就哼。
3: 可悲，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夫妻迟早婚。要是父母再逼婚，女儿永远家里蹲。
0: 家里蹲？你看我女儿多优秀啊，这智商把我说的。傻掉了。
1: 我看你是真傻掉了，咱俩这招失败了。
0: 失败了那怎么办啊？
1: 别着急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啊。这样换一招。小韩啊，你看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对不对，都很关心你。你看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念念。
3: 这一个字也看不懂啊。哎
0: 呀，那你舅舅职业病犯了，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是不是？
1: 还有啊，你看你姑姑啊，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给你求的同心锁，你看、哎、左一把右一把，这一把那一把，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拿好。
0: 还有啊，
1: 还有你爷爷，给你腌的老咸菜，啊，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
3: 行了行了，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1: 哎，你啊别回去。哎，没碰到合适的
3: 啊、
1: 没时间。
3: 没时间呢？
1: 爸妈有
0: 时间
1: 呀、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要不这样，给你喊出来认识认识，相相亲。
3: 哎呀算了算了，相什么亲。
1: 哎呀啊啊一会儿去了。
3: 哎，行行行，哎。

0: 我真服了你们了，行，
1: 好嘞，好
0: 来吧，
2: 同意了，
1: 同意了，
2: 你来吧，
1: 那我就去。
2: 哎，对，你干啥？
1: 我去把他叫出来呀。
2: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咋了？
2: 你稳住了。咱们闺女呀，智商高，眼光也高，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
1: 心梗男生。
2: 先降低一下期待值。
1: 哦。哎。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2: 聪明吧？
1: 聪明。
2: 女儿啊，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1: 好，
2: 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大鹏，文艺男青年，喜欢诗和远方，拜读过三毛，穷游过新疆。
0: 那工作呢？
2: 工作有啊，一支粉笔一个碗，蹲在地上就开张。
0: 要饭的呀？
2: 不满意吧？
0: 这能满意吗？
2: 哎，不满意就对了。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你杨叔叔的儿子小杨，
0: 这个很帅呀。
2: 哎，何止是帅呀，1.86米的大个子，
0: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2: 哎，这条件才哪到哪啊。这个小杨啊，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还有2套房子3亩地，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你说好不好？
0: 外国媳妇儿。他结婚了呀？
2: 结婚了。
0: 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
2: 哎，小杨结婚了，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
0: 我杨叔啊。
2: 杨叔啊。
1: 杨叔叔好呀。
2: 杨叔叔好。
1: 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根知底。
0: 哎呀，行了，爸妈你们呀别说了，是是，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我回屋了。
1: 哎，走了走了。
0: 而且呀，这相亲呢，我一直都觉得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真的不靠谱。
3: 终于等到你，
4: 你好，请问厕所在哪？
0: 厨房的左手边。
4: 谢谢。请问厨房在哪儿？
0: 厕所的右手边。
4: 啊，谢谢。
0: 对了，我家门口有间咖啡厅，里面也有厕所。
4: 我们一起
0: 去吧。
2: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快去。成了。啊，开心，
1: 成了，
2: 是不是很聪明？
1: 聪明死了。
2: 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咱们庆祝一下啊。
1: 好，
2: 咱们也去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1: 我呀就想痴痴的看着你。
2: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吃不下。
1: 那我们喝点什么吧？
2: 喝点什么？
1: 你想喝什么？
2: 我就想好好的呵护你。
5: 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1: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6: 好，好，好，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1: 爸爸，哎呀，
6: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5: 老爸，呸！
7: 呀，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6: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7: 对呀。
6: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7: 是，
6: 才过了3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7: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6: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7: 啊，对。
6: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7: 假的！
6: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5: 爸，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

0: 哎呀，我他还说，
1: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2: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1: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说你带她回来干什么？
3: 哎呀，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2: 你看，还两瓶呢。哎呦。
1: 这是你给我买的？
3: 是的。
1: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2: 不提了啊！
1: 不提了，不提了。
3: 我去上个洗手间。
2: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1: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2: 是吗？
1: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2: 不知道。
1: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2: 一模一样，
1: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2: 我看看，我看看，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2: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1: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2: 啊？还说不疼他？
1: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2: 行行行，
1: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4: 哎哎，谁呀？
5: 郭哥，我是丽林。
4: 哎，丽林，
5: 过年好！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5: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4: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5: 快先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4: 给我爸了。
5: 喝了？
4: 没喝呢。
5: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4: 假酒啊，
5: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4: 你呀、啊、你呀、啊、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5: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啊。哎，
4: 你把这个拿回去。哎，赶紧给我走。哎，
1: 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6: 我醒醒
1: 醒
6: 醒醒，待会儿喝你。
1: 小伙子，哎，嘿嘿，找谁呀、啊、这是？
6: 我找谁呀、啊、我。
4: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5: 对。嗯。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1: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4: 对、哎、我们不卖房。
5: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4: 我没打。哦，
5: 那就是你打的。
1: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4: 行行，你赶紧走吧、啊、没你什么事啊。哦，
5: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4: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1: 哦，李阿姨、啊、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5: 我去找李阿姨。
1: 你站住啊！你拿我酒干什么？
5: 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1: 你给我啊！
5: 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1: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4: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1: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4: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
1: 好吧？闺女啊，
2: 哎，来吧，哎，
1: 开酒开酒
2: 开酒开酒，
4: 哎，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2: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1: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2: 就是
4: 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哎呀，
2: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4: 不是，我现在说。
2: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4: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2: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4: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1: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4: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1: 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4: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2: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1: 好，好，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倒来，给我也倒上。
4: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0: 这是，你给我也倒上。哎，
1: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0: 祝你万事如意。哎哎，
1: 不是，你问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三杯了，
0: 这一杯都在酒里。
1: 天哪，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谢谢你提醒。哎哎哎，
2: 老公，
1: 不是这，
0: 这是干什么？
1: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一滴都没了。吃饭吧，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0: 你不喝了，没事儿，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打开，打开，打开！来，我提议，啊，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你这老年人也不容易。
1: 过去了，
0: 你陪我喝。
1: 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哎呀，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好，来来来，
0: 我豁出去了。
1: 好的，
0: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哎呀，
1: 爸，别舔，
0: 快给擦干净。
1: 哦哦，爸，国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0: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非
1: 得跟他喝。
0: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1: 行行，
0: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1: 行，
0: 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
1: 敢不敢？行，这回我就能喝。谁先喊？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一二三四五六，那不行，我得先喊。你先喊哈。我喊我。预备，
3: 开始。
1: 一，七。
0: 哎，
1: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0: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1: 你这会让他。
0: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
1: 倒酒，
0: 让他先喊。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预备，
1: 开始。
0: 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这开始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倒上。
0: 爸，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 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好，你女儿是男的女的？你娶的你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我真喝的差不多了。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 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我都喝了两瓶了。嗯，你气死我吧，你就。哎，
1: 媳妇儿，
3: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你别说话，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1: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0: 这个酒
1: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0: 但是，来吧。
1: 这什么玩意儿？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那刚才那两瓶呢？
3: 爸爸自己买的呀。
1: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3: 行行。
1: 我来回答问题。
3: 行行。
1: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了。
0: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1: 必须得喝。今天我今天必须得喝酒。
0: 这是假酒。
3: 什么？
0: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1: 你等会儿，
0: 要不，
1: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

0: 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1: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2: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1: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2: 谁呀？
0: 来，进来进来。
3: 郭哥，
4: 哎，郭哥，告诉你，
1: 别说话啊。
0: 说吧，
4: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1: 对，假酒。
4: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1: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2: 马哥，
1: 丽玲兄弟，
2: 你叫谁呢？
4: 郭哥啊，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1: 我要吐。哦，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
4: 郭哥，你喝多酒了？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6: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5: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6: 因为他有丙团的情节呀。啊，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7: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8: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7: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老头，给我出来！哎，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夹死你们了！
7: 您干嘛呢？
5: 我这不浇花的吗？
8: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
7: 我男朋友。啊，
5: 你交男朋友了？
7: 怎么了？
5: 我不同意。
7: 为什么呀？
5: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7: 那您25干嘛呢？
5: 我照顾你呀。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7: 合，他巨蟹，我双鱼。
5: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7: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5: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7: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5: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7: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5: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点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7: 您自己拿去。
5: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7: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5: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6: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

0: 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1: 他来了。
2: 站住，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2: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2: 退下。
1: 诺。
0: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0: 没有啊。哦，
3: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0: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2: 休想。嗯，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0: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2: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0: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3: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3: 你脑子没进水吧？
0: 没有，
3: 让你进。
0: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2: 出去。
0: 哎呀别刺了。
2: 走。
0: 怎么还刺呀？
2: 滚。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2: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3: 哎呦喂，还真来了啊！
4: 叔叔，哎，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3: 你有医保。哎呦，啊，没事吧，小伙子？
4: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2: 送给我的，
4: 里边有炭。
2: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4: 您也坐。

0: 为什么坐在这里？
1: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打头。
1: H 打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哎呦，
1: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

0: 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咱没工夫这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还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
0: 给你
1: 断不了。
0: 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0: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
3: 爸！爸！爸！
2: 君子爷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啊！哦，这就走了，啊，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1: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0: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

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儿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

0: 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我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哎，啊，明白了。该您道喜，
1: 你别走了
0: 啊！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刷羊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太敬业了，
2: 是，
1: 太辛苦了。抓紧加班，回家过大年。
3: 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那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4: 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5: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4: 字字入耳啊。
5: 行，那你展开说说。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9: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不对，你的童年，我怎么今天倍儿高兴？
2: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22: 什么表情？
2: 你终于笑了。
23: 天啊！厉害了，
24: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25: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26: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
27: 持？我叫李云开，出租车。
23: 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
24: 没戏。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星光路况，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3: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
4: 的一名音乐老师。
1: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4: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5: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我们的规则非常简单，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稍打乱一下，三二一，收你。五四三二一，停。好，记住此刻你们看到的排兵布阵，够乱的，我头都晕了。记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又是一年秋高气爽时，国庆假期又如约而至了。都说我们家国的大浪漫在普通人的小日子里，那些奔赴山海的热爱，默默坚守的担当，以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点滴美好，都描绘出了我们生活欣欣向荣的美好模样。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呢，就来了八位这样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北京什刹海地区的交警，我叫常天天。
3: 大家好，我是残奥运动员的领滑员，我叫尚金才。
4: 大家好，我是守护英烈为烈士寻亲的孙家园。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端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里米盖甜味儿。
6: 大家好，我是空中校车的安全工程师，我叫熊青满。
7: 大家好，我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志愿者讲解员，我叫何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一名支边老师，我叫梁座。
9: 大家好，我是一九九

0: 年北京亚运会的火炬采集人，我叫达瓦央松，我来自西藏大学。
1: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今天的二现场有故事，有温暖，有热血，也有感动。那究竟谁可以率先登场呢？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好吗？来，
2: 三号。
1: 因为我真的有一次去鼓楼附近带着朋友玩，我想怎么这么多人在那儿，我后来发现好多人其实为了看你去的，所以今天特别开心啊，可以第一个把你送上舞台，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1: 那我们加油吧。好
3: 好，
1: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你好，
3: 小尼哥好，
4: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
3: 你。我是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
4: 行，我下回也去趟鼓楼看你现场执勤。
3: 我等您。
4: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常天天，来自西城交管支队西四大队，平常主要在鼓楼那边执勤。大家好。
4: 鼓楼现在是北京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了吧？尤其这一两年的火得不要不要的，很多人都去鼓楼拍照打卡，是吧？
3: 对，鼓楼是我们北京很重要的一个地标，也是我们很多游客首选的一个打卡地。
4: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如果我成功拿到了这笔梦想家庭基金的话，那我就想带我的家里人去旅旅游。
4: 去旅旅游？
3: 对，
4: 去个鼓楼。
3: 去别的地方的这个打卡地去打卡，
4: 别再去鼓楼了，天天在鼓楼。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好不好？
3: 好，
4: 加油！十二扇门，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3: 我打算选狗，您觉得可以吗？那我换一个，那我选马吧。我今年是本命年。
4: 好，就它了，马。请
3: 马
4: 准
5: 完了
4: 对马是十一还不如狗呢，
3: 我觉得这运气太好了，我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特权？
4: 是，只有第一位选手有一个特权，
2: 有个什么冰冻权利吗？
4: 就是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冻起来，留给后面的选手
3: 先冰冻它。
4: 可以，先把它冰封起来。
5: 别弄了，有压力了，我们
6: 那就有压力了呀。
4: 来，十一号门，请先进入待选位。
2: 最大的92段，
3: 对对对。
4: 好的，接下来想选哪个？
3: 就把狗开了吧。哎，
6: 咱把十二给选了就好了。
4: 狗，请准备，就它了。狗是七号门，5000元。哇，
5: 七号门可以，
3: 七号门
4: 加油，请按响门铃，会稍微有点难度哈、啊。

0: 고마워.
1: 唱。
2: 我名字是谁？我是谁？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3: 我也没听出来。
2: 是这个吗？
1: 怎么跑到别的歌上去了？
2: 啊！完蛋了！
1: 再唱一下。咚咚
2: 咚咚，这对吗？咚咚咚咚，完了。
1: 彻底跑偏，
3: 我们都跟着紧张啊。
1: 你现在把我也绕晕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拐的第二首歌。
2: 您再打一个好的。
3: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4: 换台
2: 完了，这个打手呀，
3: 只能求助了。
2: 那我
1: 求助啊，
3: 求助
2: 啊！第一道门我就有点不舍得呀。
1: 你肯定不舍得，我都不舍得啊！
2: 第一道就求助吗？
1: 怎么办？求助吗？
2: 那我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

0: 关键字提醒、嗯、来请看这个歌名几个字，
1: 四个 字,
0: 四个字，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要翻哪个字，
2: 翻最后一个字，
0: 好，
3: 对对 对, 对, 对，
0: 来第四个字、啊、什么、啊、什么
2: 无名之辈，哎呀瞬间想起来，哎呀这就在嘴边，哎呦，
0: 歌名叫做
2: 无名之辈，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吉
0: 回答正确、嗯，
5: 城市里面

0: 欢迎许鹤斌，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许鹤斌在门背后也急坏了，他拐到哪首歌去了？老男孩吧，
1: 好像是
0: 老男孩，
1: 对，
2: 旋律很像。
0: 好，谢谢许鹤斌，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常警官的工作状态。Cool。就这大太阳晒着，工作那么辛苦，你每天还笑呵呵的，哎，也有严肃的一面哦。所以你也是骑警啊？
3: 对，哎，
0: 这种叫什么？就是骑警。
3: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警用摩托车。哦，好帅呀！
2: 特别火，在网上。
1: 对。
0: 哇，我觉得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特别好，特别酷。
3: 谢谢。
0: 尤其是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都想让他做自己家的孙媳妇儿，是吗？真有这样的情况吗？你有没有分析过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你？
3: 对，可能确实我长得比较喜庆吧，比较讨喜，然后这个长辈们比较喜欢，我也挺可爱。嗯，
4: 对，特别可爱。
0: 你跟我一样，我也长得特别讨喜。
3: 是吧？我也觉得。
0: 游客跟你交流啥呀？
3: 哎，您这问这问题，我还真总结过，三大块儿。第一，最多的就是问路，因为我们鼓楼周边啊，这个有什刹海、景山、故宫，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旅游地点，包括这个有的问吃的，天安门烤鸭店怎么走呀？包括很有名的姚记炒肝怎么走？那还有第二块呢，就是问我一些这个鼓楼的历史背景，比如说鼓楼之前是干嘛的？咱们这个中轴线能延伸到哪儿？
0: 你都能对答如流，
3: 算半个导游了都。
0: 好，第三个呢？
3: 第三个就是因为我平常呢也算是鼓楼的一个小便民站，我经常会这个在我的摩托车后备箱里放着这个消毒的酒精啊，创可贴呀，包括夏天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冬天会有些暖宝宝。然后咱们周边的这些大爷大妈，包括游客，可能有些小剐小蹭受伤了，就会来找我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因为这个为民服务本来也是我们的这个宗旨嘛。
0: 随身带着百宝箱
3: 啊，对，
0: 工作很辛苦，但是今天也算是给自己放个假，
3: 对，
0: 好的享受我们的舞台，好不好？
3: 好。
0: 现在已经用球助开了一扇门了，你应该还会继续前进吧？
3: 我肯定继续前进，我还没有玩够呢，我得好好选择一下。那我就牛，
0: 选牛，
3: 选牛，因为我要牛。
0: 牛。请准备。
4: 这个指定会。
0: 来，请按下门铃。

0: 我还真的有点懵。
1: 会唱吗？
0: 是的，沉默不语的抱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
2: 古龙，我好像回到了我的上班地点。
1: 还是没有逃出古龙。车名叫
2: 古龙，
1: 确定吗？
2: 确定。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古龙。

0: 欢迎树一，你好。
1: 小林哥好。
0: 鼓楼去过吧？
1: 去过，我在北京上大学。
0: 好，谢谢树一的演唱。这首歌曲现在传唱度还是非常高的。
2: 对，在那个107的公交车上，每次经过鼓楼也会放。
3: 鼓楼必打卡拍照，
4: 因为他刚才去了这个。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很多人都说去鼓楼可以不看鼓楼，但是不能不见一见天天景观。
2: 其实我也刷到过这句话。首先我是感觉到挺意外的，因为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警嘛，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没想到会引发大家这么多的关注。我挺意外的，我也挺感动的。
0: 他现在跟我说话的感觉就是甜甜的，然后很温柔很可爱，但是你看刚才视频里面他执勤的那个样子，就是那种认真那种飒劲儿，有点酷酷的，然后跟你那个萌萌的可爱的外形又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可能这也是大家喜欢你的一个原因。
2: 就是大家看到的只是我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每逢早晚高峰的时候会去鼓楼地区疏导，除了早晚高峰以外呢，您看我今天穿着一身，
0: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对，这是我们的骑行服，就是我骑警用摩托车的时候会穿的衣服。那其他时间我们都会去我们管界内其他的路段进行巡逻，包括处理事故现场、疏堵什么的。
0: 鼓楼只是你工作的一小方面。
2: 对，特别小的一部分。
0: 大家知道去哪儿堵它了吧？就中轴线沿线，你都有机会看到骑着摩托车飒爽英姿的天天警官。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吗？
2: 再来一道。哎，没问题，我还没玩够呢。
0: 行，没问题。那接下来你就放心玩，选哪个？
2: 选猪吧。
0: 猪。猪，请准备。哇哦！运气非常好。哇哦！来吧，3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对，知道了，
1: 这才是无名之辈，对不对？
2: 啥啊？
1: 没把你带沟，唱一下。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唱歌也很好听
2: 啊。对，
1: 哇，请给我们北京交警长脸啊，唱的真好啊。
0: 谢谢。
1: 歌名叫
4: 平凡之路，
1: 确定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们，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希伦先生。
1: 平凡之路，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希伦先生，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天天，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4: 我觉得已经够我带家人出去旅趟游了，
5: 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常天天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要交代给大家的？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
4: 正好我想借此机会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说，恰逢今年5月1号，道交法和北京市实道法办法新规正式实施。那提醒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1: 以前是你戴不戴可能都行，但现在你不戴就不行。
4: 对，
1: 必须得戴了。
4: 对对，希望大家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平常生活中，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好，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天天，
4: 谢谢您。
5: 那接下来谁会第二个登场分享你们的故事呢？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7: 好
5: 好
7: 好好
5: 有信心吗？此刻
6: 有，
5: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
6: 小明哥好，大家
1: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第5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我叫梁舵。大家好。
1: 喀什麦盖提，我应该是去过麦盖提县的。
6: 10年前您来到麦盖提县，
1: 我去的就是你在的学校吗？
6: 啊，对，这是我拍的。
1: 我的天哪，我这是。你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吗？
6: 对，我刚到新疆的第一年。
1: 现在孩子们怎么样？
6: 现在孩子们已经考上大学了。
1: 那些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了。
6: 是的，已经考上大学了。
1: 特别好，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那今天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6: 我的家庭梦想就是买一台相机，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
1: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择哪个生肖呢？鼠、虎、兔、龙、蛇、羊、猴、鸡、11。
6: 鸡。
1: 确定吗？
6: 确定。
1: 鸡，请准备。
8: 这算高的吗？
9: 对，高了。
1: 好，9号门5000元，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加油，请。

0: 我一点都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竟然会！哒哒哒，他好像挺会猜歌的啊。
1: 听过，
2: 对，听过，特别熟。哎呀，
3: 我是没猜出来，
4: 没听过，
0: 猜不出来，
2: 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0: 啊，好难啊！
5: 毕竟是九号门，它是有难度的。
2: 求助吧！啊！
5: 你们怎么回事？今天
3: 太紧张了。
1: 再考虑考虑，再想一想。
2: 旋律我得哼得上，但是歌名我还真想不起来。
5: 好，那就不为难你了。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2: 那我选原音重现吧。
5: 好。原因重现，
0: 哎呀，没准第一句就是
5: 你努力啊，仔细听啊，只能靠自己啊，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
1: 现在出发。
2: 差不多。
3: 哎，差不多了。
1: 即刻出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即刻出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0: 回答正确，即刻出发。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欢迎吴映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吴映香。
0: 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哇，您家里是哪的？
2: 我是甘肃庆阳的。
0: 甘肃人。
2: 对，我是甘肃
0: 扎根我们新疆乡村的学校，
2: 是的，
0: 已经十几年了。
2: 是的。
0: 所以一开始你适应吗？
2: 不适应。嗯，刚开始来到新疆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3: 点名啊
2: 我带的是全校的音乐课，到班里去5个买买提，6个孤立，
0: 二现场还有一个孤立呢。
4: 对，坐在这儿。
2: 然后我就努力的去记吧，记了差不多就是大半学期70%的孩子名字我就能记下来。
0: 关键是这些孩子毕业以后又来新的孩子。
2: 是的是的，
0: 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好
2: 的好
0: 不好？
2: 好的，小妮哥
0: 应该要继续前进，对不对？
2: 继续前进。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羊猴十一。
2: 羊吧。
0: 羊。两，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明珠，东方之珠。
1: 知道这首歌？
0: 对对对，我听过这个歌。
2: 太经典了，这首歌。
1: 歌名叫做《
0: 东方之珠》，
1: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1: 东方之珠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我是歌手刘天琪。
0: 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你知道刚才你猜不出来的时候谁最着急吗？不是我们，是你的孩子们。
3: 是的，
0: 他们在遥远的麦盖提。老师，这歌你跟我们唱过。我们来连线一下孩子们，是不是你们都猜出来了吗？
4: 猜出来了，
5: 猜出来了。
0: 我怎么感觉那个最高个的那个是家长吗？
6: 那个是家长吗？
3: 不是学生，特别崇拜你。
0: 但我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应该刷到过你的视频吧。
7: 我最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参观学习，圆我的传媒梦，也想成为像小尼哥一样的人。
0: 你太有眼光了，有品位。
7: 我的偶像老师。
0: 没想到咱俩这么快就见面了。你多高啊？
7: 我身高181。
0: 好好加油，我在北京等你。有这么好的老师，才会有这么好的学生。
3: 孩子们都很努力，很争气，我也很欣慰。
0: 其实梁老师真的很不容易，他除了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之外呢，还会经常组织孩子们去创办各种各样的社团。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社团，让孩子能够志在四方。

0: 强昌盛，更加富强。
1: 啊，真好，谢谢谢谢孩子们。很难想象将来无论他们奋战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请不要忘了今天你们的铮铮誓言，这是你们出发的原因，这是你们的初心。谢谢孩子们，
2: 再见，
1: 加油。好的，梁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3: 嗯，见好就收吧。
1: 那我就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恭喜梁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转盘继续转动起来，看看谁的故事可以继续走上舞台，好不好？
2: 好，
4: 来说说你们的号码。
5: 六号
4: 六号。
6: 怎么样，现在有信心吗？
7: 不是，谢谢。
4: 好，我们加油好不好？
5: 好的。
4: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欢迎。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啊。大家好，我叫熊青马，我来自云南宣威泥珠河。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0: 空中校车，坐飞机去上学啊？哎，
1: 还没有那么先进，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如果是有机会拿到这个的话，我想给他作为我们这几个孩子的这个助学基金。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
0: 加油
1: 加油。
0: 来吧，开始选择鼠虎兔龙蛇。
1: 就选个猴吧。
0: 猴，确定？
1: 确定。
0: 猴，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乔把你得意了。
1: 对，
0: 顾里你还好吗？
2: 有点不好了。
0: 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我要站在那儿猜歌该多好啊。
2: 对，我都在这快要跳起来了。
0: 名叫
1: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3: 告是花园吗？
2: 是花园。
0: 是花园还是像花园？
1: 哦，像花园。
2: 天哪，
0: 还是是花园？
1: 像花园。
0: 还是是花园？
1: 像花园吧。
0: 像花园了又。对，又改了，
4: 绕晕了。现在
1: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花园。
2: 我这个歌名还真是有人说错的。嗯，一字之差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
1: 开，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
1: 吉。
0: 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回答正确。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小尼哥哥好。
2: 好甜。
0: 谢谢孩子们，棒棒的，掌声送给你们。
1: 小尼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漂亮。这空中开的校车，大家能想象吗？缆车，缆车
3: 也不是缆车，
0: 那是啥呀？
3: 再想一下。
0: 我不想了，我直接让大家看视频。电梯啊，
3: 是的。
0: 高度有多少？
3: 288米。
0: 288米的电梯，
3: 对，100层楼高，
4: 那是很伟大的啊。
5: 是的，人类奇迹。
0: 为什么要修这样的空中校车？
3: 因为我们的峡谷里面有52户人家，他们的孩子以前读书要走这个电梯旁边那个峡谷，就是手扒着那个悬崖爬上去，
0: 扒着悬崖爬上去，
5: 太危险，太危险
4: 了。对。
0: 以前孩子们上学需要多长时间？
3: 要4-5个小时。
0: 现在呢？
3: 现在最快47秒到山顶。
0: 4-5个小时，而且充满了各种危险，但是现在在47秒内安全的到达山顶。
3: 对，
6: 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哪怕他生活在这个深山里面，在峡谷里面，我们把12公里的崎岖艰难的上学路把它变成了288米的电梯，把4-5个小时的路程压缩到了47秒。我们6年的艰难建设为的就是这52户人家的孩子，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0: 了不起。你还记得孩子们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3: 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非常惊讶。第一次坐电梯，在电梯里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以后都能坐吗？我说可以，你们村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免费坐，一直免费。他们那个高兴的，那个激动的，那个哎呀，一定就是手舞足蹈。

0: 非常高兴，我不用再爬峡谷，不用再走那么危险的山路了。
1: 孩子们心中一定也记住了所有像你这样的工程师，这样的建设者，
0: 对的，
1: 给孩子们铺就一条上学之路，
2: 太了不起了。
1: 他们的故事是怎么被你知道的？
0: 前那些现在孩子走的路，以前我也走过。
1: 你也走过？
0: 对，我们去，我以前读书也是在云南读的。
1: 所以你也是像他们过去一样，
0: 对，
1: 爬着山，背着书包，一点点艰难的走上、哎、对对，
0: 从那个悬崖上爬上去的。
1: 所以你深深的知道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真好，了不起的中国工程师，特别好，为你点赞，
2: 大国工匠，
3: 真的。
1: 继续前进吗？
0: 前进。
1: 好，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十一。
0: 龙，
1: 龙，龙，就想选龙是吧？
0: 对。
1: 龙，请准备。
2: 啊！哇！
4: 终极大门。
0: 咱把绳儿给选了就好了。
1: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
4: 他俩都报了，他俩都报了。
5: 对呀、啊，
1: 你是数电梯的吧你？你直接从一楼到十二楼了你？你
2: 到顶楼了，封顶了，
0: 直接到。
1: 要不说你是搞电梯的呢？
0: 哎呀，我都懵了现在。
1: 天哪！怎么办？那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0: 干吧。干吧，
1: 我觉得也蛮好的啊。如果你用你的求助打开这扇门，你就是三万一。哇，
4: 万一成了呢？
1: 三万元，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4: 加油。

0: 深的。
1: 哦，这我脑子里没有这个旋律。
2: 对，
3: 没有呀，很完全没有。
4: 今天这电梯坐的有点晕啊。
3: 很晕啊，到楼顶一下就下来了。
5: 求助。
4: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AI。
4: 行，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小吉你好，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它是哪位歌手唱的？
6: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周深。
3: 歌名的四个字，它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6: 第一个字指我们身体里跳动的那颗，第二个字表示一起，没有区别。第三个字指代当下这个地方，第四个字就是心里想要达成的期许。
1: 这个词儿不好描述。心什么什么什么成？
2: 十二号门确实难。嗯。
4: 第一个字是心，第二个字是
3: 聚，
4: 第三个字是。
3: 第三个字我总结不出来。
4: 很难，时间马上到了。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想真的很难，时间已经到了，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了。
3: 这心聚在愿，
4: 心聚在
3: 愿，
4: 愿，这是你的答案，这是你现在能给出的极限了。
3: 对，
4: 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
3: 好的，
4: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4: 二现场有人猜出来了吗？
7: 有
4: 谁？
7: 我
8: 七号，瞬间答出来，中华小曲库。
4: 听门铃你就猜出来，铃好厉害啊。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代入感太强了，这首歌。
1: 欢迎两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姚兰。
1: 正确答案是
4: 心同此愿。哦。
1: 毕竟是十二号门，
5: 对，
1: 它的难度是最高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谢谢两位的演唱。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1000元全部清零。但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你今天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了这个家庭梦想基金来的，还会继续再为孩子们做事，为了孩子们的梦想添砖加瓦。谢谢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向孩子们问好，好不好？
0: 好的。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接下来不知道又有哪一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我们再来共同期待一下。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7: 3号、4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7号。
1: 欢迎你，
8: 小宁哥好。
1: 这要是你开十二号门，你就拿着3万坐在那儿了。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孙佳媛，来自黑龙江省集旗市。
1: 今天你的梦想是
8: 送更多的英烈回家，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
1: 所以这也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不是？
8: 可以说是我生活当中我们一家人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为我们一家三代人守护的157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1: 这个工程应该非常的浩大，
8: 我很有信心。
1: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
8: 谢谢小
0: 宁哥，加油加油加油！
1: 今天真的是11、12也早早的出现了，选择哪个？
8: 选蛇吧。
1: 蛇，确定吗？
8: 确定。
1: 蛇，请准备。5号门。哇，还可以，不算难。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特别好。
1: 我为你流泪。
0: 歌名叫。
1: 我爱你中国。
0: 对你来说太容易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爱你中国，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徐拉奇。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首《我爱你中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家人为什么在守护志愿军烈士呢？
2: 1951年冬天的时候呢，一批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呢，转移到了我们梨树的医院进行救治。然后我爷爷当时是志愿者，他呢就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叫李安民的四川籍的战士，然后两个人处得很好。但是后来呢，李爷爷病很重就牺牲了。然后我爷爷把他埋在了我们的东山上。到战争结束之后呢，一共是埋了157位，因为当时就是都是土坟嘛，然后会长草啊，会有很多牛羊去践踏呀。我爷爷就义务地做起了第一代的守墓人，后来到我父亲，现在到我，我们现在是一共是为他们守墓了70多年了。
0: 从你爷爷到你的父亲到你，
2: 我爷爷当时的守护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守着护着他们。我爸爸后来是参与到了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当中，他希望这些英雄呢能被记住，他也做起了这个义务的讲解员，给现在的孩子们呢讲这些英雄的故事。
0: 到你这一代呢？
2: 我是更多的希望这些英雄们能被看见，把仅有的一些信息呢发到网上，想为他们寻亲，让他们早日找到回家的路。
0: 当时这些英雄们留下照片了吗？
2: 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留下什么影视资料，就把现有一些老照片呢进行这个智能人工修复，然后我就把这照片发到了网上。哎，竟然意外地帮助了一位烈士找到了家人。哦，
0: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2: 对，目前已经找到50多位了，将近1/3吧。
3: 找到很伟大的，
0: 很了不起啊，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那未来我相信你还能够帮他们陆续回家。
2: 好，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
2: 继续
0: 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十一还剩最后4扇门。
2: 鼠吧。
0: 鼠。嗯，确定吗？
2: 确定。
0: 鼠，请准备。
2: 好，
0: 2号。哇！看现场的选手们一声哀嚎。啊啊！2号也没了。
4: 也没了。
0: 来吧，请按下门铃。

0: 唱。
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歌名叫
1: 孤勇者，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孤勇者。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孤勇者，每一首歌都出现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你的爷爷，你的父亲，还有你，每个人在自己奋斗的路上都是孤勇者。
2: 对，
0: 战斗到底，
2: 战斗到底。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说到这个用高科技的手段帮烈士回家，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孙俪啊，我是你李叔，这些年你们一家子辛苦了，和你另外156位叔叔大爷们，给你们唱首军歌，全体都有唱。

0: 我们常常会讨论现在的高科技，包括 AI 能改变我们什么，大家都充满了很多的忧虑，但是至少眼前的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抚慰人心的力量。
1: 是的，
0: 我在想那些战士们当年为国出征的时候，也许就是这般少年的模样啊。当年爷爷何尝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曾经他们可能也无数次的见过面，一起谈过心，诉说过爱国的热忱，但是此刻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在我们的屏幕上团圆。
2: 对，这条路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我一定不会让我爷爷，不会让我爸爸，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英雄已逝，但是回家的路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找到，好吗？加油。
2: 好的，
0: 继续前进，
2: 继续。
0: 现在还有一二三三扇门，选择哪个？
2: 选兔吧。
0: 兔，确定吗？
2: 确定。
0: 兔，请准备。请按响门铃。5000元。

0: 唱。
1: 唱不出来。
0: 没听过。
2: 凤凰传奇的歌。
1: 有点熟，但是想不起来。
3: 我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有印象。
1: 嗯。
0: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
1: 要不然 AI 吧。
0: 好。来吧，那我们就求助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是谁唱的？
4: 歌名是两个字，这首歌是凤凰传奇唱的。
1: 这两个字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什么寓意？
4: 第一个字指照亮万物的物理能量，象征希望与明亮。第二个字指某些植物的细刺，引申为锋芒与锐气。
1: 这两个词都有哪些名词的词组吗？能帮我举个例子吗？
4: 第一个字长，补偿线、源等词，指照明设备或能量来源。第二个字长，指针端、秋光等，形容尖锐或光线状态。
2: 第一个字很好猜，第二个字就他如果不知道就很难。
1: 光荣。
0: 继续想，时间不多了。哎呀。
1: 光线、光芒、光亮，光芒
0: 啊！叫什么？
1: 光芒。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0: 欢迎你们。
1: 蒋毅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陈曦。
2: 我是歌手张良。
0: 谢谢谢谢良辰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
0: 光芒》。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
3: 还剩10跟11了，
0: 继续前进吗？
4: 见好就收吧。
0: 希望未来能够听到源源不断的好消息。
4: 好，
0: 我们一起为你加油。谢谢家园。
4: 谢谢小尼哥，谢谢。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很棒很棒，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家园。
4: 谢谢。
0: 好，休息一下。说真的，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私心，就在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西藏的国门口岸发生的天灾，我相信每个观众都特别的牵挂守在国门的每一位英雄，所以我心里是无比的希望那个转盘能够转到3，能让他走出来替所有守在国门的这些年轻人说几句话，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接下来就只能交给运气了，好吗？
1: 好的，小尼哥。哎
5: 呀，我刚在看顾立，我觉得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他的眼里有那种不移的坚定，所以我决定把这份压力转交给他自己。
1: 我们今天的运气怎么样？交到你自己的手里好不好？也许你可以把自己转出来呢。加油好不好？
5: 好的，
6: 加油鼓励。
1: 3、2、1，转。
0: 来吧，正式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卡拉苏边检站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里米嘎尔铁妹儿，大家可以叫我古里。
1: 古里。
0: 在中国所有的省区当中呢，新疆是毗邻接壤国家最多的一个省区，
7: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艰苦。
7: 对对对。
0: 但是你们也坐拥了最美的自然风光。
7: 是的，卡拉苏口岸旁边是育有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
0: 慕士塔格峰美极了。
7: 对，非常的壮观。
0: 哎，你从小长在那个地方，那你天天抬头就看到慕士塔格峰。
7: 是的。
0: 你不会有审美疲劳吗？
7: 自从我来到我卡拉苏口岸上班之后，我天天面对着他，他天天面对着我们，和我一起戍守我们的国门，让我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沉思。
0: 你这样说让我特别感动，你和你的战友们戍守国门，慕士塔格峰也在守护你们。
7: 是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如果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家庭梦想基金的话，我想用于资助一个我们县里面的一个高中生，帮助他去完成他的学业。
0: 希望他能像你一样得到一个学习受教育的机会。
7: 是的。
0: 最后两扇门了，你是去开10号门还是去开那个被冰川封住的11号门？11像不像慕士塔格峰？
7: 它像，
0: 已经冰封了它，
7: 已经被冰封了
0: 一整期，
7: 让我去融化它吧。哇！

0: 十一号门确定了？
1: 确定。
0: 十一号门，请就位。
1: 哇，我来了。
0: 十一号门是两万元。哇哇
1: 哇哇哇哇！全场最高了。
0: 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太听出来。
2: 没太听出来。
1: 没反应过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选 AI 吧。
2: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1: 小吉你好。
3: 你好，
1: 这首歌是几个字，描述一下每个字都是什么意思。
3: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指代很大的数目，第二个字通常指距离或者居住的地方，第三个字是那种非常宽阔的水面，第四个字是指高耸的土石堆成的自然景物。加油呀，这回肯定能猜出来。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万。最后一个字是山。江山。江山。
2: 什么？
1: 千里。千里江山。
4: 是吗？
5: 啊，是。
2: 千里江山。
1: 万里江山。
2: 不是千里了。
1: 我。
6: 这是最煎熬的现在。
1: 确定，确定，就是万里江山。
2: 我可得开了啊！
1: 啊，小尼哥，你等等等一下，
2: 我等不了了。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国门，好不好？你还拦我，这是我的门。
1: 不着急，别急。
2: 答案是什么？最后确认一次，开门。
1: 千里江山。
2: 千，还是万？
3: 千，哎呀，到底啥呀？
1: 千里江山。
2: 确定，开门大吉。正确，千里江山。
1: 太激动了。

0: 我刚刚在门后面已经听得心惊肉跳了，我感觉我要出去了。谢谢凯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动人，歌词的意义我想可能每一个年轻人听到之后也会特别的振奋，千里江山总有一片山川有我守护，谢谢凯奇，辛苦了你们，辛苦了，谢谢。
1: 那恭喜郭丽，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好饭不怕晚，20,000元，
0: 太开心了，
2: 20,000元啊，
1: 你们知道吗？除了他的那份勇气、那份刚毅果敢之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技能。你知道守护国门的人，你要会很多种语言才可以。你会几种语言？
3: 我大概会六种语言。
1: 六种语言。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1: 俄语。
4: 俄语吧，
1: 哎。Здравствуйте的意思就是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3: 你好。
1: 你好。
3: 对。Sokadon。
1: Sokadon。塔吉克语吗？
3: 是的。
1: 还有呢
3: ？How are you? Take your passport.
1: I didn't take my passport with me. Where is my passport? I lost it.
3: Your baggage?
1: No, it's not in my baggage. Where is it? Oh my God, where?
3: 从公司回来这个房。
1: 哦，他又换了一种语言，很厉害啊！所以你们必须要掌握口岸当中常用的一些语言。
3: 对，我们云朵服务队都得学不同的语言，更好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站在验证台上，和我的战友们相当于国门的第一道关，我们就应该把祖国的善意传达出去。
1: 就在不久前，发生在我们中国西藏的国门口岸的重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老百姓可能每天看着手机上的新闻也会很痛心，在绝境的时候，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依然不会放弃，依然要去寻找每一个同胞。
3: 我们也很悲痛，因为里面也有我的战友。啊，
1: 你有你认识的同事是吧？
3: 对，大家都很勇敢，能够站在国门下坚守到最后，我觉得他们是最厉害的人。
1: 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驻守在国门的这些一个个年轻的战士们、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那问题来了，咱们要不要再来一扇门？
5: 不要，
4: 不要了。
1: 还有最后一扇门，10号门。
2: 可以啦。
3: 那我试一下，试一下。
1: 他说他想试一下。
5: 好，加油！
2: 加油！
5: 加油！加油！
0: 不一样的女人。
1: 胡，请准备。俯视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来到30,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加油！
1: 请按下门铃。加油！
2: 没有食物了。

0: 这个歌。
1: 会不会唱？
2: 不太会唱。
1: 听过。
2: 想一下。当当当当当
1: 当当。这歌网上很流行，我相信你应该也听过，但是猜对歌名非常难。
2: 很熟，但是就是回忆不出来。
1: 给不出答案。
2: 嗯。
1: 确实很难。
2: 对。
1: 你要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
3: 哎呀，
1: 那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我想你肯定很好奇，接下来我们就揭晓正确答案吧。

0: 我是音乐制作人胡雨林。
1: 都听过，但叫什么？
2: 好声河。
1: 都知道。
3: 知道。
1: 谢谢胡雨林，再见。
0: 拜。
1: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没有实现，但你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觉得这个钱没有那么重要。
0: 是的，我能站在这儿把我们口岸介绍给大家，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看一眼吧，告别吧，再见。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红红火火金红装，生活美好享醇香。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谢谢五粮醇。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我们的古丽尼格尔，
3: 谢谢小尼哥。
2: 同时也打开这扇门吧。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排，补

0: 废玩
1: 开门大吉，
2: 谢谢达瓦央宗老师是90年
3: 对
2: 亚运会，大家一定记得有一个震撼世界的画面，就是
3: 当雄那边念经唐古拉那边
2: 在雪山上采集了圣火，然后把它交给了我们的运动员
3: 李明，
2: 然后再让他带着圣火开始亚运会的火炬传递，圣火代代相传，已经传递在了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心间，所以希望这份力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节快乐，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下期再见。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想借之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0: 不对，
1: 你得同情我，那我今天倍儿高兴。
2: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3: 什么表情？
4: 你终于笑了。哇，
5: 天啊，太厉害了！
6: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7: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0: 谁是全国八十岁组八十米栏纪录保持人？
8: 我教我应该出租车。
5: 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

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5: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点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会新增许多信息，难分真假，等待我们抽丝剥茧寻找真相。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正的那一位吗？今天还是五轮的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但是想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李定。
1: 朋友们，今天晚上冠军应该是我们的，因为啊，苏梅文尊老，菊萍姐姐爱幼，雅萍姐不在乎这么一个冠军，今晚的冠军咱们势在必得。
0: 你这说半天的意思就我们这冠军没人要呗。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菊萍姐姐。之前一不小心就拿了个冠军，
2: 对，而且由于我之前非常卓越的表现，雅萍队的一位队员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
0: 也欢迎这位叛变的大哥啊！鉴于上回这位观众啊，在雅萍姐姐战队当中起到了很多的反作用，他离开之后，今天获胜的机会增加了，让我们欢迎奥运冠军邓亚萍。
3: 好，大家好。
0: 怎么样，姐，今天有信心吗？
3: 帆哥呀，我这是在球场上没怎么输过球，我到您这场了就没赢过球。
0: 所有您今天赢不了的因素我们都给您排除掉了，李丁让他在那边少说话啊，干扰您的观众我都给他安排到菊萍那边了。剩下这些人有没有信心？好，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苏梅文。
4: 李丁老师说的没错，尊重前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雅萍姐也跟我说了，对对手最好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认真对待，那我们这个队伍也准备好了。
0: 好，场上还有我第五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机器人九宝。
5: 杨帆，哎，我觉得刚才雅萍姐那句话明显是双关，她说她赛场上就没输过球，在咱们这儿他就没赢过我这个球。

0: 但是亚萍姐，我想跟您说，我最想让您拿到冠军，因为您不打人，您是真打球啊。
1: 好了，挑战马上开始，第一关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有请他们登场。
2: 牛哥，
1: 掌声欢迎杂技团的四位演员。刚才呀，哥哥就看你们穿的这身衣服呀，猜你们是杂技团的哈，我懵的哈，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听一下你们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4: 大家好，我们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5: 大家好，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1: 这是什么类型的高空杂技？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每当谈到杂技，很多人心中最先想到的词语就是惊险。在杂技中不得不提到抖杠，抖杠是杂技演员在不断抖起的杆子上干脆利落行云流水地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的节目，翻转跳跃可以达到4米高。请问台上哪位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1: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提问了。
6: 我问一下一号，你学这个多长时间了？是为什么学这个呀？
3: 我学这个2年了，我3岁开始练的武术和特技，后来教练觉得我的灵活性非常的好，就让我练了这个项目。
1: 你今年有多大？
3: 我今年13岁了。
1: 13岁、哎，
6: 那这个项目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项目叫抖杠。
6: 那在下面拿杠的两位老师有没有抱怨过说，哎呀，你太沉了，你应该再轻一点，有会说吗？
3: 没有，因为在我们那里我是最小的最轻的那一个。啊，
6: 行。
7: 啊，我想问问2号小妹妹，你们是双胞胎对吧？
8: 是。
7: 那你们练杂技练了多久了？
8: 1年。
7: 才一年啊？
8: 对。哎呦，
7: 那你们多大了？
8: 21。
7: 啊？21。
8: 因为我们以前是跳舞的，然后学的是潮调，然后后面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很需要很强的臂部力量，然后我们就换成抖杠了。
7: 哦，就是你们以前也是杂技演员，但不是这个项目，是这些吧？
8: 嗯，是的。哦，
7: 那你整个练杂技练多长时间了？
8: 10年吧，差不多。啊，
7: 那你们觉得这个抖杠的核心是什么？
9: 核心就是平衡力很重要。
7: 你们两个人不是同时在上面翻是吧？
9: 两根杆子。然后会在空中交叉，
7: 还要交叉，哇，这么大难度啊！
1: 所以你们开场介绍能在一根杆上，就是你们每个人一个杆。
8: 对。
1: 然后，但是在跳的时候，你可以跳到他的杆上，啊，他能跳到你的杆上，这意思吧？哦。
7: 那么一般来讲，你们会跳多高啊？有危险吗？
9: 4米。哇。嗯，最高能到4米。
7: 身上有伤吗？现在？
9: 这里有。这里有一根伤。
1: 你受过伤吗？你身上有伤吗？
10: 有伤。
1: 快快快，现在谁伤多老师相信是谁。我也受过伤，我前天让狗给咬了。
6: 亚萍姐，我也受过伤，我脑袋让门挤过。
7: 你又来捣乱。
1: 来，菊萍姐姐，
11: 我问一下3号这位小伙子，你多大了呀？
5: 今年17了。
11: 这个斗杠这个杆它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5: 是那种碳纤维做的。哦，
11: 它有多宽呢？
5: 15厘米宽。哦，
11: 这是有规定的是吧？
5: 对。哦，
11: 你都参加过多少场演出了？
5: 演过很多场了。嗯，
1: 怎么有点含糊呢？
11: 多少场？100场？200场？300场？
5: 6、700场了。
11: 6、700场，是不是还经常出国访问演出啊？
5: 不是，就在中国。哦，
11: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演出？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5: 是第一次。那时候比较慌嘛，然后掉下来过，然后就调整好重新上，然后演完了，我的队友们也经常鼓励我。
1: 他们怎么鼓励？没事，我们都掉下来过。
11: 怎么鼓励你的？
5: 就是放平心态，下次争取做更好就行。哎，
11: 好。
1: 来，文文。
12: 我问一下1号小妹妹，你这个年龄13岁，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3: 有，参加过很多国际比赛，都得了名次。哦，我想要参加更多的国际比赛，为国争光。
12: 嗯，哎，那你们比赛是这个项目它是单项的，还是说要有很多个项目，然后一个整体的分数？
3: 我参加的就只有抖杠这一个项目。
12: 那你们抖杠这个项目当中有没有像旁边

0: 边两位姐姐这种双人组啊？
1: 有的，
2: 也有是吧？哦，真有啊。
0: 那你算年龄很小的参赛选手吗？
1: 也算是，但还有更小的。
0: 你第一次参加比赛是？
1: 是在一年前。哦。
2: 你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1: 第一。
2: 在哪一次比赛当中拿的第一名？说。
1: 我是在广东省练的，是在省赛的时候。哦。
2: 拿过第二吗？
1: 都拿过。哦，
2: 哪个比赛拿的第二？
1: 是。
2: 三二一，说。
1: 是有第二和第三都有，是在全国赛。
2: 全国赛。
3: 如果有人这么问我的话，我就会反问他：你拿过第一吗？
2: 那我很好回答，没有。
4: 我再追一个问题可以吗？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练这个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1: 那天训练的时候从杆上掉下来，然后脚崴了，很痛很痛。然后呢就哭了。
4: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最多的时候是给多少人演，最少的时候是给多少人演？
5: 最多的话应该是五六百个人，最少的话有一两百。
4: 好，谢谢。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们三号？
4: 我认识他。五岁的时候开始练杂技，七岁的时候这个父母把他送出去学习。
0: 真的假的？
6: 哼，他又开始放烟雾弹了，又开始蒙咱们了，
0: 太坏了。
2: 好，提问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7: 二号，
0: 不是二号对吧？
6: 大哥，你觉得呢？
4: 三号他是在底下保护，一号他的服装更好。
0: 一号，
6: 我跟您一样。
2: 看来徐萍姐姐那边已经有了答案，问问李丁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徐萍姐姐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6: 一号。
2: 问问邓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8: 啊，一二三全喊
6: 乱了。
2: 问问文文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一号。
2: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表达一下观点。三二一，请按键。两位选择了一号，两位选择了三号。咱先听听邓老师为什么选三号啊？
8: 三号从形体上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觉得应该像练斗杠的。我觉得他们是用身体去表达，比较内秀一点，不太愿意去用嘴去表达。那不像李丁是吧？
4: 亚萍姐，让您夸夸三号怎么好，你就别再不说我。
2: 同样，那个菊姐选的也是三号。菊姐为什么选三号？
6: 排除斗杠的这上面弹的这个人一定得轻体重，你不能太重。
2: 那你说我们谁胖呢？
6: 不是，因为一号小朋友啊，他说他练过武术。你看他这灯笼裤，他不可能翻灯笼裤，他就是兜风啊，呼呼的。两位漂亮的二号呢，我觉得他们是技巧的那种搭档。三号这种沉稳呢，严肃啊，正是他做这个演员必备的专注性。哎，关键是大哥也说三号。
4: 大哥上一期前四把可全说错了。
6: 那到我这儿没准前四把就都对了，而且后边也都是三号。同意三号举手。你看看，团结一致。
2: 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4: 首先来说，我排除了二号。二号呢肯定也是练过，但是咱们这个场地有限，两根杆啊抖不起来，你看上面还有这么多线，没有地方让他们展示。一号服装他这儿吧有两个穗儿，你看飞起来以后啊就肯定就好看，他今天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表演的。
6: 文文那怎么下去了？
10: 是这样的，刚才临阵倒戈把三也摁起来了，然后就被没收了。我本来选的确实是一号妹妹，但是李丁老师说完以后呢，我倒戈到了三号，我觉得好像不太对了。刚才选一号确实也是这个服饰有一部分，裤脚的原因，是我们的智囊团的小伙伴说，当你飞到空中，这个裤脚它是不是扎住的，会让人比较有安全感。三号这个裤脚看起来就是略长于腿，可能会不方便操作，那我就还是坚决的选择一号吧。
3: 苏苏，你先把一摁起来，然后我再告诉你。按照我们的规定， 如果说你摁了一号碰到了三号，我们默认您选的是二号。
10: 我错了，
2: 你吓唬人家了，那没准最后咔咔打脸哈、啊，
7: 搞不好真是第二组啊。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真相，来，准备好了吗？
6: 哎呦，来了啊！
4: 一号，哇，哟，哇，好帅啊！
6: 武术，
4: 哦，真是武术，
10: 哇，好帅！
4: 好了，可以展示杠上的技巧了。
10: 好，
4: 快展示杠上技巧吧。
10: 不是一号吗？
4: 别走！
6: 哇，三号！这怎么下去了？哎呦，
8: 坏了！
4: 杆子都降下来了。啊！
10: 不会真是二号吧？啊！啊！二号。
4: 哎，不对，他们不是一人一个杆吗？
6: 对呀、啊。
8: 啊？到底是谁啊？啊！是三号。漂亮。哎呦！哦。这个杆子也不怎么宽啊。
6: 落得好稳啊！
10: 江湖中闯名号，从来不用哦，好。
8: 天啊，太厉害了呀！
10: 小心！
2: 我升级难度，
4: 这是啥？呼啦圈吗？
10: 这要怎么用啊？跳绳一样，哇，太棒了，
8: 哦，翻着跟头钻圈，
10: 漂亮，哦，
2: 所以真正的会走杠的高手就是我们的三号，
8: 太棒了，太棒了，
4: 一号小朋友说这没什么难的，他现在学会他就是也会懂的，你上
10: 好吧。
3: 李丁，为了你自己能得分，你至于让人现学吧，
4: 给他一次机会吧，行吗？
3: 我现在想给你一次机会啊，
4: 我算了。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这回可以笑一笑了吗？
9: 大家好，我叫王天富，今年17岁，来自清明上河园。
2: 旁边都是你的搭档，对不对？都是你们一起的一个团队。
9: 对，
2: 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你们四个其实也可以做，也应该懂这个弹跳吧？你们就完全练的是底座的，
6: 练的就是这个。哦，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见过，一般就是扛这个杠的人都是非常那个
4: 壮
6: 壮的。我没见过这么一致、这么帅的一个团体，特棒。
2: 而且这个项目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要靠兄弟们共同的配合。因为任何特别有危险的动作的时候，他特别信任你们。
9: 对，
2: 这次难得把这么好的抖杠的技艺在越战越勇舞台上给大家展示，我觉得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宣传，邀请大家去看你们的表演。
9: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来看我们演出，每天四场。
6: 你终于笑了，小伙子。
2: 四场都有你吗？
9: 对，
2: 好，那咱们河南见哈，再次感谢。第一轮比拼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目前我们双平两支战队暂时领先各500分。哎，祝贺邓亚萍，祝贺菊萍，
8: 好了，
2: 你们加油哈。接下来是第二关了，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好，邀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影视剧《家有儿女》主题曲的原唱。
12: 大家好，我是影视剧《家有儿女》主题曲的原唱。
13: 大家好，我是影视剧《家有儿女》主题曲的原唱。
2: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大家都一样。
10: 对，
2: 是这首歌吗？来，先请球宝给我们确定一下。
3: 请听音频。

0: 一首主题曲承包了无数人的童年暑假，家有儿女作为国民级情景喜剧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更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首歌的原唱？
1: 你看越战越勇多么讲究赛事的公平公正，因为大家经常看我们节目知道常来的一个探针达人就是我们孙桂田老师，老了几乎每期都来，就这一期没让来，就怕认识我们其他人应该是不了解，我们就可以猜可以提问了。看邓老师那个表情应该是很熟悉哦。
2: 我刚才已经把我的策略改了。哦，今天我跟定菊萍姐姐了。
1: 那你想采访菊萍是吗？
3: 咱们还是来问吧。这首歌是在剧拍好之后录的，你们应该没看过这个原片吧？我问一下二号。
4: 对，是的，因为当时是老师让我们就是同学几个说是去录个音，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要干嘛。
3: 您刚才说的老师是哪个合唱团的吗？
4: 我是学校的老师推荐的。
3: 对，那最后选中了你，又去录了一次。
4: 对。
3: 好，文文，
5: 我觉得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3: 啊？
5: 这个一号的嘴角很难压，我真的是。
3: 一号。
5: 我觉得就是他。我不想问你问题，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眼神？我懂你吗？
1: 他的微表情不一样，
3: 一上来一直笑笑，忍不住的笑。
5: 对，就是因为这个。
6: 你觉得他笑是因为他是、啊？
5: 我觉得他的笑说明他阳光。
6: 阳光。嗯。他要今天捡上钱了呢。
3: 那我问问一号，那当年唱这首歌之后，现在从事专业歌唱了吗？
4: 其实我是先拍的戏，正巧其实我在拍《家有儿女》的时候，然后因为那天我就在现场，然后就是在那儿哼歌，在那儿唱歌，然后自己玩的时候，正好导演从这儿路过了，他说，那个唱的挺好啊，主题曲，要不然你试试，就这样，然后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
1: 也就是说，那个《家有儿女》当中有你的角色。
4: 对，
3: 你演的是哪一个？
4: 我演的是。黄晓敏，哦，
1: 小雪同学是吧？
4: 对对啊，
1: 这个版本可信啊。
6: 一号老师北京味儿太重了，
3: 对，哟，这老北京的小孩儿那个
6: 性格。
1: 所以你的意思，如果是他唱的话，
6: 就你得童年，我今天倍儿高兴，就得是这个。
3: 那问问三号吧，身边朋友知道这首歌是您唱的吗？
7: 对，大家都知道，因为朋友们介绍我的时候不介绍我的名字，他们反而说，哎，你们看过家有儿女吗？你知道他的那个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就是他唱的，就每一次都是这么介绍的。
1: 几个不一样的版本哈、啊，怎么接触到这首歌的？哎，可以再问问细节哈、
3: 啊。那我还问三号，他这个片尾滚动的时候演唱者打上您的名字了吗？
7: 有啊。
3: 有啊。
7: 对，是的。
3: 所以以后没有再唱吗？就是再有机会从事这样的表演？
7: 没有，
3: 就这一次。
7: 对对。
3: 那你是哪个合唱团培养的？还是像二号是学校推荐的？
7: 当时是我是签了一家演艺公司。
3: 哦，对，这么小的时候就签演艺公司？
7: 对，是组合的一个成员。
6: 啊。一号老师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是什么呀？
4: 忘了。你突然这么一问，我懵了。要不然你问点别的。就是，其实所有的歌手，你随便问他一句，哎，我的第三句是哪个，他都得从头给你说一遍。
6: 那我问个别的 ，rap 的第一句是什么
4: ？rap 不是我唱的。
6: 哦、rap 不是您唱的。
4: 对 ，rap 是有另外的一个小伙伴，你没听那声音都不一样吗、
1: ？rap 是谁唱的？
4: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分开录的。
1: 录完了，你都没听没研究。
4: 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时间去的，对，因为进棚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1: 你都不关心那句是谁唱的，是吗？
4: 没太关心，因为那时候小呀。
6: 那我同样问题可以问一下二号老师吗？
4: 好
6: ，rap 第一句。
8: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
6: 行了，来，三号姐姐您会吗？
7: 我真不会，
6: 完蛋！
1: 三号，人家说的是不会。
3: 你应该知道答案，你可以演一遍呀。第一句是什么？
6: 我也不知道。
5: 想问一下三号，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在读几年级啊？
7: 应该是二十几岁吧，大学毕业了之后唱的。
1: 哎，抱歉，忘了三号老师，您是哪个故事版本来着？他是拍戏被导演看见了， 人二号老师是当时
3: 老师
1: 的
3: 推荐，
1: 您是什么怎么溜达到那儿去的？
7: 因为当时摄影师我们在公司在排练嘛，然后就是这个歌的作曲家那天来之后跟我们讲，哎，要不你们给我这个歌词上面添一些说唱的部分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去填了，就是玩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唱

0: 想这么多，就只是觉得哎，听着还挺好听的，让导演让我试试，我就试试呗。当我长大了，我再去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其实这就是一个阳光少年的成长史。
1: 最后一个，我刚反应过来，三号说其实你们是唱的是 rap 的部分，
2: 他没有唱 rap 的部分，
3: 只是写了
2: rap 是他们写的，
1: 就是你唱的是歌，你写的是 rap。
2: 对，他完成两部分。
1: Oh, OK，
2: 要不然你也看看菊萍姐选啥，你投票。
1: 我同意，我
4: 这样不好，每个人都应该有思想。
5: 今天的这个投票我捋一下，就是探针达人们看菊萍，菊萍姐姐看大哥。
6: 大哥很严肃，我现在。
1: 现在的坐姿很拘谨。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
4: 我和大哥碰一下。
7: 不是药吗？不是药，不是药。
6: 一号太假了是吧？二号，二号，一号，
4: 三，
6: 三号有可能是，
1: 就是三号。他们有卧底，他们在那里偷看我们。
2: 你们有什么怕看的？你们知道什么呀？
1: 那不一定。
5: 就说如果说你怕别人看的话，你就抬头看看自己的分，你就不怕了。
2: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原唱呢？三二一，请按键。
1: 啊！救命，我不要跟他选一样的。
4: 你不同意吗？
7: 那我不跟了，姐姐。
4: 可以。
2: 先来听听选三号的，那么多人，对。
6: 因为我说耶耶瘦，然后他说你在说什么？你在干什么？就说明他很了解这首歌。
2: 这是两句歌词。
6: 啊，是的，嗯。哎，完了，完了。
2: 但也许就是碰巧，你说耶耶瘦完，他就问你，你干嘛呢？你
6: 完了，不是。
1: 我每一次看到跟李丁老师有一种没必要的默契之后，我就会开始后悔，但是总是为时已晚。
4: 三号已经受不了了，
1: 完了呀！
2: 他没等宣布结果呢，自己先不自信了。人家亚萍姐也选的是三号。
7: 我觉得三号的嗓音确实很好，但其实我挺中意一号的，因为整个这个歌呢很欢快，我觉得一号的声音很亮。但是呢，我的智囊团们非常非常坚定三号，再加上刚才这个菊萍姐姐说了，要有独立思考能力。
2: 独立思考能力就跟他们俩一样，是吧？
7: 一不小心随了他们了。
2: 菊萍姐姐，
4: 我是从三位的表现上来判断的。一号呢，就是一个快乐的北京大妞，唱歌应该是哎有点共鸣的那种啊，说话。二号呢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老师推荐的，而且他说的这个过程啊和我们选唱歌者的时候是一致的。三号老师呢后半程他一直在笑，是不是他觉得我怎么能把大家蒙了，你们仨全选了，所以他觉得
6: 心虚了，
4: 有点不太可思议，我是这么分析的。
7: 完了，没准二号。
1: 我不知道。
2: 好，我们的探针达人有没有猜对呢？来，三二一，请揭晓。哇，
7: 中间穿的裙子跟这帮小孩是搭的吗？完了，
1: 不要自我怀疑，就是三号，就是三号。
7: 哎，怎么都没唱啊？
1: 会是谁呢？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贤美子，欢迎欢迎，也谢谢我们另外两位隐藏者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梁艺昕
0: 啊。演员这个身份是真的？
1: 对，演员这个身份是真的。然后
0: 你应该说，当时导演确实听见你唱，被你给拒绝了。
1: 没有没有，导演当时听见我唱完了，他说：“宝，别唱了，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
0: 二号小姐姐，您是演员吗？
2: 我不是演员，我是退役空姐。
0: 怪不得很有气质。那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这些小朋友，也送给我们二号小姐姐哈。确实以前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这个快乐的旋律就会响起，而且当时就有一条件反射，一听这个歌感觉就放假了，很快乐哈。
2: 对，
0: 那作为原唱，然后梅子这时隔20年重新回到舞台上再唱这首歌，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
3: 太开心了，我都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好了，真的，我今天太紧张太紧张了。
0: 但是我觉得首先揭晓了一点啊，因为前面有两个隐藏者那编那个故事嘛，说唱是自己唱的，那说唱比请的别人，我一看不都是人自己一个人唱的吗？
3: 是的，当时是我们是一个组合，整个这首歌下来说唱部分，然后大家我们四个人是一起唱的这首歌。
0: 说唱的填词是你们填的？
3: 当时真的是磊磊老师来我们公司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讲，要不你们写点，然后说点啥，就是边玩的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气氛当中，这首歌就完成了。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候说，我们就四个人互相玩嘛，你在做什么？我在唱歌啊。
0: 所以很多艺术创作也是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就完成了。
3: 对对对对，是的。
0: 其实有点像你们当时拍戏哈，几个小朋友玩着玩着很自然的那种感觉就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还是挺欢乐的，尤其是一个组里面全是小孩，然后大家每天玩的也很开心，
0: 就感觉上幼儿园了啊，有小朋友在一起，所以现在回想那个时期也非常的难忘啊。
1: 对，还是挺好玩的。
0: 刚才你知道我在台下这个听这个歌的时候什么感觉吗？虽然那个家的主题没变，幸福的主题没变，快乐的主题没变，但是好那个身份有了变化，看到你们新的变化我们也非常开心，再次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关过后分数的变化，都赶上来了。暂时领先的是邓亚萍战队1500分。哎，好，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好，有请三位叔叔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全国80岁中80米栏纪录保持者。啊，
5: 大家好，我是全国80岁组80米跨栏的纪录保持者。
6: 大家好，我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者。
0: 哇，这个厉害啊，我们还不太了解啊，这个跨栏的运动在80岁这个组别还有这样的赛事。
7: 对啊，
0: 那这是什么样的比赛呢？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2026年中国田径大师赛上，有一位老人身姿矫健，在80米跨栏赛场突破自我，以16秒73的成绩创造了赛会纪录，也成为国内年纪最大的80米栏纪录保持者。褪去年龄的标签，他用速度与韧性惊艳全场。请问三个人中谁是真的？
0: 哇，80岁，而且就有可能他们的年龄都不止80岁，因为80到90中间都应该算80组别，对吧？
6: 84。
0: 啊，80到84。那你们能不能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年龄？
7: 对，
0: 一号叔叔，您今年？
4: 83岁。
0: 二号叔叔？
5: 82岁。
0: 三号叔叔？
6: 84岁。
0: 84，哦，真不像啊，
9: 看着好年轻啊。啊，
0: 怪不得刚才三号叔叔说那我们那个80岁组别就到84，就卡到您这年龄段了。
6: 再大就是85岁组。85到89。
0: 对，就是下一个组别了。
6: 对。
0: 那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得亚萍姐您来问了？这属于您体育专业的。
7: 对呀、啊，哎呦，我们这次听您的。
1: 对呀、啊，哎，
10: 别给你们在沟里啊！要向菊萍姐说，你们要有独立思考能力。
8: 亚萍姐，哎，确实，您在暂时领先之后，这个气质都变了，
0: 霸气。
10: 主要大哥在姐姐那儿。好，那我先问哈，一号老师，您以前练过田径吗？
4: 练过。
10: 您练的是什么项目？
4: 跨栏、中长跑都练过，真正练的还是退休之后吧。
10: 二号，您以前练什么的呀？
5: 什么都爱好，没有什么专门的练什么。
10: 那为什么非要练跨栏呢？
5: 看着那个跨栏呢，要有一定的柔韧性，还很有意思，有一种挑战，所以就愿意这个跟着学。
10: 那您多大岁数开始学跨栏啊？
5: 我从初中，十几岁。
7: 哦，对呀，跨了这么长时间。
10: 三号老师呢？
6: 我是后学的。
10: 后学的。
6: 哎，我原来是跑短跑的。
10: 哦。那怎么就跨上栏了呢？
6: 好玩儿。
0: 好玩。不是，我冒昧问一下叔叔们，哪儿好玩？
6: 光跑短跑，跑个100、200的，有点太枯燥了。嗯。看着人家跨栏好玩，我就跟着学。
10: 那您是几步一个栏啊？
6: 三步。
10: 那要节奏跑乱了怎么办呢？
6: 跑乱了我就跑四步啊，我会双。
10: 那你不是倒了，一倒你就速度就慢下来了。
6: 所以说尽量争取三步上来。
7: 一号爷爷去哪儿练呀？这栏咱家里也没有，不像羽毛球什么的那么方便。
4: 我们附近有那个田径场，田径场一般都有那跨栏。都栏架都有，我到那就可以练了。
7: 哦，这全国比赛在哪儿赛的呀？嗯，
4: 因为我们这叫全国田径大师赛吧，每年都举行一次。这个地点呢是由各城市争
7: 轮流，
4: 谁去争取来了他就举办。啊、我们今年呢就在这个湖南长沙进行比赛，去年在哈尔滨比赛。哦，
11: 我问一下二号，爷爷，
0: 你那头发你管谁叫爷爷呢？
11: 问一下二号大哥，那您得了80岁组80米栏的冠军，有什么奖励？
5: 没有这个物质的奖励。
11: 那金牌有吗？
5: 金牌有。
11: 那现在金牌搁哪儿了？
7: 你干嘛呀？
11: 不是，
0: 叔叔，谨慎回答。
11: 我问问生活细节。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是，
5: 可以告诉你啊、金牌存在保管员那儿了。
11: 保管员那儿了啊，不在自己手里，
5: 没在我手里。
11: 哦，那为什么要给保管员呀？
5: 一会儿可能要用。
11: 哦，
5: 行吗？行不行？
11: 行。
0: 哎，但是也许我们三位叔叔都是各自田径项目的冠军。哎，他们准备了3块不一样的金牌。
7: 对，比如有这个项目的，有那个项目的，有那个项目的。
12: 有道理。我可以追问一下二号爷爷吗？就是练这个跨栏项目有没有受伤的经历？
5: 受伤无计其数，但是没有受过大伤。
12: 那跨栏这个项目最容易受伤的是哪一个肌肉或者是部位？
5: 从肌肉来说的话呢，大腿、小腿都容易受伤，活动不充分的话，崴脚也可能，撞到膝盖也可能，摔到地上也可能。哦，
12: 再问三号爷爷一个问题，这个腿上的肌肉是越练越粗壮，还是有些长跑运动是越练越纤长，就是搏击？
6: 应该是越来越薄。
12: 我消化一下哈，我知识储备就只能问出这个问题，但是对不对还得看亚萍姐。
10: 别，我没把握这会儿。
0: 亚萍姐再问点专业的呢。
10: 一号老师，80米栏现在您这个是多高啊？
4: 80米栏现在是68.6厘米。
10: 女的有80岁的比赛吗？
4: 都有。
10: 栏跟你们一样高吗？
4: 栏应该差不多，这个因为最低级就是68.6。没有在

0: 对对，
1: 奥运会的那个栏高度，
0: 它应该是，我这记不太清了，它应该是一米左右吧，或者说，
2: 三号选手答一下，来，
3: 他们那个栏是最高的，
2: 对，
3: 一米，哎，我也记不住了。
2: 哎呀，您别演了，
1: 都怕说漏了哈。
4: 二号爷爷避得特别紧。
5: 哎，那就问问二号爷爷，二号爷爷，那栏多高啊？
0: 1.06米。
2: 哇，1.06米，那女的栏多高呢？
0: 84厘米。啊，
2: 您一天大概练多久啊？
0: 冬天的时候，我基本不出去，因为我们在东北比较冷，那个就在家里面做拉伸。从清明以后开始到运动场，一周从2次到3次，然后快到比赛的时候4次到5次。
2: 一年您几次比赛呀？
0: 一年是全国的一次比赛，亚洲和世界呢2年交替一次。
2: 那您亚洲有成绩吗？
0: 亚洲我得过多次的冠军。哎
2: 呦，您原来是运动员吗？
0: 不是。
2: 哦，不是运动员。
1: 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大哥，你怎么看？
7: 这回大家统一是不是？一号太不像了。
8: 但三号胡哥就特别像练体操的。
2: 他们仨二号个子比较高。
1: 来，台上的三位隐藏者，三位叔叔，谁是目前国内80岁组别80米跨栏男子纪录的保持者？3、2、1，请按键。
2: 挡这是吧？
6: 他俩还老保持神秘。不挡了。
5: 亚萍姐，哎，看后边。啊？看后边。
4: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1: 我们先来听一下做出唯一不同选择的菊萍姐姐的理由。
6: 我们的智囊团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说跨栏啊，那个跃动比较大，不能戴眼镜，说要不然它往下滑，老得往上推。
1: 好，那我们看看选二号的理由哈，李丁。
5: 我那个因为二号叔叔个儿高。他
4: 腿长，
5: 他蹦得高。三号叔叔胳膊粗，三号叔叔应该是练体操项目的，一号叔叔游泳的，因为一号叔叔流线型的，你看
1: 流线型的。文文为什么选二号？
4: 排除法来的。刚才那个就是肌肉究竟是越练越壮还是越练越纤长，我们回忆了一下，感觉跨栏运动员的腿非常的健硕，
1: 非常粗，
4: 所以我们认为三号老师被暂时排除，认为是别的项目。然后一号爷爷被我的智囊团排除的原因是站姿和另外两位好像不在一个项目组别。像举重之类的，就是田径类的其他项目。
1: 咱们听听专业的奥运冠军是怎么分析出来的。是吧，
2: 这三个老先生呢，我是觉得肯定是都是练田径的，一个只不过是不同的项目。三号呢应该是练短跑的，因为跨栏要个高。我听他们给我讲过，为什么跨栏运动员跨栏跨得好，就是因为他的腿的长度正好是那个栏的高度，所以呢几步上栏非常重要。有的人3步，有的4步，但是他一旦节奏被别的对手带跑了以后，他的节奏一跑乱他就会绊了，所以他这个跨栏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哦，二号呢为什么坚定的选呢？我是觉得他整体对于刚才问到的高度，就他啪就答出来了。
1: 一是回答的问题邓老师觉得满意，另外邓老师用他的双眼这个卡尺正好一看，叔叔这68腿68这个长度正好适合68那跨栏。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位老师做准备，我们来揭晓身份。
6: 真眼呀，
4: 挂一个吗？天哪！
1: 女士们、先生们，越战越勇，中国80岁80米跨栏组别3人挑战赛现在开始。
5: 好紧张啊！
2: 啊，一号吗？
0: 一号，我不是真的。

0: 我不来。
1: 三号你来。
2: 我也不来。
3: 我是假的。
4: 二号。
1: 我来，我来。哇！
5: 转一转，转一
6: 活动开呀、啊，活动开呀、啊，活动开呀、啊。哎呦！
7: 哎呦！哎呦！哎，好敏捷！好好好！
8: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爷爷。
2: 太棒了！
9: 呀呀！三号叔叔多有眼力劲儿，一说自己是假的，他搬道具了。
1: 我搬，
3: 这个还得搁上
9: 啊！这，你看我这没眼力劲儿、啊，还有展示啊？
2: 李丁要展示，
7: 不是，啊是往上是吗？
2: 哦，
9: 刚才那个不是80岁组跨栏的高度，
1: 那是80岁组的，这是70岁组、
9: 啊，那就更高了。
1: 挑战越战越勇，
8: 有请82岁爷爷挑战70岁组跨栏。
6: 来了
2: 来了来了。哦！好矫健！哇！
6: 哇！哇！太棒了！
9: 厉害厉害！
1: 我奖牌呢？噔噔噔
2: 噔！保管员。
8: 我手上的就是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的金牌，要是有我们奥运冠军邓亚萍戴上更有意义，对不对？有请！
6: 哇，太棒了！
1: 谢谢，你是我们的偶像，
6: 向您学习啊，
10: 亚萍姐。其实另外两位选手也是各自领域的冠军。哦，
6: 那您是啥冠军呢？
0: 400、800。
6: 400、800。哎呦嚯！跑哇，这个是最难跑的。您是这个组别的冠军吗？
0: 我获得亚洲大师赛冠军。哇，
9: 亚洲大师赛的冠军。哎呦，
6: 帅了！那您呢？您是什么冠军？
1: 真是100、200跳远，亚洲冠军、全国冠军、世界2次跳远第二。
2: 跳远。
9: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6: 敬佩敬佩，
1: 谢谢你，谢谢你，
10: 亚萍姐。哎，80岁正是闯的年纪。
6: 哎，你也别说，有老年世乒赛，也有80岁呀、啊、85岁、90岁还有人打乒乓球比赛呢。我得向他们学习。等到您这个岁数呢，我再去拿个世界冠军。
9: 好嘞，我们共同期待。
6: 哎，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哇，
9: 三位叔叔各有所长，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跨栏啊，确实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好像说那个年纪大了最害怕就是蹦蹦跳跳，但是我们的叔叔依然在赛场上披荆斩棘。
2: 哇哦，他比对手至少提前了有个10米8米哈，都看不见第二
7: 个。对，
9: 丁叔叔不仅刷新了全国纪录，更在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别80米栏决赛中拿下世界冠军，打破了该年龄组的亚洲纪录。
7: 这一下太帅了，
9: 这个腿长穿短裤看起来就显得很明显了。
2: 哇，哎呦，好厉害呀、啊！哎呀，
7: 太帅了，
9: 三位叔叔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哈。
6: 对，
9: 也想向你们请教，在这个年纪然后你们取得这样的成绩，什么样的心情心得想和大家分享？
0: 人到晚年吧，应该有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呢就是各有各的选择，我就选择运动。
1: 我觉得每个人不论从老年、中年、青年、小孩都要终身活动，不一定都要参加激烈的竞技体育，只要你适合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喜欢什么就去，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要动起来。
2: 好，
3: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希望自己长寿，长寿还需要健康长寿，所以我们要动起来。年轻人你要动起来，你在老年的时候你就有本钱。
9: 说得太好了，长寿是目标，但是健康长寿才是最幸福的生活标准。所以在这里再次感谢三位叔叔，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今天有3份礼物哈，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三位叔叔，继续加油，
8: 请记住，八十岁正是奋斗的年纪，希望你们再创佳绩，
6: 加油！
8: 再见。来，我们看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在这里要祝贺邓亚萍老师依然领先3500分，
6: 加油啊，继续加油啊！
8: 看来今天亚萍姐真的是要一路领先了哈。接下来进入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0: 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3: 大家好，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0: 怪不得这么有气质哈。礼仪培训这个行业是怎样的？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礼仪培训师是专门从事礼仪知识传播、礼仪规范培训及个人形象提升指导的专业人员，当下已成为培训行业和形象管理领域的新兴热门职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礼仪培训师？
0: 好，探侦达人可以根据线索提问。
5: 礼仪培训师需要有资质吗？请问一号。
1: 礼仪培训师是需要资质的，然后是由行业的协会来评定，然后才能够从事礼仪培训。
5: 那您本人是学什么的呢？而从事这样的工作？
1: 我自己本专业是跟这个礼仪是没有关系的，后来是因为想自我提升，从而被我的专业老师领进门。
5: 好，那请问二号老师，那个礼仪培训这样的课程大致分为哪些内容呢？
6: 我们有五类内容，分别是商业、涉外、涉政、服务礼仪以及社交礼仪。
5: 好，来，亚萍老师，以您的独特慧眼再问问。
7: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啊，礼仪培训一般来讲这个课程需要多长时间？
3: 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来做设计，会跟企业做一个前期的沟通，可能一天两天，也有比如说阶段性培训的，一个月甚至常年的这种长期合作都是。
0: 比如说，我想请您培训一下探侦达人，像李丁这样的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然后一微笑就呲两个大牙，这个您觉得把它能够修正好，大概要训练多长时间？
3: 杨帆老师，我觉得这位老师他本身也是合格的。
0: 什么？你说他是什么？
8: 反正就是你特别有礼貌，反正。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我敬您酒碰杯，我比您低，您怎么办？
3: 我比您低。
8: 那我再比您低。
3: 那就不再让了，对。哦。就是尊重您的意愿。
0: 就问这问题、啊？哎呦，
8: 这对于我来说可是关键问题。
0: 那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是不是喝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手势动作？
6: 从服务上来说我们没有区别。
8: 一号老师，我想请问您，来上您礼仪课的人里面最特别的一个人是谁？
1: 如果要说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他自我难以改掉的习惯。就比如说我们在礼仪当中有请，我们是直接手臂开出来，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要有轻微向提一下子再拐弯，这是不标准的。
5: 这是应该
1: 直接打开啊、
5: 这个动作一做，感觉您是在培训那些引领客户上台呀、或者是给颁奖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姿势。
1: 是的，
5: 并不是生活当中我们所理解的那种。
1: 是的，我大部分是以服务礼仪为主。
5: 这叫服务礼仪。
1: 对，
9: 我其实在观察三位老师的这个发型和着装。我想问二号，在礼仪的规范当中，对于着装和发型是有这样统一的要求吗？
10: 这属于我们礼仪课程当中的其中一门，就是职业形象。然后职业形象的话，我们要给到别人大气舒展的感觉。如果只是发型上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有碎发。如果发髻的话，我们推荐发根往上数四个手指头，梳在我们的后半脑勺，我们更显温婉一些。如果是太高的话，可能就会稍微俏皮一点了，就不太合适。
0: 颜色上面有要求吗？
10: 黑色、亚麻色都是可以的，不太跳脱的颜色我们
0: 就男服务员假如说那一头白发合不合适做服务？
10: 如果是他自然的发色就是可以的，
5: 而且显得更值得信赖，经验丰富啊。
8: 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管家。
0: 这个礼仪的培训换餐布算吗？
10: 算。
0: 酒店快速换床单这些也算是培训的内容吗？
10: 对。
0: 这个有什么记录吗？比如说对于你们来讲，好的培训师可以培训到一个服务员多长时间换多少个？问一下一号。
1: 这个就属于干净利落，以时间为标准。这个也是要看企业的要求。当然以服务行业的话，是干得越多越好。
7: 哎，这个礼仪培训师有定义吗？先问一下。
1: 定义，这个其实就是看你在培训行业的口碑。
7: 二号呢？
10: 定义的话，刚刚球宝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了，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尊重和让对方舒适舒服。
7: 三号老师呢？
3: 它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规范，礼仪的核心是尊重，就是自尊尊他。对，
7: 培训师的要求是什么呢？三号老师，
3: 我们讲礼仪讲的是内外兼修，外修形象和礼仪，内修涵养和气质。
0: 了解，问一下二号姐姐，礼仪培训是有年龄的要求吗？
10: 其实是没有的，我们这个行业还有年纪比较大的姐姐，她个人经历会更丰富一些。我们有一门专门就是讲案例的课程，一般会请这样的姐姐来上课。
9: 提问一下二号老师吧，我看到你们三个人的高跟鞋的高度也是非常的统一，那标准的常规的高度是多少啊？
10: 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的高度，其实就是合体就好了，一般的4到6厘米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节目组今天准备的鞋。
9: 我感觉我是上课来的，我不是在验证我纯上课。
0: 当然了，我们每了解一个职业，其实都希望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呀，对吧？
7: 对。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和身后的正当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1还是3？二太像空姐了，
7: 都觉得是三号吗？
11: 对，而且比较淡定，他就很敞敞的呀。
0: 好，我们台上的三位隐藏者，究竟谁是资深的礼仪培训师？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表决。3、2、1，请按键。苏梅文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9: 我超坚定的，三位老师都是自身礼仪素质很高的人，但我们会认为一号老师更像礼仪培训师，二号老师的气质和发型让我们更多的想起了空乘，三号老师更像茶道师。哦，对，然后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0: 什么表情？
9: 就是亚萍老师哦。
0: 你多心了，亚萍老师。哦，这你都想得出来。
7: 其实三号我们觉得他更像礼仪培训师，整个他的这个形态，包括他的这个发型，包括他的这个语言的表达。那二号和一号老师，其实你们也非常的大气端庄，可能不完全是礼仪培训师，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培训师，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三号。
0: 好，曲姐，
12: 一上场，三号老师始终就是东看西看左看右看，他能环顾四周，哎，
8: 掌控。
12: 二号老师呢，是一直保持一个最佳姿势在镜头面前。还有一个细节，刚才你注意到了鞋，我们这儿有人注意到三号老师穿了丝袜，一号、二号没有穿丝袜。它是一种自身这种素质的保持，着装全面的一致，所以我们一致认为是三号老师是真正的礼仪培训师。大哥就是这么认为的，丝袜的问题就是大哥发现的。因为我也看到了，大哥一提我说对。
0: 李丁，你发现什么了？
8: 肯定是三号，因为三号老师说话嗓子哑。
12: 哦，累的。
8: 对。
12: 哎，您再说两句。
3: 各位老师好，嗓子哑是最近有一点点气虚，在吃中药。
8: 天天说话，天天说话。这一天上8节课还不够跟学员们着急的呢，你手这样这样。

0: 慢慢慢慢嗓子就哑了。
1: 好，看来大家都通过一些细节的判断来辅助自己做出选择，但是台上的三位只有一位是真正的礼仪培训师，会是谁呢？接下来揭晓身份。
2: 哎，手里拿的是啥？
3: 是卷轴。
4: 一号动了。
0: 没错，
1: 没错。
5: 没错是什么意思？
1: 我。
5: 真
1: 真
0: 真、
4: 哦、真是。
5: 不是
1: 不是，我真是假的，
0: 我真是假的、
3: 啊、就看是不是二号了。
5: 恭喜你
3: 啊
0: 啊！我不信，
1: 别着急，看后面。
0: 我
1: 是
0: 是
5: 是什么呀？
3: 哎啊！啊，真是三号啊！
0: 不一定，不一定，还有反转。不是我。那是不可能的。
6: 正确答案是三号。
5: 掌声送给大哥。
7: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我是真的。
1: 你的嗓子真的是这么累的吗？手拿一边去。
7: 是的，老师。
0: 完全正确，我的天！
1: 让我们把掌声也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姑娘哈，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一名独唱演员。
1: 独唱演员哦。
4: 大家好，我是一名真的空中乘务员。
1: 啊、谢谢你们。这个礼仪培训的工作我们多少都有接触，李丁都发现了，就这一个嗓音就能说明这日常工作的强度应该是蛮大的，对吗？
7: 课量比较大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对，
1: 那这个工作强度大，一是课程内容很多，
7: 对，
1: 另外是不是也透露着学习这一个类目的年轻人很多、
7: 对，因为现在大家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普遍提高了，更加的追求内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愿意自发的去学习礼仪的知识。对，
1: 尹婷为什么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礼仪培训师，我觉得是不是和之前在人民大会堂的工作经历有关？哦，
7: 对，我之前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了7年、那对，有6年是做新员工的培训工作，还参与过多次重大活动。这是2003年召开的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啊。
1: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礼仪之邦，无论是不是从事这个服务的工作哈、多多少少接触一下这个礼仪的培训，我觉得真的是有好处。再次感谢今天在台上的分享啊，
7: 谢谢。
1: 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礼物，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7: 谢谢杨帆老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啊。
5: 哎呀，8500，
1: 祝贺亚萍姐目前依然领先8500分。耶、紧随其后是李丁哈，8000分，
0: 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1: 如果你老跟人家亚萍姐一样，我感觉今天晚上你就很难翻身了。
6: 就得不一样，你看那个现在最后一名的、
2: 我还有一次机会。
1: 是的，最后大家都有机会，因为在最后一轮当中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5: 加油，
1: 来吧，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哦，好像是电影海报哈、来听听三位的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葛优，开出租车。
10: 大家好，我叫葛优，开出租车。
11: 大家好，我叫葛优，开出租车。
1: 来，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又是怎样，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2019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葛优饰演的北京的哥，鲜活接地气，深入人心。为了完美还原角色，葛优专程跟随资深出租车司机体验生活，学习驾驶运营技巧。他 台上三位中有一位是手把手教葛优的的哥，请问三个人中谁是真的？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2: 一号的哥，葛优老师会开车吗？
9: 必须会啊。
12: 那您教他的时候，这个车是挂档的还是自动的？
9: 我们出租车那个时候可是挂档的。
12: 那他开的怎么样啊？
9: 还行。
12: 那他跟您学什么？北京的哥可是特别能聊，他也特别能聊，是吧？
9: 他主要是学习北京的哥如何为客人提供服务，哎，这个流程。哎，
12: 您这个劲儿还真是像教葛优老师的。好，那您教他的时候是在一个训练场里头教啊，还是真是在大街上边走边教啊？
9: 您还真猜对了，就是第一个答案，在训练场里。哦。
13: 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平时自己开出租车的时候，您会跟您的客人聊点啥吗？
14: 是的哥，是开出租的，都喜欢聊天，天南海北，国际国内大事都聊。
13: 那您第一次教葛优老师开车的时候，跟他主要聊的是什么方向的话题？您还有印象吗？
14: 葛优老师呢，会开车呢，可是他一些开出租的基础知识他不是特别明白。首先要你先检查车况，就是说出车前的一些基本准备动作，然后再教葛老师一些驾驶的技术。
13: 哎，但是不是说葛优老师本来就会开车？
14: 会开车，他这个车跟车的性能不一样，他学得比较快，人也聪明，这个跟他一说一解释。就是
15: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老师，您开多少年出车了？
10: 我开了21年。
15: 当时为什么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啊？
10: 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这个职业比较踏实，也比较稳定，这么就选择了出租司机。
15: 那您是这个车几个人开呀？
10: 当时我开了两个人，双班开了10年。
15: 那您觉得在跟教葛优老师开车的时候，您觉得你最需要教他什么？
10: 主要教的是这个出租司机跟咱们那个社会司机的这个坐姿都不一样。哦，我们是正而不僵，哦，松而不散。
1: 哟，这说起来挺玄乎。
12: 您这个有点像礼仪培训师啊。
10: 哦，穿上合体的工装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哎
12: 呦，说太好了。
15: 这家，
12: 那您说的这些葛优老师他学到了吗？
10: 学到了，非常非常快。
12: 教了他几天呀？
10: 教了2天。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条件啊，好多不允许，公司院内教了1天，因为他没有资格开出租车。
12: 哦，没有证。
10: 开出租车是具备出租车驾驶
12: 资质
10: 的，还有权利开出租车。哎，他只能是坐在我们旁边看着。
12: 看。
10: 对。
12: 哦，他自己没上手。
10: 在院里可以上手，上路是不成的。
12: 哦，好。
0: 哎，我问一下那个三号大哥，那您在教葛优老师的过程当中，您跟他闲聊吗？
14: 也聊，都给我聊晕了。
0: 具体的呢，
14: 就是聊一些这个胡同啊，北京的传统文化呀，什么非遗呀，聊这些。印象挺深的。
0: 我再问一下一号大哥，那个电影播出之后，您跟您身边的兄弟们吹过吗？
9: 没少吹，必须吹，因为这机会难得。
1: 哎，我有个问题啊，问一下三位老师，可以一次回答，怎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你？一号老师，
9: 可以说我很幸运，因为全国有260万出租车司机啊，而我仅仅是260万分之1。哎
12: 呦，真像发言人您。
9: 当时他在全国选了不是一名出租司机，选了多位，我也是最后一名跟导演组见面，但是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1: 二号老师怎么联系上您的？
10: 因为我是2018年的首都十大地质英雄啊，而且还是我们公司的这个5星级驾驶员，就是因为这个两个条件，我被选中的。
1: 三号老师，怎么选上的您？
14: 我在一次拉活的时候拉了一个客人，
1: 拉成葛优了是吗？
14: 那没有，这个客人呢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因为在车上聊得来。过了2天以后呢，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在录制一个节目，说希望参加。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一下情况，就是教那个葛优老师开出租车。
1: 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6: 其实有一个信息，三位都比较低调， 其实今天真正的隐藏者就是电影中葛优的原型。啊！
1: 哦，秋宝，你一说这个，那不就明牌了？
12: 就漏了。
1: 对呀。我们看一下哪位老师的发型和葛优最像？
6: 你就这么猜题是吧？
1: 好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谨慎的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今晚的最后一次投票。
0: 三号老看着特眼熟，
4: 就是我觉得如果有原型这个概念，是要找一个贴合形象的，
0: 不是二就是一。
16: 一号啊，有点太像，但是那二号是非常优秀的。
15: 哎，李丁，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
12: 没戏。
1: 亚萍姐现在是信心十足，我已经感受出来了。
15: 对，
1: 那接下来就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三，
15: 你跟我就肯定没戏了。
0: 我先选
1: 一，请按键。五，哎，哦吼，只有李丁不一样，选择了二号。
0: 我觉得二号大哥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就真的好像这段故事是他自己的一样。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特别骄傲的把这段故事讲出来。
1: 好，菊萍姐姐，
16: 那个一号大哥吧，我就总觉得面熟，在哪儿见过。我们大哥也说绝对是一号老师，可能比方这个片子那时候宣传的时候讲过一号老师的故事，我这么猜啊，反正就觉得特别面熟。反正我跟亚萍姐一样了，我也追不过她了，我就哎送她登上领奖台。
1: 好，但您得保证您那是对的啊。
16: 对的，
17: 亚萍姐选的也是一，我的对不对也不重要了，
16: 我们是为荣誉而战。哎，
17: 对，我们的这个选择的原因特别简单，就是我方智囊团坚定地说长得像，
1: 像葛优啊，
17: 原型选角会有这方面的考量。
6: 所以你是纯看长相，一点也不推理呀、
1: 啊？亚萍姐，
15: 他们刚才讲的都特别特别的真，但是呢，更加从容淡定的感觉来讲呢，一号老师，再加上我们的智囊团说带我要飞，今天啊，
12: 带我要飞，
15: 带我飞。
1: 所以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晚我们的邓亚萍老师究竟能不能飞，就看这一轮的答案吧，请揭晓身份。
16: 怎么揭晓啊？
15: 哦，你还能开车呢？
17: 后面有字。
15: 三。
0: 是三号吗？
15: 不对，车还在走。
17: 不对，不是数字。哎
15: 呦，到底是谁啊？
17: 哎，葛老师。
0: 不理解了，二号大哥，人一号的故事你说那么骄傲干嘛呀？
10: 因为我们俩是兄弟。哦，
1: 您是的哥吗？
10: 21年的的哥。哦，
16: 刚才那些奖项都是您得的？
10: 对，这只是一部分。哦，
16: 那也很优秀啊。
1: 同为多年的这个资深的的哥，我觉得讲到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是所有的哥共同的故事。
10: 对，
1: 那三号老师，您是的哥吗？
14: 我不是。
17: 您是教练、对不对？
14: 我也不是教练。
16: 哦，也有破绽被我听出来了。他说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录制一个节目。人家拍电影的人是要拍一个电影，绝说不出录制一个节目，一看就是我们导演给的词儿。
1: 是不是您是这么来录的越战越勇吗？
16: 一号老师是不是这样？
9: 您说的对，而且我跟鞠萍老师有不解之缘。哎，我们曾经在2024年央视春晚一起演过一部片子，
16: 看动画片的。哎呀，长大了。
9: 对，
1: 怪不得大家说一号老师那么眼熟，也是上过春晚的的哥。
16: 对、
1: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两位老师哈。请一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9: 大家好，我是一名京城的哥。
1: 很低调，很谦虚哈。这个王老师不仅是当时葛优扮演的出租司机的人物原型，而且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曾经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当中给影帝当老师。
9: 我很幸运，虽然2天的时间 的接触，但我跟葛优老师学到了很多，非常的幽默。
1: 为什么学？

0: 葛优老师来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京城的的哥的印象也是一是健谈，另外一个就是他也非常的风趣幽默，
1: 就是能砍吗？
0: 啊，能砍吗？现在您还在继续开车吗？
1: 对，我仍然在岗位上，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这个职业在给我带来快乐和满足的同时，也给了我获得感，就像今天我能够走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当然非常的遗憾，李丁老师没有选我。
2: 因为您，兄弟讲您故事时候太骄傲了。
0: 感谢王老师今天代表千千万万的的哥来到越战越勇做客，向你们致敬，你们辛苦了。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厚爱的哥。哎，
3: 好。
0: 女士们先生们，越战越勇今晚的冠军队是邓亚萍战队，他们取得了今晚的大满贯，获得了全部得分18500分。
3: 大哥，你可以回去了。
0: 每次大哥都站错队。
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有请亚萍姐带领她的方阵登台领奖。在这里要祝贺你们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祝贺终于成为冠军的真冠军。哎呀，
3: 我今天太高兴了，我觉得终于让我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但是呢，我更觉得是今天的我的战队太强了，说带你飞。
0: 但是今天这个结果那一刹那，其实我挺感动。遇到事情我们要努力，不要放弃，终有一天我们会是冠军。哎。
3: 对，大家都是冠军，加

0: 战争路上越战越勇，
1: 守住真相，
2: 真的会赢。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
7: 儿，
10: 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
12: 儿
11: 啊？这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
1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收养吧，应该的吧。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G331，中国北境公路之王，一路向西，抵达祖国最西北的阿勒泰。
17: 我们要汇合了，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16: 可可托海还有一个宝藏的功勋矿。
18: 锂辉石呢，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做氢弹的起爆器。
19: 这又了不得。
16: 真是他们让我们国家挺起了脊梁。

0: 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龙马郎融合三大产区专利工艺酿造，浓头酱味，异香多味，浓酱鲜香，龙马奔腾，龙马郎。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0: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G331，中国北京公路之王。它从辽宁丹东出发，横跨六省区，一路向西，抵达祖国最西北的阿勒泰。全长9333公里，是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沿着阿尔泰山南麓一路向西北行驶，戈壁渐变为草场，草场又缓缓沉入河谷。额尔齐斯河与 G331 公路时而遥望，时而并肩前行。一条是人力开拓的路，一条是自然淌出的河。他们不争不抢，只是安静地陪伴着彼此，共同穿过这片辽阔的大地。三道海子的高山湖泊，大清河的蜿蜒河谷，乌尔根河里保护区的生命律动，都藏在 G331 清河段，等待着懂得慢下来的人去发现。路与河，人与土地，最好的关系从来都是同行。

0: 的朋友。
1: 你这等时间也太长了。
0: 我这远远遥看一个帅气的背影，可可托海和牧羊人。啊，
1: 牧羊人，人在羊丢了。
0: 那咱们出发了啊！
1: 走。
0: 终于把你等来了呀！
1: 我是终于把你等来了吧？你这在车里风吹不着，太阳晒不着的。
0: 话说我和于洋的缘分要从十多年前说起。哎呀，
2: 那可十多年了。
0: 正式欢迎我的好朋友、老朋友于洋来到心花怒放。这条路我跟你说，我选的我还是特意花了点心思的。
1: 是吧？刚刚我看那个牌子了。
0: 是吧？
1: 可可托海9公里处。
0: 对，整个这条路线呢，我们是 G331北京公路之王。然后它为什么叫北京公路之王？它是我们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选在秋天，它美在哪儿啊？它是沿着阿尔泰山还有额尔齐斯河它并行，然后往前走，然后中间就会经过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牌子可可托海。
2: 天哪，这还有人当司机。
0: 我还得当导游，
2: 讲解和导游。
0: 我的老朋友来了，我多上心。
2: 我也不欠你那人情。既然到可可托海了，我给你唱两句。
0: 你会啊？
1: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有人说你嫁到了伊犁。
2: 就唱两句。
0: 够用了。刚才咱不是提额尔齐斯河了吗？
2: 啊，额尔齐斯河。
0: 你猜这额尔齐斯河的流向是怎么流的？
2: 西向东流啊，
1: 一江春水向东流，对吧？怎么它从东往西流啊？还能？
0: 它这个额尔齐斯河，它就是和平常的流向它不太一样，它是从东南流向西北。哦，
1: 哎，真是从东往西。
0: 它是一个从阿尔泰山一直沿着这条山脉流向西北方向，最终流到北冰洋。它这条河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所以它挺特别。而且额尔齐斯河它的水流量，它是仅次于伊犁河，它是新疆第二。
1: 是吗？
0: 我问你点简单的。
1: 行。
0: 请问，可可托海有海吗？
2: 没有啊。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答对了。
2: 那肯定的，全是河。
0: 可可托海还有一个宝藏的功勋框。

0: 比如说三号矿坑，它还是我们的功勋矿，然后有个说法叫我们国家的聚宝盆就在这儿。
1: 哦，
0: 今天下午我们也会去到那儿。这一路啊，我跟你说，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我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那哥哥只能给你整人情世故了。
0: 哎呦，我太需要这点了，我跟你说，
1: 是不是？
0: 因为接下来咱还得接到两位姐姐
1: 啊，
0: 倪萍老师和陈树姐姐。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是伊雷木谷，我们去那儿去找两位姐姐，他们在那儿已经等着我们了。

0: 天哪，怎么有这么美的地方？
1: 你第一次来吗？
2: 我第一次来。
3: 我也是。
0: 我们眼前这个一类木湖，嗯，它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你知道吗？嗯，传说这个1931年有一次大地震啊，然后就把这震出来一个坑，阿尔泰山的那个冰雪，嗯，冰雪化了以后流下来之后，它这有两条河，当地人叫东河和西河，这两条河加上雪山的水到这儿来，竟然
1: 汇河
0: 啊，汇河，这个水你知道是乌鲁木齐很多重要大的城市都喝这儿的水，因为它含众多的矿物质。
1: 说到阿勒泰，
0: 观众也一定会想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作家李娟。
1: 是的，
0: 他从2003年开始写书啊，我那个时候就跟着他看，
1: 真好，
0: 一直看到现在。嗯，我后来写《姥姥语录》，嗯，都特别受他的影响。我就随便翻一段他写的这个一类木湖的这个，嗯，远处的雪峰单调乏味，戈壁滩、丘陵、荒山更是毫无浪漫可言，而这湖泊如同被明镜的玻璃封住了一般，如同被时间封住了一般，宁静脆弱，诗情画意。
1: 我刚刚跟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对面的一类木湖，我突然觉得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映照，这个湖就是如此的平静，如同玻璃般的，但是它又是舒展的，有呼吸感的，微妙的在那流动。
0: 像你这种生活节奏，后来你又演了好多戏，嗯，你是不会慢下来吧？工作上，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疲惫，我也想慢下来，因为作为创作者，我们一直忙碌，其实是很容易把自己掏空的。如果说更年轻的时候的我，我觉得应该抓住机会，或者说珍惜机会，但现在会觉得我内心的节奏是稍微慢下来一些了。如果光有浮躁，可真不行。所以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本书，叫做《安静是一种力量》。我突然觉得我也获得了一点点小小的鼓励，我说我希望安静，我们抽个空来一个可以让我们慢下来的地方，比方说此时此刻的这里。
0: 对，今天让慢注入我们的灵魂，嗯，我们开始相互约定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快乐起来，
1: 也相信更多的朋友会慢下来。嗯，

0: 哎呦，要要要要要！开着车过来，
1: 太帅了！
2: 姐姐们好，
0: 我们要汇合了，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你多么有脸，让人女孩子开车！
3: 不是，
0: 这拥抱有没有用？Hello，Hello，我们怎么该怎么办？可以拥抱一下，不能。
3: 哎，叔叔，我给你隆重介绍，就我们台。
0: 2026年年轻的一个春晚主持人，对，全国人民都看到了，都喜欢你，而且这我这边老女同事在一块儿，我就显得
4: 聊不了，这就把我抛开了。我今天抱着倪萍姐就是。抱着小时候的偶像，这是天天的标杆。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正式见倪萍老师，
0: 对，我们在台里都没见过。
4: 哎，我的歌，人呢？
2: 这你仨聊，就把我扔这了。
0: 现在做节目真的比以前你，我觉得你还是进步特别特别大。互相吹捧到此结束，
2: 请上车，
4: 上车，
2: 对，是路放，不是放路边了，来，慢点啊！
4: 哇，这地儿也太美了！
2: 金华路放司机小鱼上线，兄弟们，走！
0: 安全带，
4: 对，安全带系好。
0: 哎呀，我们的现在景色都好美呢，看
4: 对吧？越来越好看了啊！
0: 还有花儿，这边一下子这个植被树就密了，好看。难怪它这个树这么茂密，一条河。你们猜这个河是从哪儿来的河水？
4: 阿尔泰山吗？哎，
0: 答对了，
4: 有水是不是？啊，此时咱是不是得赋诗一首？
0: 赋诗一首，来。
4: 那个丘处机，我记得他经过西行，经过阿勒泰的时候，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丘。这个金山就是阿勒泰山哦，然后河流就是额尔齐斯河哦，然后赏的素丘就是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初秋的一些景象。我们一路上其实都会时而看到它。那个额尔齐斯河其实和我们整个这个 G331的路线它是平行的哦，对，会一直相伴我们走着这条路。
0: 你看，真正的能够和平相处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嗯啊。

0: 哎，这是我们的那朋友
1: 小花，
0: 新疆文旅推荐官，应该是小花老师。
2: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欢迎来到阿勒泰。
1: 请你上车来。
3: 我就不下车了，谢谢小花老师。
4: 这个不用，这个不用。
1: 你要下车，我们车没人开了。
3: 对对对。
4: 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就开始进入了咱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可可托海景区啊，马上就要进去了。
1: 平常游客就到这儿来哈。啊，
4: 对。你看咱们那个正前方，哎呀，有一个那个山顶还是那个石头，他们叫飞来石。它就是冰川运动的时候，就冰川把这个大巨石带到了这里，但是到后面冰川化了以后，这个石头就留到那儿。
0: 它确实显得有点突兀，是吧？
5: 这个力学好微妙，
3: 对，可害怕它掉下来，我
5: 的
4: 天！看咱这个右前方，
0: 哎，这是个龟，
5: 对，
0: 一下就看到，好明显，
4: 这叫富贵石啊，也叫富贵石，
1: 富贵石啊。
4: 就是很
0: 完全没有人工痕迹吗？就是纯天然的，
4: 纯天然，完全纯的，大自然的馈予。
5: 见者好运。
4: 对，富贵石它有一个说法叫"摸摸富贵头，然后富贵到白头；摸摸富贵脚，从小富到老；
3: 摸摸乌龟背，这辈子啥都会。”
1: 这座山处处是宝啊！

0: 这块就是宝石沟吗？啊，
1: 再往里面走会宝石沟。
2: 这里这么大呀！
1: 对。
3: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科托埃景区，我是景区的讲解员阿伊丁塔鲁别克。首先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爱心中的里面呢，会有一个令牌生长的两棵树呢，右手边是白桦树，左手边呢是我们的云杉。一到秋天呢，它的颜色对比就会很明显。白桦树呢，它会换上一身金灿灿的衣裳，就是变成金色；而我们的云杉呢，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它俩的颜色呢就会鲜明对比的。两棵树呢，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了，就像一个相守在一生的一个恩爱夫妻，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夫妻树。
0: 咱们几个人拍的兄弟姐妹照在这儿，
3: 小花来一下。
0: 我们也祝福屏幕前所有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幸福长久，
3: 平安幸福。
0: 这些格桑花是你们种的还是它天然长的？
3: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它的寓意是一个幸福吉祥的。像这个格桑花被称为是一个幸福的花，据民间传说呢，如果说能找到八瓣的格桑花呢，就会收获幸福和好运。
0: 八瓣
3: 不多吗？是很难找吗？
4: 如果八瓣的格桑花找到了，就八辈子幸福。
5: 可以借你的寓意。
0: 而且格桑花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无论下不下雨，无论刮不刮风，它都生命力
3: 顽强的，
0: 顽强，
3: 对的，
0: 挺直的，
3: 坚韧的。
5: 找八瓣，这不是，这就是、
4: 啊、这就是啊，你这就找到了呀。
5: 对耶，
6: 你这么快就找到幸福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哇，
0: 哎，我也找到了，你看这个。
3: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这片格桑花田最大的优势，说明来到这儿的每一位游客朋友都能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好运。
5: 好看，
7: 还有我的、啊、
0: 过来
7: 好，要幸福哦。
5: 好了，真棒。
3: 这里呢，我就是主要给大家
4: 这
5: 太合适了，太合适了。
0: 这应该谢谢人家小妹妹。
5: 对，谢谢你。
3: 没事，这里呢给大家就讲解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浆果黑加仑了，各位老师可以品尝一下。
4: 人一般啊都是拿一个，你看啊，我和树也都拿一个，倪斌老师上去就能
0: 实在的人拿一把，就虚假的人拿一个。
4: 我们拿的频。
5: 那我们赶快两个手一起上拿一把。
4: 啊，挺酸啊。啊，
7: 好酸。
3: 当地人呢会用这个黑加仑酿酒做果酱，和还要做成好喝的饮料，全都是我们的果香。
8: 太好了，太幸福了。
0: 这里边的花青素特别多。
3: 对的，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钙、钾，花青素是我们第三代水果中的小浆果之冠了。
4: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5: 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3: 干杯，
5: 干杯，
3: 幸福，
5: 干杯，
0: 干杯，祝福我们观众朋友幸福啊！替你们喝一口。
4: 我和倪萍老师好心，这是啥呀？
3: 这些是我们的沙棘。
5: 沙棘很好的，富含维生素很高，
3: 很高的，对的。
0: 这个能喝吗？
3: 可以喝的，可以喝。
0: 我们用这杯感谢你给我们的介绍。
7: 谢谢老师，
3: 谢谢各位老师的到来。
4: 希望你工作顺利啊！
7: 祝福我们观众朋友心想事成啊！
5: 谢谢你妹妹，
3: 谢谢老师。
5: 走，我们下一站石钟山。
0: 左边的河你看就在我们身边，你看清澈见底啊。
5: 哎，快快左看，太美了。
0: 杨，你看一眼。
5: 啊，太好看了。
4: 太好看了。这连起来整得像鱼羊，太好看了。你看人家在那儿捡石头，看着那游客。
0: 你看你后面的山，你想象不到我们山下有这么一汪的河水。太厉害了，
4: 还有这一车一车可爱的人儿。
0: 哎呀，这个水旺的人心里太畅快哈。嗯，
1: 感觉听着流水的声音就心里就很欢快了，
0: 很欢快。
4: 各位姐姐妹妹，开车不恶心吗？
0: 太好了，你开的，
7: 你这车技太行了。
4: 有事儿就吱声啊。
0: 这是你今天唯一的亮点。

0: 我们现在就要去看石钟山。从这儿看，其实你看它是一个整体的大石头在这儿，花岗岩，这个还不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的位置。
1: 都像一个大钟扣在那儿，
2: 扣在这儿，
1: 就指这个吧。
0: 对，哦，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在我们这个阿勒泰这个草原上，有两个小伙子，分别叫阿米尔和红太极，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叫萨拉。哎呦，那怎么办呀？两个人在一块就要争夺，所以这里的女孩子很尊重自己的内心，她选择了她更喜欢的阿米尔。红太极他心里就觉得很不平衡，为什么要喜欢他？他就一直想去针对他，去要打压他们。所以为了去躲避他的这种追击，然后他们就一路来到了可可托海，被这里的这个景色吸引了。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在这里生活。但是这个红太极一路就追杀到了这里，在他想拔出剑想去刺杀阿米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说。我们现在有个很公平的方式，要让你们来选择。他就叫两个男孩子来到额尔齐斯河边，说你们自己选一块石头，用一盆水把这个石头浇一下，如果谁的石头变红了，说明你是真心爱萨拉。

0: 的，结果只有阿米尔的石头变成了红色。所以到最后呢，红太极非常生气，他就反悔了。这个时候呢，刚才的白胡子老人又出现了，用他的金手指一点，把红太极变成了一座山峰，叫做将军峰，就等于一只手望着，看着他们俩幸福。将军峰在石钟山的背后，以后我们在石钟山也要去找找我们刚才说的蒙着面纱的萨拉的样子。哦，
1: 对，
2: 你看哈，爱情故事就是多年多年它都会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美好啊，人们都愿意以这种山啊命名啊传颂啊。
0: 这个石钟山它的这个海拔是365米，就相当于咱们
2: 365米，太神奇了。
0: 对，就相当于365天。
2: 对呀，啊，
0: 游石钟山，终生平安，
2: 天天平安。
0: 对，365，天天平安。
2: 我天哪，
0: 所以很多人就为了这个福气，就专门为了来祈福，就跑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游石钟山。
2: 我们现在跨过我们刚才一直走的河了。
0: 对对，这就是额尔齐斯河。
3: 我好清澈，快看，
2: 这边是绿水，你看没有？哇，
1: 像宝石一样的颜色，
0: 这就是绿水青山。
2: 这个地方你要回头看这个山，我的天哪！
0: 对，这个时候看它就已经挺像一个时钟了，
2: 时钟，
1: 对，一个
0: 时钟
1: 铺
0: 在这里。它也是因为这个地壳造山运动，包括它这个冰川慢慢慢慢的把它一直冲刷，一直这样子磕碰，变成了现在这个外表很光滑，一个整体的像一个大钟一样扣在这里。嗯，
2: 这就是阿勒泰的富有。
0: 感觉到这里就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2: 说的对。
0: 这是咱们额尔齐斯科的鹅卵石。哦。
4: 都是后人一点一点砌的哈。
0: 对，走上去感觉还可以按摩。
3: 那得光脚走，光脚，然后晒过之后做足疗，
1: 对，肯定会很舒服。
2: 他一看就是年轻人，我们老年人都是踩石头，是为了锻炼。扶手太好了，太人性化了，全是用绳子。
4: 这是人肉的不行啊。
2: 当然人肉更好，我现在不敢说你一句坏话。
4: 不能不能不能，
2: 用人
4: 你让孩子背你上去都行。
2: 我用人的时候是很老实，你等着我上山顶。

0: 这个是我们的观景点吗？
1: 对，在这里。哇哈哈，快来看美女。刚才咱们讲的是阿米尔和萨拉的故事，
0: 这也叫阿米尔萨拉峰。
2: 这个鼻子嘴，
3: 哦，它像个女孩，
0: 也像面纱，也像头发。在它的右侧还有一个不清楚的一个男士的一个人形，就是两个人在亲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阿米尔和萨拉。但现在呢，我们更多能看到萨拉的形象，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面以后，就是要寻找爱情，寻找幸福。
4: 我们五个人是不是在这儿以这个为背景打个卡吧？
0: 肯定打卡，终生平安，钟爱一生。
4: 对，对对对，咱为天下所有的拥有爱情的人点赞，
3: 比心，
0: 钟爱一生。
4: 今天看到他们了，心里很感动，很感慨，留一个影吧。
5: 终于到我了，美丽的姑娘，我来看你来了，还带着我的家长。
3: 直接见家长。
2: 不是谁也看了，谁也看了，该吃饭了吗？
3: 可以去聚宝盆去吃饭。哦呦，
0: 甚至我们去聚一下福气，去看看聚宝盆。下一站，可可托海三号矿脉。
3: 好，
6: 走，
3: 出发。可可托海的美不只是水草丰美，它历经了亿万年的地质演变，地底的岩浆冷凝，地壳抬升，寒风剥蚀，才有了今天的模样。额尔齐斯河从峡谷流过，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云山白桦层层叠叠。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雕琢。与此同时，无数的稀有矿藏被大地悄悄藏在了这片崇山峻岭。

0: 这里就是到了我们的三号矿脉了。
1: 这还有一个朋友等着我们，
2: 很帅很帅。
1: 你好，
3: 各位老师，大家好。
1: 你好，我们是心花怒放节目组的。
4: 你好，
1: 新月。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你好，兄弟。
3: 你好，倪萍老师。
2: 红衣小孩，浑身上下都是红。
3: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可可托尔国家矿山公园。我叫阿和朱莉，是这个矿山公园的工作人员，是一名哈萨克族，同时呢也是一名矿三代。
1: 哦，矿三代，
2: 爷爷爸爸都是这儿。
3: 对，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可可托尔。
1: 好，
2: 谢谢谢谢，
7: 期待你的分享。走，
1: 好的。
2: 这块是一块自然的石头吧？
3: 啊，对，这是一个大的花岗岩。
1: 花岗岩。
3: 这就是我们矿山公园的三号矿脉。哇，它不只是一个矿坑，它是一座脉系结构，人体血管一样。
2: 哟，很壮观啊。
1: 是的。
2: 哎，现在这个矿还开采吗？
3: 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采了。
2: 不再开采是因为这里边没有矿物了，还是说我们国家的战略？
3: 对，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战略储备，因为这些矿产资源啊，它都是不可再生。
1: 是的是的。
3: 啊，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矿坑啊，在57年之前，它其实是一个平缓的山坡。嗯，57年以后，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矿业，就把这个三号矿脉揭盖开采了，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大家可以数一数，它这个一共有几个平台？
2: 1、2、3、4、5、6、7、8、9、10、11、12、12、13。
3: 啊，对，杨老师说对了，咱们三号矿脉呢，一共有13个平台组成。它的直径和深度均在250米左右，它具体成矿形态就像一个巨大的宽边实心大草帽，它的帽顶部分啊，它是非常像洋葱，9个同心环状的结构带组成，一圈一圈，它每一个结构带包含的矿石都不一样，包含一种或者是多种矿石，所以三号矿脉周边呢，一共发现了86种矿石。哇。
2: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机械啊，各方面的技术功能都不行，怎么采矿？
3: 大家可能都了解过，咱们可可托海呢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寒极，冬天经常会遇到-40-50度的极端天气，大型的设备无法运转。当时的工人们呢，凭借着最原始的工具和一腔热血，在矿坑底部一锤一凿的开采。到后来紧张时期呢，咱们就是人拉肩扛不带背。
2: 李娟那个阿勒泰里边，他写过这么一段话。在大地上打出一个深深的洞，然后遇见水，这真是神奇的事情。一个人在井底用短锹掘土，另一个人在地面上把土一桶一桶吊上来。漫长的劳动使阿克哈拉的土地渐渐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模样，从此才真正接受了我们。
1: 哇，真好。
2: 当时有人评价我们这座矿是历史的功勋矿，而且说它是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国家的最艰难的时期的贡献最大的矿。
3: 对，是的，我们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铍，第一颗氢弹使用的锂，第一颗人造卫星使用的铯，包括我们国家第一艘核潜艇使用的坦尼呢，都来自这座矿脉。
2: 听说最艰难的时候说老少齐上阵。
3: 对，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正在经历3年自然灾害期，所以呢我们向外国出口咱们的稀有金属矿产品。嗯，
2: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
3: 对，
2: 从一个报告文学里听说的，说当年这个地方采矿的人每一天是可以喝3顿稀粥加2个黑面馒头，行政工作是后勤的，每天只喝3碗粥，
1: 其实是吃不饱的，营养不良的。
3: 当时呢，咱们矿区给这些患有浮肿病的工人们安排让他们在家休息，而且这个供应的口粮不变。但是没过几天，

0: 大部分的矿工都拒绝进食，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浪费粮食。哎呦，都写下了请愿书。在那个年代，其实大部分的矿工是不知道自己在开采什么的，直到1979年12月份以后，科克托海的人民才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听到了科克托海的名字，这才知道几十年如一日开采的矿石运往了何方，干了什么。
1: 阿勒泰不仅土地辽阔，他们对祖国的爱也是一般人所不能够做到的，
2: 真是他们让我们国家挺起了脊梁。
1: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矿，给他们鞠躬哈。从来都是这样，有人铺路，我们这后面的人路才平坦的往前走。看到这个大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真的很有志气。有一个报告文学的就写，在这战斗过的老兵说，先有大家才有小家，这个大家就是国家。今天特别荣幸能看到这个。
2: 那我们能不能进到这个矿道里面去感受一下？
0: 啊，当然可以了。哦，
3: 能去啊？
0: 可以去，当然可以去了。啊，咱们坐车。
2: 好好好。
1: 小阿，后面这个城市整个都是矿山住的人。
0: 对对，原来科克托海镇一共有这个47000多人，光产业工人就有6700多名。
1: 这片树林子是你们种的吗？啊，
0: 对，在2012年以后，咱们矿山转型，原来矿山的开采者就成为了它的守护者。我们开始治理环境，种植，绿植。
2: 童心先生这里，
1: 对。
0: 咱们这个矿洞里面它比较矮，所以咱们都要戴上安全帽。咱们穿大衣，
3: 你穿吗？
0: 我就不穿了。
3: 啊，小伙子，睡凉炕，
0: 宣平活力壮。几位老师可以到洞口先感受一下，
1: 致敬挖矿先烈。
0: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3号矿脉的一条支脉——阿依果子矿洞。它为什么要单独叫一个名字呢？其实是以人名命名的。发现矿脉这部分呢，这位老前辈呢叫做阿依果子沙利木。1949年5月某一天，他在这片区休息的时候，偶然间在这发现了有价值的宝石，他又带领着自己的手底下的矿工在这开采。到后来大规模开采的时候，为了纪念他做出的贡献，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矿洞。
1: 哦，真的是有贡献。
0: 对，
1: 因为他认识宝石。
0: 对，这个矿洞呢，全长大概在2公里左右，经过修复的一段，对外开放的是800米。关于矿石的内容、历史的知识，我们到前面的亮光处开始给大家讲解。
2: 好，
3: 就好。
2: 一股寒飕飕的冷风已经出现了。
3: 你说过去怎么采矿啊？
1: 过去绝对没有这么高的洞。
0: 科克托海大部分的矿洞呢，它的平均高度只有80公分到1米2左右。
1: 80公分，1米2，我天哪！
2: 80公分到1米，这么高左右，哇！
0: 所以工人们呢要在矿洞里面匍匐，对，匍匐前进，
1: 爬着，
2: 凿洞多么艰难啊！哎，这边色彩就开始又……
0: 对，我们每走一段呢，它的这个结构带都不一样。咱们来到了咱们矿洞里面啊，接触到的第一条结构带，它是一种假长石。这块绿色的，咱们矿山产出的01号矿石绿柱石。绿柱石呢，它的颜色有非常多种，但是不管它颜色怎么变化，它的形态基本不会变，呈现6方形的柱体。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块六方形柱体的矿石，这种矿石呢就非常好辨认了。
1: 哦，很多人传说这种石头里边就是海蓝宝。
0: 对，绿柱石里面含微量的二价铁元素，它就会呈现蓝色。咱们眼前这块稀有金属矿石呢，叫做坦宁。坦和宁呢，两种金属伴生的孪生兄弟。这两种金属都有个非常特殊的化学特性，就是既耐高温又耐腐蚀。当年咱们国家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核潜艇

0: 下水实验所用的8吨采集矿石呢，就产自这个矿洞。现在这个咱们手机里面用的钽电容，也是这种金属，
1: 真厉害。
0: 锂辉石呢，是含锂量非常高的一种矿石。锂辉石呢，它的表面啊非常非常的平整，像刀切过的一样。而且仔细看，它泛着一层淡淡的粉色。在我们矿山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做氢弹的起爆器，叫做刀化锂。
2: 这又了不得。
0: 这边这块就是咱们色流石，色流石呢又被称为色废石。当年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所需要的色原材料就产自这个矿脉。
2: 了不起，了不起，这了不起。
1: 所以整个这个矿洞为我们国家两弹一星输送了很多稀有金属。
0: 对。
3: 哇，这个光打下来好漂亮。
0: 对，这是咱们矿洞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3: 闪烁。哇，
0: 这片区域呢就是一处卷云母巢。这种细粒状的云母呢，它主要用于绝缘隔热行业当中，另外它还可以用来做女士的化妆品。哦，
3: 对对，有一些护肤品里面眼影口红彩妆类的是含有云母的。
0: 大家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尤其是在这个镜头下面看，它亮晶晶的，非常漂亮。
1: 我就摸了一下，
3: 你看一说女孩的化妆品，大家一下子就有了非常具体的感受啊。
4: 真是
1: 是亮的，
3: 一手的璀璨亮晶晶。
0: 我们这里是中华聚宝盆。
4: 中华聚宝盆

0: 这边就是咱们的晃动的出口了。
1: 可以
2: 哇，看来还在东北呢，现在到三亚了。
0: 现在我们辨认完以后去捡一些矿石。
3: 在哪捡啊？
0: 大家跟着我走。

0: 咱们这一片区就是一个尾矿堆，大家可以在这两边都可以捡一捡。有白色石头的地方就是有矿石的地方。
1: 要捡什么石头？
0: 绿柱石、锂辉石、石英。
1: 有碧玺吗？
0: 碧玺、黑碧玺，我们捡这四种矿石。
2: 我在上面都已经寻摸到一块黑碧玺。
3: 不能是一个大黑煤罐吧？
0: 各位老师。哦，
4: 给我们手套是吗？
0: 手套。
4: 月月，哎，来给你手套。
2: 亮亮亮。
0: 于洋哥戴上白手套真像司机。
1: 还穿个马甲，穿个白衬衣。
0: 对，还穿个马甲。啊，
4: 对。
5: 注意拿好随身物品。
4: 是哪一片？
0: 咱们就在这一片。
4: 就在眼前这片。
0: 对，大家可以分头去捡一捡。
1: 哎，这个，一、二、三，哎，少一面。锂辉石是吗？
0: 对，这就是锂辉石。
4: 锂辉石啊，
0: 对，但是它风化了。嗯，
1: 绿柱石吗？
0: 哎，没错，大家可以看绿柱石啊，这种绿柱石它就是经过爆破后的，但是可以看它的颜色，
1: 绿莹莹的，
0: 对，绿莹莹的，伴生着一层石英，它是两种矿石长在一起了。倪萍老师捡的就是一块石英，
4: 石英石哈，
0: 对，
1: 石英，
0: 对，石英石，
1: 半透明的，
0: 对，多漂亮。
4: 你先帮我拿着，我这两块石英石，咱们先留着，实在捡不着好的就留着它了。

0: 石英、银灰石、绿柱石，现在就差黑碧玺。黑碧玺。
1: 倪萍老师捡了块砖头。
2: 这个是什么？请问？
1: 哎，这上面就有黑碧玺。啊，这树状的、条状的，就是有反光的样子。对对对。
2: 这也算捡到了一块。
1: 你看，新月老师都捡到一块非常大的了。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对，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一束一束的。
2: 哇，这么大一块黑碧玺。
1: 对，在太阳底下它反光。
3: 哦，是亮亮的。
1: 对对。
4: 嗨，朋友，我们都找到了，在这边呢。再找你就回矿洞里去了。
5: 好。我捡的都是小的，看看我找这个。
1: 哎，对对对，你看，
5: 行不行？
1: 对对对，啊，
3: 可以呀。
5: 行不行？我这
1: 成色非常好了。
5: 两位，看看我找这个，看看。
2: 哦，这黑碧玺。
5: 看看
6: 黑碧玺，
2: 帅帅帅，
6: 这块是，这是最大的碧玺吗？
2: 有可能是的，是的。
1: 我在这个旁边发现了一块意外的石头，大家看，这种石头非常漂亮，红色的。
6: 啊，有人雕琢过了，是的。
1: 对，像雕琢过一样，多面体结构，这就是石榴石。哦，
5: 石榴哦，
1: 对对，
3: 石榴石手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这不是小花给我们讲那个传说吗？石头变红色了才是真爱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5: 这一点能卖多少钱？
1: 能卖冰水喝个。
5: 这是玉吗？小杨，你再看一下，这是什么？
3: 这好看。
1: 于洋老师捡到了一块海蓝宝石，大家看。
3: 哎呀！哦，看看，我看看。
2: 哇，这个太好看了，
3: 晶莹剔透，
2: 好漂亮。
3: 是绿柱石的一种，是吧？
1: 对对对，绿柱石。
3: 这是绿柱石，然后这个是海蓝宝。
1: 大家把这个四种矿石都捡齐了，那咱们就去吃饭吧。
6: 走。
1: 咱们去矿工之家大食堂吃饭，是咱们以前的厂房
3: 好
1: 改出来的。
3: 好，感受一下。

0: 哎，食堂很亲切哈。
1: 这是咱们原来矿山的压气机房，它是一个给我们矿山这个机械设备提供高压空气的一个厂房，后面被改成咱们的矿工大食堂了。
2: 哦。
3: 包老师，
0: 巴老师好。
2: 巴老师好。
0: 巴老师你好。
1: 巴老师已经退休了，现在巴老师是咱们可可托海界的行走的历史书。
0: 哦，
1: 我特别喜欢听巴老师讲故事，一会儿让他给大家讲一讲。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先谢谢巴老师哈。
5: 谢谢巴老师。
2: 谢谢巴老师。
1: 那我们先去看下菜单点菜吧。
2: 好，看一看看一看。
6: 啊，一身正气溜白菜，斗志昂扬辣子鸡。
0: 啊，热火朝天
6: 炒
0: 羊杂。
2: 哎，国菜飘香土豆丝，我来一个。
0: 巴老师，你想吃什么？
4: 第三个吧。
2: 第三个，黄金炒羊杂。
6: 羊杂。
0: 我给于洋点一个他朝思暮想的冷水鱼
2: 手
0: 碗，因为前面有个力争上游。
2: 上游。
1: 我来点一个抱团取暖牦牛肉吧。
2: 无畏风雪炖牛肉。
5: 我点那个辣鸡蛋，因为我们都是最佳搭档。
0: 这谁起的名啊？这么温暖。
2: 好有才啊！
7: 像我们的经理，字也是他写的。
0: 你们后来一直沿用这个菜谱啊？
7: 一直用这个。
4: 我们都是同龄人，我觉得。
0: 同龄人，
4: 对啊，
0: 我比你大吧？
4: 你是五九年的。
0: 我五九年。
4: 我是五八年的。
0: 啊，真的、啊，你还小哥哥、哦。你是哪一年来新疆的？
4: 我就是当地人。
0: 当地人。
4: 嗯，当兵当到武汉。
0: 后来你又回到这儿来了。
4: 七八年才回到这儿，新疆有色金属公司。
0: 啊、哦。
4: 啊，当工人。
0: 就当工人。
4: 对对对。这个矿坑1946年开始开采。
8: 新中国成立以后，
4: 来中国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志愿青年，
0: 主要是内地援疆的人。
4: 对
0: 的，嗯，对对对。
4: 他们跟当地的少数民族组织一个优秀的志工团队，创造了现在我们所学的可可托海精神。可可托海近50000人，
0: 你看50000人
4: 啊，
0: 50000人，而且据说啊。50000人里边有差不多得40000多人是从祖国四面八方来的，而且都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4: 对，
0: 来到这里就是祖国的召唤。
4: 对，
0: 是吗？这对你们当地人来说是特别大的鼓舞吧？
4: 对对对，当年我父亲17年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时就500多个人，他那个工号牌是470号。

0: 当时没有面子。1961年呢，国家重工业部下达任务给各个都会全年生产矿石，把矿工建的几公斤宝石装到这个里面，放到指定的地方。
1: 这么小的
0: 小孩，小孩，
1: 小是小孩。
0: 对对对，
2: 给大家看一下大人拎的。
3: 这个装满了要好重的吧？
0: 对对对，20-30公斤。
4: 这是什么毛？
0: 牛皮的，生牛皮纺织的，非常结实耐用。它的大小不同，形状不同，
4: 而且可见这里边的石头装的有多么宝贵，
0: 对
4: 不
0: 对？
4: 对
0: 对对。最后他们就是超额保质保量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4: 你拿过这个小的彩棒？
0: 我也参加过大会战。
4: 大会战的时候，你那时候几岁？
0: 我是上初中，12-13岁。哦，
4: 也跟着
0: 到这坑里面啊，捡了宝石。嗯，1.35。
4: 你那个时候不知道为国家吧？
0: 那个当时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上一代都不知道。到90年代后我们才知道，可可托海给国家做了贡献。
4: 所以可可托海的矿工们是为共和国做出最早贡献的那一批老大哥。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来，我们一块站起来，来，向我们的前辈，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向他们致敬。没有你们，还真的就不一定有我们的今天生活，因为我们的国防、我们的军事、我们的很多重要的岗位上，都是你们用矿石来支撑的。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礼。

0: 家老师刚才说我是小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矿道里去，可能大人也不太清楚，但是国家有需要咱就上。
1: 就在矿坑边站着看着呢，从来没有人叫苦，而且他们再苦再累不能苦国家。当时职工大部分就是志愿军人，我看到他们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就将来以后要想当兵，最后我也是想当上兵的，而且当着黄继光所在部队。他们想我把我留下，我不留我就回来了。
2: 眷恋这份土地。
1: 对。
2: 你在这矿上多少年了？
3: 我才参加工作一年多。
2: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矿上多吗？
3: 这两年多慢慢都有回到家乡工作的。我是对科托瓦的这个故事很有情怀，因为自己的父辈祖辈都在这里奉献过，
4: 特别是现在被祖辈建设的那个基础打得那么的好，一代再又一代继承到今天，现在这里更加美丽了。
3: 现在我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你这一个菜谱其实就是这60多年整个矿上的景象，对吧？
5: 精神风貌的写照。
0: 精神风貌。

从1950年起，国家不断向可可托海输送各类专业人才，有重点企业的技术干部，有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有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4万多名建设者。在这个中国西部寒极，钢钎和榔头就是他们的工具，而这座矿也在不停地往外输血。上世纪70-80年代，可可托海调往全国各地支援建设的人员有1615人。从矿山采矿、地质勘探，到选矿冶炼、机械电力，他们把在这片冻土上学会的本事带到了全国各地的矿山。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叫碧玺湾。
1: 它为什么叫碧玺啊？
0: 因为我们这里有蓝天，还有我们看这层林尽染的树林倒映在这个水里面，
2: 五颜六色。
0: 那五颜六色就像碧玺一样。
1: 我们已经拥有碧玺了，走吧。这个水声啊，你听上去心里就特别的畅快，还有一种温暖，觉不觉得？
2: 是，
1: 好像它在护着我们。
2: 它在唱歌，像生命力一直在涌动，从来不停歇。然后把心里那些心浮气躁的东西，觉得下去了。
0: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有我们的非常自然自美的科克托塔的景区，
3: 对，
0: 还去看了我们的三号矿脉，听了这样的红色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要再去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民俗文化。哦，
1: 真的太好了，
4: 就这么走着，哎呀，这个画面好看呀。哦，
2: 住在这儿也太幸福了吧。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传统上说的有氧的地方。你就在这儿一个星期，你待两个小时，你的这个星期的氧就够了。
2: 这是他们家吗？
1: 天哪，太隆重了。
2: 嗨
5: 嗨，
6: 你好，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美可可托海。恰秀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仪式，每当我们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的时候，我们都会以撒糖果把我们的甜蜜分享给我们远方来的客人。
1: 谢谢你。
6: 那我们恰秀仪式过完呢，我们这边呢还准备了我们各民族的一些非遗的一些项目，那么我先一一去带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6: 首先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我们哈萨克族刺绣的非遗传承人库里拉老师来到了我们现场，为大家展示我们这个传统的刺绣和珠珠帽。
7: 老师呢，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绣娘们正在制作我们的这个珠珠帽。这个帽子呢，是我们女孩子在少女时期去佩戴的这种帽子。嗯，我们这个刺绣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像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库里拉老师，我妈妈是咱们国家级的乡村工匠名师，也是我们自治区级的非遗传承人，还有我们新疆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1: 向您致敬
8: 啊！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9: 提前问一下，就是小姑娘们能戴，小小子有没有啊？
7: 有的，这一款就是咱们男士的。哦，对，这里。
9: 有钱挣吗？
7: 有，这个缝线呢是要朝缝去佩戴的，然后剩下的。哇，
10: 哎，
7: 还好还好，
10: 可以啊，可以可以。喂。
7: 我们那主要就是解决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旁边的这个绣娘姐姐呢，虽然她听不到也说不了，但是她的这个绣工是特别棒的，在我们绣娘里头是数一数二的。
1: 我们一起为她鼓掌。呀耶！姐姐是这个，
7: 这块有一个小花朵，拿着老师上手试操一下。
9: 我这个虽然细皮嫩肉，但是啊，这个细活咱男孩确实，
6: 咱就算了。
9: 这男孩确实这差的好多呢，咱们看着他们，好吧？
1: 哎呦，这确实不容易。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往上绣、啊、
7: 是的，就是纯手工制作的。哦、像这个帽子一般就是妈妈们会准备给女儿，或者就是咱们的婆婆准备给儿媳啊，对，
2: 出嫁的时候用。
0: 扎在哪里呢？
1: 叔叔可以缝得好。
2: 珠珠绣的特点是什么呢？
7: 珠珠绣的特点，它会稍微，在这个美观度上面来说更好一些，它会更亮一些，
2: 彩色，
7: 更彩色，它能更
1: 特别是在灯光下哈、
7: 是的，它会一闪一闪的这种。
1: 哦，你们这个毯子也特别漂亮，是自己绣的？
7: 对，这是我们自己绣的，这个上面用的就是羊角纹跟牛角纹为主，然后这是纯羊毛毡，防潮保暖。
2: 突然有一点不相信，这是我绣的。
6: 对啊，
2: 我看看。我是从这里开始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美丽的三条线，其实不打草稿的，是不是？没有画笔，没有草稿，
1: 所以他们很厉害。
2: 对，是的，太好了！哇，可惜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今天做得出来。如果能做出来，我今天就戴上。可以。
1: 叔叔，你要戴这个会很好看，这个颜色。这是正面啊。
2: 对，和你的衣服也很搭。哇，公主。啊。

0: 但这个是
1: 谁做的？
2: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点心，您可以尝一尝。
3: 他们说这一块顶三袋牛奶，嗯，
1: 对，是的，是的。这个不太会操作，可以帮忙吗？
2: 这个肉啊，哎呀，这个有了肉就得有酒了，
4: 对吧？
2: 我们呢，今天呢也叫到了我们这个土瓦奶酒制作的传承人，我去把赛老师和莎娜老师邀请出来哈。
1: 好，
2: 来啦来啦。
3: 这个阿妈和阿爹是
1: 一家人吗？
2: 对，是夫妻。先尝一尝我们的奶酒吧。
5: 好的，
2: 好吧。那么我们蒙古族呢，是这个特别尊重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的。倪萍老师，哎，欢迎您来到我们大美的可可托海。这一杯奶酒呢是敬您的，这个是我们的牛角杯，您可以看看。哦，
3: 这是真正的牛角。
2: 对，然后这个哈达也是敬给您的。哎呀，那我就直接给您挂到您的脖子上了。
3: 谢谢。

0: 是不像酒的感觉，但是确实不能多喝。
1: 感谢他们说这么珍贵的酒他们送给我们喝，我们希望他们两个人幸福健康长寿。
2: 谢谢。
3: 我们其实也是带着心意来的，因为特别感谢老师们的招待，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一整天可可托海的一行，所以今天我也带来了心意，郎酒龙马郎白马，我们也来上一杯龙马郎好不好，祝大家龙马精神，
1: 还有敬你们俩都健康幸福快乐。
4: 好的，谢谢
5: 谢谢谢谢
4: 谢谢。
3: 来吧，进辽阔的天地，进可可多海，进阿勒泰。
6: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今天一天太丰富了，
1: 太丰富了，甚至还有亮光。我给你们以阿勒泰的李娟的那部小说结束今天的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
3: 好。
1: 世界为什么这么大？站在山顶上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的闪着光，在河谷最深处密集的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些的绿，高处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我爱绿色。哇，
3: 我们爱可可托海，也爱阿勒泰。
1: 对，我们爱阿勒泰，也爱阿勒泰所有的人民。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太子游。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

0: 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沙尔拿老师和我呢，给大家准备了噪耳灯舞蹈。
4: 好，
5: 好。
6: 咱们感受一下。

今天我们一直在赶路，也是在读一本用山河写成的书，每一页都有人名，每一行都有温度。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人走过，有人守过，有人用一辈子记住过。风把他们的故事吹散了，可泥土还记得。你踩上去的时候，脚下的土地会轻轻地告诉你，这里曾经有人认真地活过。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时代立标，梦想向前，一起向新品牌嘉年华。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很荣幸今天晚上能够与诸位共同开启时代梦想之夜。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在这里曾经见证中国健儿逐梦冰雪，创造荣光。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见证中国品牌与时代梦想的精彩相遇。从冬奥赛场上的中国速度，到中国品牌不断向前的中国力量，每一次突破的背后都离不开创新，离不开对梦想的坚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品牌同行，记录时代发展，讲述品牌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中国品牌的成长，看见中国制造不断向上的力量。买 MPV 就选蓝图梦想家，本节目由蓝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今晚蓝起东方，梦行万里，我们因蓝图梦想家酒而相遇，这份相遇因为梦想而珍贵，因为同行而温暖。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蓝图梦想家酒体验官赵雅芝女士，欢迎雅芝姐。
1: 大家好，我是赵雅芝。
0: 那我们也知道雅芝姐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东方美的代表。我也想请教您，在您眼中东方美是种怎样的美？
1: 我理解的东方美呢，不只是穿在衣服上，也不是光光留在荧幕上，它也可以是落在工业的设计上面。比如说今天的梦想家酒就结合了很多东方元素。东方美不是把传统的符号简单的放上去，而是那一种含蓄从容有分寸的美。东方美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让我们在现代的生活里面呢，一样会感受的那一种温度。我觉得它是一种温良、雅致和安定。
0: 雅芝姐说得太好了，其实蓝图除了东方美的传递，还传承了东方礼待，将中国人待人处事的智慧融入了蓝图梦想家酒的每一处细节当中。那您觉得一台懂得东方礼待的车，它最应该传递给乘坐者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1: 真正的礼待呢，不一定是隆重的排场，而是藏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里面，让人感觉是很安心从容。我觉得一台懂得东方礼待的车呢，应该就像一位很周到的老朋友，你还没开口，他已经是知道你想怎么样，你在里面可以松一口气，可以从容地做回自己。
0: 就像是雅芝姐说的，真正的礼待就像是老朋友一样宾至如归。那其实我们今天啊，时代梦想之夜一直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无论你走多远，总有一份情愿意陪你一程。接下来我们想邀请雅芝姐用歌声来讲述她的这一份情，舞台交给雅芝姐。
1: 送给大家是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希望大家喜欢。

0: 谢谢雅芝姐的演唱。雅芝姐本身就是东方美的具象化，而东方之美不只有温婉如水的诉说，也有豪情万丈的绽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另一个东方美学的世界，那里有锣鼓铿锵，皮黄回响，有剑气如虹，靠旗飘扬。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张琪。
1: 末将年迈哟，血气冠长安红，曲将

学徒，跨马走西东，两磅千斤的力，能开铁台功。若论交锋的事，换算

0: 谢谢谢谢张琪，请张琪老师来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精彩演绎。我知道您一直在用摇滚来融合中国的传统戏曲，那么您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帮我们阐述阐述您心目当中的东方美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从音乐还是从画画以及今天到场的每一个朋友心中，我相信东方美永远都是有留白的成分，然后有融合的情节在里面，更多的是表现我们的大气沉着还有和谐。能够大家看到音乐里面的美感，不光是我们听到的熟悉的经典的这个十二平均律，还有我们的宫商角徵羽，所以有太多的好的美好的音乐都在我们的东方美里面。
0: 张琪老师用歌声告诉我们东方美可以铿锵，而刚刚雅芝老师用歌声告诉我们东方美可以温婉啊，其实东方美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每个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他们认可的东方之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用歌声来诠释东方美，继续延续这份国风意韵。

0: 谢谢谢谢罗家良先生，来，请一步到蓝图梦想家九的身侧。
1: 我很想过来的，
0: 想马上看一看我们蓝图梦想家九他的真容是不是，看看他的线条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他的感受，是不是好犀利啊？
1: 好犀利啊，太靓了
0: 啊，好靓啊！
1: 你知道吗？我是很喜欢金色的。
0: 其实很多人喜欢金色，是因为觉得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幸运。那我也知道罗家良先生其实平时既要兼顾工作，也要兼顾家庭。那您肯定在选车方面很有智慧啦。选择家庭座驾的时候，最优先考虑的是哪个方面？
1: 当然是家庭啦，因为我对家庭我最重视的。
0: 哎，
1: 所以呢，我选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很舒服，里面很宽敞，然后呢，里面什么都有。
0: 什么都有指的是功能区。
1: 功能。
0: 哦，那您最常用的功能是？
1: 我很喜欢在车上，就是很多时候坐在后面嘛，我很喜欢躺下来的
0: 啊，
1: 躺下来好舒服的。
0: 那您放心，您说的这些点，蓝图梦想家九都可以帮您达到。
1: 太棒了！
0: 大空间、舒适、务实、低调，其实这些词听起来不张扬啊，正正好好是东方礼带。那我们也期待着，哎，您可以跟香港的朋友多多的宣传，让更多的蓝图梦想家酒开在大街小巷。
1: 我也希望这个酒系，希望它尽快在香港可以有。
0: 是的，是的，再次感谢罗家良先生，感谢您的舞台，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林斯丹妮，永远能够给我们的舞台带来惊喜和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节奏再放慢一点，我们把记忆打开，掌声有请李心一。

青年的声音唱出了青春的热血，有一往无前的勇气。青春其实既有温柔奔赴，也有迎风而立的坚定。

0: Please go as we rise with the morning.
1: 买 MPV 就选蓝图梦想家。本节目由蓝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买 MPV 就选蓝图梦想家。本节目由蓝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
0: Changes come, changes go. As we rise with the morning.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太阳下山，还有月光，月光温柔，可以照人前行，就像是汽车，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也像是一个移动的家，陪我们奔赴远方，也陪我们回到爱的人身旁。正因如此，一台真正为家庭考虑的 MPV 才更值得被选择。买 MPV 就选蓝图梦想家。本节目由蓝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交给一位从不设限的歌手。

0: 今天整场发布会，我们的嘉宾们用语言、用歌声诠释了他们心目当中的东方礼遇和东方美。但我想，作为蓝图的伙伴，他们显然更有发言权。今天我们现场就有一位蓝图的车主，先请他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图梦想家系列的车主方星宇，很荣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选择蓝图，选择把蓝图梦想家开回家。那么作为车主，您心目当中，您觉得蓝图人眼中的伙伴意味着什么？
1: 其实伙伴二字对于我来说代表着是互相尊重。

0: 用彼此信任，一路同行。作为车主来讲，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一辆车带来的体验，更多的呢，像是加入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在这里，我们被认真倾听，被真诚的对待和陪伴。我们和蓝图之间就像是伙伴一样，在每一次出发和抵达当中共同成长。
1: 一辆车凝聚的从来都不是造车的人，而是一群同行的伙伴，因为伙伴同行才是梦想家。今天晚上这份属于蓝图人的情怀要唱给彼此，也唱给所有一直一路同行的人。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张赫轩和蓝图的伙伴们，一起唱响他们心中的伙伴。

谢谢，谢谢张赫轩，也谢谢我们蓝图的伙伴们，感谢你们的精彩演绎。伙伴唱的是关于同行、关于梦想的故事，更是中国品牌向上生长的力量。从冰丝带的梦想荣光，到今夜品牌追梦的盛会，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歌声，更是奋斗之声、时代之声。今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蓝图并肩，以文化为桥，以品牌为帆，将东方美学与哲学融入每一程，以中国制造的底气致敬每一位追梦人。买 MPV 就选蓝图梦想家，本节目由蓝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出，也感谢在座每一位同行者的陪伴与聆听。愿今夜的光照亮每一段奔赴山海的旅程，愿每一位梦想家事业向前，也不负生活。祝各位晚安。

0: 买 MPV 就选蓝图梦想家。本节目由蓝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买 MPV 就选蓝图梦想家。本节目由蓝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
1: Changes come, changes go. As we rise with the morning.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买 MPV 就选蓝图梦想家。本节目由蓝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
1: Changes come, changes go.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3: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4: 路过沙漠，
6: 路过草原，
3: 我们开进风景，
4: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7: 心花怒放，
5: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虽然这次的火灾跟万城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快乐是在做万城的加工单子。虽然责任上没有直接的牵扯，但从良心上讲，还是会过意不去。
1: 说这些都晚了。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听说小河向镇里面提议，要在镇里啊设一间火灾的警示馆，纪念这么多年来。
0: 三合一厂房火灾事故当中的死难者，让全镇的老板们和员工们通过这间警示馆吸取教训，有这个事儿吧？
2: 有啊，
0: 他跟我说过这个想法，现在已经提交镇党委了，正等着讨论决定呢。江明啊，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拿出20万交给你，你帮我交给小何。
2: 作为我跟陆欢对这间火灾警示馆的捐助吧，也算是对这次重大事故的一点补偿。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这钱由我交给小何，这不合适吧？挺合适的呀。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样吧，如果镇里决定要办纪念馆，你拿上这个钱，代表万城捐给镇上，到时候。
3: 我再加20万，这个钱还是放在你那儿的。万一警示馆要是办不起来，你就帮我捐到那个社区，通过社区给到快乐童装厂遇难者的家属。拜托，
2: 行。
3: 小何，
2: 嗯，
3: 火灾警示馆现在棚户公园里面，社会募捐什么时候开始？
4: 你打算捐多少呀？
3: 我哥今天拿来20万，我想我也捐这个数目，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谢谢啊。
4: 哎，今天妈打电话来说，明天早上就要召开董事会，我相信妈会在董事会上让万城董事们都捐一点。真的？代我谢谢妈。没问题。谢谢大宝。 这次火灾警示馆，我们捐款不少，加上家药、家明的40万，一共100万，大家都没有吝啬。万城的良心为什么会不安宁？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就请陆欢副总和大家说说吧。
5: 我为了尽快完成订单，私下找了快乐童装厂外加工，但是没想到他们在加工我们这批单子的时候会通宵赶工，不幸引发了火灾，造成了多人伤亡。为私自放单的事情，我后悔万分，深感对不起集团，更对不起快乐童装厂死难的员工。我也知道。
6: 用金钱是买不回来后悔药的，可能只会买回点安慰。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万城是有规定的，我们的产品一律不外包，因为我们保证不了外包的产品的质量。我们要为万城的声誉负责，为我们消费者负责。如果没有这次外包的单子，就不会有火灾，我们万城集团就不会牵连在这火灾的事件当中。
0: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各位董事，单子外包不是因为我们万城生产线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没有合理的调配出货的时间，与经销商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协调与沟通，才导致接单又多又乱。我还没说你呢，你经营童装产业这么多年。 清算款积分不清楚啦？你没有经验吗？你是三岁小孩啊？

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两个人这几年给集团造成多少大的麻烦。我宣布啊，万城集团童装公司的负责人撤换，由万家明负责。

0: 不现实，谁让你一个人负责了？有我在，你怕什么？那我也保留我的意见。关键佳耀对他整个的事情不知情，他不是有意犯错。
1: 我认为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0: 我给他机会？你把我们圈里都是，他们怎么给机会啊？啊！
1: 我不是光对我的儿子负责，我要对我万城。
2: 所有的员工负责，你懂不懂？
3: 牛总，这次的火灾事故，我们有担子在那里加工，但郑强东总说的，并不是造成火灾的直接原因。我们只是在道义上有过不去的地方，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瑕疵，所以没必要给万总、陆总撤职处罚吧？
4: 是啊，
5: 对啊，对啊。
6: 是啊，牛总，还是慎重考虑再做决定吧。
5: 牛总，你错得太严重了。

0: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再给陆焕佳瑶一次机会。
1: 下不为例，这是一句成语，还有一句引以为戒。
0: 我不想再看到下一次了。如有下一次，绝不姑息。
2: 太不容易了，将童装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的方案终于有雏形了。我一会儿就把这个方案呢拿给郑镇长去看，他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可以往上报了。
3: 在黑暗里摸索了这么久，终于看到光明，是你改变了我的想法，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4: 妈，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把哥和嫂子说换就换了？
1: 孩子，我这样是在为你哥哥嫂子解套。把妈拉开。
4: 解套？解套？
1: 是啊，我把话说得严重一点，那些董事们才会觉得我没在袒护自己的孩子，反过来他们也会成全你的哥哥嫂子。
4: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爸以前说你是一部兵书，我以前不相信，现在看来他真没说错。
1: 你爸说错了，我呀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个保姆，是你们的保姆，我只是在帮你们打理打理，这家的主人不是我，是你们，是你们这些孩子们，将来啊你们也要传承给你们的孩子们，这叫一脉相承。
4: 妈，您想得太远。
1: 不得不想啊，孩子，时间过得快呀。想想当年我来这儿插队的时候，那个景象还近在眼前，那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时光如梭呀。所以我现在呢要抓紧时间好好照顾我的家，让你们接班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我的疏忽而陷入困境。
4: 啊，您说的我都懂。
1: 好啊，懂就好。妈也希望你把这些话和小何去说，她是我们万家的媳妇，继承好万城的事业也是她的责任。
5: 改造改造，又是改造方案，如果你拿出100个改造方案来，那我还就是一个态度，不同意。
2: 郑镇长，您能冷静一点吗？
5: 我冷静不了，你们已经拿出一个一个这样的方案在逼我，咄咄逼人，逼人太甚。你们要再这么逼我，我干脆把钥匙交出来回家种地去。
2: 您说这句话不只是针对我一个人吧？
5: 听懂就好，我同样也是说给外面这些人听的。戚小河，你这是好大喜功啊，你要是想在织女镇争冠军的话，那我告诉你，你来错地方了。

0: 我再告诉你，我要的是保住童装产业，是老百姓真真实实的财富。
1: 郑镇长，你能回答我一句话吗？人都死了，还有什么产值？产业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 GDP？ 几十年的创业一夜之间就垮了，还会有老百姓的财富吗？
0: 那曲小河，请你也告诉我，你到底要给织女镇带来什么？
1: 问得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要给织女镇的不是沾着鲜血的产值，也不是用生命垫起来的 GDP， 更不是靠隐患争来的财富，而是四个字：绿色产业。我要用这四个字来拯救织女镇。这份方案上头第一句话就是这四个字，你连看都没有看就把它否定了。
0: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小哥，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

0: 停职？他们凭什么停你职？
1: 有人匿名举报我整治三合一厂房，是为了让万成得利，怀疑我假公济私、滥用职权。还有就是，有人把我跟郑镇长争论的场面拍下来了，发到了区纪委。
0: 可是，区纪委也应该下来展开调查呀。
1: 他们正在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停止我一切职务。
0: 我忽然想起来，有一回，你在快乐童装厂检查消防安全的时候，跟那个孙阿玲也发生过冲突，对不？
1: 我是不是做事情太不冷静了，太冲动了？
0: 是啊，以前你在运动队的时候跟教练也发生过争吵，还因此被禁过赛，所以说你的脾气这些年一点都没变。
1: 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有用，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着处理结果。我想停职也只是暂时的吧。
0: 那你呢？你还是想把织女镇的童装产业办成绿色产业？
1: 对啊，我一直都是认定了自己的方向，就不会做任何改变。就像在比赛中，离终点越近，越要全力以赴。
0: 像你的性格，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调查对你不利，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担心我了？
0: 当然了，但是不光是我担心，我相信整个织女镇都会担心。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自从你决定留在织女镇那天开始，你等于告诉全镇人民，曲小河是属于他们每一个人的。
1: 当然了，我属于这里，我也热爱这里。他们停的是我的职务，又不是我的心跳。只要我曲小河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就会为织女镇人不停地奔跑。
0: 我支持你，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 哎，沈正阿姨，
2: 你怎么来了？
1: 妈，我今天休假，过来陪陪你。
2: 那就在家里好好睡觉嘛。
1: 不用，你歇会儿啊，我帮您扫。

0: 杜儿。
1: 哎，妈。
0: 白鸥。
2: 哎，齐阿姨。
1: 怎么了？
3: 你老让淑儿到你这儿吃饭，搞得阿姨都不好意思了。那就给你，你王叔叔做的。
2: 好，谢谢阿姨。
3: 以后要吃饭，想吃了切一块蒸一蒸，放一点辣，放几片姜，完美。
2: 好，
3: 你们年轻人自己做饭，口味就是重，要注意，少盐少辣。
2: 好嘞，阿姨，我都记住了。
1: 放心吧，妈，这些道理啊，白偶都晓得。
3: 哎，你们知不知道，小河被停止了？
1: 知道。
2: 知道。
3: 我敢保证水真不知道，所以你们千万要保密。嗯，
1: 好。
2: 好。
3: 还有啊，现在的童装厂虽然已经很多不开工了，但总还是有几家开工，所以你们晚上一定要拿大喇叭不停地喊夜，防盗防火，晓得吧？
1: 放心吧，齐主任，
4: 我们派出所的人那都敬业着呢，每天都拿大喇叭到处去喊，一处都不落。您踏踏实实的，
3: 那就行。就是我觉着奇怪啊，小何都不工作了，但是他每天怎么还忙得不得了？他在干什么？
2: 曲副镇长肯定在忙他的大事吧？
1: 要不，您也忙活忙活。
3: 关键他在忙什么大事啊？
5: 这是区纪委对小何同志的初步调查，您看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老郑啊，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单独和你谈过，想听听你的想法。
6: 没想到，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因为整治三合一厂房，小何被举报滥用职权。虽然我们工作方式上有分歧，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十分相信他的为人。关于我们那天的争执，区纪委来调查的时候，我也说了此事，并且做了深刻的检讨。
5: 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光明磊落，有错就承认，有错就改，没有什么可怕的，对吗？
7: 不过小何还有万成的事情需要调查。
6: 林书记，我有个想法，是不是以我们镇党委的名义给区纪委打一份报告，让小何同志尽快复职回来工作？你看镇上的工作那么多，我真的是很希望他回来协助我的工作。
5: 您的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既然区纪委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不便多打扰。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小何同志会尽快回到岗位上来的。
6: 你放心，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当面给他做检讨。
2: 妈，饿了吧？馄饨煮好了，
0: 放在这儿凉一会儿。
8: 你怎么不吃啊？
2: 啊，我不饿，我先去忙了啊。
0: 小何啊，嗯，坐。
2: 怎么了？
8: 小何啊，妈只跟你说一句话，无论遇到什么委屈，不要往心里去。
2: 我能受什么委屈啊？没事，
8: 齐主任都告诉我了，说你现在被单位停职了，是吗？
2: 妈，趁热把馄饨吃了吧。
8: 不吃，等会儿。你还记得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
0: 你第一次扎在水里吓得浑身发抖，后来妈泡在水里陪着你就不怕了。
8: 现在啊，你就当着学游泳，妈会一直陪着你。

0: 把通往二楼三楼的楼梯堵死，从厂房外另建悬挂楼梯，这样就解决了一旦失火所产生的烟囱效应，即便一层发生火灾也能很快扑灭，不会造成人员和财产的巨大伤亡。
1: 那以前大家上下班就直接上去了，现在要从外边绕一圈。
0: 对呀。
2: 那要是遇上个下雪天、下雨天？
3: 对嘛，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4: 这听起来简单，这一旦动起工来，那就得停工停产，这影响很大的呀。再说，这能否消除火灾隐患，这是个未知数啊。
5: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员工的生命安全就有了保障啊。
0: 对，

0: 我现在就去找你弟弟，告诉他，如果小何真的技能完成，绝对不能碰我的童装厂。
1: 人家小何根本就不愿意进曼城，那是老妈的一厢情愿，你着什么急嘛？
2: 我才不相信呢！曲小何在政府拿工资，一年能拿多少钱呀？他要是进到曼城，按照股份分红的话，一年至少几百万。
0: 我就不相信他不眼红。
1: 哎，你去那个卫生间照照镜，你看是人家眼红还是你眼红？
2: 好啊，你们联起手来排挤我是吗？这个家我也没法待了。姚倩，收拾好了吗？
3: 来了。
2: 快点，咱们走。
4: 给我滚！你能不能不折腾了？我被撤下来是决策失误，跟曲小何没关系。
2: 你是我老公，你怎么也站在曲小何一边来责备我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别人都说夫妻是一条心，你好，你看我怎么都不顺，什么都不是的。万家耀，你自己摸着良心，为

0: 林书记，小何，你说这什么呀？哎呀，全没事。这什么啊？
1: 我呢，请了一位木工师傅，制作了一个三合一厂房改建的模型，你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逃生的路径，还有防火的功能。哪天你开会的时候，可以跟有关部门的同事讲解一下。
0: 这样就直观多了。
1: 还有啊，你看看这个，
0: 坐。
1: 这是我这一段时间做的一个民意调查，主要是为了收集全镇10000多家童装企业主的意见，看他们是否愿意以暂时的停工改建三合一厂房，来换取长期的安全工作环境。我们和社区干部一起组成了10多个调查小组，分头行动，汇集了10000多条意见，有95%的企业主都表示对童装产业充满信心。
0: 舍不得他就此断联，所以愿意牺牲眼下的局部利益，来换取长治久安。你的调查非常有效。其实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就应该想想，我们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织女镇真的是折腾不起了。
2: 是啊，再这么折腾下去，织女镇的童装产业就真的要垮了。
3: 慢点啊！哎，别着急，都有座啊！上车，上车！
4: 一定要轻拿轻放啊！
3: 上车！
4: 大家都轻拿轻放啊！慢一点，稳中有序啊！
5: 我可算知道你是靠什么这个发财了，原来是把这物流改成搬家了呀！
3: 也是，现在这镇上那些外来老板跟员工啊，都在急着撤。
4: 轻点！
3: 你算是逮着震荡财的机会。
4: 现在知道我熊天宝是靠脑子，不是靠拳头了吧？别挡道。
3: 哥，你听我说，我这趟来已经想好了，我就是想跟你好好干，你就当是我求你吧，你就赏我口饭吃吧。
4: 我凭什么赏你？
3: 哥，之前的所有事儿，全是我的错。你要是还气不过，你打我一顿。

0: 老宋，其实我真想不明白，咱俩到底因为什么呀？刚开始是因为钱，这后来不就赌口气吗？
1: 是啊，上次你来过以后，我也想了好长时间。以前咱俩关系那么好，确实是，我这当哥哥的，很多地方做的都不对，而且这么长时间，我特别想你。
2: 我自己一个人奋斗了这么长时间，身边连个了解我的人都没有。
3: 哥，你别说了，只要你这口气儿像我，我以后一定跟你踏踏实实好好干。同志们，三合一厂房最麻烦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上下的楼道是全通的。那么为了避免呢，我们的火势迅速蔓延，我们可以把三层的 生活区和一二层的生产区隔离开，像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阻断烟囱效应。其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楼外墙建造一个从三层到底层直达的消防通道和逃生的楼梯，这样子我们的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撤离起火点。
4: 袁书记，您提出的这套整改方案在现有的消防法里并不存在，您觉得
5: 这符合消防技术的标准吗？是这样啊，吴队长，
6: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而且经得起检验，并且行之有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建立或者说是完善一个新的技术标准啊？您说呢？
5: 是啊，问题困难肯定有，但也不是不能尝试。啊，林书记，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啊。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这样的改造方法，确实是多快好省，但是，它毕竟也是要花费时间的。现在几十万的务工人员，都是住在这个要停产的三合一厂房里面。如果要进行整改的话，那么这些人员住在哪？总不能让他们都住大街吧？另外，这几十万人的吃喝拉撒怎么安排？几个月的停产， 工资谁来发？一旦整改起来，这几十万人聚集在一起，无所事事，治安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都一块商议商议。所以啊，在这么多问题当中啊，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置点的建造。只有把这几十万的工人安安稳稳地住下来，那么改造工程才能顺利地进行。
3: 我觉得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就是我们改造完一批，复工一批，我们进行呢分批的改造，这样呢，也可以缓解厂家和我们政府的相对的压力。我觉得具体的详情吧，各个部门哈，你们下去再详议一下。那么关于资金的缺口，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整理成文字，报给上级机关。吴队长，我也恳请您，在不违反消防法的前提下， 您能够顾全大局，救救我们织女镇。
7: 好的，知道了。好。

0: 喂，
1: 喂，小何吗？
0: 林书记您好，
1: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一直坚持的那个方案啊，经过完善已经报上去了，你就静静的等待组织的决定吧。
0: 真的？太好了，谢谢林书记啊。

0: 露露，二婶婶，你怎么来了呀？你今天不上课吗？二婶婶，我想搬到你家来住。啊，这是怎么了？行，那我们赶紧进去吧，可欢迎你了。你别喝了，都喝这么多了，再喝小心掉下去啊！
1: 哎呀，喝点酒算什么呀？来。
0: 干净，嗯，儿子呀，老公啊，都不要投入太多的感情，没用的。你就别生气了，夫妻哪有隔夜仇的？回头这雾霾天一过，天又晴了，别老把自己心情搞得阴阴沉沉的，那酒喝的也差不多了。
2: 气消了，赶紧回家啊！气消了，气消了，我也不回去。起码我今天不能回。今天怎么不能回啊？今天皇帝上写着忌回家，你呀是不知道，今天又是我们吃团圆饭的日子，很烦呐！
0: 哎，吃团圆饭的日子，那你更不能错过了啊！有什么事儿，大家摊开了放在桌面上说，别给你老公一个台阶下嘛。
1: 什么老公？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0: 还有那什么曲小河，哎，不对，我得去呀、啊。这万一要是曲小河见机占了我位置，那该怎么办？对了，别了，我呀，赶紧去收拾收拾啊，打扮打扮。你呢，帮我把房子收拾收拾，把房退了啊！谢了，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这么急。
3: 哎，你怎么哭了？我没哭啊。你怎么了？什么没哭啊？我都看见你哭了。哎呀，我知道这个电影比较感人，特别是男主角最后死的时候。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男女主角用生离死别换得刻骨铭心。
2: 这才是永久的真爱啊！王叔文，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们俩也要生离死别才算是真爱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3: 白欧，你知道，我们是要结婚的吗？我怎么可能会是那个意思？
2: 我知道，但是在结婚之前，我有一件大事要做。
3: 大事？你是说？
2: 要自己开厂当老板？我知道，在织女镇上办婚礼，别人看重的不是彩礼，而是财产。对于别人来说，车子和房子是财产；对我来说，如果要是我能有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工厂，那这可就是最大的财产了。到时候，我再带着这份财产当嫁妆，做你的新娘。
4: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嫁妆，有没有财产，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舒文，可是我在乎。你要知道，想把一个厂子办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几点了？才7点，怎么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吧。
2: 白欧，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嫁妆。嫁妆？啊，我准备在这里办个厂。舒文，我申请的创业小额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4: 可是白欧，现在织女镇一片萧条，大家都忙着撤厂，你却要办厂，有把握吗？
2: 就是因为大家都要撤厂。 我才有机会把他们放弃的订单给接收回来呀！你不是老跟我说曲副镇长夺冠的故事吗？我相信他的故事也一定会成为我的故事。
3: 看来 这里将要成为你故事开始的地方了。
2: 我问过这儿的老板，这房子是他们夫妻二人10年前就买下来的，现在挣了钱，打算转了行做别的产业。我跟他商量了一下，他答应，只要我出钱把这房子重新整修一下，他就可以免我3年的房租。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可是，这么大的房子要装修起来，那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啊。
2: 我算了一下，这房子重新整修的话不到20万，只要生意不错，开张不到1年，这钱就可以赚回来，是不是很划算？
3: 哎呦，你还真是天生当老板的材料。那厂子里的设备，你打算怎么解决？
2: 这个嘛，我自有妙计。

0: 和陆慧还在闹别扭啊！哎呀，夫妻吵架不是原则问题，你就大度一点啊，让让他。
1: 妈，
2: 来啦！
0: 哎，露露啊，你怎么跟二婶生在一起啊？
2: 我带露露啊游泳去了。
0: 哦，快坐下，坐下，吃饭了，小翠啊，来上菜了。 今天牛排做的不错，来趁热吃。来，赶紧，
2: 谢谢。吃吧，赶紧趁热吃。
0: 妈，
2: 嫂子，那个，不好意思啊，抱歉，我今天有点事情给耽误了。这点啊，是你最喜欢喝的白茶。哎，小翠，快，把这跟妈说起来。
0: 嫂子慢点啊，那个，嫂子你小心点儿。哎，没事儿。
3: 小何啊，你是不是也要快上班了呀？那个单位怎么说的？调查结束了吗？
0: 暂时还没有收到通知。
3: 奶奶，我先上楼吃。
0: 啊。哎呦，你干嘛去？哎呀，你说这孩子。

陆怀，你又去喝酒了，你可不能再这样吃吃喝喝的，您应该把心思都花在企业上、家庭上、孩子上。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成何体统？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说还这样的话，我可以找人换掉你公司的职务。

0: 喂，徐副站长，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打电话呢，是要告诉您一件事。刚刚接到区纪委的通知，对您的调查已经结束了。
2: 市里决定对你恢复原职，继续回镇里开展工作。
0: 恢复原职？好了，我知道了。
1: 啊，对了，关于这次特大火灾事故啊，市里的处分决定已经下来了。是。
2: 在火灾中罹难的孙阿林和抽烟的员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消防队长吴永安记大过，等明天上班我再详细跟你说。

1: 曲部镇长，这份是三合一厂房的改造方案，即将要上报到市委和区委，零书记呢让我转交给你，你抓紧时间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就尽早的和相关部门沟通。啊，
0: 我还有些补充意见，一会儿跟郑镇长在沟通一下。
1: 曲部镇长，你还不知道啊？
0: 什么不知道啊？
1: 这次特大火灾事故责任人的处理范围非常大，市常委、区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包括零书记，还有你这个副镇长，当然也包括我这个副镇长，都受到了党纪和政务处分。市里认为啊，这次事故，郑良基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尤其是他对织女镇的三合一厂房的隐患一直瞒而不报，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原则，对党不忠诚，所以区委决定。 免去郑良基同志织女镇镇长的职务，调到云街社区任居委会主任了。
0: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都是我的老乡，你们选择相信我来到圆梦童庄。虽然说现在我们只是做一些外加工，但是你们要相信，我们共同努力，总有一天，我们大家一起圆梦。好，
1: 今天的正阳广播，老夏就是专门为你们做的。告诉大家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吧，就是你们相伴了30年的童装产业保住了。

0: 郑镇长，小何镇长，来来来，进。小何镇长，我听说你没事了，心里啊特别高兴。真的，我说的是真话。
1: 郑镇长，我都知道了，我应该向您说声谢谢，是您让我在织女镇当上了公务员，您把我推上了副镇长的位置。在工作中，我们虽然有分歧，也有争吵，但是我知道您是为了织女镇好，也是为了我好。所以郑镇长，我
0: 小何，我现在已经不是镇长了，以后见面你可以叫我老郑，叫大哥也行啊。你一定听老百姓叫我的外号郑大胆，只是这次在三合一厂房改造问题上，我胆子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变，但是外号不能变。外号要是变了，这人的性格就会变。但同时我也知道，在工作中不是靠着胆子就可以把工作做好的。
1: 可是您这个外号是跟织女镇童装产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您的大胆，我们织女镇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产业。我相信老百姓一定不会忘记您。
0: 谢谢，但愿如此。作为一名党员，我知道在履行职责的时候我做了对不起党的事，组织上的决定是对的，我没有任何怨言。只是在这工作了那么多年，我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现在突然要离开，还真是有点舍不得。你看我这鼻子上眉毛汗，眼窝子倒变浅了。

0: 媳妇镇长，
1: 郑镇长，
0: 哎，
2: 听说您要去云街社区居委会啊？
0: 对啊，那儿啊，缺少个主任，明天我就去走马上任。
2: 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以后还会经常碰头的。
0: 媳妇镇长，临走呢，我也送你一句话：不要老是碰头碰头，这头碰吧，是会头破血流的。
2: 是是，至理名言啊！这么多年我跟着您，确实是受益匪浅。哦，我帮你拿东西
0: 啊，谢谢。
3: 那我也送送你。
0: 好。

0: 来得吧。啊，
1: 林书记，
2: 郑镇长，啊，你要走啊？
1: 啊，刚才我去你办公室找你，你不在，我给助理留了一句话。
2: 助理打电话跟我说了，他说您坚持要留住织女镇的童装产业，如果要砍的话就先砍您。这句话让我感动。
1: 林书记，织女镇的前途就交给你还有这些同志们了。
2: 我送你，
3: 郑镇长。您走之前，不想给我留一点话吗？
1: 如果要留的话，就留一句：把郑奶奶这个名字借过去，
4: 好好的为织女镇的老百姓服务吧。
3: 嗯，我记住您的话了。我一定会好好服务的。
1: 那我走。

0: 站长。
1: 美丽。
0: 男人嘛，能屈能伸，新的地方，新的开始。
1: 是是是是。
0: 进来吧。
2: 新人好，
3: 新人好。
0: 你们怎么搞的？又忘记了？我老早不是主任了，我是齐美丽，就是美丽。那这个才是你们的新主任。
4: 郑
0: 干嘛愣着了？叫郑主任。
3: 郑主任好。
1: 大家好。
0: 来来来，
1: 好，来工作吧。
5: 你把天宝叫回来呗，我都好几天没见他了。你不想他，我可想他了啊。
6: 上午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忙，下午再打就不接了。
5: 好事儿啊，说明他公司好起来了。
6: 谁知道呢？
7: 住手！

0: 三合一的整治方案我已经上报上去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1: 太好了，砍掉童装产业、消除火灾隐患是省消防部门专家提出来的，我想带着这套方案跟他们去沟通，争取让他们改变原先的建议。
2: 这个事儿啊，让曲副镇长去做最合适。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还记得你的老队友李洪峰吗？前段时间啊。

0: 他来我们支队正考察，是我接待的他。他有跟我说过，说他哥哥就是省消防协会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啊，真的？那我明天就去省城。这么巧。
1: 红凤，
0: 哎，
1: 咱俩好久没见了。
0: 是啊，真是好久没见了。你忙，我也忙，大家都很忙。哎，瞧你这精神劲儿和体态。 你一定天天都坚持锻炼吧？
1: 是吗？你看出来了？
0: 那当然了。
1: 还真是，我现在啊，一天不运动，我身上就发僵、发硬，特别难受。
0: 真的，我也是这样。可能咱们在队里都习惯了吧？
1: 对。

0: 你怎么来了？三位老板，照顾一下我的物流公司，请各位老板放我一马吧。
1: 小谭，很。 你只要把它喝下去，咱们才能往下谈。

0: 我们织女镇的童装生产线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个整改方案呢，在消防法中暂时找不到依据，但是我们镇政府啊，经过了反复的商讨，认为这个还是有可行性的。
1: 屈副镇长，这份方案报告呢，我们一直在研究，近期呢会派专家小组来进行实地调研，我想很快会有结果的。
0: 是吗？
1: 是的。
0: 那专家小组什么时候能来啊？
1: 你啊，也别太着急，你要知道，织女镇。 上万家火灾隐患的厂房改造工程啊，那是前所未有的。你们递交上来的改造标准啊，在国家消防法中呢，还是个空白。这一问题啊，已经牵扯到国家的法律层面，一旦成功，势必促使消防法的修改，这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啊，难度也不小。
2: 哥，你可别跟他提难度两个字。
0: 我们小何啊，从小就不怕这个，越有难度，他越有后劲儿。<笑>那就好啊。消防法的部分，我们会根据专家的意见，有理有据的，向有关法律部门进行沟通。只要我们织女镇有这个壮士断腕的勇气，我相信啊，一定会成功的。
2: 太好了，谢谢啊，李工程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哎，小何，要不你回去给徐副镇长带个话呗？
3: 你们要是能干成这件大事儿，把大家从火山口上弄下来，我呀就坚决彻底的在织女镇上投资了。啊，
4: 是吗？嗯，好，我一定带到。
3: 谢谢。<笑>那你们俩聊，我去做饭了。
4: 好，你去吧。
3: 你说这熊天宝是不是脑子进水？咱们过去都是每吨公里20块钱，他现在只要1块钱。
4: 亏本，反正现在谁家的运输物流最便宜，咱就找谁家。他天宝运输物流亏不亏，咱管不着。他只要敢出这个价，咱就敢找到烂。
0: 没错，今天我都找他们拉了2车了，生意只要划算就行啊，管那么多干嘛？是吧？
5: 对对对，您说的对。
0: 喂，徐副镇长。 我跟李工已经谈过了，消防法这一块他会协助我们去沟通的。
6: 徐副镇长，现在情况很复杂呀。

什么事了吗？这样吧，我们一会儿在长途汽车站碰面。好。好。哎，这条线一停下来啊，就如同一直运转的一台庞大的机器被切断了电源。瞬间停止运转啊，很容易，可要想重新启动，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有时候甚至因为牵扯的零部件太多了，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转变，因此而彻底崩溃，这是极有可能的。

0: 哥，这是昨天单子，全报了，我们会员就找不着。好，继续报，
1: 继续。
2: 哥呀，咱每公里每吨货一块钱已经干一周了，工资账上都没钱了，真撑不住了呀。
0: 不跟你说了吗？那个七分贷继续借，
1: 还借？这还得上吗？
0: 呀，你相信我的，咱们只要再撑一阵儿，就连本带利一把清了。
1: 行，我去借去。
0: 两位怎么来了？三哥呢？
3: 被你气病了。
0: 老宋，上闸！不必了。熊天宝，你真是白刀子进，白刀出，杀人不见血呀！啊，你整整搞了七天，你这么搞有意思吗？有意思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也可以这么搞嘛，哎。你们要是搞一天，我就搞10天；你们要是搞10天，我就搞100天。不信你们就试试。 我们呢，也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些钱，拿去买点好烟好酒，吃个饭，下面的事儿好聊。
4: 算你识相，咱俩走吧。
0: 老孙，
4: 哎，老孙，
0: 哎，
4: 怎么了？
0: 七分贷不用借了，
4: 不用借了，为什么呀？
0: 咱们赢了，
4: 赢了，
0: 赢了。

0: 老板，你都在这儿做了20多年的童装生意了，现在真的要撤了？你看这条街现在什么样了？我不撤，在这儿等死啊！
1: 我跟齐阿姨啊，就针对你们童装企业主做过一个民调，他们都表示愿意等到整改完以后继续营业。你为什么还要关厂撤离呢？
2: 民调，民调有用吗？
1: 我听说你们的政策要把我们童装砍掉，那这打工的都跑了，没人给我打工，我拿什么开厂啊？
3: 慢点啊！我跟你说，我这机器什么好几千呢。

0: 曹老板，能不能下来跟你们说几句话？各位老板，能不能过来听我说几句话？各位，你要干什么呀？
1: 你们别误会啊，我就是想跟大家说几句话。行，你说吧。没有人，就等于没有厂，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吧。
0: 我刚回织女镇那一天，看到有一幕，就是你们每一位老板手里举着一块牌子，在车站抢工人。这一幕既混乱，但又让我觉得有一点高兴，因为你们当时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希望”两个字。

到今天我还是要说这句话，留下就是希望，离开，希望就失去了被实现的机会。要把一个城市，它的产业搞好搞大，靠的是口碑。可是现在呢，你们人一散，这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口碑就崩塌了。没有口碑，我们还上哪儿去做生意啊？谁还会找我们下订单呢？所以

0: 镇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加快力度的推行整改，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也请大家相信，等待的时间不会很长。
1: 对，你们要相信我们，相信镇政府。
0: 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老夏。又到了正阳广播时间了。今天老夏呀，想和大家商量一个事情。 就是如何让外来的工友们在我们织女镇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工作、安心的发家的问题。大道理我就不说了。现在当务之急呀，就是大家要和镇政府齐心协力，把这三合一厂房治理好，要创造一个安全生产的环境。只有这样，织女镇的童装产业。
2: 才能够保得住，才能够得到发展，才能够迎接即将到来的下一季的旺季潮。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台缝纫机，包括我在内的22名员工，一个小厂，这些就是我创业的开始。你们都是我的老乡，你们选择相信我来到圆梦童装。虽然说现在我们只是做一些外加工，但是你们要相信，我们共同努力，总有一天，我们大家一起圆梦。
1: 好，
2: 好，
3: 好，
2: 好，好，好，
3: 好，
2: 好，好，好，
0: 那下面有请屈副镇长为我们说两句。
4: 好，
2: 说两句。
0: 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织女镇人心惶惶的，因为很多企业主不知道接下来到底是退还是进，都在观望。但是白藕在这个困难时期逆水而上，开办了圆梦童装厂，那我们大家就祝他开业大吉。
5: 徐主任，徐主任，你也上来了，你们也上来呀，
6: 你也上来。
7: 别别别，我们就是来祝贺的。
6: 就是，
8: 你说这白藕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还偏偏挑这个时候开业？这跟烧钱有什么区别？
9: 我看你脑子才有问题呢。别人退他进，这姑娘可是个狠角色。希望咱们在这条童装街上拉货的时候，她别是个刺儿头。
6: 我们大家呢，都又感受到了30年前织女镇人创业的热潮。
10: 没错。
6: 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织女镇的新居民白藕一定会带领他的员工杀出一条血路，给我们织女镇带来新的财富和荣誉。

0: 行行行，没多一会儿，这功夫啊，我这两台机器让你们搬来搬去就给搞成这样子了，你说怎么办吧？
1: 确实是，我这些工人太不小心了。嗯，
0: 你看，咱们也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我算了一下，意思意思，3000，多少？3000，
1: 熊天宝。
0: 我这一台机器就2600啊，你就赔我3000，你搞错了，不是我赔你3000，是你得再给我3000。哦，
1: 熊天宝，你脑子进水了？你搞不清楚了吧？哎，
0: 曹建海，我脑子没进水，清醒得很。
1: 熊天宝。 你现在是今非昔比呀，翅膀硬了。
0: 我说不过你，我也打不过你。我报警，我让警察来收拾你。好，你可以不给我这3000，你也可以报警，但你得。

好想想。明天你这个童装厂还想开门吗？钱打我账上。

0: 你好，
1: 你好，请问现在可以见一下万总吗？
0: 啊，很抱歉，需要提前预约。
1: 那万总今天什么时候有空啊？
0: 嗯，您可以留个名片在这里，我会转告万总。如果万总有空的话，我会让专人通知您约见面的时间。
1: 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您现在就转告一下万总，就跟他说是圆梦童装厂的白藕想见他。这个是我的名片，我们是在作坊街新开的一家厂。因为过两天我的厂还有一批活要赶，我可能没有时间过来。
0: 啊，您稍等。
1: 好，
2: 等等。
1: 谢谢。
3: 白经理你好，我是万总的助理，我叫姚倩。
1: 啊，你好，你好。
3: 万总现在正好有空，我这就带您去见他。
1: 真的，太好了，谢谢。
3: 这边请。
1: 好。
4: 这些年，徐康同志啊，在本职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尤其是三合一厂房改造，还有产业集聚区建设这些老大难的工程啊，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5: 是啊，对于织女镇来说，他真的是难得的人才。
4: 经过组织考察、民主测评和多方的征求意见，徐康同志将担任我们织女镇镇长一职。
5: 那可真是要恭喜他了。
4: 现在还是公示期，之后呢会做任职谈话，
6: 并报区委组织部备案，
4: 希望他在镇长的岗位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我相信他的能力。
7: 我听我助理说，
8: 他在大厅里就认出了你，就是前几天在织女镇创业新闻里那位逆流而上的创业者。能和你面对面的聊天，我很荣幸。
1: 谢谢万总，能见到您才是我的荣幸。前两天我的圆梦童装厂开业了，那招的都是我老家的熟练工，设备也都是最好的进口机器。现在有很多企业主和工人都已经回乡了，那肯定会有很多订单转向万城这样的大公司，所以我在想，万城能不能给我们个合作的机会，让我们做一部分代加工。您可以先给我一两款样衣试试我们的能力，然后您再考虑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8: 其实呢，很早以前我在小河那儿就听说过你。
9: 对于你白经理的工作能力，
10: 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8: 但问题在于，前段时间快乐童装厂那次火灾事故，我们万城啊负有间接的责任，这个你是知道的。董事会决定，哪怕少做一些单子，也不再跟那些租用三合一厂房的童装厂进行合作。所以我很抱歉。
1: 万总，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我租的厂房经过重新整改之后，工人都是住在独立的宿舍，那仓库也都是独立的，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三合一厂房了，这个您放心。
8: 哎呀，我现在呀，只要是听到那个代加工这三个字，
9: 我就心有余悸。
1: 那好吧，我就先走了。谢谢万总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让我与您面谈。
8: 不好意思。
1: 我知道万总您是信不过我的厂，我是新人，厂也是新厂，您信不过是理所应当。但是万总您要相信，我的圆梦童装厂总有一天会得到您的认可，而且它会越来越好。
11: 以前觉得外来务工人员太多，咱们的工作压力大，但是现在看着他们要走，还真有点舍不得。
12: 整个织女镇一下子就空了。
13: 喂，林书记您好。
14: 嘉恒，好消息啊。
15: 宋书记刚刚给我来电话，说是省消防部门啊会同专家对我们的方案进行了研讨，同意我们的试行改造方案了。
13: 真的？
14: 高兴吧？
13: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马上回来啊。
14: 好。
13: 好嘞。
16: 有什么好消息吗？
13: 赶紧回单位吧。
15: 首先呢，我们先把各自的工作分配一下，方案可以试行，就说明接下来公安部的消防局 建设部还有国家安监局就会派人员过来，全程的审核监督。
2: 这一项的接待工作呢，我来负责。
15: 嗯，接下来就是安置房的选址。我也想了一下，创业大道呢是我们镇上最长的一条马路，两边都是空地，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搭建成容纳10000人以上的安置房，这样呢就可以解决改造厂房职工的居住问题。人员安顿好了，施工队就可以进场。我们可以按照排定的次序分批次的把3合1厂房改造成标准厂，
5: 改造完一批就可以复工一批，职工就可以搬回每层都是安全区的厂房，那腾出来的临时安置房呢又可以接纳下一批。大概2个多月后吧，我们就可以把全镇的3合1厂房改造完毕。
2: 嗯，到那个时候全镇停转的机器就会重新运转，生产呢也会很快的全面恢复了。
16: 本镇的消防宣传正好趁这段时间再扎扎实实的深入一把，从制度设备和人员配置方面都落实到实处。
15: 嗯，吴队长说的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要，你们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16: 我们配合社区公安等部门进行消防巡逻和实地采样，时间长范围广，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和偏差。再说档案资料的归类整理和录入电脑也是一个大工程，时间上根本来不及啊。
5: 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的。
15: 好啊，抓紧落实，及时和吴队长联系。
17: 织女镇的乡亲们，尤其是各位童装厂的企业主朋友们，今天的正阳广播老夏就是专门为你们做的。告诉大家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吧，就是你们相伴了30年的童装产业保住了。
18: 经过镇政府领导的努力研究沟通协商，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合理的消防整改方案。
17: 3合1厂房的改造时间短见效快，按街道按片区进行分批次的改造，等改造完以后啊，3合1厂房的火灾就将彻底结束。
2: 你们看啊，楼梯只要这么一隔断，无论哪一层着火啊，烟火火都不会乱窜啊，这就产生不了那种烟囱效应。而且我们的宿舍区呢，和这个楼其他楼层啊是隔断的，我们的职工就可以住到同一栋楼里。而且整个厂房的外墙啊又加盖了逃生走廊和逃生梯啊，就算是一旦发生了火灾，我们的员工也可以从容地从车间里、宿舍里安全地撤离。
19: 来，让一下，
20: 我有一个问题啊，诸位领导要给我回答清楚，我立马带着工人搬走。
2: 你有什么问题你说。
20: 我可查了消防法，这消防法里根本就没有3合1改建水平房的消防标准，谁能保证这改建完了它就不着火了呢？
2: 我们的这个改建工程方案啊，很快就会有省消防总队和建设局的人来审核调查，事情的结果呢很快就会出来。
20: 大家听听看，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2: 这次改造工程我们组织了64位专家进行了12次的专题调研，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
20: 你刚才说了是试行，那谁能保证100%成功呢？万一不成功啊，你们让我们老百姓陪着你们政府的人玩一趟，到时候你们拍拍屁股走人了，谁管我们？谁管我们老百姓？
5: 不是这样的，正是不想让你们再成为3合1厂房的牺牲品，所以呢我们这次才会进行大规模的楼房改建。
20: 哦，那第二个问题，改造厂房需要钱吧？谁出啊？
5: 这个方案上说得很清楚了，政府出资来建造职工的临时安置区，来解决改造期间的住宿问题。那3合1厂房的改造费用呢，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
21: 改造3合1是政府提出来的，政府应该承担全部的费用，我们不愿当试验品。哎，万一政府一句话验收不合格那怎么办？又推翻了，吃亏的还不都是我们？
22: 是不是？大家冷静一点，
0: 大家都冷静一下。哎，徐副站长。
1: 这些衣服你也都看见了，都是熟手的活儿。缝合部分没有色差，粘合衬门襟也绝对没有开胶。那现在在价钱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公道。如果您要是一次性能订1000首的话，我们还能再送您50首。
19: 这个质量呢，确实没得说。不过这单价呀，还是有点高，咱把零头抹掉吧。咱们长期合作嘛。哎，要不这样啊，你把零头呢都给我抹掉，我后边啊最少还有1000首，咱继续合作，行不行？
1: 好吧，好吧，那未来咱们得长期合作啊。
19: 行，
1: 我先把单子写一下。
22: 平儿啊，我这睡了多久了？
23: 你从医院回来之后啊，就一直睡，都睡了好几个小时了。来，我给你煲的海带排骨汤。
22: 海棠，我去换件衣服。
23: 哎，等一下，你干嘛去啊？
22: 我换身衣服，我去单位啊。
23: 不行，你坐下，今天你哪儿都不许去，就得好好在家待着休息。人家医生都说了，你就是过度劳累，得好好休养。你平时都不看新闻的，现在好多人都是因为过劳猝死。你不怕死，我还怕死。我可不想当寡妇。
22: 平儿啊，你这不能盼着我点好吗？哎，行，我呀今天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躺着。
23: 我今天哪儿也不去，就留下来好好的照顾你，陪着你，喝汤。
22: 那行，那你把你的被子换个被罩就可以用
23: 了。你说你这人吧，说话就是这样。这乍一听啊，还挺贴心，往深里一想，你怎么那么冷酷无情啊？
22: 我确实是情商太低，不太会说话，也不会哄人。不过我对你说的话呀，句句都是真的。凡事呢，预则立，不预则废。你呀，也别想那么多，啊。
23: 你这话里有话呀。
22: 啊，那对了，有件事嘛，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呢。已经正式被任命为织女镇镇长了。
23: 真的？你又升官了？
22: 你这两年啊，
23: 工作挺顺利，恭喜恭喜恭喜！
24: 看着不错，实际情况怎么样不知道啊。
1: 这是我请设计师专门设计的3合1厂房模型，你们可以仔细看一看啊。
25: 这块楼梯好像是新加的吧？
1: 对，这就是安全防火通道。
25: 这个工程量还不小，
26: 合作愉快。
1: 发生什么事了？
26: 看看，
1: 去看看。
26: 是啊，这工程量蛮大的。
27: 好是好，徐副镇长，这个钱谁出啊？
1: 您放心，这个镇政府啊会有考虑的。
27: 徐副镇长，我问一下，现在我们的员工都住在3合1楼里面，让他们搬出去。往哪里搬啊？
1: 我知道大家的顾虑，可是呢，这个短暂的搬离呢，是为了更长久的经营。安置点呢，现在正在建设中，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27: 哎，邱副镇长，我们的厂房你也知道，虽说是所谓3合1，但是我们的员工都不住在厂里，况且我们再请几天接待生产。开工还没有几天，你现在叫我们一下子停掉，那个订单完成不了，一个我们对客户失去信誉，二个呢要赔款的呀。
28: 对呀，
27: 而且邱副镇长，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订单速度快，现在我们是可以等，但是这么多经销商可等不起啊。
29: 就是嘛。
30: 哎，白经理，

0: 那照这么说的话，你的厂子是不是也要改造啊？
1: 当然不用啊，我的工厂不是三合一的。
0: 好，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我的订单呀，就在您这儿做。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白藕的厂房呢不是三合一，所以它能继续接单生产。但是你们的厂房呢是三合一，而且还危及到你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厂房必须改造。你们想一想，如果改造好了以后，你们的生命有了保障，那可以继续接更多的单子啊。
2: 方刚先生这个订单，
3: 你看，就是这儿，这个地方。
4: 这图纸上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3: 对，就是这儿。你看，
4: 进度要抓紧呢。
3: 好，
5: 这徐副镇长身挺快的，就当镇长了。

0: 我亲自上阵。
1: 江明，你放心，我相信经过改造后的三合一楼是绝对安全的。
0: 你怎么知道绝对安全？谁担保这份安全？立刻终止。
2: 点火倒计时。

0: 同志们，干部任命的公示期已经结束了，那么徐康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我们织女镇的镇长。
1: 祝贺祝贺！
0: 刚才会议的主题我已经讲过了，现在请徐镇长给大家讲话。
2: 我感谢市委领导、区委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在座各位对我工作上的支持。首先，我宣布一个好消息，省市区对我们织女镇这次的工程改造啊寄予了厚望。这么大规模的一次3合1改造工程，
3: 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具有了典型的示范意义。
2: 市委、区委决定啊，抽调2600多名干部，来我们织女镇，协助我们进行这次工程的实施改造。有这么强大的一支队伍的加入啊，我们没有理由失败，我们一定要冲锋在前，全力以赴。现在呢，前期工作最关键的呢是安置房的问题。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所以这个头儿，我们一定要开好。
0: 我补充一下，改造工程的资金问题呢，已经基本落实了。除了安置房和对需要改造的厂家实施补贴以外，将由我们政府的财政再投入5.5亿。我们将建设2个童装产业的标准化厂区，分设生产区、生活区、服务区、商务区、物流区5大区域。那么建筑面积呢，要达到100万平方米。这个方案将由小何同志和省里的设计院的专家来对接。那么经过核算呢，整个改造工程全部完工以后，我们政府的整体投入大致会在7个亿左右。
2: 很好，我们织女镇这么多年创造的 GDP 业绩啊，也该到了回馈老百姓的时候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7个亿的资金一定要落实到实处，力争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为民所用，精准到位。
4: 上次我谈到关于消防巡逻范围广会有疏漏，我希望有好的解决办法。还有，作为改造工程的配套，我们也一定要花大力气。
1: 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上次吴队长提出之后，我咨询了消防专家的意见，专家提议互联网应用程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特意联系了一家软件开发企业，让他们做了一个针对消防检查的 APP 样本。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功能。检查时间呢，它会通过这个软件直接输送到主机记录，里面的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拍摄，及时的传递，每一个消防细节都将记录在案。安装了这个装置以后呢，各厂的消防人员就可以通过上传到 APP， 把实时情况及时的传递到消防支队的电脑上和政府的大智慧屏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掌握突发性的火情，也可以调集最近的消防设备和消防人员。
5: 这里边有时间差吗？
1: 几乎是同时，原则是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6: 白经理，实在对不住，我嘴太笨了，怎么劝都没用。我这两个老乡啊，还是要辞职。
7: 这不是刚来吗？怎么又要走了？
8: 现在工厂一天都没生意，我们赚的是工价，一天不开工，一天就没工资。我们也不能总在这儿耽搁着呀。
9: 是啊，这么多天不上工，我们怕撑不住啊。
6: 但你们现在说走就走，现在镇上的厂子都没有活干。

0: 你们现在辞职也不可能马上找到工作啊！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着急，但是能不能等一等？等换掉不合格的消防喷淋就行。这也是为了你们以后有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是不是？我跟你们讲，我亲历过这里这几年的旺季，订单来了，到时候不怕没活干，手脚并用啊都来不及。
1: 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手脚一样都用不上啊！
2: 是啊。行。
3: 那这样吧，从这个月开始，我给你们发基本工资，一个月2800，还包吃住，等订单有了，我再恢复计件结算工钱。你们看这样行吗？
4: 白经理，我们的厂也是刚开张，这样花钱吃得消吗？
3: 没事儿，我对这个厂有信心，那我也希望你们对我白敖也要有信心。
4: 大叔，您看看，大姐。
3: 你好，谢谢啊，不要。发现没有，现在咨询的人越来越少。是啊，从社区反映的情况看，三合一企业的厂主对于这一次改造工程信心不足，倒不完全是让他们出钱的问题啊，是我们的宣传不到位，很多技术问题呢，他们不懂。 所以有些抵触情绪。目前的关键应该是让企业主打消疑虑，让他们相信、认可咱们这套的改造方案。是的。来来来，
5: 您与跟我。
6: 来来来，接一下。
3: 夏老师。
6: 哎，
3: 来。
7: 来妈，你坐。来晚了，来。妈，牛总，牛总，来来来，夏老师，秦老师，哎哎，快坐快坐，鲜肉月饼，来，坐吧坐吧。哎，
8: 哎，不好意思，来晚了。
7: 哎呀，多少年了，逢年过节，我们楼宅的老邻居们都要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呢。自从你搬出去之后，这是你第一次。
8: 回我们楼宅过中秋，咱们应该表示表示啊！欢迎欢迎！
9: 说出来惭愧，真的说来惭愧。哎，我是应该经常回来。我自从和老万搬出去住之后啊，我每年到中秋节那天，我就要跟他说：“哎呀，知道我吃不到水蒸烧的银鱼羹，我就不搬家了。”我今天啊，特地烧了银鱼羹。
10: 是啊，终于要流出来了。是啊，是啊。刘总，咱们端起杯来吧。嗯，来，大家端起杯来。中秋快乐，干一杯！好，中秋快乐，
11: 中秋节快乐，
12: 快乐！祝露露学习进步啊！
10: 谢谢妈，你妈永远忘不了说学习的事儿。嗯，来，跟爸爸妈妈分点月饼。来，来，妈，爸。
11: 谢谢。哎呀，你说这个中秋节，也真是稀奇了啊！万家人都不聚在一起，楼宅啊，
10: 谢谢爸，
11: 倒是热闹了。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哎呀，
10: 妈呢，对楼宅是有感情的。
11: 她
10: 这次到那儿去过中秋啊，觉得还是得大人清白。她呢是想让小何到咱们宛城来。
11: 难道老太太还没有死心啊？我觉得吧，奶奶还是早点死心吧。二十人要是回万城早回了，还等现在。嗯，我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嗯，来，爸爸敬你个酒啊！爸，
13: 特别是白袄呢？哎，对，白袄呢？啊，
14: 他说啊，今天是圆梦童装厂开业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所以他想要留在厂子里面陪大家一块儿过节。嗯，
8: 白偶真是个好厂长，诚信经营，对员工又好，而且又配合政府工作。要是我们织女这么每个企业主都像白偶一样，那你的三合一改造工作肯定顺利多了。
10: 可能还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把大家的思想工作做通。
8: 老百姓嘛，讲的就是实惠，是吧？嗯，你要治理三合一啊。 他们就要去整合他们的厂房、库房、生产线、办公楼，那就意味着要停工停产了，企业赚不到钱，经济。

0: 吃大的。这个思想工作要做通也是不容易的。
1: 是。
0: 不过为了企业长远发展着想嘛，这三合一这把火啊，该烧的还得烧。
2: 叔叔，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在试卷上写你的名字了，因为这个硕字它是由火与乐组合起来的，你只要写到这个字，你就会想起你爸爸妈妈是因为火灾没的，火让你快乐不起来，所以你不想写这个字，对吗？
3: 小何阿姨，这个名字我不想要了。
2: 我知道，所以啊，小何阿姨今天送你个新名字。
3: 新的名字？
2: 嗯，杨瑶。
3: 杨瑶。
2: 那场火灾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你应该重新振作起来。你还小，路还长着呢。你应该遥想未来美好的生活。怎么样，这个名字喜不喜欢？
3: 嗯，我喜欢，谢谢小何阿姨。
2: 太好了，你要喜欢的话呢，我明天带你去派出所把名字改一改，让你满分的试卷可以风风光光的拿出来让大家看。
3: 好，太好了，我有新名字了。我有新名字了，我叫杨洋，遥远的杨，我有新名字了，我叫杨洋，遥远的杨。
4: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老夏。相信很多小厂老板已经觉察到了，就在安置房盖得风风火火的同时，消防检查的力度也加大了，而检查人员中出现了很多不认识的面孔。那我告诉大家，这些新面孔啊，就是来自于织女镇周边的地方政府。2600名支援人员整装出发，为这次三合一厂房改造工程做出最强有力的支持。
5: 这里的主体啊，经过改造以后是可以通过检验的。之后我们政府想在这里进行三合一厂房改造后的浴火实验。
2: 对，政府认为在这做实验有它的特殊意义。
6: 让活人进去然后再点火烧，这太危险了，这是在拿生命做实验呢。
7: 严书记，邱副镇长，有句话叫水火无情。
5: 嗯，
7: 改建方案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在试验中不出现任何意外。
6: 我劝你们还是再慎重地考虑一下吧。
5: 是这样哈，吴队长，您看您刚才也说了，理论上是安全的。届时呢，我们几个领导干部也会以身作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企业主打消顾虑，接受我们的改造方案。所以，也请您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6: 好吧，林书记，我们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8: 亲自上阵，
2: 佳明，你放心，我相信经过改造后的三合一楼是绝对安全的。
9: 你怎么知道绝对安全？谁担保这份安全？你跟你们那个徐镇长说吧，这什么计划，立刻终止，谁也不应该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万一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你考虑过没有？
2: 我当然考虑过，如果失败了，那说明这个方案不可行，我们还需要另找方案。再说了，到时候消防车、救护车都会到位的，就算实验失败了也不会危及到生命的。
9: 我说的就是万一中的万一，那大火燃起来之后，只要呛一口浓烟，人可能会被熏倒，就窒息而死。
2: 这些我都想过，
10: 可是试验楼是严格按照三合一厂房改建的方案实施的，不会再有烟囱效应，而且我们在墙外还建了逃生走廊和逃生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9: 我还是不放心，而且下礼拜我要去趟欧洲，有一个全球性的童装博览会，很重要，我不能缺席。
6: 你知道吗？

0: 我一直都很担心，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孩子，每一次长时间出差，我心里都很忐忑，就怕家里或者公司出什么问题。我一直想找一个自己放心的人，能帮我主持公司的日常运作。
1: 夏侯，你与其工作这么危险，你有没有想过认真考虑一下妈的建议，来完成帮我？佳明，你是知道我的态度的，而且现在这种情况，我是不可能辞职的。

0: 这就是试验用的三合一厂房改建楼。据了解，镇领导近期将全部参加，亲自进入楼内，现场演示如何在已起火的厂房安全逃生。织女镇的这次改建在消防法中仍属空白，
1: 所以这次消防演习已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0: 下面我请企业主代表跟我在楼内先睹为快。下面请企业主跟我进去参观一下。
2: 小何，
3: 啊，
2: 你真要去消防演习啊？
3: 哎呦妈，没事儿，放心吧。
2: 水火无情这句话你们全忘了？
3: 镇政府的领导已经开过会了，都决定参加这次实验，我们就是要向镇里人证明三合一改造一定会成功的。哎呦妈，你要相信我们。
2: 你别吓我了，要烧还烧一锅。
0: 这就是改建后的三合一厂房，大家请往上看。楼上这两块板呢，是这次改建的关键。当两块板一合上的时候，就阻断了1到3楼的烟囱效应，同时延长了3楼工作人员的逃生时间。请大家跟我来。下面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简短的试验，请放烟，大家往上走。大家看，烟迅速从1楼窜到3楼，这就是烟囱效应。大家看到了，楼下的浓烟没有丝毫进入到我们3楼的空间，这就是阻断了烟囱效应的结果。大家请往前走。经过改造呢，厂房内安装了发生火灾的预警系统，请往前走。这就是经过改建后我们在楼体侧面增加的发生火灾时的逃生通道，请大家跟我来。

0: 你来了，我正好有事儿问你，你先坐。
1: 怎么了？
0: 我问你啊，现在外头的人都在说你们镇政府搞什么实验楼，所有领导干部都得参加演习啊。
1: 哦，有这事儿？
0: 也包括你吗？
1: 那肯定的呀，我是一镇支长，谁不上我都得上。
0: 这么不要命的主意是你想出来的？林化宇，
1: 哎呦，谁想出来的重要吗？
0: 那我知道了，是徐小河吧？
1: 前段时间啊，我一直以为他能接替郑良器任镇长，可我现在回头一想啊，哎，他还真轮不到。
2: 小何这人虽然能力强，有责任心，但是他这个人啊，太爱出风头。他呀，还是太年轻啊，不够稳重，还得历练呢。
1: 这歌中的道理啊，他是真不明白啊。

0: 你也不能总替他站台呀、啊，你就想个办法把这事给躲过去。
1: 你是真不开窍啊？你以为这镇长这么好当啊？啊，这种事情你想躲就能躲得过去吗？
0: 那大火烧起来，他认识你是谁呀、啊？他要真烧着你怎么办？
1: 是啊，这三合一楼啊，虽然楼层分不一了，可是这大火无情啊，那谁能控制住这火往哪儿窜啊？现在想什么都没用。
2: 林书记，根据我们专家组对这种试验楼的技术分析呢，我们认为是可行的，而且安全性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才更有说服力。所以啊，承担这一次消防检测的机构呢，必须得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啊，为了能够让老百姓更加的心服口服呢，我建议啊，我们聘请外省的专业机构来从事这一次的检测任务。
3: 他的这个建议很好啊，张队长，我们可不可以打一个报告？希望省局给我们推荐一家外省的权威的检测机构，您觉得呢？
4: 嗯，我也同意这个方案。这次试验，你们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
5: 都将亲自在楼里参加演习，
4: 这体现了镇党委、镇政府
6: 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啊！
4: 这样的试验不光全省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第一次。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对全国现有的三合一厂房的改造起到样板作用。
3: 谢谢谢谢。
4: 当然，林书记啊，你们还是要注意安全。既然是试验，成功失败的概率都是会有的。哎，有专家提出，参加演习的同志是不是可以穿上消防服？
3: 您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上过会，但是同志们普遍认为，如果穿上消防服的话，反而会让群众不放心。既然我们的改造方案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且我们的改造工程也是真的做得一丝不苟啊，我相信我们的安全是一定会有保证的。
7: 我们都是快乐童装厂那次火灾的幸存者，有的人回到了老家，那留下来的，我相信你们对织女镇都是有信心的。
8: 哎，谢谢，是有信心。
9: 是呀、啊，我们是有信心的。
10: 要是没有信心，我们早就拿着补助金离开这里了。
9: 是啊，说的是
11: 啊，是啊，
12: 对啊，
7: 是织女镇的人把我们从那场大火之中救了出来，他们对我们有恩。镇政府现在决定把全镇的三合一厂房进行改造，为的就是让我们之前经历的那场火灾不再发生。现在镇领导他们决定亲自到改造后的楼房里面参加演习。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一同加入到这次消防演习当中去呢？来表达我们对织女镇的感恩之心。
9: 对啊，说的对啊，我们应该支持。
10: 我觉得说的对。
7: 同意跟我一起去参加演习的人请举手。
10: 我去。
11: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还有我。
13: 争论已久的三合一改建方案是否能真正起到消防安全的作用，就要看今天的演习结果。现在我们看到，各工作组派出的技术人员已经架好了检测仪，消防部门、建设局、国家安监总局组织的全国各地工业强镇数十位相关人员已经到达现场做实地观摩。
14: 哎，妈。是啊，我现在就在去机场的路上，一个月以后回来。您放心吧，我知道。再见啊。
13: 在老百姓的概念里，眼见才能为实，所以这次改建是否能真正起到安全防范的作用，就要将第一把火从领导干部自己身上烧起。再过一个小时，这栋试验楼就要被点燃，织女镇的童装产业是否能浴火重生，今天非常关键。

是上午8:45。演习人员第一组出列。演习人员第二组出列。演习人员第三组出列。

我宣布侄女镇三合一厂房改造消防演习现在开始。你们都是侄女镇的干部，都是党员，我希望大家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完成这次任务，并且安全返回。出发！

0: 接下来，我们将等待包括支女镇党委书记林化宇、镇长徐康、副镇长徐小河在内等10几位干部相继进入楼内，接受烈火的考验，同时也是这次改建工程成败的考验。接下来，我要报道一则感人的消息：在这次消防演习的试验中， 还有一组人员主动要求参加，他们是来自圆梦童装厂的企业主白偶，还有10几名在快乐童装厂那场大火中死里逃生的工友们。那场大火并没有烧去他们对织女镇的信心，他们怀着跟织女镇共同致富的心愿，愿意亲自参加这次消防演习。但镇政府再三考虑，认为这次消防演习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1: 最终，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但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敬重。让我们向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表示感谢。哎呀，我看你到底能烧出个什么名堂啊！
2: 都正常吧？
3: 啊，正常，书记。
4: 宋书记，如果这次演习成功， 也算是为织女镇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但愿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不要出任何差错。我们有信心，这次选的消防检测机构是我们国内最好的一家权威机构，也是外省机构第一次参与我省消防检测。他们的摄像集群已经多角度分布到整个试验楼里面，可精确地采集到每一个数据。哦，对了， 这次演习之前，同样的电脑数据试验已经进行了4次，一次比一次好，而且每次检测都没有发现大的安全漏洞。但愿今天这一次也能顺利。
5: 各楼层都准备好了吗？
6: 一楼准备完毕，
7: 二组已经准备就绪，随时进入测试状态。
8: 3楼准备就绪。
9: 技术检测部门报告情况。
10: 1楼机位已经开始工作，2楼机位已经开始工作，3楼机位已经开始工作，各楼层的检测设备也已全部启动，消防车已经到位，救护车已经到位，随时可以运送伤员。
11: 各部门准备完毕，准备进入演习倒计时阶段。
12: 这些参加演习的人员将在楼内再现工作生活的场景，而这栋楼将在60秒之后被彻底点燃。
13: 老头子，60秒之内就要点燃了，你快坐着。
14: 所有工作人员撤离失火现场，
15: 切断电源。
13: 点火倒计时，1分钟准备。

0: 徐镇长，我在呢。
1: 注意安全，你们。
0: 你们也注意安全。
1: 好的。来，准备，关。

0: 已经点火10分钟了。这是徐镇长示火前让我们转交给宋书记的。好，宋书记打扰一下，这是徐镇长转交给您的信。
1: 本着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态度，我要亲自在这栋楼里参加演习。镇政府对三合一楼进行改造，为的就是不让大火在别人身上再发生。为了让镇里人相信改造是科学的，我决定身先士卒。万一我在那栋火楼里不幸殉职，希望将我的骨灰撒在织女镇的土地上，让我永远守护着它。

0: 一楼逃生时间1分20秒，
1: 成功撤离。
2: 正如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演习时间已经过了19分钟，起火的一楼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因为楼道已经被水平封死，阻断了烟囱效应，延缓了火势上窜的速度，所以工人还是安全的。
3: 小何在三楼呢，
4: 你说这个演习怎么还没有结束啊？都已经进去这么长时间了，
5: 再这么下去的话挺危险的呀。
3: 别胡说，要相信他们。
6: 二楼时间到，
7: 大家撤离。

上还20秒，二楼人员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

0: 哎呀，真成了！
1: 你要出来了！我说啥来？我说小何他们肯定没事的，这下放心了吧？太好了，没事了！好了，哎呦，哎呀，那个蔡科，你急的呀！哎呀，齐主任，成功了，成
2: 看到了，看到了，
1: 小何出来了！哎呀，把我吓的！
2: 从今往后，我们镇的心头大患铲除了。
1: 哎呀，通过这次演习啊。 全镇的人也都看清了明白了，镇领导班子为了改造三合一厂房的良苦用心呢。水深呐，你放心吧，小何搞的改造三合一厂房的工程一定能够顺利完成。
3: 我们来了。

0: 整整三十分钟，所有人员安全逃生。消防员，灭火！
1: 成功了，成功了！正如大家所见，在一楼起火燃烧长达三十分钟的情况下，二楼十余名人员依旧还有充裕的时间从外墙逃生梯安全逃生，而三楼的人员也毫发无损地离开。
2: 眼见为实，今天这一次消防演习意味着织女镇的铜砖产业拉开了崭新的一页，三合一厂房改造结束以后，我们的产业将有一次更高远的腾飞。
3: 我宣布织女镇三合一厂房改建、消防演习取得圆满成功，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表示。
4: 热烈的祝贺！下面有请织女镇的镇领导班子发表感言。首先，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说句心里话，在进试验楼的时候，我的内心十分的忐忑。这次消防演习的测试能够成功。 绝不是个人的功劳，要归功于所有的参与者的智慧和努力。我在这里要感谢徐小河副镇长，正是当初有他的提议，由镇政府、镇党委的大力支持，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许副镇长说几句。
5: 演习虽然成功了，但是我认为我们后面的路还很漫长。刚才我在试验楼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我想到了当年兄弟姐妹的惨痛教训，和被大火吞噬的惨状。所以我一直认为三合一厂房的改建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6: 只要大家能够全心全意地配合我们的工作，来配合三合一厂房的改建，我相信我们的铜砖产业一定会很快地恢复生机，再创辉煌。那下面请我们的林书记讲话。
7: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要感谢我们织女镇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努力。
6: 没有白费，我们织女镇的未来一片光明。对了，我还要在这里宣布一个好消息，在三合一厂房改建的同时，我们镇政府还决定新建两个标准的产业园区，届时将容纳上千家厂家。
8: 好了好了。

0: 夏夏你辛苦了，
1: 佳明，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把机票改到明天了。
1: 为什么？
2: 放心不下你。
1: 傻瓜，还真以为我回不来了。
2: 我突然联想刚才那么害怕过。

0: 哇，你们俩可还真是无时无刻不秀恩爱。放心吧，一切都很顺利。
1: 谢谢你们啊。

我们万城需要像曲小河这样勇敢的人。他不来万城工作是我们的损失，可是他态度很坚决。哎呀，难道就没有余地了吗？

0: 哎呦，你看这葫芦怎么？
1: 我一早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了。哎呦，我这是……天哪！这也太过分了吧！老宋跟他几个哥们儿，派出所是怎么处置的？啊，
2: 他们都被抓进拘留所了，但是啊，我觉得也没什么用。这件事情啊，明显是熊天宝幕后主使。
1: 天宝，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做点生意啊？
2: 这就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下场。

0: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炫，哼，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荧幕掀起了一股女侠风潮，《红牡丹》《白莲花》《黄莺姑》《神秘的大佛》四部影片同期上映，其中以《白莲花》最受瞩目。影片讲述自发武装首领白莲花在高家寨报仇后，受红军团长肖烈动员加入革命队伍，却在收编中遭人误解，被反派离间，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影片展现了他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刻画了个人武装融入革命洪流的内外矛盾。吴海燕精准演绎出了既豪放坚强又敏感细腻的双重特质，塑造出了乱世中鲜明的女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白莲花，感受这位气质如眉、行动如风的女英雄风采。

0: 妈说，妈说，
1: 马猴。
0: 司令，我没死，啊！
1: 你再敢放肆，我就宰了你！
2: 司令，在崖口东南100多里的山路上发现了一股人马，
1: 有多少人？
2: 估计有500-600呢。看样子像是红军。哦，
1: 红军。刘飞，
2: 哎，
1: 再先弄弄清楚。
2: 是。
3: 莲花，那打高家寨要不要？
1: 打，不报这个仇，我就不是白莲花。

0: 缴获白莲花首级者，赏大洋2000元。大白，他是什么人呢？他呀，是山上的这个。
1: 哦，
0: 是土匪。
1: 哎，
0: 财主们才叫他土匪呢。
2: 大家，我得听着。高老太爷要讲话了，送信。
0: 我们穷苦人过不下去了，都找他。
1: 大妈，你认识他？
0: 他们这伙人呐，来无影去无踪啊。
3: 乡亲们，最近又有一股土匪窜入我们这一带。这伙土匪就是共产党，为首的叫肖烈。哪位乡友要是发现了他，火速禀报，必有重赏。凡有知匪不报或暗通消息者，哼，这就是榜样。

0: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炫，哼，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0: 白司令，我哪敢啊？您是要钱呢，还是要枪啊？
1: 我要你的脑袋，做马料。
0: 大胆女贼，你要是胆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儿子高占奎回来，定杀你个片甲不留。还是乖乖去投奔他，一块去打共产党。放了我，放了我！哎啊！
1: 爹呀，娘啊，今天女儿我为二老报仇了。
2: 马叔，那些壮丁怎么办？
3: 院留下的就算是我们的人了。
1: 打开粮仓，召集老百姓。
2: 是。
1: 嗯。这一枪是你打的？
3: 呵呵。
1: 马叔，掌钱。
4: 啊，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了什么。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4: 哎，我也是来找高俊轩算账的。
1: 哦，请教，尊姓大名？
4: 你呢？
1: 连我你都不知道。给，拿去开开眼界。
4: 安取萧烈首级者，赏大洋3000元。
1: 嗯。

0: 这个姓肖的比我还多值1000块呢。哼，
1: 司令，发现高占奎的人马，
0: 叫弟兄们撤。
2: 弟兄们撤。
1: 走。
0: 让高占奎给他老子收尸吧。
3: 嘿，好汉，你是哪个山头的？
1: 哪个山头也不是。
3: 走遍天下没见过你这样的男子汉。好吧，后会有期。

0: 团长，团长，哎，团长，团长，
1: 嗯，
0: 新派来的政委到了。
1: 哦。
2: 欢迎你啊，政委。
1: 啊？是你？
3: 是我。
1: 啊。这是介绍信。
3: 啊。哎，子仲呢？
1: 我骑马朝着近路，子仲估计中午可以到达。
3: 哦，先喝碗水吧。
1: 啊。
3: 前年，你这个肃反特派员要枪毙我的情景，还记得吧？
1: 老肖，卷支烟吧。
3: 啊、哦。那天晚上，我临死前想抽支烟，你都不准呐。
1: 别说了，只要一想起那些被冤枉的同志，我心里就……我习惯骗做个人的教训是沉痛的。这次来四团，我要好好干一场，往后请多帮助。
3: 好，我总是合作的。
1: 啊
3: 啊，老板，争取白莲花，我给市里的报告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3: 争取白莲花，可以牵制打击高占魁，这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和接应中央红军，那是十分有利的。
1: 可是，这是个土匪呀、啊。
3: 那，国民党叫我们什么？
1: 他们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毕竟是两回事嘛，
3: 所以要收编他，改造他们。
1: 收编这伙人会给我们部队带来多少麻烦呢？
3: 怕麻烦要我们干什么？好了，咱们俩暂时休战吧。我看先让他们接触一下再说。
1: 试一下我不反对，
3: 不过
1: 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啊。
0: 团长，团长，政委，不好了，我们的粮草弹药被一股来路不明的人抢走了。
1: 啊。

0: 怎么回事？
1: 团长，那些狗年养的说这是他们给的收条。哦，
2: 白莲花。
3: 干得漂亮。柳飞，有追兵吗？
2: 等了半天没赶来，我们就撤了。
3: 原来他们也怕我们呢。要是他们的长官见到我给他们留的收条。
2: 莲花。嗯，这股红军来路虽然不明，可是没惹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把东西还。

0: 还给他们吧。
1: 还给他们？哼，这片山头就是玉皇大帝来了，我也是司令。
0: 听说红军打仗向来是神出鬼没，恐怕
1: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个姓萧的，高敬轩出他的价比我还高。哼，哎，那天救过我的那家伙怎么还没消息？
0: 哼，姓甚名谁哪路杆子都不知道，上哪儿打听去啊？你打听他干什么？
1: 那家伙枪法好，我想把他收下来。
2: 救人啊！
1: 哪个混账东西！
3: 来吧，来吧！
2: 救人呐！
3: 没有。出去。

打过多少次招呼，我的部下不许糟蹋女人。你他妈的都当耳边风了，糟蹋他，就是糟蹋我。身为队长，竟敢一犯再犯，今儿个我砍了你！

0: 叔，马叔，马叔，
1: 司令，马叔，他这是在发酒疯，再饶他一回吧。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司令，司令，
2: 一直得交给你了。从现在起，他给你做副官。
1: 这，
2: 嗯，
1: 遵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以开国将军郭宝山为原型，将一段真实而传奇的革命往事搬上荧幕。郭宝山原是陕北的山大王，后被刘志丹收编，担任过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等职。他的妻子车先锋是党组织做工作后与他结的婚。影片中男女主角的关系正好对调，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这种改编不仅丰富了革命叙事的视角，也通过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回应了时代对女性力量的召唤。而这段真实的历史也为影片注入了沉甸甸的时代质感。
1: 莲花，
2: 什么事儿？妈叔，你怎么了？
1: 莲花，该那个了，都25、26的人了。哎，要是换个小户穷人家，打发出去都难。
2: 哼，那就不嫁呗。
1: 哎，谁啊？
3: 我一直对着姜四。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马队长发我扫码券。
1: 犯了什么错啊？
3: 那天晚上我不让他下山。

0: 就揍了我，还把我到这儿。
1: 嗯，你好像给我们带过路吧？
2: 嗯，
0: 就是为这个，高金轩，他把我全家都杀。
1: 嗯，都是苦命人呐。跟着我，会有出头日子的。好好干，回队上去吧。
3: 去吧。
0: 哎。
2: 自打你跟我相依为命那天起，我就琢磨着有朝一日能给你选一个好丈夫。哎，你觉得柳飞怎么样啊？
1: 他？
2: 是啊，投奔咱们快两年了，作战勇敢，对咱们忠心，念过书，有学问，人品也不错呀。
1: 可我，
2: 哎，总算是自己人，比找个外人靠得住呀。你就拿主意吧。安。
4: 司令，我来了。
1: 你猜，我叫你来干什么？
4: 这我猜不着。
1: 嗯。我要嫁人了。我问你，谁能做我的新郎？
4: 啊，我怕说错。
1: 你怕什么？
4: 好，那我说，我要是能得到司令的欢心，哪怕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1: 哼，你们男人都会这一套。我问你，以后你忠于我和我的人马吗？
4: 我柳飞敢对天起誓，
5: 将。
6: 是做的卧槽马，真是防不胜防了。
7: 这可是一匹非同一般的马呀！
6: 请。
8: 高公，您的那匹公马一旦爬到那小母鸡儿的身上，
6: 诸位切勿高兴过早啊！下步棋如何，很难预料。白莲花这个娘们是不容易对付的。
9: 目前共军鼓吹统一战线，如果他们一旦插手，
6: 晚了。这出戏我们已经唱开了，如果这个野娘们不肯就范，就里应外合的干掉他，以报我杀父之仇。干。
10: 放心啊，要是把司令摔下来，我就砸你们的罐子。
11: 放心吧，马叔，抬司令好比抬亲娘啊！
12: 啊，快走了，
10: 走走走，
12: 把我那肚子里边像七仙姑下牌一样。
2: 哎，马哥，
4: 啊，
2: 什么事儿啊？
4: 弄我打仗去吧。
2: 怎么了？
4: 这儿有鬼啊！
2: 鬼，
6: 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吧？
4: 我可不能叫鬼掐死。真的，我听见三回了。
2: 三回。
4: 嗯。

0: 上就上。
1: 司令，
2: 快看，
1: 快点，
2: 新娘子出来了。

0: 报告，来了一个红军长官求见司令。
1: 在哪儿？
0: 在山寨下面。
2: 来者不善。
1: 嗯。
3: 给他下马威。
2: 嗯。
1: 哼。
3: 哎哎，怎么回事啊？
1: 弟兄们，马上抄家伙！
4: 快点，集合，站好了！

0: 你是什么人？红军团长肖烈。
1: 哦，好啊，你倒找上门来了。你长了几个脑袋？
0: 哼，就一个。可比起你们司令的，要多值1000块呀！
1: 放肆！
0: 上，谁敢动？
1: 闹了半天，肖烈就是你呀！嗯，
0: 白司令，在这么多部下面前，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客人，又何必沉不住气呢？
1: 都围上来干什么？ 司令娘了，滚！等等等等，肖团长，请。今天来有何贵干呢？
2: 啊，听说白司令结婚。
1: 得了，你今儿个不是专门道喜来的吧？
2: 啊，顺便呢，请贵部把借去的东西归还我们。
3: 归还？哈哈哈哈哈哈。
1: 打听一下肖团长，我们白司令借东西什么时候归还过？不，今天冲着肖团长的面子，我破个例。他们的东西呢？
2: 这全都安排了呀。
1: 嗯，统统给我收齐，物归原主。哦，肖团长够朋友吧？
2: 白司令真是个痛快人呐。
0: 那这样吧，
2: 肖团长，回头等我们把东西收齐了，约个地点，你率部清明验收，如何？什么时候？在哪儿？
0: 后天拂晓，在崖口。嗯，那好，一言为定啊。
1: 好，团长，
0: 贵军到此地来，有何贵干？
2: 打高战魁。
1: 你们也打高战魁？
0: 对，
2: 那好啊。
0: 请，还有件事。
1: 哦。
0: 既然敌人是共同的，就可以有共同的行动。
1: 共同的行动。
0: 对，今后咱们一块儿干。
1: 什么意思？
0: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 一起打高战魁。

0: 想吃掉我？你们有多少人？好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1: 不，918事变已经4年了。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加紧内战，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高占奎这伙人，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他们的方针都是消灭。与其被分而食之，还不如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他，消灭他。请你们认真考虑。

0: 要我入你们的伙，也得先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敢跟我较量一下吗？
1: 较量什么？
0: 干我们这行的老三样，打枪、骑马、刀术。
2: 团长，我们回去吧。
0: 把马副官给我找来。
3: 哎，
0: 你出来。
4: 打开，打开，打开！
5: 来来来，
4: 快快，
5: 打开，打开啊！
6: 定的啊！
4: 打开，打开。
0: 莫战先了。
7: 不合适吧，
8: 团长？我不怕，你打吧。
7: 怎么样？看你的了。
9: 行啊，
7: 干你的。
9: 嗯，
0: 请，焦团长，你遇到的是我最厉害的刀手，可我希望你能赢。
9: 谢谢。
0: 司令部，
9: 好。

0: 请。
1: 好。
2: 请用茶。
3: 哦。
0: 嗯，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请讲。
0: 我想请你上山。
1: 哦，要我入伙？
0: 对，真是相见恨晚呐。
1: 什么意思？
0: 哦，不谈这个了，你来当我的参谋长怎么样？怎么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1: 我劝你参加革命，你却叫我当山大王。
0: 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有什么不好？
1: 参加红军才是你们的出路。
0: 我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好对付。
1: 我可是专跟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啊。
0: 什么时候高占奎把你们打得个稀里哗啦，不用我请你也会找上门来的。
1: 谁找谁那很难说呀。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告辞了。
0: 等等，焦探长。给。
4: 这
0: 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1: 但愿他和他的主人一起参加红军。在崖口归还我们的东西会变卦吗？
0: 我最恨怀疑我的人。
1: 那好，咱们崖口见。
0: 我不一定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80年，电影《白莲花》风靡全国，片中气质如眉、行动如风的女主人公，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红色偶像。导演对这一角色要求极高，既要朴实，又要有首领的英气。剧组耗时一年，仍未找到适合的人选。最终，导演大胆地选定了形象温婉的吴海燕。这一决定引来不少质疑。如此柔弱的演员能否驾驭女英雄？面对压力，吴海燕诚心钻研角色，苦练骑马，对着镜子磨练眼神，又在京剧演员丈夫的帮助下吸收戏曲身段，让动作利落有神。最终，她成功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白莲花，将侠女的风骨与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忙哪儿去了？嘿，副司令呢？
1: 啊，他查哨去了。
0: 谁让他查哨了？把他给我抓来！

0: 后天拂晓，白莲花和红军约定在崖口碰头。
1: 哦，嗯。莲花，
2: 洞房花烛夜，新郎官跑到马圈里来了，怎么跟母马结婚吗？
1: 让你久等了。莲花，你这是干什么？
2: 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是谁把你派来的，我就挖了你的心肝。哎！哎！哎！嗯。

0: 哎，金郎官，干什么去啊？
1: 你别管。
0: 哎，什么事儿吧？
1: 完了！
2: 抓住他！抓住他！
0: 你新郎官，你的戏演完了。
3: 我听司令的。
4: 你这个奸细，差点被你骗上了手。

0: 大叔辛苦了。
1: 哦，
0: 请转告你们司令，欢迎他去做客呀。
1: 如果你们真的欢迎的话，他会来的。
0: 那好。
2: 肖团长，东西没有短缺吧？
0: 没有想到你也来了，欢迎你去我们那儿做客呀。
2: 我不来做客，我决定下山了。

0: 穿上这个，一下子变成大老爷们了。哎，这手针线活儿谁教给你的？你老婆吧？
1: 这，我们这儿都是自己动手。政委呀，比我还强。
0: 哦。
1: 白莲花同志，给。
0: 哟，这是干什么？
1: 旧虽旧，盖在身上还挺暖和。
0: 是你给我的吗？
1: 哦，不不不，这是红军的传统。
2: 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请随时打招呼。
0: 哎，
1: 老肖
3: 啊，
1: 十里的任命。
3: 啊，
0: 政委，
1: 嗯，
0: 你的针线活比团长还强。
1: 别听他的，我只是吃饭比他强。
0: 嗯，那么你们都打光棍儿？
1: 我结过婚。
0: 哦，那他呢？
1: 死了。
0: 啊？
1: 死在战场上。
0: 哦。
1: 白莲花同志，师里的任命下来了，你担任副团长，马猴和马叔任营长，你的部队不打散，变为两个营。

0: 叔。
1: 哦，哈哈坐坐。大叔，
0: 嗯，
1: 您是他的师父，他的身世你一定了解了。
0: 他五岁那年，爹妈被高敬轩逼债逼死了，后来他被卖去当童养媳，熬到了13岁，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逃了出来，碰上我这个穷走江湖的。我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在我身边就像亲生闺女一样啊。他聪明刻苦，练得一身好武艺啊。到了18岁，她长成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恶霸地主高敬轩又看中了她，要把她抢去当小老婆。我豁出命，忍着腿上的枪伤，把她从虎口里救了出来。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走江湖了。两个人，一支枪，我们就开始竖杆子，拉队伍，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整整的10年了。

0: 两个人，一支枪，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
1: 哎，你今儿是怎么了？
2: 睡不着啊，来，给支烟抽。

我也正愁着呢。哼，这个女司令还真有两下子。哼，凡是有两下子的人都不好领导。要改造她和那伙子人，他们熟啊。你是他们的政委啊，说说你的想法吧。

0: 我可没你那种盲目的自信。哎，我发现你和白莲花倒是挺合得来的。
1: 你这家伙，哎呦，真想揍你一通！
2: 团长，有心话。这么晚了，还不让人睡觉？
3: 敌人已经出动了。
4: 哦，
3: 命令部队按部署行动。

0: 政委
1: 啊，
0: 接着，
1: 哎，
0: 给，
1: 嗯，
0: 看看还要补充些什么？
1: 哎，是不是
0: 给白莲花他们报报功了？
1: 啊，
2: 那我去三营四营，
0: 把干部们找来，开个总结会。
1: 好。
3: 你别他妈出不起，
4: 我没钱了，
3: 没钱你他妈掏过死人腰包，
4: 天地良心，我们从来没掏过死人腰包，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啊。
3: 来来来，咱们来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4: 马营长，
2: 谁让你带头赌博的？
3: 政委啊，打了个胜仗，大伙想开心玩玩。
2: 什么？
3: 是白副团长同意的。
2: 白副团长同意的
3: 啊？是啊，啊，是这个意思吧？
2: 马上停止，做检查。白副团长呢？
5: 采草药去了。
2: 我说烫手吧，特别是四营，酗酒的、赌博的，这都成了什么了？哼，还给他们报功呢。
6: 老彭，
2: 你冷静点嘛，

0: 你们看，我采来了什么？怎么了？怎么了？你去看看你们的人，喝酒赌博。哦，是你同意的吧？我？是我同意的，又怎么样？嗨，白莲花同志，这儿是红军，不是土匪窝。
1: 无产阶级的军队里是不容许这种流寇土匪习气存在的。
2: 够了，少卖你的狗皮膏药吧。这喝了点酒都随便玩玩，还上放屁！你们见给我丢脸！
1: 马猴，你不带头，谁敢破坏纪律？
2: 嗨，司令，这还不是
0: 小涛。
3: 我现在是红军副团长，以后不许叫我司令，知道吗？春花，团长，找林鹤姐。哦，不，找副团长吧。哎，他在骂人呢。
1: 我看见了。
3: 来，屋里坐。
0: 你们采了这些草干什么？哦，咱们团里真有很少，莲花姐认识这些个草药，撞了正好枪伤。哦，你莲花姐真是个细心人呐。
4: 她人可好了，就脾气大了点儿。
0: 春花，你在跟谁说话呢？原来是你。怎么，一个大男人？
1: 竟跑到女人屋里来了，我是来向你道谢的，感谢你把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这有啥？你不是也救过我一命吗？昨天的出击打得很漂亮，三营和四营的同志们都是好样的，尤其是咱们的副团长，真是个女英雄啊！
0: 打起仗来呲牙咧嘴，还嗷嗷叫，我像个出山的，母老虎。得了，团长大人，无事不登门，不光是为了贬排我，逗乐来的吧？
1: 莲花同志，老彭的话是重了点。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趴在别人头上耍威风的样儿。
0: 你的部下打仗很勇敢，就是有些习气得改一下。哼，打仗立功，喝喝酒，耍耍钱有什么大不了的？<笑>
1: 那你干嘛也要禁止呢？
0: 嗯，莲花姐，你刚才骂人啊，团长都看见了。<笑>嗯，这位卖的狗皮膏药啊，就比那位强得多。 听起来叫人舒服。<笑>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中的两首插曲均从女主角的视角切入，开篇一首《白莲花》，洁白的花，温婉优美，既是对她个人品质的赞美，也是对革命者精神境界的写照。主题曲《得到了幸福，得到了她》更是直接点名影片主旨，女性在革命中觉醒，勇敢地追求幸福与信仰。旋律的起伏与歌词的递进，既展现了白莲花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成长，也暗含她与萧烈之间革命爱情的纯粹与炽烈。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在旋律中感受白莲花的人物魅力。

0: 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啊。
1: 找我？哼，这几天政治课我可堂堂不缺呀。
0: 我知道，这几天多亏了你弄的这些草药，你瞧好了。
1: 啊，谢谢老天爷。哎，我又挖了这么多。

0: 给你，你不是不要吗？
1: 你参加红军了，我就要了。
0: 这不能给你。
1: 这为什么？
0: 这枪我定过规矩，配做我丈夫的人才能给他。

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收编他的。说什么？你说什么呀你？老毛病又犯了。真怪，你怎么也突然恋爱起来了呢？恋爱有什么奇怪的？好像你就没结过婚？哼，没有爱情就没有人类啊！哎，理论家，这可是恩格斯说的。就算恩格斯说过，他也不会同意和土匪谈恋爱、结婚的。白莲花现在是红军战士，而且是副团长。他是真心投靠我们，我就不信。看来，你从来就只相信自己呀。你呀，被这个女人迷住了。这样下去危险。哼，谢谢你的忠告，已经上。

0: 一党委批准，她就是我的妻子，请你说话客气点。我敢断定，上级也绝不会批准的。你，你们按照师里的命令，继续派人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1: 是。
0: 哎，哈，欢迎贵客呀！上级批准，你也跟着批准了。看你这身脏得像个叫花子，今儿个结婚也不洗洗换换？哼！哎呀，老天爷，你简直可以当我的妈了啊！
2: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我可是当婆婆的，要有看不顺眼的地方，我绝不会客气。
0: 得了吧。
3: 差一朵花，好，来来来，大家拍一拍啊！
4: 好，来，
3: 哎，慢点，慢点，
5: 哎，好，好，啊，杨四，
3: 哎，你这是
6: 马叔，你瞧瞧，这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哎，来，大家试试啊！
3: 好，来，
7: 哦，你不可真的折腾啊！
3: 抬起来啊！哎，走，
0: 哎，慢点，慢点。
3: 哎呦，
7: 怎么样啊？
3: 哦，我太重了。
7: 哦，江四啊，前两天政委不是说过要反对旧风俗吗？这花轿，
6: 我也这么说，可副团长非让做一个不可。

0: 说。
1: 唉，总算盼到这一天了。这儿跳吧。
0: 嗯，像猫抓似的。
1: 小烈是条好汉子，你大叔也就放心了。
0: 十多年了，妈叔，您待我是恩重如山，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啊。
1: 哼，还拉队伍树杆子吗？
0: 麻树。不知为什么现在不想了。

0: 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了感情，开始习惯了。不习惯的只是那个冷眼看人的政委。
1: 哎，我觉得他人倒不错，慢慢来啊。
0: 哎，
2: 政委，这是手艺，这是心血，就是皇帝的御教也一样，这是军队，不是戏班子。
0: 谁在这耍威风？一辈子就这一回，你敢不让我做？
2: 制止这种封建礼节是我的职责。
0: 你滚蛋！这个长官是我。
2: 我彭炳清可以马上撤换
0: 你。
1: 哎，莲花！
0: 哎，
1: 莲花！
2: 好吧，没你们的事了，都回连里去吧。
3: 是。
2: 走吧。江四，
3: 哟，打仗的那一天，鞋跑丢了。政委，
2: 给我穿上。
3: 政委。这可使不得，
2: 我命令你穿。
3: 哎，
4: 政委，你看，我没说错吧？
2: 你汇报的很及时。
4: 今后我坚决听政委的，
2: 不要听党的。
4: 啊，是的，是。
2: 老马，有进步。
4: 啊！
5: 什么？你想坐轿子？
0: 有钱人家娶媳妇儿，八抬大轿呢。现在我不受压迫了，坐个四抬土轿还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
5: 哦，没有轿子坐，就不结婚了。
0: 你怎么也跟政委一个鼻孔出气呀、啊？
5: 你现在是红军的指挥员了，应该清楚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嘛。好啦，在大喜日子里，可不许生气啊！怎么，还生气呀、啊？哎。你把嘴撅高点儿，哎，再高点儿，
0: 再大的气呀、啊，也让你给放完了。
5: 哎，我是专跟
0: 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

0: 哎，就这么做到天亮了？
1: 不知道。
0: 你还摆团长架子？
1: 你又倒做起司令来了。哎，最后是谁跟谁了？
0: 跟你了。我承认，你这该死的家伙，把我给征服了。
1: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没有办法忘记你。真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
0: 这是命中注定的。
1: 不，是因为你参加了红军，我们才会有今天。
0: 嗯，我到今天才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嗯，你知道吗？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将来还有多长路要走？

0: 多少事要做呀。
1: 嗯，我们一起走，一起去做。哎，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来投红军的。跟你结婚之后，就把队伍拉走。
0: 哦，现在还这样想吗？
1: 只要你对得起我，你们都把我当作自己人，我就永远跟着红军，跟你们一辈子。

0: 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0: 共党红一方面军已越过六盘山。按照胡长官的指令，我师要往西北方向推进，参加对他们的堵截。肖烈率部盯着我们，企图十分明显。如果他们胆敢阻击我们，哼，就把他们连骨头一起吃掉。当然了，这种吃法要独出心裁，使其不攻自破。下面请冯处长谈一谈吧。
1: 概括的说就是八个字，利用矛盾促其内乱。共党内部有时会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内讧。而每当此时，我们对共军的打击便格外奏效。去年对江西匪区进剿获得全胜便是明证。
2: 可是肖烈他们这个团，
0: 虽然白莲花和肖烈结了婚，也仍然有对他不信任的人。这正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根据。
1: 另外，经过柳飞生前的精心物色，为我们找到了一根可说是货真价实的钉子，他会推波助澜的。师座，

0: 马营长，这一枪是你打的？
1: 王八蛋，还能掏出我的枪口去？检查一下他身上。
2: 哎，白司令麾下，百姓熟悉，对阁下及部署在红军中的处境深表同情，并愿释前嫌，齐心合力，同建公堂。高展奎，敬。
3: 哎呀呀！

0: 哎呀，哎呦，小鬼
1: 啊！白副团长。
0: 哦，政委呀。
1: 有件事要和你谈，请到团部去一下。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现在要对你进行审查。
0: 审查？
1: 嗯，这是对革命，也是对你负责。我们也是经过多次审查的嘛。
0: 哦，那就审查吧。
1: 审查期间你不能带兵了。
0: 啊？
1: 我们是主张治病救人的，但这要看你对组织是不是忠诚坦白。
0: 怎么还以为我有二心？
1: 哼，你问我，我还得问你呢。
0: 明白了，你想玩花招，把我的人马弄到手。
1: 胡说，对你审查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阴谋叛变。
0: 阴谋叛变？
1: 哎，来人，
0: 把门给我打开，打开，你听见吗？你们这些混蛋，打开！

0: 司令，司令，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司令，你受苦了。莲花，我想法把你救出去，拉一部分弟兄逃走，咱们自个儿树干子，怎么样？
1: 不，我得等小烈回来。
0: 哎呀，莲花啊，都到这一步了，你还犹豫什么吗？莲花，你听我的，啊。
2: 蒋司，把门开开。
3: 马叔，这得政委批准。
2: 少废话，你到底开不开？
3: 我，
2: 呸！
3: 哎呦，哎，马叔，
2: 呸！
4: 马叔，
2: 孩子，我来陪着你。蒋四，把门锁上。
3: 啊，
2: 锁上。
3: 哦，
0: 马叔，司令，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咱们拉走。
2: 住口！你滚！小五，
5: 要，
2: 快去告诉政委，把中央红军要来了，和咱们团要打仗的消息告诉他，请他到我这来一趟。
5: 是。
2: 莲花，莲花，哎，莲花，
4: 团长，不好了。
2: 所以我敢断定，这是高占奎的阴谋。
5: 你凭什么？
2: 凭什么？凭我对白莲花的了解。哼！那个俘虏呢？我要审问。
6: 他还在昏迷不醒。我忠告你，不要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就袒护，就丧失了阶级立场。
2: 算了。再过几天，就要同高占奎决战了。你这样做帮了谁的忙？
6: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有敌性观念。
2: 在没有报告上级党委批准之前，你个人无权审查白莲花。
6: 你。

0: 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谁承担后果？
1: 我对他，对党负责到底。
2: 没想到，这儿还是有人信不过我白莲花。真没法待下去了。我看他是诚心的，他眼里也没有你。
0: 听着，别这么说。
2: 趁着仗还没有打起来，咱们把队伍拉走吧。
0: 拉走？
2: 对，自个儿竖杆子，你来当司令。
0: 你说什么呀你？
2: 怎么？
0: 你不是早已打消这个念头了吗？啊？
2: 我和高占奎有不共戴天之仇，倒把我看成他的奸细，我受不了。
0: 莲花，问题总会搞清楚的。
2: 能像他这么搞吗？我看他才像奸细。
0: 那他全家都被敌人杀了，
2: 那他就该把我看成敌人，我白莲花不也家破人亡吗？萧烈，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句话？
0: 什么话都能听，就是这话不能。
2: 哎，
0: 莲花呀，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呀，是为了天底下所有的穷苦人都过好日子才拿起枪的。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去牺牲自己，可能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死啊，或者是被自己人误解错杀。尽管这样，也绝不能背叛革命，这就是共产党人，这才是红军战士。莲花，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2: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0: 哭吧，哭完了也许会好一些。

0: 我们的阻击战场在这里，我在一营，彭政委在二营，扼守要道两旁的高地。二营的王副营长，你带预备队在这里，骑兵在这儿，离战场8里以外的树林里集结待命。当阻击战场吃紧时，这支骑兵就从埋伏地扑向高战盔，给敌人的脑后插上一刀。要记住，这一刀关系到这次阻击战的成败。这次我们要以一个团阻击敌人一个师，各级指挥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迎接党中央，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要坚持到第二天，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这支埋伏的骑兵由谁带领？
0: 还没有确定。

0: 让我去吧。
1: 我赞成。
2: 我赞成。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3: 你呢？
5: 我服从多数，保留个人意见。
3: 好，各营立刻进行战斗动员。
6: 副团长，我的伤已经好了，批准我参加战斗吧。
2: 这家伙枪法好，他们两个我看也可以。
0: 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拉稀，给咱们丢脸。快准备去吧。
7: 是。
3: 白莲花，到底是白莲花呀。不过，冲锋时要留神呐。啊？
0: 你不是说我像只母老虎吗？
3: 像头狮子，更好。
0: 多保重，小莲。不知为啥，我突然的这么舍不得你。
3: 哎，打仗前可不能多想啊。我会活着的，有了你我就会活着的。这次你担子重，可不能有杂念呢。瞧，你的部队已经出发了，你们要在午夜前赶到埋伏地啊。

0: 回去，小小烈要你。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1980年电影《白莲花》公映后，迅速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观众。有趣的是，与同时期电影中常见的柔弱女性或者符号化女英雄不同，白莲花的形象更具复杂性。她既有策马挥刀砍世仇的果敢，也有面对战友牺牲时眼眶泛红泪水打转的脆弱。面对爱人，她温柔羞涩，感情细腻，而一旦骑上战马，她英勇冲锋，当仁不让。尤其是影片结尾，当白莲花在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时，她握紧手中的武器，眼中虽然闪过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坚毅与决绝，那是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也是对敌人的无畏抗争。
1: 江连长，要注意啊，这可是个绝密的任务，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举动，知道吗？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就用我的命令解除他的武装，把部队掌握起来。记住了，为了革命，不要心肠软，要坚决果断，懂吗？
2: 哦，团长也是这意思吗？
1: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对你的考验。
2: 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0: 喊高占奎为你请功。
1: 是。
0: 给。
1: 好。
2: 好。
0: 再抽一个连到你那儿去吧。
3: 为什么？
0: 你那儿肯定是敌人的主攻目标，我这儿不过是侧翼。
3: 等我阵地上没有活人了，你再来增援好了。
0: 干嘛非想到死呢？我还准备和中央会师呢。
3: 但愿我也活着与中央会师。
4: 出发。
0: 小五，你怎么还在这儿？
5: 团长要我留在你这儿。
0: 啊，
6: 政委，那个俘虏醒过来了，要见首长，说有重要事情报告。
0: 哦，长官，躺着吧。什么事儿？说吧。
7: 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命。我向长官禀报一件事：高占奎派我送来的那封信是……
0: 出去。
7: 是想通过陷害白莲花引起你们的内讧啊。
0: 什么？
7: 贵军可不要上当。
0: 撒谎。
7: 不敢不敢。我是高占奎的副官。我全知道。长官，听说贵军的内部还有他们的钉子呢。
0: 谁？
7: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啊，马上送到白副团长埋伏的地方去，交给江连长，给他的命令撤销了。
4: 是。越快越好。
5: 哎，
4: 谁？
8: 马营长吗？
9: 哦，小五啊，你来干什么？
8: 江连长呢？
9: 有事儿吗？
8: 政委说给他的命令撤销了，这是给他的急信。
9: 哦，走，我领你去。
8: 啊。人呢？
9: 喏，在里边。
8: 嗯，怎么没人呢？

0: 你再说一遍，团长也叫你这样吗？
1: 这你就别问，这是党的决定。
0: 胡说，你这是胡说！
2: 司令，肖烈从来就没有真爱过你，他跟你结婚的是为了打咱们这支人马的主意，现在轮到对咱们下手了。
0: 不，他爱我，我相信他跟我是一条心。
2: 什么？一条心？一条心，他为什么不跟你拉队伍走？一条心，他为什么同意派姜四来监视你呢？
0: 不许说！
1: 弟兄们，既然信不过咱们，那就让他找信得过的人替他们卖命去。弟兄们，咱们和他们一刀两断呢，咱们走江闯海去！啊！
2: 司令，下命令了。弟兄们准听你的。
3: 副团长，你可千万不能听马猴的。
0: 住嘴！还记得吗？是我把你从高进轩手里救出来。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你救我的恩情，我死也不会忘。可我江四现在，从里到外都交给了红军，不是你的人了。你，开枪吧！
0: 你他妈的！
2: 司令，下决定吧，咱们现在就拉走。
3: 尽管这样，也绝不背叛革命，
4: 绝不背叛，
5: 绝不背叛，
6: 绝不背叛，
7: 绝不背叛，
8: 绝不背叛。
0: 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弟兄们，上马，跟着司令走吧。
9: 啊，不！
10: 莲花。
1: 莲花，
0: 马叔，
1: 你要干什么？
0: 哼，他们还在怀疑我，派了这个混蛋暗中监视，想把我抓起来。
1: 马叔，马叔，快，快劝劝副团长，他们要叛变了。
0: 放屁！就是叛变了，也是那个姓彭的逼的。
2: 马叔啊，马叔，咱们绿林的规矩，对朋友不信不义。就要受到惩罚呀，拉队伍走那算是对他们客气。
1: 住口，红军有红军的军纪，现在马上要打仗了，你这样干就是背叛逃跑。哎，莲花，你就忍一忍吧，等打完仗以后会弄清楚的。
0: 不，我这口怨气忍不下去呀，马叔。
1: 哎，莲花，
0: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就不打这一仗。有种的，跟我走！
1: 哎，
9: 莲花姐，莲花姐，
1: 春花，
9: 莲花姐，
1: 春花，快，快去报告团长。大家要听江连长的指挥。江四，
11: 有，
1: 要把队伍带好，等团长来。
11: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为什么不报告？
1: 啊！高占奎，哼，多谢你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现在，跟我走一趟吧，快走。
2: 师座，
0: 绝不能让白莲花跑了。
2: 对。

0: 走，我掩护你。
1: 不，吴奶奶跟他拼了。
2: 没有啊，小五根本就没到我们那去过。
3: 啊，怪事，误会了，误会了。

0: 来话，快往这儿走。
1: 高占奎没抓到，回去怎么跟彭炳清算账呢？
0: 嗨，马浩
2: 啊，
0: 是谁把灯打灭的？
2: 啊？这我哪知道啊？说不定冲着我打过来的，亏得老天爷保佑，打偏了。

0: 不对，赶快离开这儿！
1: 怎么了？
0: 这儿好像是葫芦谷，前面是条绝路。
1: 哦，
2: 司令，我们回不去了。莲花，你还想回红军吗？
3: 完了。
2: 就算你有十张嘴，能说得清楚，可是现在也回不去了。
0: 你这条祸根！
1: 马叔，
2: 别动！这不能怪我，师父心狠手黑，我要是不先下手，我就完了。
1: 你这条无耻的毒蛇，算我瞎了眼！
2: 骂吧，随便你怎么骂吧，反正你是回不去了。你听，回心转意吧，莲花。为了爱你，我把所有……

0: 回去，小小烈要你。嗯，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0: 回红军，回红军。

0: 要这么找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

0: 热情扑面而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哦，好夏日风情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哦耶！哦耶！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哇，
0: 看你到了海边的感觉。
1: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唱。

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

0: 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2: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啊。
2: 是的是的、哎、
0: 你今天穿哪根红苹果一样？
2: 对呀、啊、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2: 对呀、啊、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太敞亮了。
1: 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2: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1: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
1: 农家肥，
2: 对，非常的健康。好，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

0: 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1: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就咬一口，是吧？
0: 哎，对了，就是这么的，
1: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0: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1: 爸爸妈妈都来了
0: 啊。是了，
1: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
0: 哎，你不晓得，一听说我上苹果大道呀，高兴的说正是拿苹果了，上苹果大道打井啊，
1: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0: 来了。
1: 那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2: 管不了了，皮筋儿上鲜瓜大道来了。
1: 你真是性格好。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2: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主持人老师。
1: 哎呦呦呦呦，您客气。
2: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1: 你看，
0: 朱老师，你咬一口。
1: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学嘞。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2: 苹果能行，
1: 能行吧？
2: 听歌啊，自己唱啊。哦，九月里九重阳，二手呀嘛手秋嘛，五字呀。
0: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就五字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应该正好唱了吧？
2: 你唱的好，你唱的。

0: 好的嘞。
1: 大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2: 嗯，我不会说。
1: 你更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把好手，咱家，
0: 对，
1: 是不是？
3: 算了算了算了，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4: 应该苹果。

0: 呀，
1: 谢谢。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2: 对，
1: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停火管够啊，甜不甜？
1: 甜吗？
2: 甜，
1: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诗雨，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

0: 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
2: 朱迅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张诗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1: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
4: 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诗玉，大家说加油哈，诗玉，加油，舞台交给你，诗玉。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她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了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他，
1: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0: 真的？
1: 一点不含糊，
2: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2: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也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1: 弹不了，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你一个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
1: 学，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1: 没错，
0: 是不？
1: 没准你比他弹得好。
2: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1: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2: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1: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十倍十倍叠加的难度，
2: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1: 它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2: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反向。
1: 它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1: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啊，倒着一遍。
2: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我开始是第二。

0: 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1: 哎呦，真的真的。
2: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3: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2: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是你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的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2: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4: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风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2: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5: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6: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0: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1: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0: 我是汉族。哦，
1: 但看看你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0: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1: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0: 对对对。哎，
1: 怎么跟你？
0: 怎么跟你？哦，
1: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0: 好。
1: 来，俊伟。
0: 谢谢。

0: 的那一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嗯，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对对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
0: 哎，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

0: 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
0: 哦，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0: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1: 对，
0: 爸爸今天来了吗？
1: 爸爸今天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1: 老爸在种田，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0: 奶奶。
1: 对。
0: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1: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0: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明天没有活，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0: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1: 老师。
0: 都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0: 哎，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哎
2: 呦，不是这个。
0: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0: 可以吗？
2: 来，
3: 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0: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来，
3: 你想。

0: 谢谢王，
1: 谢谢周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天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1: 亲姐好，尊敬的各位土味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宜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1: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
1: 是九月九重阳月，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4: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2: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5: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5: 对，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6: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6: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1: 谁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5: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是服你了。你说
5: 我明白了。
0: 说。
5: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5: 原香的。
0: 对对对对。说。
5: 酱香的。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5: 50多度。
0: 50多度。
5: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哇，这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
1: 女生也敢吗？
0: 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2: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2: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3: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4: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4: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4: 确定。
0: 来，您闻。
3: 这个是，52度浓香。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3: 对，是的，
0: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3: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0: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3: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0: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3: 好的，
0: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3: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
5: 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

0: 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谢谢大家，
1: 再次谢谢你。
0: 好的，师姐，谢谢大家。
1: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3: 用声音快乐歌唱。
1: 第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摩
3: 尔人声乐团。
1: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4: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1: 嗯，
4: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摩尔人声乐团。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 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假型很漂亮。
0: 可假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
0: 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2: 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
2: 对。
0: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全关上了。啊、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哦，
0: 他给了志伟加10票，怎么？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2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那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0: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4: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
0: 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

0: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1: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0: 我相信我们一定。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0: 说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这种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看的。
1: 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啊，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上卸妆，回那回天后。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嗯，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呀，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哦，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嗯，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这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舞美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3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

0: 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我哈，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4: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

0: 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1: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2: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啊，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1: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3: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喂。

0: 酒必合，合酒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
1: 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2: 这上面说什么呀？
3: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4: 哎，
5: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子脑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6: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5: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途中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

0: 郭海江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1: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2: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0: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2: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0: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壁，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情，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0: 桃园一拜，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1: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0: 往后千里寻兄，长跋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迎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刘备杀了大败，是首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朝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2: 欢迎各位，
3: 欢迎欢迎，
2: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3: 小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2: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他了解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来时路，所以他将把十二位歌手、十二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3: 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纷呈。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纷呈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2: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十二国的十二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伊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

0: 推贡巴耶瓦，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1: 那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0: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来自12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就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1: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那我们12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一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露西亚，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12位歌手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二页异彩纷呈。
1: 丝路之星呢，不只是一场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更加是一场国际的联欢，欢迎大家来到丝路联欢区。那每一位歌手上场之前呢，都会在我这里的板后面抽出一位其他国家从他们家乡带来的礼物作为一个祝福的。好，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来自土耳其的赫林。Hello, hello, welcome, welcome. So, 12位歌手当中，你抽出来的是俄罗斯 Bogdan。 好，哎，那个是，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套娃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看看，哎，哇，来帮忙一下，哇，从大到小的祝福。
2: Это как обозначает семью,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детей, чтобы была и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разных уровней。
1: 好，满满的祝福，太美了，太美了。好，让我们期待赫林的表演。
3: Benim için müzik bir yoldur. Samimi duyguları ve hikayeleri taşıyabilir. Nesilden nesile. Her geçen yıl daha da uzar.Türkiye'de her ayrılış bir karşılaşmadır. Her melodi bir mirastır. Balama geçmiş yılları anlatır. Neyi flütü uzaktan çalar. Kadim şarkılar yolculuğumuzda bize eşlik eder. Eşsiz izler bırakır.İpek yolunda yol boyunca karşılaşırız. Üsküdar yolunda diye bir şarkı var.

0: 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彼此之间的爱也像这大河湍湍一样流经彼此。谢谢大家，谢谢 Verity， 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的分数了，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Helene， Verity 的分数能否超越他呢？请看大屏幕。 Verity 的得分是127分，所以现在他的名次来到了第一名，祝贺你， Congratulations。
1: 又回到我们四路联欢，那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第三位歌手来到我们的板前，有请登回，您好。看看你的缘分。
2: Are we George there?
1: This one, okay. Are you sure? Yeah, okay. Let's see. 哦，南非莫伟蒂 ，okay。哇，好，看看。啊，有一张心意卡，然后这个，哎，
3: 茶
1: 是南非茶来的。
4: This is a very special South African tea called rooibos tea. Very healthy for the body, healthy for the bones. It has no caffeine, and I wish that you and your family and your sons will always live a very long, happy and

0: 是 Tatia。 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
1: 我们有请南非的 Mo，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Georgia， Tatia 的礼物。好，
2: Georgia 巧克力。哦，
1: 巧克力。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Georgia 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大家吃过巧克力就不会吵架，都是好朋友。
3: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 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喽。啊，好，好。
4: Kolo ya kaya matomo, ebe ile mpo yoki filenge mama. It was just a cardboard box. Marmao tutile horditoro, ringa kuisha mafelo nga kule kule. I grew up riding in that little car. Kukloha kopelong ya kaya matomo.To my very first time on stage.

0: 这是一首关于鹰的歌曲，所以它几个瞬间让我们印象太深刻了，尤其是那双大翅膀在它的身后展开的时候，我仿佛真的看到了有一只鹰从它的家乡哈萨克斯坦来到了中国，来到了这里的上空。好的，接下来时间交给各位，请打分。
1: Rússia, Cazaquistão, porque ela tem uma presença.

0: 太动人了，希望你永远像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阿斯曼嘎卡莱。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露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
1: 124分，露西亚现在还在第七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现在呢，只剩下两份礼物呢，看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阿木莎，来二选一，有请。
2: 谢谢，
1: 谢谢，你好。 This one or this one? Only have two choices.
2: I know this one,
1: this
2: so
1: one?
2: This one. Yeah.
1: 你要这个吗?
2: Yes.
1: 你要这个确定吗? Oh, for sure, okay. Let's see. Eh? Brazil! It's from Brazil! 看看马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3: This is what...
4: Oh, wow!
1: 这个拖鞋我也有一双!
3: This is what we call a Havaiana.
1: Havaiana, 对.
3: It's a classic footwear in Brazil.
2: Yes, mm-hmm. okay.
3: It's a perfect shoe to go to the beach, okay. for example.
2: Okay.
3: And then my wish for you is that you step with your right foot oh. on this beautiful road.
2: All right.
1: Okay, 然后你就带着他的祝福 right. 去唱出最好的自己, okay? 好,这个舞台是你的啦,阿莫莎。
5: Telah menanam sebiji benih. Tapi aku tidak tahu bilakah ia akan bercambah. Maka setiap hari aku menyanyikan lagu untuknya.

0: beautiful， 谢谢，
1: 太棒了，谢谢廖畅勇老师。
2: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3: 夜色多么好，
2: 心儿多爽朗，
3: 清澈都色透。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3: 莫斯科
2: 郊外，
3: 郊
2: 来看着我，
3: 郊外
2: 地
3: 地
2: 晚
3: 上
2: 莫斯科
3: 郊外
2: 地晚上
3: 我爱你，
2: 这学挺快。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今天究竟冠军花落谁家，马上就见分晓了。有请贝尔，我想先问问你，今天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你最大的感受怎么样？
4: 我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丝路之星的舞台，因为他们一开口唱或者是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就仿佛是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让我回忆起在拍摄《无穷之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2: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塔提亚并不是第一，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塔提亚，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5: Me utvirom qvela ghirseulia dghevandeli dghistvis gamarjobistvis amiton saerto ar mekneba gulis tsqeta imiton ro qvela ghirseulia vinzak dgas.
2: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

0: 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 at the third place， 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异彩纷呈，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2: Thanks so much， 谢谢。
0: 丝路之星第二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公佑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6: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2: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4: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2: 什么？
7: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翼德留在小沛，快去。
4: 是。
7: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2: 大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0: 万鱼鼠辈。
1: 鼠辈，哼，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嫂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2: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黄鼠，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0: 一国废物，一国废物。
1: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2: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0: 快，快撤！

0: 将军，你可那边？啊！小弟着火了，带马！
1: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0: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1: 将军，不能去啊！
0: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我奉命保护大哥驾校，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
2: 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将军，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撑雪？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献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
3: 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 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事，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罢乔小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金秋迎国庆，丹心映华夏。随着国庆佳节临近，全国各地街头巷尾悄然换上中国红盛装。在四川成都天府大道，一面面五星红旗次第排开，一路延展，车流穿行其间，鲜艳的国旗与城市街景交相辉映。
2: 祖国繁荣富强，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贵州镇远县，古城各路段悬挂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与古色古香的建筑交相辉映。镇远古城此次共悬挂国旗2000余面，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气息，家国同庆，共赴美好。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城市街巷里五星红旗沿街次第展开，绿化带鲜艳绽放，节日气氛喜庆祥和。今年当地共在城区悬挂国旗900余面，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
3: 看着这一排排鲜艳的国旗，我感到非常的骄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1: 日前，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弥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理天下，和和大同这一主题展开，向世界传递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东方智慧。开幕式上同步举办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该奖项以先贤孔子命名，用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本次弥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日前，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5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2批 U35 青年创意设计人才，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连续2轮发布时尚消费品产业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日前南剧《生命壮歌》在清华大学上演。该剧以何恭伟烈士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背景，讲述了1940到1941年间中国共产党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与战友们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面对出卖、酷刑与亲情考验，拒绝劝降、从容就义的故事。全剧以百步阶梯为精神高潮，彰显何恭伟等年轻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将个人生死融入民族命运，以血肉之躯托举起信仰之光。海上弘扬首届全国名家邀请展日前在上海弘扬文化弘扬美术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展接续去年中国高原画派美术大展的艺术脉络，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8位美术界名家，展出作品涵盖了山水、人物、花鸟等多个国画创作门类。近年来，多位参展艺术家持续深入青藏高原、长江黄河流域等地开展写生创作。从雪域高原、江河源头到城乡生活，本次展览集中呈现艺术家近年来深入生活、开展写生创作的阶段性成果，通过不同艺术家的观察与表达，呈现当代中国画如何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如何以新的笔墨语言描绘今天的山河与生活。
4: 这次邀请展也是我们弘扬画院的首届全国中国画邀请展，但是邀请的人我们呢，坚持3个标准：中国画一定要有中国味，要有中国表。

0: 表达要有中国气派，中国气象，
1: 到我们的三江源的母园地啊，感受世界级的那种高维度的文化空间的地质生态文明，这种气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面创新出来新的一种题材。
2: 风尽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风尽功名语出唐代诗人王维《观猎》中的名句“风尽角功名”。本次展览汇聚辽博及全国14家文博机构451件珍贵文物，选取的文物年代从先秦延续至北朝，时间跨度逾2500年，全景展示了横跨欧亚草原森林地带的荆属之路，以及夏商之际诞生的北方系青铜器。展品以实用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品为主，风格与中原青铜文化差异明显。此外，展览还以骑射为切入点，呈现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
3: 北疆的文化在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民族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一个交融，包括人与自然的那个交融的境界，我觉得透过北疆，我们都有一个充分的体现。
4: 想通过我北方的骑射文化来反映我们这个中华各族文化的这个文化融合和文化交融。这个展览开幕逢到中秋和国庆，希望在这个双节期间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这个观展的体现。
5: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2: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创舞台剧《十二生肖》日前在澳大利亚悉尼上演。《十二生肖》是中国儿艺与澳大利亚艺术家长期合作的创作成果，由澳大利亚知名导演、编剧及木偶艺术家彼得·威尔逊执导。该剧以中国传统生肖文化为灵感，通过演员的肢体表演、木偶艺术、音乐、舞蹈及舞台视觉设计，讲述一个关于生命成长、关爱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6: 我很喜欢，舞蹈、音乐都很棒，现代音乐搭配古典主题真的很喜欢。
7: 能受邀来展现这样古老、底蕴深厚且蕴含多元思想的文化是莫大的荣幸，它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很有意思的是，时隔18年，我们把它带给澳大利亚观众，作品依旧富有感染力，剧目传递着环保理念，这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5: 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当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戏和流传于岭南大地的粤剧放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在北京上演的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便融合了两大非遗剧种，讲述了清末驻藏大臣张荫堂的治藏往事。张荫堂广东新会人，剧中他以一包陈皮寄托乡愁，并将波斯菊的花种撒在高原上。100多年过去了，拉萨人还把那种花叫做张大人花。粤剧的婉转唱他的心事，藏戏的雄浑唱高原的风雪。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
8: 正对正对阿片放下，再正对对点藏点，正对阿片衙门做天津不变天津，带去了几万兄弟，做去了几万兄弟，做去了几万兄弟，做去了几万兄弟。错。
9: 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和广东粤剧院共同创排的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从晚清风雨飘摇的边疆危局缓缓铺展开来。广东籍外交官张荫堂深入西藏，整顿吏治，改良政务，凝聚各民族同胞力量抵抗外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故事依托于晚清时期英军入侵西藏这段沉重的往事。
10: 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西藏进行了2次武装侵略。第一个目的呢，他是想通过中国西藏来进入中国的内陆，占领整个中国的商品市场。第二个目的呢，他就是想通过对西藏的占领来巩固他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0: 1904年，英军攻占拉萨，武力胁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拉萨条约》，国家主权岌岌可危。在曲美雄谷，英军架起机关枪大炮，对几无还手之力的藏军实施了近距离大屠杀。1904年4月，为了守住西藏拉萨的门户江孜，藏军对英军殊死抵抗，展开了西藏近代历史上的著名战役——江孜抗英保卫战。
1: 我老家也是江孜的，祖辈们经常在说，他们毕竟有火枪呀，先进的一些武器，但是藏族只有刀枪、传统的一些兵器，所以他们就抵抗不了，实在撑不下，最后他们就没投降，一个一个都从那个崖上跳下去的。
0: 宗山抗英的惨烈也成为这次剧本创作最沉重的情感原点。
2: 我看到这段历史，我不是伤人泪下，我是那个心都在烧那种感觉。以后我就在我的创作笔记上写下：愿我家国从此强盛，愿我人民不再受这样的欺辱，就那种愿力特别的强烈，所以才是这写的心痛无以言表啊，只有对着雪山发誓，我一定到西藏去。
3: 万

0: 祭起一世，此去拉萨，当何故葬家人物，夜安宁，还西藏清明啊！
1: 张荫堂，广东新会人，曾担任驻美参赞、驻西班牙代办等外交职务。拉萨条约签订之后，张荫堂敏锐地识破英国蚕食西藏的图谋。1906年，他奉命入藏整顿吏治，力图挽救西藏危局。
2: 威威廉，
3: 没错，
4: 举起土汉，通东八国，
3: 通东八国。
5: 张荫堂到了西藏之后呢，他主要进行了两项活动。第一项活动就是整治吏治，他首先就参合了当时的驻藏办事大臣犹太和他手下的一些那个汉藏官员，大概十余人，他参奏他们贪污腐化、鱼肉百姓、叫蛮宣误国等等罪行。第二项活动就是推行新政，他对中央在西藏权威的恢复、巩固边疆、防止外敌入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要把这样一位远赴雪域的岭南外交官立在舞台，对扮演者是巨大挑战。饰演张荫堂的是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文汝清，也是广东籍。排练时，他更容易理解角色身上岭南文人务实开放、敢为人先的精神底色。
6: 你想想，100多年前在西藏是什么境地？没有氧气筒，没有抗高反的药，到底是怎么去的？我直觉就让我说这个戏一定要去做，也是在排练过程中感受到那份辛苦、那种缺氧、那种高反，知道他长期受到这个肺部的疾病得血，让我在舞台上就是感受到那一份在身体的各种压力情况下还在如常办公、为西藏人民做贡献的那一份坚韧。
1: 为了贴近人物真实状态，排练期间，文汝清自学藏语，研习藏戏表演，将粤剧的城市动作有机融入剧情当中。
4: 不可错，
0: 安卓，你都加冕，安卓，你拉萨做 Kenji 变不赢 ，Kenji 的 Classic 的语。
6: 我们

0: 在里面加了很多我们粤剧最传统的这个身段动作，比如锣边花，就是用那高边锣敲打敲打，当当当，嚓嚓当，很有我们岭南武术的那一种气质的一些表演身段。比如说就开门见山，踏七星步，就云手拉，最后加上他们藏戏的归结的动作。
1: 这尊名为朵森格的石狮子是舞台上特殊的叙事角色，他不再仅仅是历史旁观者，更化作张荫堂内心的镜像。剧中石狮子与张荫堂的对唱情节，将藏戏与粤剧两大声腔巧妙结合，表达了张荫堂不计个人荣辱，一心为民起

0: 一诗一人的对唱也成为整部剧中藏粤两大非遗剧种融合最高潮的段落。
1: 其实藏戏呢，它的传统唱腔它没有谱子，你声音状态是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唱得高一点，然后声音状态不太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再收敛一点。但是文团跟我们俩唱那个是音乐唱腔，是固定调的那种，我要去配合文团的那个唱腔，更难就是那个唱的间隙还要做城市的那些动作，所以说那个特别难。
2: 两个这样的非遗剧种融合，我说不是演完藏戏演粤剧，我说我是要把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的设想是这样子的，我想到了从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最经典的里边去找，我要用古曲《将军令》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主题音乐形象，大家共同唱响汉藏一心唱响起来，

0: 五台大墓之外，历史中的张荫堂至今留存在拉萨百姓的口头传唱之中。
1: 张荫堂他在西藏人民的心中他地位是很高的。我们西藏有一种花叫张大人花，这个花呢就是张荫堂从印度带过来的一个波斯菊，他推行新政也是很亲民的一个政策，然后老百姓一直拥戴他，特别的尊重他。他离开西藏的那天，所有的百姓聚在衙门门口为他送行，也可以说是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吧。

0: 最感恩的就是我们西藏人民，因为他们有他们对藏鹰堂大人这样100多年的感念，并给这个花如此的命名张大人花。我觉得这就是民族童心最温柔和深邃的一种见证，也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最珍贵的一个创作根基。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真相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2: 哇，好美。
1: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9: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10: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11: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10: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9: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12: 俊杰好，
9: 来哥
12: 好。
9: 你好，
12: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下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哦，
2: 还得有假的。
3: 假的，哎呀，
2: 造假

0: 太难了。哎
1: 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0: 这谁先啊？
1: 你先啊，
0: 我先是吧？
1: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0: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1: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2: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不行的
1: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0: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1: 啊，真的吗？
0: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1: 嗯，你说。
2: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1: 第二个是假的。
2: 是来假的吗？嗯，
0: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2: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0: 不得行。
2: 第二个假的。在家。
1: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2: 宅的，
1: 我跟你说真的。
0: 真的吗？
1: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0: 对，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2: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1: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我也是。
1: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0: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1: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嗯，
0: 那哪个是假的呀？
1: 第一个是假的。啊？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0: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2: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1: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2: 当然。
1: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2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2: 一粒沙啊。
1: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哎呀，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2: 直接就喝了。
1: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2: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0: 还有一个水瓶。
1: 你知道
2: 保温杯，
1: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2: 是。
1: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了。
2: 走吧，
1: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1: 博王山，我们来了。
0: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

0: 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1: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0: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

0: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2: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2: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0: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2: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0: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1: 竹子的一生，
0: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2: 竹筒酒啊，
0: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出来的。
1: 真的。那你喝过没？
2: 我喝过，
0: 就会有竹子
2: 的味道。
0: 对，哎，
2: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虫。
1: 我天哪！
2: 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2: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一遍。
2: 有道理。
1: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0: 对，
1: 不是需要每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能特别
2: 听到，
1: 清楚的听到这个声音。
0: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2: 没有。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1: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0: 也许是我们国人的祖先
1: 给敲出来的吗？
0: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哎，
2: 这个很好看啊！
1: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2: 毛朵，
1: 毛朵，
2: 千层朵。
0: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哎，
2: 那也像。
1: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2: 更具象了，
1: 烟火气，
2: 特别是在四川。
1: 对，谢谢。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2: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1: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2: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我出
1: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2: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1: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0: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1: 我才5、6年。

0: 催乌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亿年的滞留期。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一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器，
1: 胸器，
0: 咱们移民说 hold on。
1: Hold on
0: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Hold on，
4: 加油
5: ，hold on，
1: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摇圈。
4: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6: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4: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

0: 酱。
1: 呜呼！
0: 然后现在下来了。
2: 下喽！
1: 来了。
2: 来喽！
1: 好美啊！嗨！
0: 来了！
2: 哦，来了！
1: 哇哦！
3: 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1: 嗨，
4: 嗨，哦，
2: 好漂亮！哇，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3: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2: 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5: 穿行溶洞秘境，
3: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5: 邂逅一年梭罗，
0: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6: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5: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
2: 哦！哟！哎呦，滴得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3: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2: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3: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2: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
7: 看到吗？
0: 丁达尔。
2: 丁达尔效应。
3: 哦。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2: 那容易被浇灭吧？哪儿水气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3: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0: 他们很爱喝酒。
2: 对，哎，4000多年前。博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0: 举酱，
2: 这种东西叫举酱。
0: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2: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
0: 小麦、
2: 玉米，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啊，
0: 哇，好棒！走吧，
8: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2: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3: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8: 啊。被拦住了。
2: 真会说话。
0: 卡那儿了。
2: 我卡那儿了。
3: 卡哪了？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8: 没呢。
3: 好，后面的
2: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9: 非常没到。哦，
0: 一线天。
2: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0: 其实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2: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3: 真的。啊。
2: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3: 我往户。

0: 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1: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2: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3: 对，就在眼前，
2: 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1: 对，
2: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4: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2: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2: 对对对，
1: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2: 对对对，
1: 很小开始长。嗯，
2: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哇、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1: 阴暗潮湿，
2: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1: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哎，
2: 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1: 那你怎么知道它？
2: 它就是
1: 年龄，
2: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5: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1: 它就不是树，它是蕨类。
6: 它的皮，它的皮，嗯。
4: 一年2厘米、啊、
1: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2: 对对对，
5: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2: 对对对，
5: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其实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1: 你看
2: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5: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2: 寄生在它身上的。
1: 它会收吗？
2: 嗯，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那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散状的。哦，
1: 这是新叶，
2: 它就
1: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2: 对对对。
1: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2: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1: 越往上长越慢。
4: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2: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4: 2-3米，嗯，
2: 长得快。
4: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1: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5: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2: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1: 绝望坡，
2: 绝望坡到了，
5: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1: 有多少阶台阶？
5: 2000多级吧。
1: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5: 对。
1: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5: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4: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啊，
5: 要倒霉的，
4: 还没有，
5: 还有好远，
4: 快到了，
1: 还有快到了，
4: 快到了。
1: 林哥不说话，
4: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5: 我一点都不累。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1: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4: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啊！
5: 我请求喝一口水。
4: 喝。
1: 你不会不行了吧？
2: 我不会，
4: 我不。
1: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么低？还下面还远吗？
7: 马上到了，
8: 马上到了，
9: 快了，快了，
10: 快了！
1: 林哥，马上到了。
11: 林哥，快到了，还有多远吗？
12: 不远，
13: 翻过山就到了。
5: 不行，
12: 这。
5: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走，
1: 马上就要到了。
5: 我不信，
1: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

0: 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嗯，
1: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2: 对，哇，
0: 这么厉害！
2: 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3: 南木，哦，
2: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1: 你看，他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0: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1: 呀，跟谁移呀，啊，
0: 没有，跟镜头，啊，
2: 跟镜头移呢，
0: 那个，啊，
1: 你们先移，啊，我就不移了，啊，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2: 还早吗？还早，你看，哦，
4: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1: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5: 国人，
1: 哎，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6: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1: 谢谢。
5: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1: 对啊，
5: 它的
1: 中国传统
5: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1: 哇哇
2: 哇哇，好香啊！
5: 这个其实特别好。
2: 哎呀，哎呀，
5: 辛苦了，
2: 辛苦了。
1: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0: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1: 我跟你说
0: 还好吗？
1: 光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2: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
0: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2: 嘴硬腿长，
1: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0: 这才是热身。哦，
1: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0: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2: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1: 明天我会嘴硬。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2: 苗王谷，
5: 哦，啊，苗药。
1: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5: 你走得动吗？
1: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0: 下一程再出发。
1: 下一程。
7: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8: 太漂亮了！
7: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1: 不行了！
7: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
9: 远山之约蜀山天，
1: 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1: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10: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11: 必须要爬山，老累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10: 太美了
11: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1: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
0: 森林咖啡。
1: 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0: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10: 我真不错。
11: 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
10: 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0: 我有点拖后腿。
1: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对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2: 出发
1: 出发，
3: go go go。这路还有点滑，
1: 小心啊，
3: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4: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3: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0: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1: 乌蒙山，
5: 乌蒙山，山外山，
1: 是这个乌蒙吗？
0: 对，就这个。
4: 这个是这个乌蒙啊。
0: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4: 我一路上，
0: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1: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嗯，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嗯，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0: 对，
1: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0: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1: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0: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下来，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啊。
1: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4: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1: 注意安全。
0: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1: 对，哦，
3: 真的
0: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1: 对，
0: 很足，
4: 天然氧吧。
3: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1: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3: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1: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0: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4: 是，下个是
0: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3: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0: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1: 是不是眼睛透亮？
3: 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4: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3: 咱慢点走啊。
4: 大道赛，
1: 大道馆啊，哦，
4: 馆，九道馆。
1: 啊，九道馆，没有一个人读对，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3: 冲了冲了，已经
4: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3: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4: 趴着走。
3: 对，要趴着走。
4: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3: 我这身高也适合。
4: 还行，今天没下雨。
3: 对，
4: 原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3: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0: 对，
3: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1: 那慢点，
3: 你都坐着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这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
4: 了。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3: 天哪，
1: 好久了！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3: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
1: 要不然我追上

0: 过来，哈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1: 我不使劲，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0: 你真挺有劲儿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0: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0: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1: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1: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0: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1: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1: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1: 预备起。
3: 哎，
0: 不过还行，调起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1: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3: 快到了吗？
1: 两步。
3: 快到了吗？
4: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0: 咱们是数
4: 虎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0: 先锋山。
2: 先锋山呢？
3: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0: 这边太漂亮了。
1: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2: 我在
1: 徒步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1: 蘑菇。哇，
0: 真的找到蘑菇了。
1: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啊、
3: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1: 拉练，
3: 来准备
1: 练臀腿，
2: 走吧，
1: 走 ，Go Go
2: Go
1: Go Go Go！
0: 哇，迅捷跑好快呀、啊，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1: 哎，队长呢？
0: 队长在后面，
2: 队长脚滑，
0: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2: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2: 加油，加油，
3: 啊，不晕了，
1: 啊，是吧是吧，啊，
0: 继续坐，
1: 别坐，啊，不能坐，啊，不能坐，他说不准不拍照。
2: 自拍一个，先蒙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2: 儿，两个可以。
0: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1: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2: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1: 没什么反应，
4: 很舒服。
2: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1: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2: 拉满。
5: 我们要去跑7天。
1: 你现在怎么样？
2: 我这脚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3: 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1: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2: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1: 对，
2: 证明我来过了。
3: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1: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

0: 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
1: 301夜节继续出发。
0: 听见歌声了吗？
1: 听见了。
0: 森林里，
2: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1: 那是你。
2: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3: 编舞老师。
1: 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4: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2: 那我也要站一下。
4: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
2: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啊，尼巴尔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5: 这一
0: 下让我穿穿，
1: 让穿
5: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快到，
0: 我在这等你们。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1: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1: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6: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啊，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1: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1: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1: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1: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
4: 哎，他背的东西真的多。
0: 哎，也不用跑啊。喘三秒。
2: 好。
4: 到了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1: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哇，这台阶开始，开始陡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那就走吧。
0: 到了，
1: 可以的。
0: 加油。
1: 哦，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7: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仙峰山。
1: 谢谢。
4: 你鸡皮疙瘩了
0: 哦。耶，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1: 哇哇，有风吗呀？
4: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3: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8: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1: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9: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3: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0: 嗯，
1: 干，干杯！
2: 谢谢山，
3: 谢谢山，
4: 继续翻山越岭的你，
3: 谢谢山，
5: 好吃。
6: 嗯，碳水就是快乐，
4: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6: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7: 对，吃什么都香。
6: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7: 回来吃什么？
6: 回来吃什么都香。
7: 就是的，嗯。
2: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4: 每一刻，嗯，
6: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7: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嗯，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嗯，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2: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液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4: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嗯，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嗯，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6: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2: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3: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4: 我是高粱。
2: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7: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2: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6: 的背包。我那个，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5: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7: 没毛病。
3: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钟迅吧？
2: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那个。
7: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6: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8: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4: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嗯，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9: 跟城市里看的啊
4: 不一样的，嗯。
9: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嗯，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6: 当下，
4: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1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看山看云看日出，
11: 追风追雾
4: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
8: 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2: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6: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9: 拔丝的很，嗯，
2: 拔丝的很。
7: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行，精琢万象，

0: 情，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隔离真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卢海峰，他说，我在外地做工程，项目组里有位同事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忙的时候啊，我们顾不上聊家乡，但到了饭点也偶尔带一罐家里寄来的辣椒酱，我都能多吃半碗饭。想听那首《多情的土地》，它会让我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那位同事，等项目结束咱俩搭伴回家看看啊。哎呀，
2: 其实在外工作可以遇到这样一个说着家乡话的人，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是的，可能这个辣椒酱它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啊，但是哎，盖子一拧开，然后那个熟悉的味儿飘出来的时候，一瞬间紧绷的神经就会放松下来。
0: 对，所以乡愁总是藏在那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当中，比如说一罐家乡的辣椒酱，就是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对于故土的思念。
2: 我们把这首《多情的土地》送给罗海峰和他的朋友哈，当然啦，同时也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涛涛，一起来听吧。

0: 下面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人生主打歌呢，我很喜欢，也有年代感，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是来自于辽宁丹东的，他叫赵明哲。他说，我和姐姐小时候住在山脚下，家门口有两棵桃树，每年开花，他都拉我站在树下拍照，我嫌他烦，总想跑。现在姐姐在外地工作，我把这些照片按年份做成了一本小册子，所以我还想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她。我想跟她说，等你下次回家，咱俩还在老地方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像我们很多人在特别小的时候总是会耐不住性子，觉得拍照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就像这位朋友啊，他当初也没有读懂姐姐想要拍这些照片的小心思小意义，直到现在常年身在异乡，当他回头翻看这些逐年积攒下来的相片，才发现其实在桃树繁花之下留下的是独属于他们姐弟二人的儿时回忆。
0: 所以我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多拍点照片给他们。就是你当时拍完了之后觉得好像没什么，甚至自己的摄影技术都很差，但是当过了若干年之后，你再次去翻看和回望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摄影技术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就是你留下了某一年的某一天某一刻发生的某一件事，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习惯留在自己的身边，拍下你们的合照，也发到我们央视频的我的爱对你说的账号当中，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一起来听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